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十四集。我们已经讲到第十四集了啊。如果平均一集呢回答十个问题来算呢，我们已经回答了140题了，也算不少了哈。现在呢，有时候呢，周六早上呢，我也有主持一个英文共修会啊，其中一个一小时的问与答的单元呢，啊，这是专门为受英文教育的志工们呢开辟的一个共修会啊，啊，里面都是用英语来交流的啊。还好呢，平时呢，我不只是做中文笔记啊，我也做英文笔记啊，否则呢，真是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因为里面很多的那个佛法的专有名词啊，除了《史记》之外呢，别无他法啊，所以呢，我也是很珍惜的啊，这个英文共修会的这个学习机会哈啊，因为还有很多比较专有的佛法名词呢啊，还是没有背到的，也是要学习去把它记起来。那英文的提问呢啊，跟中文的提问哈，其实都差不了多少了哈啊，那一小时呢也是不够用哦，那可见呢，人生问题啊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呐啊，所以我曾经就有一个体会呢，那我把它用这个四句联把它写下来哈啊，叫做心疑起问题啊，心悟则不迷啊，转进乃心悟啊，进转至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便菩提啊！啊，所以呢，只要问对了问题啊，问对了人呐、啊，正确的答案就出来了。哦，找到正确的答案呢，就能破疑解惑啊，茅塞顿开啊，叫做惑障捐除啊啊，这是《法华经》里面的经文呐 啊，叫做惑障捐除啊。那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呢，就会一知半解。无所适从啊，叫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如何借问题的来转迷成悟，让问题变菩提。好，第一题啊，有人问啊，人们常认为啊，如果自己是对的或有理的啊、哦，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假如一直容忍别人的过错。这样会不会好像是在鼓励呢他继续犯错呢哦，这个是常常有的人有这样的疑惑了啊。其实呢，当我们在理直气壮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得理不饶人，因为坚持自己这是对的嘛，强词夺理的哦，这样很容易造成什么彼此的对立啊，冲突跟结怨的。尤其呢，理直气壮的时候脸色一定不好看的，身色一定不是好看的啊。哦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了，啊，彼此结不好的缘的啦。啊，做人要讲理，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性有余啊，感性不足啊，就很容易造成什么？理多情就薄啊。虽然很讲理，也很理性，但人总是感情的动物嘛。啊，你只讲理不讲情呢，会变成没有人情味。整个人硬邦邦的，哦，不是没很有理，但是没有人情味啊，哦，当然了，讲理好过不讲理嘛。然而如果能做一个不只是做是对的人，而且也能够做一个慈悲的人，这样就是什么理直气和、得理饶人的人啊，哦，不但自己有受人家尊重的涵养啊。同时呢，也会到处结好缘，啊，甚至呢，化干戈为玉帛啦，啊，就是化解恶缘，结善缘呢，啊，宜解不宜结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包容或善解别人的过错呢，不代表对方就会继续犯错，啊，我们也应该不会说犯了错被人家原谅。啊，而好像得到加持一样的继续犯错下去，我们应该也不会这样子的，对，哦，会犯错呢，
或一错再错的人呢，基本上是能力不足跟习气使然呢，不是故意的啦，是能力跟习气的问题，他没有能力改善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没有能力改善自己啊，习气还是很多啊，对，一样的道理嘛。对，一旦犯错了，人是这样的，一旦犯错了，自己也会觉得很懊恼，很内疚啊。没有人会觉得说做错事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没有人会这样子吧？哦，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不小心而犯错。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呢？啊，以这样的同理心去换位思考，就能很彻底了解这个道理了。对，我们也会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去对别人嘛？啊，就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呐、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啊。啊，从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时候，啊，人心比心就会更贴心呐、啊。啊，好，第二题，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工作跟休息啊？啊，问的这个题目好像很简单呐、啊，哦、啊，可是里面的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呀、啊。工作跟休息呢是要搭配得宜啊，身体才会永保安康。跟机器一样嘛，你操作这个机器，什么时候要操作，什么时候让它休息，什么时候要保养，什么时候要换零件，时间到了换零件，也一样的道理。只操作这个机器，但是没有去保养这个机器，只开这个车子，但是不保养这个车子，早晚有一天，车子会故障在道路中间，你要推车子就很麻烦了，啊，一样道理。以前的人呢，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白天上班工作结束了，傍晚下班就要回家休息。相反的，如果大家白天在工作时，你在家里睡觉休息，人家晚上在睡觉休息，你却在工作，这个的生活作息叫做什么？阴阳颠倒了。对身体很不好，有这个是在强害或摧残自己的身体了。有些人是这样的工作性质，但是很辛苦，身体不好。有些人呢、啊，尤其是修行人呢、啊，为何常常是常保神清气爽、心清安详呢？就是因为他的作息正常嘛，生活很规律，这个是修定的基础。你要有定力，你要有定功能，这个生活规律，作息正常，这个是基本条件的。阴阳颠倒的人生呢，这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乱的情境里面，这个跟定呢是背道而驰的了。定不定就是乱的嘛，对。但是真正的休息要注意哦，真正的休息呢，也不全然是都待在家里不做事情，躺在床上，不是这样。而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这个道理呢很容易了解。举个例说了，有些人呢周一到周五工作非常忙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都很忙碌嘛，甚至晚上还要加班都有可能的。那照理讲呢，好不容易碰到周末周日应该要在家里休息啦，可是他不休息哦，他反而去爬山，去打球啊，去塞车游山玩水，那个也是很辛苦啊，塞那么久也是很辛苦啊，但是他不觉得辛苦啊，他不觉得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呢、啊，喜欢做的事情，即使身累，但心不会累嘛，对。最怕是做不喜欢的事情被勉强，啊，那个呢，即使身不累，心累了，那也是累啊，啊，那心不累呢，就得到休息的效果了。就得到舒压的效果了，啊，人最怕是什么？是心烦跟心累了。一旦心烦或心累呢，即使躺在床上休息都很累。所以最好的休息呢，就是转换工作情境了。像刚刚讲的嘛，一到五工作这么忙碌了，六日还要去发放，还要去做志工。打扫环境，在老人院里面打扫，甚至有的还参加，还跟公司请假，
平常工作这么忙碌了，还请假一个礼拜去勘灾、去赈灾、去发放、还打扫灾区，那个不是更累吗？但是他不觉得累，他觉得很欢喜、很充实、很有意义啊。那个就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修行。他不会说赈灾完了去工作好累哦，不会，士气如虹，他的身心得到很好的调适，透过这个志工工作得到很好的调适，很好的舒压。这个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啊。好，第三题，为什么别人犯错都不必改啊，我犯错就叫我要改？这个不只是修行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了。为什么他错他不改，我没错，我是受害者，为什么叫我受害者改？常常有这种问题啊。别人犯错呢，要不要改，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犯错了要不要改，那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犯错不改而自己也跟着学犯错我也不改，这一码归一码嘛。人家不吃饭你也不吃饭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两个不要牵扯在一起啊。就好像呢，先生没有能力改好，而太太也故意学着不好，这样就是烦恼自己找。对，尤其呢，当对方犯错的对象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受害者。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要先改啊。有人说这个很没道理的，你是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是他改是你改呢？那怎么叫对的人先改啊？对方错的人应该先改才对啊，不是吗？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是凡夫的见解啊。如果你想心智成长提升境界的话，就提醒自己要成佛的人先改，先改的人先解脱。我们先改是因为我们想止息纷争，不想跟对方纠缠不清、牵扯不完了。我们先放下，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放下啊。刚以前有讲过嘛，可以赢但是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不一定要胜嘛。对，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啊，这是功夫啊。但有人会疑惑，我都不是犯错的人，我要改什么啊？会有这个疑问吗？我犯错我改，那我要改什么？我没有错我要改什么？这个改呢是广义的解释，就是转念，不只是改错误、改习气，不只是这样。这个改的意思就是转变、转念的意思了。因为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嘛。刚刚讲嘛，让他赢有什么关系？让他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嘛？对，输赢要先输才会赢啊。吃亏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吃亏，其实是占便宜啊，对，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改就是转念的意思，不是只有狭义的说我改我的错、改我的习气，不是这样子的。好，第四题，我听到佛法时呢会很喜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碰到逆境考验时呢还是会不知所措，请问这个要如何是好？有的人是这样子吧，对，这个都志工团体里面都有这种问题了。其实不是志工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问题啊。好，闻法的时候会很法喜充满，但是碰到问题时却不知所措啊，变成听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叫做呢所学非所用啊，所以才说要什么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菩萨道的这个八个字很重要，这是行菩萨道的理念。依经入道就是把你所听的经跟你所闻的法用在菩萨道里面，用在人群中，用在生活中的意思啦。那以解导行呢，就是以你所了解的佛法跟经文呢导入行动之中，跟行动结合起来，两者都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了。所闻的法能够用得出来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用不出来那个佛法的价值是零啊。听那么多经闻那么多法，
却一点都用不出来。这个叫做满天是金条，要抓是没半条。所以证严上人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呢，来提醒这些志工们，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是三思而后行，两思就好，想太多做不下去了，顾虑太多做不下去了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不是也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他错的地方？想太多有时候事情做不下去的，所以既然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再思可依，想一遍再想对的就做了啊！不要再想，想太多做不下去了。这是行动纲领的。对的事情做就对，这个是行动纲领。先从小事做起，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啊，这样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事去印证天下理，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俗事啊，去印证的诸佛妙理。持之以恒做下去，早晚会看到效果的啊！所以加油啊！好，第五题，虽然我精进文法，但是呢？还是去除不了自己的烦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还不够精进呢？这个哈，如果自己还有自觉说，认为自己很精进，可是碰到问题，自我反省觉得好像还不够精进，那你就继续精进嘛，对不对？所以"精进"这两个字呢，解释大家都很清楚，"精"就是不杂，啊，"进"就是不退，所以精进的人。所以精进的人只能讲比较不会停退嘛，因为进就是不退的嘛，对。所以比较精进的人只能讲说比较不会停退，但不是绝对不会停退。因为菩萨道不退转的必备条件呢，不是只有精进而已的，精进之外还有很多啊，不是你精进就不会退转，还有很多要条件都具足。好像发心如初不会退转。心中有法也不会退转，做的欢喜也不会退转，道心坚固也不会退转，一门深入也才不会退转，等等，成功是很多因素的结合了，不是单一的因素。精进的人呢，虽然比较不会停退，不会停退，但不保证烦恼去除哦，因为解脱烦恼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功课，所以呢。早晚课或参加法会啊，最后我们都会念回向偈嘛，来发愿嘛，愿消三障诸烦恼，不是吗？哪三障啊？烦恼障、业障、果报障三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不是吗？凡夫很多烦恼断不了啊。这个烦恼障，刚刚讲的这三障哦，三个障，第一个烦恼障，就是见思惑的惑障。疑惑所带来的障碍啊，见思惑的惑障，简单讲就是什么？我执跟我见，我执跟我见也是一个障碍啊，自以为是那种的。那业障呢，就是过去生所造的恶业种子，在今生今世呢，频频出现而障碍我们，这个叫业障啊。那果报障呢，是生在没有佛法。果报障哈，是生在没有佛法可听闻的地方，也就是《地藏经》所讲的遍地受生报啦。什么意思啊？投胎在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啦，无法受教育的地方，啊，或教育水准很低落的地方，啊，或投胎在外道的家庭里面呢，不允许我们听闻佛法，你想听他就障碍你，不可以，啊。或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又没有点字设备或手语翻译，没有听不到看不到啊，无法看见或听见佛法或佛经，或身体被关起来了，即使附近有人说法，我们也听不到，因为身不由己被关起来了。这些等等，这些都是果报障，听起来很可怕，但也很感恩呢，我们佛法难闻呢，经已闻呢，名师难遇，经已遇呀，菩萨道难行，正在行呢。所以我们说法、传法或弘法，就是尽量要设法呢，使这些没有福报、
来听到佛法的人呢，有机会听到佛法，哦，就是果报障；没有机会听到佛法，就是果报障。好，来，我们对他们说法、传法、弘法，就是要减少这些人的果报障了。果报障啊，哦，那个回向偈最后一句不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吗？对，哎，他不是讲今世常行菩萨道，哎，他是讲世世常行菩萨道，不是讲今世，是讲世世世界的世，告诉我们什么？要消三障诸烦恼，不是今生今世的功课而已啊，是生生世世累生累世的事情，所以还要精进再精进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大家互相勉励啊。好，第六题，佛陀教导的法虽然是众生平等啊，但因为每个人的根基立顿不同，因此呢，受益跟受益的受教的程度呢，每个人不一样啊。哦，那我如何能从小基进步到大基呢？啊，这样的问，这个问的很有深度哦。这个啊，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啊，能够入菩萨道的人都算是大根基的人，讲这句话。所以能信愿行而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这个不容易啊！佛陀的弟子们，从小圣要进入大圣，从声闻缘觉要进入菩萨道，你看多困难啊！所以我们已经进入菩萨道了，老子讲这个也很不简单呐、啊。所以上人才说，在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嘛。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佛陀对小根小基的人呢？说声闻缘觉之法，讲这个小法。大根大基的人呢，佛陀就说什么一圣真实法，无上圣身微妙法，嗯，讲《法华经》，菩萨道的菩萨行，嗯，去行动，嗯，因缘成熟与否，这个也是跟每一个人的根基有关呢。同样一个因缘啊。大根基的人呢，看这个因缘是成熟了，我要把握因缘啊。那中下根基的人呢，他不一定觉得是成熟。这个大家可以好好体会。同样一件事情，我认为要赶快把握，不把握会消失掉啊。他不觉得很重要，他觉得这个没什么。这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大根大基大信心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大圣法。佛陀讲方便法讲了42年，这段期间呢未显真实，都没有讲到真实法啊。本来是要以一圣法来度化众生的，但是众生的根基呢不整齐，所以佛陀只能什么随机说三。经过42年的随机啊，随顺众生呢、啊、之后呢。感觉佛陀感觉方便法的力道不够，必须加入真实法，必须入真实法，加强这个力道啊！不能只是就听经闻法而已，你还要什么行经用法，去行动去用啊！所以第42年开始呢，才开始走入真实嘛，目的就是要让这就要启发更多大根基的人有机会来行菩萨道啊，因为大根基的人呢。就要用大法来教化嘛，小根基的人就用小法来教化嘛，所以基若大，法就大，大基受大法了，小基就受小法了，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更清楚，就好像大棵树要以大桶水来浇灌，因为树这么大棵，你用小杯的水怎么浇？大棵树就用大桶水来浇啊。小树苗，啊，就要以小杯的水来灌溉就好，大桶水会把它淹死啊！啊，小树苗，啊，就是用水那水杯一点一点把它滴进去，那大棵树大桶水浇下去，啊，同理呢，要承接雨水啊，下雨的你要承接雨水，对不对？容器小的呢，啊，就装的很少嘛，你拿杯子去装雨水，当然装的很少啊。可是容器大的，我用大桶子去装雨水的话，那我装的多嘛。大容器就是譬喻什么能承载三圣的一圣大法，也就是什么会三皈依的大白牛车啊，
可以载更多的人呢，不是载一两个而已啊，啊，这是大法，啊，这个大基才用大法，啊，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如果走入自宫，哦，不过你要有信愿行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如果你没有信愿行的话，只是做自宫，只是在布施行善，那个还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行于菩萨道上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这个要有，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是大基的人啊。好，好，第七题哈，很多人在修行之后呢，啊，反而逆境连连呐，啊，或是遭受周遭亲友的怎么嘲讽跟阻挠，啊，障碍很多了，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哦，学佛。入人群做志工之后碰到很多问题，其实你没有入人群还不碰到一些问题，还不是一样啊？你到哪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凡夫，大家都会你摸我，我摸你啊，都会这样子啊。啊，好，如果修行之后呢反而感觉逆境连连啊，障碍重重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那这样谁还敢修行？你去跟人讲说啊，你走路修行之后就会碰到很多问题、考验、磨练的啊，那这样对那些初学佛的人，谁敢来修行呢？那我不是不要修行，我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嘛？我为什么要修行，要碰到这些问题？没事找事干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就跟有人说啊，发愿之后会有很多的模考，那这样讲的话，谁敢发愿？或者说，哎，我行善，我当志工行善之后呢？反而啊，生活很穷苦哎，哎，这样谁敢行善？这样讲都是不通，都是不对的、啊。发愿之后跟模考来了是两码子事，是两件事情，不要把它牵扯在一起。行善已经行善了，但是还是很穷苦，也是两码子事。不是因为你行善才变成穷苦的，那这样你去行恶不是？难道要去做恶吗？啊，不对，啊，修行想学习。之后呢，反而逆境连连呐、啊，那个意思，那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不要修行就没有这些逆境了吗？对不对？这个是逻辑错乱呐、啊，不对。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啊、哦、宣导这个茹素斋戒哈、哦，讲这个斋戒的事情，演讲完之后呢，一位大德跟我分享啊、哦，他说：“哎，刘师兄，哎，我的一位亲戚哈、哦。”也是吃素十多年的，最后往生呢。哎，听他这样一讲，我感觉很奇怪、啊。照他这样讲，意思好像他的这个亲友是吃素才往生的。对，这个逻辑错乱，不是这样子讲的啊。照他这样讲，那好像吃荤的就不会往生哦，对不对？哦，这是似是而非的错乱的逻辑跟论调，对。听他这样讲，好像就是因为他的亲友往生是因为吃素，怎么会这样子？这个逻辑有问题，不是这样子讲。修行会碰到逆境，或学佛之后会碰到障碍，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各有它的因果，不能混为一谈而不清不楚，否则会误导人心哦。要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啊。有一句话说：“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哦，就刚刚讲的嘛，行善还穷苦嘛，对。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恶人作恶，会消掉他过去所造的福报嘛，对不对？你作恶就会消福嘛。但是如果他过去甚至造了很多的福，即使他这今生今世消掉了他90%的福报，过去所造的福报，他只是在享受他过去遗留下来10%的福报，他就已经比你我好命了呢。他造福太多了嘛，10%就已经很就已经很享福了、啊，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他虽然作恶，却依然在家道很兴旺，道理在这个地方。不过如果他继续作恶下去，最后连这个10%的这个福报都把他享受完了，那福就尽了嘛，悲就来了嘛，灾厄就临头了嘛，好像你银行的存款。本来很多啊，你都不用赚钱就可以用啊，可是一直用到最后，银行钱用完了，没有钱了、啊，就变成负债了、啊。
你一边要支出，一边又没有收入，那当然是负债的嘛。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呢，虽然少年得志呢，生活很优渥，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哦，但是呢，无常现前呢，而致家道中衰啊，甚至富而不至则衰，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富而不至则衰，道理在这个地方。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哈。善人行善呢，会消掉他过去生所造的业障。对，我们行善就会消掉过去的业障嘛，消业障嘛，行善嘛。然而，如果他过去生的余业或余殃太重，他过去造的业太重了，虽然现在正在行善，但是如果善业累积的不够多，你都是小善，以前做的是大恶啊，小善没办法抵大恶啊，这福报还是很难现前。你虽然在行善，但是还没办法现前，所以你还要积极的行善，持续要加累积啊。哦，他如果继续持续加累积的话呢，那善业不断的累积，虽然是小善呢，但积小善，哎，对，小钱行大善，小善一直累积变大善的嘛。终有一天，关键时刻，一善破千灾。因为你已经累积到那个程度了，还很银行存款很多了，本来不多，后来一直存了很多很多的，哎，这个钱善款这么多，你就可以去做很大的很多的大的善事啊，就可以消到很大的恶报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从此呢，否极泰来，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啊，命运也不是很好啊，后来呢，累积福报够了以后，否极泰来，逢凶化吉的。我们生活中这种逆转人生的例子很多很多了。好，第八题哈，当我在做志工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人事问题跟各种挑战，我都会提醒我自己要容忍，要精进，这样也能暂时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可是呢，时间不久以后呢，这种的烦恼又来了啊，暂时而已啊。啊，请问刘师兄，您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最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话是什么？哇，这个想一干立竿见影啊，吃特效药哈，啊，你给我讲几句好话，我就可以消除烦恼。嗯，没那么容易的哈，啊。好，一边做志工，一边闻正法，这样才是福慧双修的，也才能悲智双运呐，啊。路人群才有机会碰到人跟事的考验，这是菩萨道的修行的方式，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哎，人群中啊，万一不幸见到恶色，声色不好，闻到恶声，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见而不见，闻而不闻啊，这种功夫了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这故意不听，不是，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也是很好，要把它记下来，把它用出来。念头起来的不跟着它，念头生起来的不执着在那里，无助就是不执着在那里。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什么？大家都朗朗上口嘛。因无所住而生即心啊，这句话大家都会念呐，啊。口号是呱呱叫，但是行动就不对号，做不出来，不容易啊，啊，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即心，这个因无所住是什么？是身在红尘中，在人群中，不受人群中，不受红尘中的困扰。这叫因无所住，这无所住的意思啦，啊。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啊？入人群，入红尘，不但不被人事问题困扰，还要反过来妙用它来救度人群中的众生。啊，这个叫生其心的，啊，生其心的这个心呢，就是什么？这生什么心呢？生起慈悲心跟智慧心。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破解人事问题跟烦恼的修行理念。这个功夫一定要练呐，啊，哦，但是也不是说刚才讲立竿马上全马上就会了，哦，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啊
看作是演戏嘛。以前我们有讲过这个菩萨游戏人间就是演戏嘛，对。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扮演好每一天我们自己的角色。如果很清楚，我今天出去当志工了，我今天要入人群了，这个都是菩萨游戏人间，我都是在演戏的。那你就比有这样的信念，就比较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啊、你我啦、是非啦等等的影响而烦恼不已了，就不会了。想法已经不一样啦，因为演戏啊，戏演完就结束啦，就没事啦，不是吗？问题呢？问题有这题问题有提到说，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什么话可以让心平稳下来？哦，当然把这些智慧华语，把这些智慧法语呢记下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哦，常常去把它记下来，啊，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把它用出来，啊，慢慢把它用出来，用得出来的变成我们的智慧了嘛，啊，没，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啊，警惕我自己的话，啊，如果说智慧法语太多了，因为佛法里面智慧法语太多，包括《论语》啊那些好话，古圣先贤的那些励志名言太多了，你知道。这满天是金条啊，但是要抓没半条啊。现在要怎么样？满天是金条，重要抓一两条，一里通万里彻啊。那下面有几句呢？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参考了。这是我自己一直强迫自己呢，要把它记得很熟，然后用在生活中了。嗯，啊，虽然不敢讲是全部都做到百分之百，但是至少目标很正确啦。啊，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正确的目标，这几句话大家可以参考啊。心迷就陷入困境，心悟就以心转境，心迷则问题艰深，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焦虑，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迷万境转，心悟转万境。这些智慧法语呢，不只是要记下来，随时鞭策自己把它用出来，啊，这就是武功秘籍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啊。好，第九题，当我们在向一群朋友讲佛法时，有些人会说我们在向别人家洗脑，这个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困境呢？这个弘法跟传法是在启发一个人的正念跟善念，是一件很庄严神圣的事情。如果把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人心呢，用洗脑这两个字来把它污名化，那这样也是一种谤法，毁谤佛法也是有因果的。把导正别人的观念或充实别人的知识当作洗脑来形容，那这样的话，那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那些老师跟教授们，那是不是都在对学生他们洗脑呢？我们不会说老师在帮学生，老师在对学生洗脑，我们不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没有人会说老师在对学生洗脑嘛。学习佛法是要心存恭敬，所以要讲启慧，不是洗脑，启慧。让你转迷成悟，让你转世成智，开启你的智慧，启发你的悲心，这样讲不是很好听吗？那，啊，为什么要讲洗脑呢？对，不要讲洗脑，要雅言正语，啊，不要把一句话讲坏掉。所以说话也要学习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对，好，一句话不要把它讲坏掉，哦，讲启慧，啊，不要讲洗脑。好，第十题，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或化解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啊，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吗？能化解一切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那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解答过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消业障怎么消了啊？那不同的法门不同的做法啊，但是我们是讲菩萨道里面的消业障的方法，哦，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啊，上人说啊，
有人认为自己业障很重，就想透过法会或者做忏来消业障，其实这只是一个解安心的缘而已的，没什么作用了。当然你要做，不能说这个不对不好啦。不过呢，你要了解究竟之法是什么。你参加法会做忏，你参加很欢喜啊哈，这个安心缘而已，你心里很安心，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意思就是说，有做没做都差不了多少，你做也是白做的啦，意思是这个意思啦。这是醍醐灌顶的开示，意思是有做跟没做差不了多少，其实这种意义不大也没有什么作用的事情呢，现在还是很多人一直在做。所以为什么说要正知正见，佛知佛见，要入一圣真实法，不是入方便法，要入真实法，直指人心。如果你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人，或者正信正念的佛教徒的话呢，听过上人刚刚这个开辟的开示，金辟的开示呢，你就不会再这样子做了。不会怎么做，你不会再去烧金纸的，你不会再求神问卦啦。对，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人自己烧就好了，干嘛卖给我们呢？对不对？那些离婚的人当初结婚没有看日子挑时辰吗？也是有啊。对，消业障也可以用广义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广义的解释呢？道理是这样子，人家赞叹我们，那是帮助我们，对，鼓励我们嘛，对，回报我们也是在帮助我们呢。再大的冤枉误解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越大的毁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不是讲随缘消旧业吗？佛法讲的随缘消旧业啊，就是如此啊。能有这样的正念，也是在为自己消业障啊。随缘消旧业嘛，对。那一念心转，万境转啊，万境都转了，业障也是跟着转啊。这就是什么？会从善解得自在，服从作中得欢喜的道理。所以必须先把业障消除，障碍没有了，才能继续招感福报。所以呢，那业障要怎么消呢？不是靠法会做忏嘛，刚刚讲嘛，是靠自己勤耕福田，广行布施，以自己所造的福去消自己所造的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自耕福田，自得福缘，意思就是这样嘛。那这样才有可能以福转业了。所以正言上人在他所著的《法譬如水》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要用智慧处理业障，不是用迷信，要用智慧去处理我们的业障，才能有效的转化业障。那如何用智慧处理呢？这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接受它而不是排斥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所以你要用欢喜心跟感恩心接受这些业障。消业与消苦之道，唯有上人讲的消业与消苦之道呢，唯有甘愿。如果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指业障而言，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消业之道。一般人碰到业障来，都会叫苦连天呐，抱怨很多啊，很埋怨呐，很无奈，是这样子吗？那除此之外，脾气也是一种业障。我们爱发脾气，脾气也是一种业障哦。脾气来了，就是业障现前。广义的解释啊，业障的广义解释啊，消业障，要消除这种业障，就要忍住脾气，因为脾气一发泄出来，就是百万障门开嘛。有学佛人都有学过这句嘛，对，一念嗔心起啊，
百万帐门开啊，嗔就是发，就是嗔怒啊，发脾气啊，哦，所以忍可以忍住不发脾气，这样的人也可以消业障啊，这是广义的，这是广义的解释消业障了，哦，不能用狭义的解释而已，那个格局是很小了，我们要格局放大，哦，原来消业障这些都是可以消业障的。啊，这样才会彻底解决业障的问题啊！哦，好，以上所讲的都是消业障的正知正见，要让这样子的正知正见呢，铭刻我心呐，我们才有可能有效的消除业障，活出自己清安自在的人生呐。好，我们今天问题回答完了，啊，希望各位能够从中受益啊！那在这边。我们就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再见。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

0: 在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我父亲过世，在做七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2: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3: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4: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3: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5: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6: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3: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7: 是
8: 好朋友。
9: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10: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呢，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里足迹。到底什么是有福呢？上人说啊，所谓的有福，最重要的是社会平安，人心净化，而能够带动更多人来发挥爱心。因为呢，这个天下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这个担子的两端飘的是福与慧，那么这是需要更多人发挥力量。如果人人肩上都能够挑起福慧双担，不仅是自己造福，那么还能够带动别人一起付出，这个福气就会增加。有智慧的人能够为了救助苦难人而放下身段。那我们的社会如果人人都有爱心而且愿意付出，那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能够祥和平安，风调雨顺，当然我们的家庭自然能够平安，这个就是福气。而这股福气呢，是人人造福而来，所以上人祈勉大家都要同行菩萨道，发好心，立好愿，举手投足都是好的动作。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投入行善助人而感受到欢喜，那么付出造福又很快乐，这个就是真正的福乐，有福又快乐。所以这样的福与乐才是长长久久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希望这样的一份这个有福，那能够福慧双修，使你我大家共同来成就。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人间菩提呢，这个是花莲静思精舍。我们知道这是全球慈济人的家，而这个家呢有很多常住在这边守护精舍，那每天也勤耕福田哦。那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群长期守护在精舍的志工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我是金色慈城公务组梁长子。
1: 感恩。
0: 今天非常高兴哈、哦，能够在这边跟我们全体的守护金色的师兄师姐一起来。那我们师兄这个公务所的另外两位代表呢，他也是一直都在金色来协助金色的工程。我们会完全按照上人跟金色师傅的指导来好好把我们的工程做到最坚固，
2: 打算长久待下去，希望上人给个机会我会好好做这些金色所有修缮的福田，感恩上人。
3: 金色那个菜园来协助菜园，然后那个生活就是无常了，也融合这边的一切的生活，感恩三人是这块福田，感恩，
1: 感恩能够见证到慈济一甲子迈向一世纪，感恩每一天在新讲堂跟上人会客室都很欢喜，不要把细胞停留下来，生命是慧命的延续，把握每一天，出发心，生生世世，勤耕福田。
4: 我很紧张，就是要先修了，可能也有做不好的地方，我会努力。
5: 感恩您啦，大了才有法度生活啦，因为真侪人来，大家人拢是回来到位呢，都予人安尼有小小的物件好吃吼。大家人都很欢喜，也是结好缘，感恩啦。师父想要讲的呢，就是感恩。大家人的付出是真多啦。师父真心要讲的，一句的感恩啊，是千千万万啊的感谢吼。那亲像讲梁居士。登基啦，甲张居士因登基吼，啊，佫几啊位哦，拢真登基啊！伫咱的精舍，伫咱的舍利场吼，啊，这份的情啦，真正是等于呢，恁叫做常住啦，嘛是同款伫咧修行，啊，恁唔通讲啊修行。我也无出家，安尼咁叫做修行。你伫遮，大家人心拢是善啦，做都是好啦，好话、好言语、好行动啦。所想的呢，都是利益人群啦。师父定了家己检讨家己吼，我会检讨讲。我一世人来人间啊，我是善较多呢，有做着恶无？我吼最近嘛是家己自我盘点呐、啊，会感觉讲我一世人吼、好像命中带着迄种吼、来就是要管人啦、就是要。求人做好事啦，所以一直到现在来，也真感恩，感恩讲拢是好人呢，人人吼拢是真循规蹈矩啦，慈济事啦，慈济人做吼，都是用最诚恳的心啦去爱护啦，所以咱。会当安尼一直到现在，伫全球，咱的慈济人在全球啦，有因缘，因看到，同款也会提个案，同款呢，因也是会去访查，同款啦，甲咱台湾咧做拢同款，所以吼、做甲真。好啦，所以我真感恩吼、 人人拢是以诚真诚意的心来投入，很正确、脚踏实地安尼伫咧做，拢是会当影响人人。所以上重要，唔管啦，做多做少啦，迄、那个诚意呢上重要。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啦、慈济人、慈济事哈、哦，尤其是台湾，在几十年来啦，台湾平安，我都讲哈，咱啊。人人爱大家人啊，用善念善行啊，多做福啦、啊，叫做福气呀、啊。也许呢，我们真正的台湾这几十年来啦，人人的爱都、就是无私的爱、善意的爱哈、哦，真正大家人有伫咧做，所以真感恩啦、啊。不过呢，我也是真烦恼啦。烦恼吼，现在佛法讲末法的时期啦，众生业障啦，所以有当时阵呢，迄、那个天平线啦，那安呢，稍微再重一点，众生的业啦。当一点啊，那伊就会安尼起落去，所以我嘛真努力，啊嘛是真期待吼，人人行善，啊咱呢，你嘛是同款啦，期待啦，唔通讲吼，啊我都有伫咧做啊，大家人认真做，舒服了解，你嘛会当吼。朋友同款啊，爱带来，同款啊，爱讲互因听。咱组织咧做啥物，只要互伊个心啦，会当知影讲哦，世间有遮济好人哦。啊，总是呢，伊嘛会当尽一份的力，甲咱赞叹，甲咱道出力去做。安尼，咱呢都会当。帮助更加多的人吼，你拢会知影讲，那即摆，大家人拢会分享，吼、哦，较早我的行为是安怎安怎，啊，我即摆已经是改变啦，我是安怎安怎，舒服吼，那听到啦，都安尼真欢喜，我欢喜啦，别人听到哪会袂欢喜呢？我听遮济啊吼，我都要个真赞叹啦。别人呢听到的呢，那未真感动呢。所以吼，咱这念善念，咱这种的行动呢，咱着的代志，总是呢，咱爱知影讲，我做着的代志，我爱认真行这条路，行得着啦。人生就是安尼吼。所以咱用心啦，吼、哦！啊，师父真甲恁感恩啦！啊，大家人吼、哦，身体爱顾好。这个时呢，天气真热，恁唔通伫外口吼、哦，曝伤久啦！啊，大家人我那爱小可保护，啊，较凉爽。那天气热，咱吼、哦。日头卖晒伤侪吼，家己爱知影，啊，咱买当互相吼照顾讲，师兄啊，太阳管啊啦，咱吼日外啊休困起来啦吼，啊，内底呢，大家人互相来分享啊、哦，我的佛法感受是安怎，我对此者。啊，组织呢？多少人花什么心？啊，咱买当赞叹别人来互人听，这叫做弘法，弘法利生啦，吼！安尼嘛真好啊，吼！所以师父真感恩恁，我定来想要去 看讲，哎呀，到底是偌宽啊？是做偌济层啦？啊，或者是呢？啊，恁是安怎住啦？啊，住有舒适无？啊，唔过呢，大爱台湾拢有咧看，啊，看恁吼，伫遐和和富士，伫大爱台呢，我拢会当看到，真感恩。不过不管安怎，也爱请恁吼，伫遐做欢喜的啦，唔通做甲真辛苦吼。咱伫迄个所在，咱就是修法吼，接受这个法上重要啦吼。啊，做都爱做伫咱的体力有够的所在啦，唔通伤过负担伤重吼，安尼。了解齁，真正是真感恩啦。

0: 感恩上人开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长年累月守护在静思精舍的常住志工们，那每天呢都是勤耕福田的，上人非常的感恩。那当然也提及了哈，不一定有现这个出家相才是出家，其实修行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心存善念，说好话，做好事，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利益人群，这也是修行。所以呢，在每天我们能够把善念落实在行动当中，那这个呢就是最棒的哈。那当然啦，大家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要量力而为，互相照顾，那么把自己的法跟心得可以分享给更多人，那么这样子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世间还有很多善的人善的事，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为人间造更多的福。所以要邀约大家一起都来多多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为您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点朵朵开。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都为大家介绍是花莲的富有爱心店家。那我觉得今天呢，真的很欢喜哦，因为看了之后，我觉得哇，女性朋友们哈，真的可以为自己加分，然后呢满点哦。那而且呢，在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是它的民宿名称就好有女王范哦，因为叫做女王万岁，嘿，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一起来万万岁啊！的确啦，每天有86400秒钟哈，我们每天的平安、每天的喜乐呢，都可以真的是万万岁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是女王万岁民宿的这个女王来到节目的现场，珊珊您好，
1: 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还有两位好朋友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两位慈济师姐，来赶快跟我们全球听众还有观众 say hello。
2: 大家午安，我是玉玲。
3: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佑馨。
0: 这个女王万岁哈，这个经营民宿已经20-30年的时间，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保初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嗯，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经营一家民宿，而且呢是从环保出发呢？
1: 最早期做民宿其实是从利益上考量，它是收入比较高的一个那个产值。那经营了以后，就开始刚好接触佛教团体去上课。那也知道说其实地球不断的在暖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碳足迹、碳排，就是觉得说哎，出来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呢如何做到能够第一件事是垃圾能够减少。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想说垃圾减少是客人所赋予的，但是我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那我就想说嗯，其实我提供的牙膏牙刷也不可能像你自己带的那么好，
0: 是，
1: 那我就干脆说你就自备牙膏牙刷，这是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是带毛巾，我可以提供，因为它不是抛弃式的，所以我都找专业的毛巾的厂商来洗干净的提供给大家。那后来我们当初是只有提供住宿，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就有一天客人慢慢反应，就说嗯，没有早餐。诶，也确实啊，我为了早餐去买外面的早餐回来，然后呢我自己又要洗那个纸碗垃圾。
0: 嗯，
1: 我这个人又有点小龟毛，觉得那个食物剩下的齁，我又要收集起来回去喂狗喂鸡，我觉得好麻烦，我又要收拾他的那个厨余，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就开始想说那我提供给他吃好了，可是我要提供什么？我们这种手残党又不是很会做吃的，就想说好吧，那我反正就在里仁出入嘛，我就去买里仁的馒头
0: 啊，
1: 有机红馒头。
0: 是，
1: 诶，那有机红馒头我要配什么？刚好我姐姐有种木薯芽，我想说诶，木薯芽是一个健康的商品，好，我就放了木薯芽，然后番茄，然后有一些坚果类。诶，可是没有饮料也很怪，我就又买了一台 Vitanews 的机器，打了豆浆，我就自己买那个有机黄豆，然后自己打。那想说客人吃我自己也要吃，所以就全家人的早餐还有客人的早餐就备齐了。这就是原始刚开始的初心，就是减少垃圾开始。
0: 哦，是，所以呢这个环保初心哦，然后20多年都没有改变过。
1: 没有，
0: 没有哈，哇，那真的太棒。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商业考量，然后有一些人就开始这个改变自己当初的这一念心，但是你都没有改变过。
1: 改变当然其实有时候心里会动摇，你一定会觉得好像现在流行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但是就像以我的食材来讲，客人也会有不满意我的馒头啊，我觉得是你要去说它的珍贵，它的来自出处在哪里。像水果是我家种剩下的，我们会切给客人吃。那也有客人说哦，你这不用钱的是最省钱。我说大哥，我告诉你这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我家的一颗芭乐的长成，我们没有放化肥，我们没有放催肥，都没有放，一颗芭乐的成长是需要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它才能呈现出果香味跟爽口的那个口感。我说我这个我自己都不一定有得吃，我会先以客人为主，那这我吃。 那这个成本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它不是量化，它是限量，
0: 是。
1: 所以你说出自己的菜谱的时候，客人是可以接受的。那你不可能说我来十个客人全部都会满意我，我只要取五成就好，满意我的程度，他就会陆陆续续回来，而且他会帮我介绍客人。不喜欢我的，他喜欢更好的，他就去找更好的，因为每一个人磁场本来就不一样嘛，你就不要要求说一百个客人都是我要的。
0: 是是，所以把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之后呢，然后你就会吸引跟你相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了。
1: 没错，磁场相吸嘛。
0: 是，而且呢，其实哦，你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最早好像听说离我们金舍非常的近，然后呢是在北埔那里。听说第一组的这个民宿客人就是慈济的师姐。
1: 没错，我永远记得淑慧师姐。
0: 而且中间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过程，是你那时候根本连床都还没铺设好，
1: 对，他就跟我订房，然后他说你只要在我过几天来的时候把床放上去就可以了，我说好。
0: 所以后来这样子也成为真的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没错啊，他们常常回来护持团队嘛，那时候他的孩子都是放在我民宿。
0: 是，所以呢就是把你这个地方好像是当做一个靠山，孩子也安心，然后放在你这儿，然后呢他也可以很自在的去当志工。
1: 对、啊、其实我常说我是游客们的娘家人。嘿，有些带孩子来读东华大学，在花莲读书，我都会拿一张名片给孩子跟父母，我会跟他说你的父母在外地，哪怕你有事赶过来都是要三四个小时后，而且你倒不如就直接找我，我有人脉，我有资源，我一定可以第一个先协助你们，所以你的名片要放好。嘿，你有事情你就直接找我，我说如果父母你相信我，嘿，你就把我的名片留好。对，
0: 是，
1: 虽然没有用上，表示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对，都很好。
2: 当家人，
1: 对对对，
0: 是哦，这个当做娘家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虽然说，孩子们都很平安，然后呢，你自己也觉得哇，给他们一个我靠送爱尴尬今后，但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哈，真的就跟很多的民宿客人真的成为。好像有点莫逆之交。然后我们的师姐后来她的孩子好像就考到了慈济护专来念书了，就慈科大嘛，哈。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你也说，放假的时候买档来家啊，有什么紧急需要没关系 ，call 一通电话，女王驾到。
1: 没错，欢迎各位过来。
0: 其实你因为从刚开始就是一般的民宿嘛，那到后来。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盖了女王万岁民宿，哇，你那个环保就更加落实在你的整体的建物当中，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是建商自己转型做的，第一栋当然是学生宿舍去改的，没有什么意识，反正就是房子好了，然后就是租给学生。那后来第二栋真心要做的时候，就开始想LED 灯是必备的、啊、所以我就能够装 LED、我就装。
0: 是，
1: 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冷气，以前就是都用传统冷气嘛、那你要想所有事情都是日新月异的时候，那你要有竞争力，尤其在火车站前面是非常竞争的，饭店那么多，民宿这么多，你要如何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凸显以外你也要能够环保，所以我就一口气全部都选择日立冷暖机、变频冷气、所以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都买这些了、然后再来就是热水，我就用热泵、就统一，我就没有说每个房间用瓦斯，第一个危险问题，第二个就是电热器，如果一小桶一小桶其实它也很耗能、你就倒不如就在楼上顶楼装一桶、一大桶，然后满足客人随时想要洗澡就有热水、冷热水可以使用。对，
0: 那当然啦，那个就是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是要比较大的投资，但是后来就比较真的是环保出发，因为它那个热能会转换，然后你的热变成冷气，然后那个电费就是哇，真的是可以省很蛮多的了。
1: 其实在做民宿很少算到什么成本。
0: 是啊，
1: 对，那很多小细节是没有办法算，但是就是想说如何让客人便利， 然后你又可以做到部分环保，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面，
2: 是
1: 我们只能说尽自己所能，能做的就做。所以在政府很倡导那个环保旅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第一个不用他说这个标志，我觉得不用标志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提供的、
0: 哦、是，所以呢这个重视环保的概念、哦、真的是从这个民宿，即使它是一个商业的场地，但是呢你也会把那个很多的分类、哦、做得很清楚，然后让客人说哇你混个叫你凶死，好像他回家也应该这样做、哦、
1: 确实当初很多大陆自由行的客人看到我们家的分类啊，他们都来学，他说我们也想要做分类，但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宣导不是那么清楚、嗯、他说你如何去分类、嗯、我说像你看你们吃的东西如果是有肉类的、嗯、我们就会分开，
0: 是，
1: 然后垃圾归垃圾、嗯、碗筷可以环保回收的、嗯、我通常会洗一洗再把它叠起来，我们就叠好一个位置不占空间、嗯、环保你就把它收好，那纸袋可以再利用我们就给再利用的部分，
0: 是，
1: 就把它错开。
0: 的确啦，这些看似好像是小小的行动，但是呢也可以让入住在这边的旅客好像也可以从生活当中一起来响应了。那有没有这样的旅客回馈，就是说原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无形当中会带给其他人一些改变跟影响呢？
1: 有，我觉得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当你有这个心出来的时候，你吸引的客人、嗯、基本上很多会说什么他们家奥客什么的，我说好问题呢，我好像也很少遇到这个问题。那包括有一些学校说你上那个民宿课程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什么奥客处理，我说我还要去 YouTube 找一些案例我才能讲得出来，因为我们家确实很少遇到过这些客人，包括他要写说监视录影中他的东西可能常常不见、那我们家摆设那么多，大家都会说你这个不要摆，那个不要摆，你等一下不见的话，我说你要有一个概念，如果你一直在想那个人会偷你东西，你就是吸引这些人来，
2: 对，真的，
1: 所以你不要想，对，哪怕他拿走，我告诉你，你要有一个心态结缘、就当结缘品、这样不就好了，你就不会心痛啦、也不会纠结啊、他有需要嘛他才会拿。
0: 真的，我想哈、哦，这个也是应该是珊珊自己也学佛，所以对于这个因缘观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啦，然后
1: 就慢慢学习，
0: 慢慢学习、
1: 慢慢学习。
0: 哦，是，所以这个对很多无法理解的人，其实他真的很难想象因为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人非常的多，那如何能够真的是从一个好，那我就是结缘，然后呢？其实哦，如果回归到后来自己经营民宿的那个初衷，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对不对？
1: 确实，
0: 那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说，来到您的这个女王万岁民宿哈、那你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接待这一些来到您？也算是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他可能是短暂的交汇而已呢。
1: 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有。那通常在订房的时候啊，也会退房。那退房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打电话去追你要不要再来住我家、我倒觉得你就是自然心去看、为什么，一定是老天安排好这个人不是我要的客人，他可能跟我磁场不是很合，他才会找尽各种理由退我的房，哪怕台风没有进来他就说我要退房，我说你就退、因为想来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来，那带来的每一组客人不可能每一个都进我的心，能够多聊就多聊，不能聊的没关系，我也该说的我会告诉你啊，哪边路口会脱掉，我尽我的责任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花莲的观光大使，你要把花莲的状态告诉他，花莲现在因为车流量很多，市区很小，所以并排停车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路口有红绿灯指示啊，会哪边有停车位你就去哪边停，我觉得你随口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服务嘛、那就尽量做好你能做的事、那像我们的客人最近就是上礼拜回来，这礼拜又带朋友回来、他就是喜欢你，甚至还帮我接客人我刚好在国外客人找不到人，那但是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帮我接客人，他说打电话说你那个客人呢，我说对，他房卡在上面，然后你帮我接，所以他这礼拜回来，我说 你回来我很感谢你、嗯、那我就能够尽我的责任，就是帮你多做什么，就是当好朋友、嗯、我就说我房间帮你升等、嗯、嘿，然后你的早餐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就帮你做一些服务啊，嘿、嗯、我只是觉得随手啦、嗯嗯、都可以做得到的、嗯、
0: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经营心法
1: 没有心法，就是把它当家人、嗯、当真的是远道而来，甚至我们可能是前世好几世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缘分在了、哦嗯、好跟不好其实都是一个磨练，就像你有些人看你不舒服有人看你很舒服，你喜欢谁你不喜欢谁都是一样的道理、嗯嗯、没有什么不可以接的、嗯、
0: 是，
1: 来到我们生命中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了
0: 啊，是，我看到哈，就是女王万岁民宿有一颗鸡蛋花，然后呢、嗯、这一颗会开花的树就让我想起了席慕容的一首诗，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佛就于是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你经过的路旁呢就会开满了灿烂的花。所以呢我看了就超有 feel， 来回应一下珊珊刚刚的那一段话、哦、我们可能就是过去生已经结下了这份缘，所以今生此时此刻呢我们才会相遇在一起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啦。那我想其实就像你虽然说啊不是你的经营心法，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以诚相待，然后呢用心对待，真的带来的就像你说你不怕他们就是哎要来退房了，没关系，可能磁场没有那么一致。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毕竟开门啊、就会迎接很多不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全球的这些旅客，那每个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想一想强摘的果实本来就不甜、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勉强客人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生命安全，没关系，这是他的理由、嗯、那你也不管是真是假、嗯哼啊、甚至他说我家人生病什么不要管他真假、嗯、你就让他退，那照着制度走就好了，不影响其他业者未来营运的方式、嗯、好，就啊，别人可以退你为什么不能退，你不要影响他人，那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0: 是，
1: 待人着想，因为常师傅常说待人着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嗯、我相信不管你的宗教如何，嗯，待人着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将心比心嘛， 嗯， 嗯，哪怕我们出门常常会遇到贵人、嗯、这绝对是有因缘的，嗯
0: 嗯，是，
1: 对，我很相信这句话，
0: 嗯，那的确啦，很多人就是对于花莲哈、哦、这几年啦，那不管是从2018年的0206地震，然后呢又疫情，再来就是0403的地震，那又一连串因为台风带来的土石流哈、哦、地震土石，然后风又在吹，然后雨在下哈、哦，真的对花莲来说，真的大自然的考验蛮大的哈、哦，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花莲啊，真的是旅宿不行了。但我觉得，好像从珊珊的身上哈、哦，就看到那一种随遇而安，然后呢，就是用心对待的心，好像也不会忧虑这么深、
1: 哦。忧虑当然会有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心境上要去改变。嗯、生意不好、嗯，你要去想办法去突破、啊。那如果是住宿不行，你是不是要转你的其他服务？嗯价值，
0: 是
1: 因为每一个行业在每一个朝代、嗯、一个年代都一定要历经转型、啊、以前我们生意好的时候说实话你睁开眼就是赚钱，当你睡觉还在数钞票，哪怕你躺着当当当当钱都一直进账、嗯、钱好赚的时候你不会蹲低想要去如何去思考你如何做行销、嗯、等到你现在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来都来了，你觉得能怎么办？地震是你可以控制的吗？土石流你可以控制吗？你完全不能控制，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嗯、然后做好你可以做的、嗯、甚至去找你要的资源去做、嗯、那为什么我会到处跑？因为花莲没有的资源嘛、嗯、那我就去外面寻找、嗯、那带回来绝对不是我一个好、哦、我说我要一加一大于三、嗯、大于四、嗯、为什么、嗯、我一间民宿好绝对是骗人的观光业者要团结起来、嗯、hey, 你有什么服务你 0.1 你 0.1 你 0.1 十个就是凑成一个一完整的一个一，
0: 是
1: 大家要尽一份力、嗯、你不要颓丧 难免大家心情会不好，
3: 是，
1: 可是你可以借由你的社群、你的好友，或者是像我们有宗教团体给予我的心灵安慰。那在我沮丧的时候，像我也有跟慈济的一些教授合作一些专案，他常常就给我一些正能量，你需要我什么帮助，我都很感动。其实在我内心很沮丧的时候，我周边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就是伸出那一把手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地方，那我一定都会说我希望可以办，比如说永续旅游，好，我们就办一个永续旅游，那我们就先去踩点，然后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花莲依旧美好。虽然你现在看到可能是下雨啊，路不通，火车不通，可是后面的人还是可以排除这些事情啊。通了你是不是就可以来，我们可以如何玩。那永续就是说希望花莲能够再站起来，我们不要再消耗我们大自然的部分，
3: 是
1: 每个人尽到一份心力，让环境更好，
3: 是
1: 永续观光旅游才会继续做下去嘛。
3: 对，的确哦，这个观光它不是只有看山看海，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人情啦齁。那我们就是以最低碳的方式，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不仅是好像找一个可以舒心的地方齁，那二来呢真的可以把这个地方齁当做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可以安住的地方，是蛮重要。所以珊珊也一直去找外面的资源，然后呢做可能更多更好的一个共好行动了哈。
1: 花莲真的很适合推心灵之旅
3: 啊，是。
1: 花莲的小地方很多，人文其实还有热情，很适合推，只是有没有去串起来，
3: 是
1: 就差了这一点点力量去串起来就可以了。
3: 是，所以呢从环保旅店哈，对自己的期许，然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都没改变，到后来呢也加入慈济的这个友善舒适的这样旅店的行列，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因缘呢？
1: 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因缘，就好像师姐们就说竹筒岁月，我就OK 嘿。然后当师兄来找我的时候做舒食，我想想我的餐我就先检视我的餐盘嘛。就是反正我们是手做贝果，反正一天就是番茄贝果，它是素的啊，然后另外一天是火腿贝果，火腿就不过那一片拿起来不就好了。然后我想说其他我的是蔬菜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荤食，
3: 是，
1: 那你想想看，一天如果我们不是全部吃素的，如果你一天只有一餐吃素，影响不大，
3: 是，对，
1: 但是如果一个人一餐，有十个人我们可以多减少多少碳排
3: 啊，
1: 就一餐其实你早餐也不会不好吃，我们的早餐事实上是不会不好吃，评价还不错，只是你只是少吃一片火腿而已，我觉得不影响。
3: 是
1: 对，
3: 是，所以就最重要就是自己的那个理念要能够就是去改变，然后你本来就是很注重那个环保嘛哈，那能够跟舒适，我觉得好像是加成加倍的这个效果了。
1: 对，有时候我们会很心虚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跟慈济VO2 舒适搭配是舒适早餐，你可以接受吗？客人通常说真的啊，我说对啊，是不是？哦，太好了，我就听到我都好喜欢，我就说真的吗？你喜欢我们的素食吗？隔天吃完他就说我觉得你们素食超好的。对，我说哇，感恩你，我说我真的遇到知音。
3: 而且真的就像你说的，其实只是做其中的一点点改变，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旅客来讲哈，其实并没有太深刻的那种影响，那反而是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来改变起。
1: 客人就是回馈会写，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宣传，他就是告诉另外的客人说这个就是舒适旅店。那像有一些饭店像蓝天丽池，他现在也是舒适推得很好啊，
3: 对，
1: 那我就觉得他也很棒啊，那也是因为 客人都会口耳相传，
3: 是，
1: 那我的客人，我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客人跟我口耳相传，所以他们也会说我知道你们家推舒适，我说、哦、太好了，我都不用讲，自然有人告诉他我已经推舒适早餐、嗯嗯嗯、他就会能够接受就来了、嗯嗯
3: 嗯、是，所以呢从环境、环保、那后来呢到饮食，然后呢健康，其实都是相通的啦，
1: 是、
3: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多大家一起来响应，而且呢是可以延伸到不管是我们在经营旅店，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甚至国外的旅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了，
1: 没错，
3: 嗯哼，嗯，所以呢这样一路走过来哈，二三十年的时间呐、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观光跟环保啦，或者是说啊，我在这个经营的这个理念当中哈，其实没有二选一这种概念，对不对？反而是好像可以，就是你怎么样让它越来越加分，
1: 嗯、就是融入生活
3: 啊。
1: 当你就像我要去买便当、你有想到我带环保盒去装的时候、你有不方便吗？反而好像你想想看哦，你如果要微波，你吃剩了你要微波，是不是那个环保盒比较方便？外带餐盒你要微波，你会怕它有毒素吧？所以你换个念头去想。虽然重了一点不方便一点，但是你想你收起来又有一个盒子不会串味、然后要去微波也很方便、我都觉得带环保盒好方便、
3: 是，所以那个环保永续的概念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点点滴滴这样子开始了哈。那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旅游哈、那这个人文特色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
1: 是，
3: 那所以呢，花莲啊、如何能够跟永续旅游啊、做结合哈、那您觉得在花莲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带给大家呢？
1: 花莲优势其实很多，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实际在我们花莲生根很多年，那有一些点其实它有VO2 舒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像我们去书轩金色那个书轩、
3: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它不是说让你很刺激、但是偶尔你跑太快的时候你是需要心灵沉淀的地方、你去喝一杯咖啡、你去看一本书，你生活面临的困境它就是可能一句话就提点你、你就通了，你要去找谁不一定那个人会给你答案、
4: 可以接住你的地方，
1: 对，
3: 是、所以呢感觉这个花莲、真的有很多的那种亮点啊，其实你怎么样去看见、那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除了是自己经营旅店啦，也可以串联在地更多的这一些特色，可能是商店啦或者农友，大家一起来推动永续这样子，
1: 可以啊、这个只要是大家团结一心把资源都串起来、就是你都会知道花莲有哪边可以让你心灵的旅游、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小农的旅游、或者是你需要一些比较大自然的旅游，你都可以去啊，
3: 是，
1: 有一些反而我觉得我们说的景没有提醒这个概念就是你常看你不觉得它什么，就好比说我家旁边的美伦山，以前我们都觉得观光客来爬美伦山干嘛、
3: 对呀、
1: 你就是看腻了嘛，你不觉得它有新鲜点、但是你重新去回顾美伦山它有多漂亮，是你已经疲乏了，审美视觉疲乏了、美伦山上面一个大草坪，我永远记得，因为它上面不遛狗，就算遛狗不留便，它是很干净的一个草坪，小孩子，我的小孩以前都从上面这样草坪这样滚滚滚滚，轮胎这样滚下来，多快乐啊，然后上面还可以看到花莲市的市景、它很漂亮，而且它不高不陡、是很适合让游客慢慢的去走那个美伦山、享受体验那个情境，
3: 是，
1: 你是不是忘记美伦山的美，然后你去将军府你可能也忘了将军府的美，松园别馆、它的松树的姿形有多美，
3: 是，
1: 你可能忘了，
3: 是，
1: 所以你要自己不断的去踩踏， 去踩点，然后去放下花莲人的角度去看那个景点。
3: 是，所以呢，花莲如何再起，我觉得就像一句 slogan 一样，回蓝再起，永续观光，山海情，那个都好像真的是要慢活，然后你要记得深呼吸，你要记得喜乐，你要记得就是把自己很多的感动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了哈。所以呢，我相信您也是期待来到过花莲的每一位旅客哈，就是玩过住过，那还希望他们可以带走什么呢？
1: 带走，一定要带走知道我们花莲的热情。我们花莲人永远是你们的娘家人。
3: 是，花莲真的哎头哎两档啦哈，啊，只是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可以在这边慢下来的这个准备啦哈，那这样子呢就真的可以去感受到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两位哈，就是这个玉林跟佑馨啦，哦，来回馈一下，听到我的我们女王万岁珊珊，这个珊珊女王分享之后，有没有觉得哇，其实花莲真的好适合慢活，
5: 对，没想到花莲竟然有这么的独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么热情的花莲人，我觉得很适合去跟那个观光处长去跟他谈一下，就是如何来行销我们花莲。从珊珊的那个初心，然后在这个民宿的一个经营的理念里面呢，真的可以察觉到你就是真的是把你的所有的客人当做一个家人朋友在看待，满满的爱，很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你那种就是很丰富的一个，就是很想要把花莲介绍出去分享出去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适合，就是把它介绍给所有的民宿业者，让他们心安，就是做好准备再起。
3: 是
5: 对，
3: 的确啦哈，我们以前都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那其实我们在花莲的观光哈，那种永续不是为了休息而已，而是我们为了可以让这片土地让大家感受到山海之美，然后呢还有人情，是热情的，不是好无聊。
1: 没错。
3: 好，那我们请佑馨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好，那听了珊珊的分享哈，那我觉得珊珊呢，这个女王民宿啊，真的不只是环保大使、观光大使啊，也是一个很慈悲的菩萨啊。那从她这样子非常用心用爱的对待自己的客人之外，那也想把花莲整个的好的美让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不是只是来花莲玩玩看看吃吃喝喝而已，而是要更尊重这片土地，更珍惜更珍爱这块土地。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祝福我们的女王民宿可以真的好好的把花莲的美跟好散播出去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
1: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我觉得各位花莲人你们要振作起来，花莲还是很漂亮，只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让我们的心有点冷，但是别忘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花莲人不能倒下来，要加油，
5: 太棒了，
3: 的确啦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如常的心，然后呢安住在这一个好山好水也好人情的地方哈？那花莲的头 ADM 党啦啊，但是呢就是邀请大家用敞开的心来到花莲，那希望呢真的是在不管是女王万岁还是有很，那希望呢真的是在不管是女王万岁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同的店家哈，那其实

0: 会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很感动，很想哭，但是心灵就是很舒服，很稳定，
1: 是，所以呢，就是想要把这一首《自如》也送给大家了，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环保、慈悲、永续跟健康的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感恩。

0: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好，安尼，哦，咱的水道遮大港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哈，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搭梯厝遮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供来接，接供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佫用袂完的。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1: 对，
4: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

0: 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络电台。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建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绎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群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群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基因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好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这样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的。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个做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了。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才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慈济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慈济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慈济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诶，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时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我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宁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宁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人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词记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词记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词记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啊，逆米成罗啦，这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藏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藏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做金藏，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所以就跟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所以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是还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哇，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实际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北加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今天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一个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当时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去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再做别的事情了。
0: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了，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了。就像我常会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了。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在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岭》是写上概念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有。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着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上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性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上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了。那经藏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易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易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讲就讲定你要去唱给那个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就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八八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诶。
1: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词意歌意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兴趣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它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相送，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音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可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10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来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韧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一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啊，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要来吗？
1: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很高兴的做早餐。吴里长，
2: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3: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4: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吼，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呐、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5: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6: 要把吴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4: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了呢，他的懵懂中呢、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啊、的品质，来就教，来就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虽然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谢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啊，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呐、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说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学。将学来降我、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降我的幽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要记住我们这法脉是 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无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给你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法是很深啦、

所以说期待我们的高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师大，用这样也可以啊，这样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合缘呐。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办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邪门、再开法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第一人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呐、啊、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让人往善的邪门走。总而言之啦，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啊、大家人呐、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呢、啊，应该会树立起了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虽然瓷器呢，似乎有心无关，无法多去当老师。呀，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育，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最近呢，跟朋友在聊我们的第一份工作都做了多久，有的人呢是3个月，有的人是半年，不过大部分的都是1到2年就会想要换一份工作，不管是工作性质啊，或是换不同的环境，都是想要去尝试看看。面对现在这种多元的工作环境，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常常都会对未来有些迷惘。究竟社会新鲜人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职场？当在大学期间，有哪些的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呢？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在同一个职场工作了30年，还是同样坚定不移，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许多年轻人，也肩负起教育这些年轻人的责任。欢迎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
0: 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在网络上分享说，会想要换工作的理由很多种，什么工作不适合自己啊，或是自己这个跟主管同事不合，或是什么不喜欢公司氛围。但是像校长您，你就是一直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一直留在了慈济大学。
1: 不管你到哪里，工作环境总会有让你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嘛，哈。那同样的，我们回归到大脑，也是我们自己其实是可以去适应跟调节的嘛，哈。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符合你对于人生的价值观还有目标嘛？对自己的期许。如果它是一个创造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和团体的话，那你做的又是你自己专长的工作，你喜欢，你有热情的工作，那你一定会去认真做，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回馈。好，你认真做，你不管遇到在怎么样的困难，你就会再告诉自己，诶，你每天起来你又会觉得今天又充满了希望，那就这样子日复一日，你当然就不会想要离开嘛，哈。那所以我会奉劝年轻朋友们，哈，就是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
0: 是
1: 先不要去怪罪别人说啊，这个薪水太低啦，主管不好啦，好，环境怎么样，同事不友善。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第一个先问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好，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做这份工作。那第二个是这个环境，工作环境是不是在为社会创造一个正向的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正向的。好，那如果是的话，你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你都要继续的去学啊。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管不好，主管常常责备我，等到你30年过后，你自己成为主管，你也会觉得年轻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那么的确我们都要先问自己是不是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那么多多的跟前辈学习。好，只要你所工作的环境是创造社会正确价值的一个组织，那么你就要让自己多多的投注心力，时间会累积一切的。好，等到你很资深了，你就会觉得哦，一切都不是困难了。
0: 是，校长应该是从南部长大的小孩嘛，然后到了北部学习，然后又出去到美国深造，结果第一份工作居然选择是在花莲。
1: 是是是，我以前很少去花莲。
0: 东部。
1: 对，很少去东部。
0: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决定要去到花莲？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从美国回来要找工作嘛，哈，我的阿嬷是慈济的会员，所以我的阿嬷就跟我说，哎，我们的师父就是上人啊，他在筹设医学院呢，那好像跟你学的有关系，你要不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忙的。那我也其实在全台湾的医学院有面试过，可是呢我到了花莲来面试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第一任校长李明亮校长面试我，我看到李校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的确能够有吸引人愿意加入团队的那种气质，所以呢我就留下来。后来留下来以后，更认识慈济，更了解上人的辛苦和不容易，还有他为整个社会的付出，我就一直留在花莲了。
0: 校长的妈妈其实听说也是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那他对您的这个教育之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我的母亲好，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三位阿姨都是老师，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这些老师们的一个支起来的网路当中长大的。好，那我妈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妈妈的身教言教让我学会教育是平等无差别的，有教无类。好，怎么说呢，在校长成长那个年代，好，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国中的时候，还有分好班和坏班，那大家又叫坏班，叫放牛班。
0: 放牛班。
1: 好，为什么呢？好，因为那些学生大部分是在功能比较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没有能力教育他们，或者是说他们经济上压力很大，没有空多多陪他们，所以他们可能行为上就比较偏差，不太能够专注在课业上，成绩表现当然不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那那个时候教育系统就把学生分成两群了嘛，好，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老师呢，当然你教这些所谓成绩好的学生，从一般家庭出来的学生是比较容易教的嘛，所以呢大部分的老师会说，哎，我要选择教好班。好，那么放牛班或者是坏班，他那个时候大家这样讲啦，老师们就会推来推去，不太愿意教。可是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妈永远是那个自己举手愿意去教放牛班的老师。而且呢他都有办法可以陪伴这些学生。我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自告奋勇去教导这些比较行为上有偏差的学生。好，所以我每次回到家尤其是我上了大学，好，那个时候我们到台北念书，那要回家都不容易，好，我都要坐很久的那个国光号，四五个小时国光号才能够回到家。可是常常我回到家，放假回到家，那我看到我妈妈都是在被一群学生围着，好，然后再跟他们泡茶聊天，好，看到我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进房间了。所以他花很多的时间在陪伴这些学生，而且呢他很注重这些学生的态度的养成，那很注重我们现在讲职涯接轨。所以有些学生呢国中毕业之后不再升学，或者是对于念书没兴趣，那我妈妈都会去帮他们找工作。
0: 哇，
1: 对，他走在路上，好，他看这间面包店不错，或是这间餐厅不错，他就会走进去拜托面包师傅，还有餐厅师傅，或是修车厂的老板说，哎，你有没有欠缺员工，我有个学生介绍给你，那你好好带他。好，就是他很注重技职教育，一技之长，那通常他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帮学生找工作。所以呢其实我妈妈退休之后，我就常常带她去吃饭，或者是我们经过走在街上，都会有学生跑出来说，哎，老师好，老师好，我是你，那时候你帮我介绍工作。那通常现在这些学生都很有成就了，家庭看起来经济状况也都能够很不错。好，所以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那这也是我妈妈展现给我一个老师，一个教育者应该要有的无差别，有教无类，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学生的一个最好的示范。
0: 像您的母亲花这么多时间陪伴这些孩子，您不会觉得很孤单吗？
1: 我其实不会觉得孤单啦，当然会有点不谅解，说我好不容易回家，好像没有跟我妈讲到几句话，我又得回到学校去。好，那个时候不太了解我妈妈的付出，但现在当然可以啦，
0: 自己也身为老师以后，
1: 对，
0: 就能够体会那时候母亲的这种心情。我那天听到校长在一个演讲里面分享，暑期的时候呢，遇到暑休的五专同学，校长跟同学的互动呢，让我感觉到校长非常的亲切，一点都没有严肃的感觉，而且在校园里面遇到了学生，还会停下来关心学生的学习状况。
1: 我那天跟一个五专的学生在聊天，那学生很可爱，
2: 我说哎，你为什么私立大学考试你现在来当志工，他说哦，校长因为我来暑修，我的解剖学被当了就开始教他，我说好啊，你既然被当了，知道运用时间来当志工，这样很棒哈。可是你站在那边家长走来走去，你要主动问人家啊，说有需要什么帮忙吗，不是站在那边拿、啊、哈。然后呢没有家长来问你的时候，解剖学的专有名词赶快拿出来看一下背一下，这样才会过啊，这样哈。那学生说哦，对，如果不过的话会很浪费钱，因为暑修要交学分费，一个学分1600块，三个学分大家算一算哈。我说对，不是这样讲哈，是不要暑修，你学期中就给他过了嘛哈。然后他就说对，我玩太凶了，他一年级玩太凶。我说好，那二年级要好好学会把握时间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很可爱，他就问我说，所以你是我们以后三个校区都是你当校长吗然后我就被问得很尴尬，我说对，三个校区都是慈济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就是我当校长，这样好。他说哦，那这样很累我说对，很累。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同学都乖乖的不用暑休，校长就不会那么累，这样好。所以我们五专的同学是不是很可爱，是不是赤子，
0: 真的是一段很可爱的对话。刚才呢也有听到学生问校长，您是不是三个校区的校长。其实呢慈济大学在今年2024年的8月1号正式跟慈济科技大学合校了。刘校长，您作为第一任合校后的校长，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心态上作为校长的心态还是一样的，就是以学校为优先，把学校办成一所很好的大学，对学生有正向的影响力，帮社会培育善良种子的一所大学。学校两校合并变大了，团队也变大啦。好，所以每一个团队都有各自的分工，层层的负责。我们现在也有三位副校长，大家都各自有督导，好，各自有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要做的就是确定大家都可以和和互协，一起努力让慈济大学越来越好，也要靠像主持人这样的校友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让母校以校友为荣，那让学生以学校为荣，这样子我就不负董事会所托
0: 太荣幸了。那其实在这次提到这种合校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学习环境如何。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像是大学啊，可能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学术理论，然后在科大的时候可能比较注重是在这种实作。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合校对于就读的学生或是在校的老师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是变化？
1: 其实合校呢就是要取原来高等教育重视教学研究的优点、还有技职体系重视实作还有创新的优势，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化知识为应用，化研究为应用，应用在防灾救灾，好，那应用在防病治病，应用在教育上面，人文的传播，传播真善美上面，那么这就是慈济大学两校整合最大的意义了。
0: 是，所以未来的这个规划上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突破性的规划？
1: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0: 对，
1: 所以呢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要教导给学生是无可避免的。
0: AI，
1: 好，对 AI，还有 VR， 好，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跨领域的学程，让他能够用新兴科技去串联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未来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确保说，学生从慈济大学毕业之后，他呢应用 AI 的能力是基本的。还有他的语文能力还有表达能力是基本的。好，那但是呢慈济大学我更重视的是应用科技，必须要科技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对不 对，
0: 对，
1: 也可以去 贪图利益，
0: 没错。
1: 所以应用科技我们一定也同时要教导说你的 AI 怎么应用在真善美创造正向价值而不是去作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 AI 的伦理科技还有学生的品格的培养也是慈济大学重视的。那我想这些做好的话，慈济大学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学校。
0: 对，就是从不管是学术理论或是这种实作，然后甚至是未来这种新兴科技都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去学习到，而且让整个学生的人才培育更加的能够为社会所用。那在整个合并过程里面有没有最大的挑战？
1: 合并过程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要融合所有存在的界限、哦、譬如说系所学院会有重组嘛，
0: 对，
1: 空间会有重组嘛，对不对？好，那学生的学习的空间宿舍啊还有一些做事一些制度会有整合嘛，重组嘛，好，那重组都是为了更优化。那么可是我们的大脑，人的大脑，其实老师跟学生可能包括自己校长自己在内都会有一些制约 condition 好，制约的习惯惯性行为、
0: 嗯、
1: 也就是说譬如说我都习惯用右手拿水杯，我就一直习惯用右手、嗯、可是今天这张桌子如果移到左手边了，我必须可能用左手拿水杯会比较方便，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但这是我的惯性，那我要练习用左手拿水的时候，我必须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练习。那有些人很快就可以适应，就不会有什么抱怨。有些老师和同学如果适应期比较长的，就会有些抱怨，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面对这个挑战，就是要有耐心，不断不断的沟通。好，那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副校长还有院长们以及系所主任们都很能够跟大家沟通。那同学们的话呢，就比较会是叫做反射性的反应，所以同学们的反应会比较大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学习怎么样把情绪控制到最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0: 其实呢，不论是在选择职场工作，还是在选择学校、选择科系学习的方向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校长开头说的一样，凡事先问自己有没有认真。当我们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回馈，如果是正向的，也是自己热爱有兴趣的，同时呢还能够对社会有价值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校长对于教育的看法，欢迎大家到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刘怡君校长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分享大学教育对于人生的帮助。我们也有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去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刘怡君校长的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啊，陈露，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哈，点点滴滴入功德海。那我们之前前两周呢，也在讲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包括小菩萨都很努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要给施工盖医院。可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大长者，也是有很多的大布施者，也在这一条功德海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腹中之腹大布施。那其实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在我们从高雄，然后彰化一直到台北。我们的《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哈。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啊善女人们，其实他们真的就只一个镜头哦，然后就这样上去，然后其实大概没有一分，大概就一分钟到两分钟就下来了。就为了这一场，他们真的都是专程来。所以我想这份虔诚的心哦，不管是点点滴滴，还是一大笔的。好，这样子的来做捐献，那一份菩萨的心啊是一样的。那其实在人有二十难里面啊，其实讲到贫穷布施难，好，也讲到富贵豪贵学道难。其实说在慈济世界里面，很多富贵人家一念虔诚发挥爱心，他哪有难呢？事实上贫穷布施在慈济也不难，凡事都不困难，一切只是唯心而已。那要补充一下，上一次在最后讲到这个金龟伯，他捐了这个二十几条的金黄金，那当时上人就问了说啊，到底是多少？好，那我那时候就后来就隔天赶快再查一下，就发现说啊，他其实很坎坷哈，只因为出生的时候看病的人说这个孩子会磕父母，所以他一生出来就被抛弃了，就送到外婆家，就过继给了舅舅，不过舅舅又赌博喝酒。被抓去关，你看这么坎坷的命运哦。可是他在1989年他圆满了两个董董，当时就捐了200万，到2004年1月原来他将25条金子，那个一条是5两，各位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一条黄金一条就是5两，所以5两的话，那这样价值起来其实就是250多万元耶。你想他那么坎坷的命运，他那么穷，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好，他这样累积累积，可他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他捐了400-500万，好，给慈济，就是为了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建院，好，所以哎，还看到不只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因缘来捐骨髓，全家都是龙董，而且他告诉上人说他真的很感恩了，捐钱之后不知道是心情开朗还是怎样，身体就开始好了呢。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真的是菩萨保佑，而且还开始当环保志工。所以贫与富，其实上人讲过富中之贫，我们要把富中之贫变成富中之富，然后还有贫中之贫，就好像我们看到非洲，哎呀，我们这样子还有看到波兰这么的艰难的，他们还是一点一滴的要来想办法，然后变成贫中之富。所以教富济贫其实就是从富者在济贫当中，他会有这样的心灵财富去帮助有困难的。我们看到阿元师兄是非常典型的富中之富的一个代表，那他感受到那个付出的快乐。那济贫教富是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还要启发他的悲心善念，在付出的当中他可以感受到心灵的丰足。那我们看到早期的曹仲植先生，其实曹董他捐的就是花莲慈院的一个电梯，所以当时上人讲这是在1988年，他 曹先生那电视广告，他其实就是卖奶粉，他说我是红牛不是黄牛，那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上人，然后他也感谢他的太太，他说他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报。可是他的太太比较了不起，因为他太太会用钱，而且这个钱呢是用来造福的，把他的钱点滴如甘露的给需要的人，所以他很欢喜，他也很感恩。然后台北分会，我们当年在1988年12月13号忠孝东路的那个旧分会旧会所要动工的时候，他从美国赶回来，中午跟上人吃饭，他说他赶快来，上人说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把慈济当家，他来做什么，他来送定金，送什么样的定金，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忘了所有的建筑物电梯都是我的， 医院一期二期工程，包括台北分会的电梯都是他出的钱，所以先拿定金来，他感谢上了你做慈济我才有信心，烦恼的事交给你，穷的人他要捐他也跟上人说我把烦恼交给上人的，有钱的人他要捐也说上人我把烦恼的事情交给您了，你替我烦恼我感激你，就是一个三轮体空，好像所有的烦恼可是烦恼送到上人这里就会变成菩提。那1989年在这样的一个一月所受证委员的迎新里面，上人就提到他说有的人真的值得敬人敬佩，在我们的医院的募款里面有人捐了3000多万耶，有一个居士到吉林路来，那时候的台北嘛，他说师父我要到，所以他发了愿他要到1989年可以捐到6000万，上人说你不要执着数目了，做多少就多少，说不定你可以超过啊，他说对对对，上人你做到什么时候我也捐到什么时候就对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尽他的一个所能啊。等师父说我们的事业告一段落我再停顿，那各位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事业从来没有停过哈。他说上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要做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你本来就是龙董啊，你参加龙董的会议嘛，跟大家见见面，他不要上人我出钱就好了。可是刚刚我们也看到四号师兄讲说，上人说我不只要你的人，我不是只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我还要你的心，他说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一点要求都没有，钱付出去了就感觉到啊，这样的一个很欢喜。那我们也看到1989年12月13号这是高信江先生带陪同大陆作家刘冰燕，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刘冰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拜会上人，那最主要就是啊，他来问了上人，因为他看到台湾看到慈济这样子的一个贫富的大家的共同的，他说贫的人固然苦啊，富的人就真的快乐吗？上人就跟他说，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爱就快乐，富有的如果没有爱的功能，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痛苦，那委员一定要利用机会走入这样的家庭，让他们在富当中还建立富有爱心，成为富中之富，那如果是贫中富中之贫的人，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富有物质精神贫乏啊，那这真的就是很穷，所以委员到各个家庭去就是去交付，让他可以变成富中之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李爷爷，他不只是捐了他的 key 给处，他还捐了土地，他还捐了公司的股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讲，如果国家里面有富中之富，有这样的长者就很有希望，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帮助很大，他们上人说这些龙董护持的心给上人精神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各位要知道，龙董不是只有有钱人当龙董，很多的人坎坎内内就是一样都来捐龙董。那上人就提到我们的李爷爷，没有成功之前，你知道李爷爷为了6块钱没办法上学耶，他当过小学徒也没上，没有读什么，他很孝顺，他很上进啊，跟太太也一直很从无到有，就一个因缘到慈济来，很发心盖医院的时候，房地产那时候价值是很高，把金山的土地房子还有嘉义的一个房子都捐了，甚至南京东路的一个楼房他也捐了，还有他的环球货运的1/5的股权啊，也给了慈济，等于全家夫妻子女媳妇女婿都是慈济人。上人说你看到他那么诚心，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那个就是潮汕这样子的进来，完全没有一点点富人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尊称他为爷爷，这样的平常心恭敬心，可是他自己很节俭，做好事却完全不吝啬，很难得的是谦虚，这样的企业家不断不断的付出是社会最需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的慈友会跟龙董啊，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真情化拥抱苍生，所以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其实就是去重现这一段。那这个是在1994年2月26号到3月，这是现在台北分会的一个预展啊，所以上人就讲到慈济的四大志业嘛，有国际赈灾哈，尊重生命啊，普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是我们要呵护关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有国际赈灾的基金，那当然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到130几个国家，慈济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很长远的路。他们进慈济之后就体会到世间的物质啊，要爱惜，可是惜福呢不是据为己有，而是要欢喜的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造福。所以他们就办了这样一个真情化义拥抱苍生。那上人说什么叫真情？就是珍宝嘛，那些名画有人很喜欢啊，不计代价收集啊，钻石珠宝也是一样，就这样子的去买。可是买了以后呢，还要付一个很高的租金，租一个保险箱来给他保，3不50去看一看，关心一下，表示拥有。走进慈济以后才发现，什么是快乐？ 救人、造福人群的一个大舍，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是毫无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布施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把这透过这样的活动，把珍贵的大爱买进来，又可以赞助国际赈灾哈。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推环保，要能成就慈济的四大志业，把这样子的一个大爱可以散布在人间。好，那我们在1996年，我们早期的时候办了很多的一个净思生活营，这个是一个新闻青创会的。那就有学员来问上人说，很多人把资源大量奉献给佛教团体啊，当然没指名慈济的哈，不过意思就是这样，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吗？上人就跟他讲，人生的富与贫有四种嘛，贫中之富，贫的人要我们救助。可是有些人虽然贫，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帮助别人，他去节省他的点点滴滴，去做救人的人，这个就是贫中之富。可是还有一种富中之富，他还富有爱心，有能力去付出。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肯定相信，他就把钱交付给这样的团体，实际很显然是因为得到这样的信赖。所以做好事他其实是有选择，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负面项，就是让好可以更好。所以呢，这个是啊，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情怀。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让他有缘有爱去付出他的能力，可以去关怀社会，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一个富中之富。所以你做教父的工作，你做救贫的工作，贫穷的人要我们去救，富中之贫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引导。所以呢，贫中之富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手心向下，富中之富要给他一个安心的团体，慈济就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团体，来让他可以捐献，让他可以做事，慈济应该就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保险箱号码，其实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1997年的中区慈诚队的一个共修里面，上人讲到，其实就香华师姐，就慈颖师姐跟大家讲她的心路历程，生活很富有，爱心也很开阔，有爱跟感恩，所以其实生活是很踏实，很快乐，很自在，这个就是福中之人啊，也是富中之富的人生。他常讲因缘果报，缘是很奇妙，那他的缘是哪里来？他提到因为他受证，我们每个人受证不是会有一个号码吗？每个人都好期待，结果他的受证的号码竟然跟保险箱的号码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妙？上人说我也没看过他的珠宝箱，而且每年是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上来一个一个去别，然后这个委员号就按照那个流水号编，巧的是每年这么多人受证啊，他竟然不增不减同一个号码，那这一同号慈济就有福了啊。上人说，然后他说原来保险箱里的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师父的啊，这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巧哈。好几次的义卖他捐出来，就很多的珠宝，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个报道，数百万甚至两三千万东西一点点。上人说这样大概多少？他说2000多。上人说价值在哪？他说我也不懂，反正喜欢就好。他说对，上人说人生的福就是欢喜就好，一点点的珠宝2000多万也是欢喜就好。可是上人说其实欢喜是内心，珠宝放在保险箱里也不会天天戴，戴久了也不稀奇，有跟没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是要把无用化为有用，所以这些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是上人希望那些珠宝是为普天下困难病苦的众生来造福建设，能做到一件千秋百世利益人群的事业，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发挥价值，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珍宝。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今年我们的杜俊元居士圆满的此生啊。昨天高雄呢也有办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我们高雄的净思堂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高雄的净思堂是杜隆董捐的，然后当年他还捐了很高很高价值的一个股票来护持慈济。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上说社会新闻一直在报道，有这杜先生捐了一块土地大概5亿多，上说其实已经是旧闻，因为非常非常的低调，只是后来知道了新闻就开始不断的报道。那杜先生为什么捐这样的一个土地呢？因为他觉得社会需要的就是教育跟文化，可教育跟文化需要一个信实成正的团体，然后呢能够扎根，能够引导人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个就是他捐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把财产捐出来。虽然说他不是只捐现金给我，他是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登记给慈济，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让慈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来盖这样的一个高雄市政球场，让慈济去发挥这样的使用权。最主要的就是让高雄地区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真的就是百年千年的一个大业，然后扎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爱的精神有一个定点可以落实下来。我们各地的金丝堂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希望南部地区有这样的机构，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啊，他也上人也不把，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放在心，就不要挂碍，也上人也不特别去宣扬啊。可是因为呢，啊，后来就人家就知道了，慈济人都有个观念嘛，大小平等，他有这样的力量，有勇气付出，上人真的很感恩他。好，那有的人家境这样捐一点点，上人也很感恩，哪怕一包水泥一条钢筋混在一起，整个建筑物也是他的，这个就是一方福田啊，大家来撒种子。最重要是我们要带动人心，让富有的人没有娇气，富而好礼，付出大钱啊去捐的时候还能够无我慢，所以慈济人其实没有那个我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如何要修的，慈济就是一个道，缩小自己去尊重别人。所以他常常心存，杜先生常心存感恩，他刚捐的时候还说，师父我不知道会不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因为土地捐出来了，上人就要建设，建设也还好，大家募了款，重要的是慈济人要在那里带动，啊，那整个气质啊，你走出来的样子啊，啊，那你就要用很多的心在那里调教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调教，还担心会给上人带来麻烦，会不会？上人说不会，我很感恩你。他说我要感恩师父给我机会知道人生的价值，对我身体的价值，让我对我金钱利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捐土地，当然我们关渡的园区是刘信娟师姐还有刘宝珠师姐，他们两位善女子啊来捐这样的一个土地。我们刚刚讲除我慢，在2015年上人讲到说，在慈济这个大团人人都很甘愿发大心立大愿啊，大爱台关渡园区是两个善女人的爱心啊，那个土地20几亿，一个住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承担会务，那他回到台湾来就跟大家一起投入，每一次大活动这两个善女人做什么，去洗厕所，跟大家平等的进出，完全没有特殊，这个就是慈悲等观啊。所以一个在台湾从协力组员开始一直到当协力组长，和心和气的在人群中付出，这个就是菩萨付出无所求，无我相，三轮体空，这个都是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佛陀时代啊，有起树及孤独园，这个土地是须达长者用黄金铺地，可是这个树林的树跟花果是乞陀太子所供养，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频婆师部这样子的一个佛陀说要把它永恒的纪念下来。所以法华经药草玉瓶里面讲到说，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上人就像那个大云，上人就像那个大雨，那个法这样子片洒下来，如彼大云与于一切会木丛林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所以哪怕你是一点一滴，或者是20几条金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笔土地捐下来，但是呢都是在法语的滋润之下。所以慈济世界贫中之富跟富中之富的人不胜枚举，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众串叫做净思法随，大家和和互协共行菩萨道，让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可以遍及全球。感恩各位。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戏啊大师黄俊雄同名同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充欢喜心咧，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哦，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

谢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罗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市区。大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吼，就甲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因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联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瑾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迎收看9月2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带您关心泰国曼谷的暴雨水患，雨总算停了，但积水迟迟不消退。现在呢，曼谷的大街小巷依旧是淹成河流。比起城市尚未建构起的防洪韧性，曼谷市民似乎早就练就了一身乐天自在的生活韧性。有人干脆就把透明的塑胶袋套在头上挡雨，有人拿起了像是保利龙箱或是大脸盆，就当起了临时的漂浮平台，成立了市集，是把蔬菜啊、熟食等一盆盆放在水面上来做生意。专家也解释了为何这回曼谷雨停了，水却没有办法消退。问题不只是雨下的太多，而是盆地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大脸盆，装满了淹水，也没有办法自然排出去，只能够仰赖强制抽水。目前已经超负荷，加上都市的规划不良，周围地区积水也必须要流经曼谷的运河排出，加大了排洪的压力。还有正值涨潮，得要严防海水倒灌，部分的低洼住宅区估计还得要泡在水里长达有2个星期。
1: 救援队搭船搜寻受困民众，遭洪水围困的公寓大楼已与外界几乎隔绝。这里是曼谷东部的邦卡比，也是这波洪灾重灾区之一。
2: ก็ถ้าความรู้สึกอะจะ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จะบอกแทนลูกบ้านด้วยนะว่าลำบากมากการใช้น้ำก็ไม่มีใช้น้ำไม่มีไฟไม่มีคือลำบากต่อการเข้าห้องน้ำแล้วของเราจะมีเด็กมีผู้ใหญ่ด้วยมันลำบากต่อ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มากๆแต่เราอะยังโอเคแต่เราอะจะเซฟลูกบ้านมากกว่า
1: 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曼谷及其周边地区的暴雨已经逐渐减弱，但洪水灾情仍然严峻，而且雷暴仍然将影响约70%的地区。当局在30个府维持洪水预警。
3: รู้แค่ว่าฝนจะตกแต่ว่าไม่ได้มีการแจ้งเตือนอะไรค่ะใช่ก็เลยแบบว่ายังคิดว่าสงสัยแบบเดี๋ยวก็ยุบเดี๋ยวน้ำก็ลดและไม่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แบบลึกขนาดนี้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วันที่25ประมาณแค่นี้เองค่ะแค่หัวเข่า
1: 当局预估部分地区积水要完全消退仍然需要至少2个星期。这场洪灾对当地居民来说不只是交通受阻，日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邦卡比火车站周围的空中走廊现在是居民避开积水的重要通道。从高处俯瞰，街道上有人乘船运送物资，大量汽车泡在水中。曼谷市政府宣布非前线公务员居家办公，超过400间学校停课。
4: ก็คือทรงมาแบบนี้2 วันแล้วก็คือตื่นเช้ามาทีไรก็ไม่ลดเลยมันเหมือนจะเพิ่มขึ้นเรื่อยๆถ้าฝนยังตกอยู่แบบนี้ก็คือ
1: 近期豪雨造成淹水灾情，也让民众担心2011年大洪灾重演。但专家表示，目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昭披耶河流域水量每秒约1800立方公尺，远低于2011年最高的4600立方公尺，距离大规模洪灾的月体水位也仍有差距。但专家提醒，暖化加剧局部强降雨，可能使城市积淹水难以消退。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慈济也持续在泰国曼谷赈灾关怀，供应了区公所以及计程车司机300份热食便当。静思堂收容了30位的受灾民众，他们呢都是从外地前来曼谷打工，宿舍淹水撤离过后无处可去，目前得以暂时安顿在静思堂里头，免于流落街头。
5: 曼谷的雨势未歇，多处的低洼地区仍然积水未退。计程车司机塔提文，即使每一条路他都熟悉，依旧是小心慢行。水患发生后，他不载客做生意，而是载着便当分送给需要的人。塔提文的家也水淹及腰，但幸运的是，他的车子早一步开出来，没有受损。司机发放热食的第一天，他就主动投入志工行列，帮助受灾的计程车司机。
6: 啊，บางคนเขารถเสียรถจมน้ำแบบนี้เราคิดว่าเขาน่าเห็นใจกว่าเราอ่ะเราออกมาพ้นน้ำตรงนั้นได้เราก็เลยช่วยคนที่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ช่วยตัวเองได้ค่ะมันก็รู้สึกดีกว่าจะอยู่เฉย
7: ๆผมอยากให
6: ้นอน
7: ถ้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นอนฝั่งนี้แล้วก็ชายไปนอนฝั่งโน้น
8: ผู้หญิง
7: น
8: อนฝั่งนี้จะแยกชายหญิง
7: ใช่ครับ
5: 需要帮助的还有这群来自外地的打工人，林业大雨宿舍淹水，他们被迫紧急撤离，已经好几天夜宿街头。
8: ยังพอเดินเดินได้แต่ว่าพักอาศัยไม่ได้คือเขาก็ตัดไฟไว้ที่แคมป์คือตัดไฟค่ะใช้ไฟ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พากันอพยพมาอยู่ใต้สะพาน
5: 30位移工在区公所的安排下来到静思堂，这里有干净的床铺和棉被以及必要的生活用品，疲惫的身心终于能够好好休息。
9: บางคนเขาก็ไม่มาเขาก็นอนที่แคมป์
10: ทำไมอ่ะ
9: ก็ห่วงคงเขาม
10: ีที่ยังว่างอยู่เราก็มานอนที่นี่ก็ได้สบายเช้าก็มีอาหารเช้าเช้าวันพรุ่งนี้เดี๋ยว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เราจะมีข้าวต้มเมนูข้าวต้มให้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ตอนเที่ยงเราก็จะมีข้าวกล่องให
5: ้患难中见真情，除了静思堂安置受灾的人，慈济泰国分会也持续提供发放300份热食便当，并且备妥必备的药物，从饮食到日常所需准备周全，期待让不安的人都能够找到安心之处。大爱新闻黄德兴、苏品提、桑瑞莲泰国报道。
0: 不止泰国的天气不稳定，新一波的南亚雨季强降雨也在尼泊尔及印度引发严重的洪水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81人，数万人被迫撤离。目前部分的重灾区电力以及通讯都是中断的，新一轮暴雨也让原本尼泊尔洪灾过后的重建地带雪上加霜。
1: 滚滚泥流携带土石倾泻而下，道路被冲断，桥梁坍塌。尼泊尔在爆发严重土石流洪灾，当地架设临时便桥，居民冒险渡河。尼泊尔8月26号因冰川与岩体崩塌引发毁灭性洪灾，一个月后，联合国统计已造成超过1450人死亡，5000多人失踪，经济损失占尼泊尔 GDP 的4%到5%，一共有13个水力发电计划受到冲击。联合国已经援助超过64000人，目前复原挑战是数千个家庭仍无家可归，估计有220万吨的瓦砾碎石与垃圾亟待清理。
11: Government of Nepal, together with us, launched a $49.6 million humanitarian appeal to assist more than 84,000 people. So far, $22 million has been pledged.
1: 连日暴雨在袭南亚，尼泊尔当局对49个县发布暴洪警报。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有超过2亿4000万居民，每年6月到9月季风雨季期间常下暴雨。这次灾情是75个行政区中只有一区未记录到雨量大幅超标，而奥里萨邦已经撤离超过75000人。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这里是菲律宾吕宋岛的邦邦雅省，上个月豪雨成灾，至今许多人依然是住在收容中心里。慈济志工前往一处是由高中改造的临时避难所，为450多户的受灾家庭送上了粮食以及各种的生活用品。
12: 连续个把月的豪雨暴击，菲律宾重灾区邦邦雅省积水尚未全退，无人机飞到城市上方，灾情全曝光，干燥的陆地变成一块块池塘，乍看就像沼泽地带。洪水淹至小腿，食衣住行全部泡汤，就连载运慈济发放物资要进入灾区的货运车也卡在泥淖中，一度交通瘫痪。民众也知道这辆车载有重要任务，大力出奇迹，总算让车子脱困。目的地是圣马蒂亚斯国立高中，这里被改成疏散中心，住进上百位又家归不得的受灾民众。
13: 我们给他们大米，然后也给他们就是洗衣服的水桶，然后也给他们喝水的水桶，还有日用品，那也给他们我们的他们需要的这些衣服们。
12: 穿着雨鞋涉水来的老妇人已经快70岁，为了生病的孙子，拼了老命也要赶来。
14: 5 pamilya po kami, kasama ko lang po ang mga apo ko, lalo pa po ang may kasama kong apo na may sakit na lupus. Maraming maraming salamat po. San man kayo magbigay ng tulong, ipapanalangin ko po sa Diyos na marami pa kayong matulungan.
12: 20公斤大米扛在肩上，虽然沉重，但远不及天灾带来的心理压力。海岛国家气候变迁造成一波波冲击，却因为友爱相随，灾后重建的路上，他们并不孤单。大爱新闻，哈罗德、珍妮尔、塔尼亚，菲律宾报道。
0: 慈济与印尼政府合作，为去年底洪灾规划援建了2600多间的永久屋，已经陆续完工交屋了。要带您到其中的一座小市镇，为241户家庭进行房屋号码牌抽签。
1: 2025年11月，森雅气旋在印尼苏门答腊致灾。12月，慈济志工就启动援建永久屋计划，分阶段陆续完成。在南塔帕诺利县，这一次是帕当西登普安市的241户接到通知来抽签。
15: Antusias warga Padang Sidua otomatis pasti sangat senang dan bahagia karena rumah mereka yang sudah rusak, yang sudah terbawa oleh arus ini.Hari ini mereka sudah dapat memilih dan menentukan rumah mana mereka, rumah yang mana mereka miliki hari ini.
1: 过程有3道手续，志工们分组为居民核对资料，并且引导抽签。市长达利蒙特和市府团队也亲自来了解，祝贺市民。
16: Kegiatan hari ini tentu sangat luar biasa. Kami atas nama masyarakat dan pemerintah Kota Padang Sidempuan.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dan banyak kepada semua stakeholders, khususnya kepada Bunda Suci yang pada hari ini sudah sama-sama kita lihat bahwa kegiatan hari ini kita tahap pengundian atau pembagian 241 unit rumah untuk kepada masyarakat bermanfaat, masyarakat Kota Padang Sidempuan.
17: 大家回去都想想，营队的感恩晚会要安排什么节目？是我尊重你们，免得你们都说我不民主。这是你们想的孝亲活动啊，这样适合吗？
18: 你就是觉得我们想的活动不好，要我们重想。
17: 多讲两句哦，你们就自尊心受损。像我们那个年代哦，
19: 现在就不是你们那个年代哦。啊，谁说要你们教？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到底是在教我们还是在打压我们。
17: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好像就不喜欢跟我聊天了哦。
20: 这是个自由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2027静思默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月历，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可别以为在家里或是办公室，只要感觉坐得舒服，就是坐姿正确了。以下这一些都是容易被误以为是正确的坐姿盲区，像是翘脚啊、翘二郎腿或是盘腿坐，很多人知道这是 NG 的坐姿，长久以来会使得骨盆失衡，压迫到神经。还有可别以为都是挺直腰杆坐，不驼背就很 OK 了。如果您打电脑的时候习惯只坐在椅子的最前缘，腰部是完全没有靠住椅背的，也会增加背部肌肉的压力。还有许多人的办公常态是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来握滑鼠，长期歪着坐也会增加背部的负担。不少男性的观众朋友习惯会把钱包或是手机就放在裤子后头的口袋，就这样坐在椅子上，也要小心了，左右边的臀部高度不一，也会使得骨盆以及脊椎产生侧向的偏移。
4: 不少人乐于在环保站做志工，搬东西是家常便饭，一旦处理方式不对，就可能让身体吃不消。
5: 重物就是要靠近身体你才有支撑，你不能用远端施力，远端施力就杠杆问题嘛，就是你很容易就会造成其他问题。对，然后过来就是背关背给，背关背给买些雕像，
6: 一直想要看书啊或写字，就一直买，一直看，对，就一直头一直低的，
7: 所以脖子会有点酸。
6: 对，脖子会酸。后来就提醒自己要起来动一动。
4: 休息时间看点书或常窝在沙发滑手机，久坐好几个小时，当姿势不正确，从肩颈到腰部同样会累积伤害。
8: 哦，坐得久，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软骨本身椎间盘，它没有血液循环到那边去。那坐久又没有靠着，那我们肌肉也会疲劳，然后这个都不动的话，我们的软骨的循环不好，就容易腰酸背痛，加速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一个退化。
4: 坐得舒服不代表真的坐得对，很多人滑手机会不自觉半躺沙发，重量会集中在腰椎椎间盘，长时间下来不止腰酸，还可能上背出问题或是坐骨神经症状。也有人为了舒服盘腿坐，容易导致下背压力增加，压迫神经。翘脚也是常见习惯，长时间单侧受力会骨盆失衡，让腰背肌肉不断发力，更是 NG 动作。
8: 在膝盖外侧那边有一条叫做腓神经，有时候如果没有警觉性太高，有时候会被压迫到。压迫到我们除了脚麻之外，有时候我们的脚趾头跟脚板就不能够往上翘，这个是腓神经会被压迫到。那另外有些人翘脚比较久以后，会造成叫做梨状肌症候群，压久以后会造成筋肌膜酸痛，那就会屁股很痛啦、啊，会有时候甚至会传到我们的大腿跟小腿去，啊，甚至走路都会不舒服。
4: 每天重复的小习惯久了可能变成大病，如果真的得久坐，除了姿势正确，椅子选择也是关键。
8: 能够有一个靠背，那最好是它能够支撑我们 的腰的那个在 腰部那边，因为我们腰部那边其实有点往前突出，这个姿势才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没有垫着，那我们就身体就是有点像 就是弯掉驼背。
4: 别等到身体抗议再来改善，可能就太晚了。从日常改善，才不会让腰酸背痛成为一辈子的老毛病。大新闻，陈杰林立一台北报道。
3: 认得这种果实吗？它叫做油甘果，好处多多，能够提供代谢，保护我们的消化功能，还可以保护射护腺。而近期慈济苗栗园区就迎来了盛产大丰收，它也是净思保健产品的重要原料。北部志工出动了200人帮忙，加上苗栗本地，一共有300位志工欢喜采收。
9: 大太阳底下，志工同心协力采收油甘果，彼此都是对方最好的帮手。
10: 这边还
9: 人多力量大，做起事来效果加倍。苗栗园区在6年前种植油甘果，这几年来每逢采收，北部的志工都来帮忙。今年油甘果盛产，来的人更多。
11: 我们在2020年哈环保3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苗栗园区开辟了这一片的圣果林，啊，种下了这些果树。我们每到采收的时候，我们呢也邀请他们一起回来享受这个丰收的喜悦。
12: 正逢我们今年慈济60周年，哦，就是我们师兄姐就想说，哇，趁这个大丰收的时候，我们就号召把一些啊志工菩萨们邀约来共襄盛举。
9: 人群中看见小小身影，好几位小朋友来帮忙。来自永和76岁的志工廖碧慈带全家人一起来采收。
13: 我带了2个儿子，他们各一家人，那总共连我是9个人。我觉得慈济的团队是非常好的，非常可以学习的地方。
14: 很开心能跟大家团结一心一起采果子。
9: 慈三代黄国珍爸妈都是苗栗当地资深志工，他在苏州工作，连假回台跟家人团聚，不错过这个付出的好姻缘。
15: 我自己本身在苏州也在做见习培训，好，那在担任人文真善美这一块的承担，好，那有机会来参与来做这样的一个拍摄，那为这个活动留下一些记录跟身影。
9: 参与慈济活动，即使疲累，获得很大的心灵收获。所以每年的油甘果采收，不少人携家带眷前来，全家一起付出，一起往更好的方向迈进。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邓胜元，苗栗报道。
3: 无关年龄的无限可能，这是台南大爱幼儿园一群大班的孩子演出了迷你版的慈济看灾团，有人扮演慈济志工，还有人扮演起洪水，透过时事演绎体会天灾无常，培养同理心。
4: 最近大人忙演绎，台南大爱幼儿园也有一场儿童戏剧。
16: 仁德的那个风灾，还有尼泊尔的洪灾，希望透过这个时事，让孩子能够做一个手心向下。
17: 我们带来了温暖的毛毯跟乐高。
4: 小娃儿戴上头巾，还穿起小背心，这全是迷你版的慈济看灾团。
18: 我想要当成师伯师伯。我想要跟师父师伯一样手心向下。
19: 可以看到小孩很用心，然后也有在逐渐的进步，然后变得更独立，也更愿意帮助大家。
20: 学会感恩，学会手心向下，这一点呢，让爸爸妈妈都很开心。
4: 透过小小种子萌芽长大，让感恩及关怀从校园、家庭也能慢慢扩大到整个世界。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纪雅婷、刘少林，台南报道。
3: 援助尼泊尔洪灾，花莲大爱幼儿园是由亲师带着孩子动手做点心，木心也木爱。
21: 娇小个子，比着手语，唱出歌声，用童真的模样先聚集人气。
22: 我们今天要为你。
21: 在老师带领下，花莲大爱幼儿园小朋友们聚集花莲静思堂感恩堂，准备了糖果、饼干等美食，要为尼泊尔洪灾木心木爱。
23: 好，感恩。
21: 志工和家长也加入制作行列，将义卖收入回馈公益， 陪着孩子完成这份善举。
0: 之前有在慈济大学，他们不是有义卖吗？我也是全数捐啊，帮助人本身就会很心情会很开心很快乐。
1: 我们的蛋挞就来自于同心圆，那也有一些是家长自己募来给我们义卖的东西，还有我们自己的老师的家人，像卤豆干的这个部分，就是由他们协心协力的为我们一起付出，
21: 一起动手制作美味，由孩子用画笔装点包装，将童趣与心意融入每份义卖品，吸引民众驻足支持。
2: 那我拿，再拿一包好不好？
23: 那阿姨，
2: 再拿一包。
24: 给小朋友一种启发，有一个善心跟善念，然后让他们在小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就知道说自己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25: 在一般幼儿园可能没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参与这种活动，很有意义的活动，对啊，包含这些义卖啊，然后去关怀老人啊等等，让他们从小就可以学习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21: 卖的不只是一份手作点心，更承载孩子送往尼泊尔的祝福，以实际行动响应，让爱跨越距离。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花莲报道。
3: 关怀长辈，华山基金会是以金马奖作为概念，向勇于面对生命逆境的阿公阿嬷们致敬。
26: 刚好在读小学，我都要开脊椎，华山也不嫌弃我，想不到我他又出事了。我已经77了，
27: 77的阿总
26: 啊，一不小心做到的。真的一不小心做到
28: 颁这个奖项，就是隔代教养奖，从照顾孙子到现在照顾曾孙女哦，所以他的人生其实是很辛苦的。那也就是因为华山的服务，能够让他的生活可以多一点喘息的空间，那多一点人的倾听。
3: 爷爷奶奶化身为最耀眼的人生主角，被颁发了乐观抗病、乐活义工、隔代慈爱等八类奖项。华山基金会颁奖现场就如同台湾超高龄社会下的生活缩影，银发人生各有甘苦，境随心转，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8到36度。晴时多云，30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听见新的声音。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这条路要行多久？看人行。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爱的随堂口》，听见新的声音。
3: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2期的慈济月刊5月5号到6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磨出精华。

静思小语，钻石经历打磨而耀眼，有用的人生才有价值。募款主要是募心。五月五号与东部慈济人谈话，上人开示提到，听你们谈起募款，其实我们主要不是要募款，慈济的劝募是为了募心。平时慈济人修行菩萨道，自己修还要广招人间菩萨。师父常常教大家，人间菩萨大招生，这也是佛陀来人间度众生的一大目的，教大家要行菩萨道，修菩萨法要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经一事就不长一智，所以我们要把握因缘在人间修行。虽然有人觉得自修就好，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固然比为非作歹好，但是浪费了时间，白白来人间走一趟。福没有增，生生世世懵懵懂懂，所以我们难得有因缘走入慈济，要好好用心去做慈济。看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口，认识慈济的人有多少呢？认识慈济又能做慈济的剩多少人？我们是很不容易，一层一层再一层深入最精华的慈济菩萨道，但是你们若没有实际去做，人生也亮不起来。要得到一颗闪耀光芒的钻石，要从原石经过一再的打磨，否则还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已。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这颗顽石经过打磨，磨出精华，也就是耀眼的钻石。人生的价值在于有用，有用就有价值。把道理变成真实。四月三号的花莲强震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五月六号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之后，上人开示，地震的当下，惊吓早已经过去，感动与感恩则会长存于心。大家的心都很稳定，而且来自台湾各地的慈济人协助家中有裂痕损伤的花莲乡亲来修缮，也有师兄师姐投入精舍和慈济医院学校帮忙修补受损的部分。慈济法亲相互支持与帮助，让人更感安心。主震过后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余震不断。上人说，台湾位处板块交界的地震带上，地震也会有较为活跃的时期，请大家持续提高警觉。看似稳固的大地，其实分分秒秒都在变动中。世间无常，国度为脆，唯有佛法真理会长存。师父一再对大家说同样的话，希望大家听得清楚，能够入心与脑。入心就是要常常记住，在脑海中好好分析，把逻辑变成了真实，理要讲得通，路要能通，理要能达，让人通达道理。源于开始当中有发生有感地震，上人遂教大家要戒慎虔诚，而且要用智慧用方法呼吁人人爱护大地，如斋持斋，少养少杀，以减少污染，也减少为了口欲所造的杀业。这就是救护地球保护人间平安的灵方妙药。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5月5号到6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呢，跟您分享的上人这段智慧法语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履足迹。到底什么是有福呢？上人说啊，所谓的有福，最重要的是社会平安，人心净化，而能够带动更多人来发挥爱心。因为呢，这个天下的担子是很沉重的，在这个担子的两端挑的是福与慧，那么这是需要更多人发挥力量。如果人人肩上都能够挑起福慧双担，不仅是自己造福，那么还能够带动别人一起付出，这个福气就会增加。有智慧的人能够为了救助苦难人而放下身段。那我们的社会如果人人都有爱心而且愿意付出，那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能够祥和平安，风调雨顺，当然我们的家庭自然能够平安，这个就是福气。而这股福气呢，是人人造福而来，所以上人祈勉大家都要同行菩萨道，发好心，立好愿，举手投足都是好的动作。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投入行善助人而感受到欢喜，那么付出造福又很快乐，这个就是真正的福乐，有福又快乐，所以这样的福与乐才是长长久久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希望这样的一份这个有福，那能够福慧双修，是你我大家共同来成就。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人间菩提呢，这个是花莲静思精舍。我们知道这是全球慈济人的家，而这个家呢有很多常住在这边守护精舍，那每天也勤耕福田哦。那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群长期守护在精舍的志工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是金色赤城公务组梁长直，
1: 感恩。
0: 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在这边跟我们全体的守护金色的师兄师姐一起来，那我们师兄这个公务所的另外两位代表呢，他也是一直都在金色来协助金色的工程，我们会完全按照上人跟金色师傅的指导来好好帮我们的工程做到最坚固，
2: 打算长久待下去，希望上人给个机会我会好好做这些金色所有修缮的福田，感恩上人。
3: 金色那个菜园来协助菜园，然后那个生活就是无常的，也融合这边的一切的生活，感恩上人是这块福田，感恩，
1: 感恩能够见证到慈济一甲子迈向一世纪，感恩每一天在新讲堂跟上人会客室都很欢喜，不要把细胞停留下来，生命是慧命的延续，把握每一天出发心，生生世世勤耕福田
4: 我很紧张，就是用心修了，可能也有做不好的地方，我会努力。
5: 感恩您啦，大寮才有法度生活啦，因为真侪人来大家人拢是回来到位呢，都予人安尼有小小的物件好食吼，大家人拢真欢喜，也是结好缘。感恩啦，师父想要讲的呢，就是感恩。大家人的付出是真多啦，师父真心要讲的一句的感恩啦，是千千万万啦的感谢吼。那亲像讲梁居士登基啦，甲张居士因登基吼，啊，佫几啊位哦，拢真登基啊，伫咱的精舍，伫咱的舍利场吼。啊，这份的情啦，真正是等于呢，恁叫做常住啦，嘛是同款伫咧修行。啊，恁唔通讲啊修行，啊我也无出家，安尼咁叫做修行。恁伫遮，大家人心拢是善啦，做都是好啦。好话好言语好行动啦，所想的呢都是利益人群啦，师父定了家己检讨家己吼，我会检讨讲啊，我这世人来人间啦，我是善较多呢啊，有做着恶无？我吼最近那是家己自我盘点啦，会感觉讲啊，我这世人哦，好像命中带着迄种哦，来就是要管人啦，啊，就是要招人做好事啦，所以一直到现在来，啊，也真感恩，感恩讲啊，拢是好人呢，人人吼、哦。拢是真循规蹈矩啦，慈济事啦，慈济人做吼，都是用最诚恳的心啊去爱护啦。所以咱会当安尼一直到现在的全球，咱的慈济人在全球啦。有因缘，因看到，同款也会提个案，同款呢，因也是会去访查，同款啊，甲咱台湾咧做拢同款，所以吼、哦，做甲真好啦，所以我真感恩吼、哦，人人拢是 以诚真诚意的心来投入，很正确脚踏实地安尼伫咧做，拢是会当影响人人。所以上重要，唔管啦，做多做少啦，迄、那个诚意呢上重要。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慈济人、慈济事哈、哦，尤其是台湾，这几十年来啦。台湾平安，我都讲吼，咱啊，人人爱大家人啦、啊，用善念善行啦、啊，多做福啦、啊，叫做福气呀、啊。也许呢，我们真正的台湾这几十年来啦，人人的爱。就是无私的爱，诚意的爱，吼，真正大家人有伫咧做，所以真感恩啦。不过呢，我也是真烦恼啦，烦恼吼，现在佛法讲末法的时期啦，众生业障啦，所以有当时阵呢。那个天平线啊，那安呢？稍微再重一点，众生的业那重一点啊，那伊就会安呢起落去。所以我们真努力，阿嘛是真期待吼，人人行善。啊，咱呢，你嘛是同款啊，期待啦。唔通讲吼，啊，我都有伫咧做啊。别个人认真做，舒服了解，你嘛会当吼。甲朋友同款啊，爱带来，同款啊，爱讲互因听。咱自在咧做啥物，只要互伊个心啦，会当知影讲哦，世间有遮济好人哦。啊，总是呢，伊嘛会当尽一份个力。甲咱赞叹，甲咱到出力去做，安尼，咱呢都会当帮助搁较侪人吼。恁拢会知影讲，那即摆，大家人拢会分享，吼、哦，较早我的行为是安怎安怎，啊，我即摆已经是改变啦，我是安怎安怎，舒服吼，那听到啦。就安尼真欢喜，我欢喜啦！别人听到哪会袂欢喜呢？我听遮济啊吼，我都要阁真赞叹啦！别人呢听到呢，哪袂真感动呢？所以吼，咱这念善念，咱这种的行动呢，咱着着的代志，总是呢，咱爱知影讲。我做对的代志，我爱认真行这条路，行得对啦。人生就是安尼，吼、哦。所以咱用心啦，吼、哦。啊，师父真甲恁感恩啦。啊，大家人吼、哦，身体爱顾好。这个时呢，天气真热，恁唔通伫外口吼，晒伤久啦。啊，大家人我那爱小可。保护，啊，较凉爽。那天气热，咱吼日头卖晒伤多，吼，家己爱知影。啊，咱买当互相吼照顾，讲师兄啊，太阳晚啊啦，咱吼日外啊休困起来啦，吼啊，内底呢，大家人互相来分享。啊、哦！我的佛法感受是安怎？我对诸者啊，诸者呢？多少人发什么心？啊，咱买当赞叹别人来互人听，这叫做弘法，弘法利生啦，吼！安尼嘛真好啊，吼！所以师父真感恩恁，我定来想要去看讲，哎呀，到底是偌宽？ 啊，是做偌济田啦？啊，或者是呢？啊，恁是安怎住啦？啊，住有舒适无？啊，唔过呢，大爱台我拢有咧看，啊，看恁吼，伫遐和和富士，伫大爱台呢，我拢一旦看到，真感恩。不过不管安怎，也爱请恁吼，伫遐做欢喜的啦，唔通做甲真辛苦吼。咱伫迄个所在，咱就是修法吼。接受这个法相重要啦，哈！啊，做都爱做伫咱的体力有够的所在啦，唔通伤过负担伤重哈！安尼了解哈，真正是真感恩啦。

0: 感恩上人开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长年累月守护在静思精舍的常住志工们，那每天呢都是勤耕福田的，上人非常的感恩。那当然也提及了哈，不一定有现这个出家相才是出家，其实修行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心存善念，说好话，做好事，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利益人群，这也是修行。所以呢，在每天我们能够把善念落实在行动当中，那这个呢就是最棒的哈。那当然啦，大家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要量力而为，互相照顾，那么把自己的法跟心得可以分享给更多人，那么这样子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世间还有很多善的人善的事，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为人间造更多的福。所以要邀约大家一起都来多多分享。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为您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点朵朵开。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都为大家介绍是花莲的富有爱心店家。那我觉得今天呢，真的很欢喜哦，因为看了之后，我觉得哇，女性朋友们哈，真的可以为自己加分，然后呢满点哦。那而且呢，在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是它的民宿名称就好有女王范哦，因为叫做女王万岁，嘿，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一起来万万岁啊！的确啦，每天有86400秒钟哈，我们每天的平安、每天的喜乐呢，都可以真的是万万岁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是女王万岁民宿的这个女王来到节目的现场，珊珊您好，
1: 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还有两位好朋友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两位慈济师姐，来赶快跟我们全球听众还有观众 say hello。
2: 大家午安，我是玉玲。
3: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佑馨。
0: 这个女王万岁哈，这个经营民宿已经20-30年的时间，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保初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嗯，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经营一家民宿，而且呢是从环保出发呢？
1: 最早期做民宿其实是从利益上考量，它是收入比较高的一个那个产值。那经营了以后，就开始刚好接触佛教团体去上课，那也知道说其实地球不断的在暖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碳足迹、碳排，就是觉得说诶，出来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呢如何做到能够第一件事是垃圾能够减少，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想说垃圾减少是客人所赋予的，但是我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那我就想说其实我提供的牙膏牙刷也不可能像你自己带的那么好，
2: 是，
1: 那我就干脆说你就自备牙膏牙刷，这是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是带毛巾，我可以提供，因为它不是抛弃式的，所以我都找专业的毛巾的厂商来洗干净的提供给大家。那后来我们当初是只有提供住宿，就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就有一天客人慢慢反应，就说没有早餐。诶，也确实啊，我为了早餐去买外面的早餐回来，然后呢我自己又要洗那个纸碗垃圾，我这个人又有点小龟毛，觉得那个食物剩下的齁，我要收集起来回去喂狗喂鸡，我觉得好麻烦，我要收拾他的那个厨余，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就开始想说那我提供给他吃好了，可是我要提供什么？我们这种手残党又不是很会做吃的，就想说好吧，那我反正就在里仁出入嘛，我就去买里仁的馒头
2: 啊，
1: 有机红馒头。
2: 是，
1: 那有机红馒头我要配什么？刚好我姐姐有种木薯芽，我想说，木薯芽是一个健康的商品，好，我就放了木薯芽，然后番茄，然后有一些坚果类。可是没有饮料也很怪，我就又买了一台 Vitanews 的机器，打了豆浆。我就自己买那个有机黄豆，然后自己打，那想说客人吃我自己也要吃，所以就全家人的早餐还有客人的早餐就备齐了，这就是原始刚开始的初心，就是减少垃圾开始。
0: 是，所以呢这个环保初心然后20多年都没有改变过。
1: 没有
0: 没有哇，那真的太棒，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商业考量，然后有一些人就开始这个改变自己当初的这一念心，但是你都没有改变过。
1: 改变当然其实有时候心里会动摇，你一定会觉得好像现在流行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什么。但是就像以我的食材来讲，客人也会有不满意我的馒头啊，我觉得是你要去说它的珍贵，它的来自出处在哪里？像水果是我家种剩下的，我们会切给客人吃。那也有客人说，哦，你这不用钱的是最省钱。我说，大哥，我告诉你，这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我家的一颗芭乐的长成，我们没有放化肥，我们没有放催肥，都没有放。一颗芭乐成长是需要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它才能呈现出果香味跟爽口的那个口感。我说我这个我自己都不一定有得吃，我会先以客人为主，那这我吃， 那这个成本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它不是量化，它是限量，
0: 是。
1: 所以你说出自己的菜谱的时候，客人是可以接受的。那你不可能说我来十个客人全部都会满意我，我只要取五成就好，满意我的程度，他就会陆陆续续回来，而且他会帮我介绍客人。不喜欢我的，他喜欢更好的，他就去找更好的，因为每一个人磁场本来就不一样嘛，你就不要要求说一百个客人都是我要的。
0: 是是，所以把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之后呢，然后你就会吸引跟你相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了。
1: 没错，磁场相吸嘛。
0: 是，而且呢，其实哦，你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最早好像听说离我们金舍非常的近，然后呢是在北埔那里。听说第一组的这个民宿客人就是慈济的师姐。
1: 没错，我永远记得淑慧师姐。
0: 而且中间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过程，是你那时候根本连床都还没铺设好，
1: 对，他就跟我订房，然后他说你只要在我过几天来的时候把床放上去就可以了。我说好。
0: 所以后来这样子也成为真的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没错啊，他们常常回来护持团队嘛。那时候他的孩子都是放在我民宿。
0: 是，所以呢就是把你这个地方好像是当做一个靠山，孩子也安心，然后放在你这儿，然后呢他也可以很自在的去当志工。
1: 对、啊、其实我常说我是游客们的娘家人。嘿，有些带孩子来读东华大学，在花莲读书，我都会拿一张名片给孩子跟父母，我会跟他说你的父母在外地，哪怕你有事赶过来都是要三四个小时后，而且你倒不如就直接找我，我有人脉，我有资源，我一定可以第一个先协助你们，所以你的名片要放好。嘿，你有事情你就直接找我。我说如果父母你相信我，嘿，你就把我的名片留好。对，
0: 是，
1: 虽然没有用上，表示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对，都很好。
4: 当家人，
1: 对对对，
0: 是哦，这个当做娘家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虽然说，孩子们都很平安，然后呢，你自己也觉得哇，给他们一个我靠送爱尴尬今后，但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哈，真的就跟很多的民宿客人真的成为。好像有点莫逆之交。然后我们的师姐后来她的孩子好像就考到了慈济护专来念书了，就慈科大嘛，哈。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你也说，放假的时候买档来家啊，有什么紧急需要没关系 ，call 一通电话，女王驾到。
1: 没错，欢迎各位过来。
0: 其实你因为从刚开始就是一般的民宿嘛，那到后来。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盖了女王万岁民宿，哇，你那个环保就更加落实在你的整体的建物当中，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是建商自己转型做的，第一栋当然是学生宿舍去改的，没有什么意识，反正就是房子好了，然后就是租给学生。那后来第二栋真心要做的时候，就开始想LED 灯是必备的、所以我就能够装 LED、我就装。
0: 是，
1: 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冷气，以前就是都用传统冷气嘛、那你要想所有事情都是日新月异的时候，那你要有竞争力，尤其在火车站前面是非常竞争的，饭店那么多，民宿这么多，你要如何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凸显以外你也要能够环保。所以我就一口气全部都选择日立冷暖机变频冷气，所以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都买这些了。然后再来就是热水，我就用热泵，就统一，我就没有说每个房间用瓦斯，第一个危险问题，第二个就是电热器，如果一小桶一小桶，其实它也很耗能，你就倒不如就在楼上顶楼装一桶一大桶，然后满足客人随时想要洗澡就有热水，冷热水可以使用。对，
0: 那当然啦，那个就是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是要比较大的投资，但是后来就比较真的是环保出发，因为它那个热能会转换，然后你的热变成冷气，然后那个电费就是哇，真的是可以省很蛮多的。
1: 其实在做民宿很少算到什么成本。
0: 是啊，
1: 对，那很多小细节是没有办法算，但是就是想说如何让客人便利， 然后你又可以做到部分环保，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面，
2: 是
1: 我们只能说尽自己所能，能做的就做。所以在政府很倡导那个环保旅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第一个不用他说这个标志，我觉得不用标志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提供的、
3: 哦、是，所以呢这个重视环保的概念、哦、真的是从这个民宿，即使它是一个商业的场地，但是呢你也会把那个很多的分类、哦、做得很清楚，然后让客人说哇你混个叫你凶死，好像他回家也应该这样做、哦、
1: 确实当初很多大陆自由行的客人看到我们家的分类啊，他们都来学，他说我们也想要做分类，但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宣导不是那么清楚、嗯、他说你如何去分类、嗯、我说像你看你们吃的东西如果是有肉类的、嗯、我们就会分开，
3: 是，
1: 然后垃圾归垃圾、嗯、碗筷可以环保回收的、嗯、我通常会洗一洗再把它叠起来，我们就叠好一个位置不占空间、嗯、环保你就把它收好，那纸袋可以再利用我们就给再利用的部分，
3: 是，
1: 哎，就把它错开。
3: 嗯，的确啦，哈，这些看似好像是小小的行动，哈，但是呢，也可以让入住在这边的旅客，好像，哎，也可以从生活当中一起来响应了，哈。那有没有这样的旅客回馈，就说，哎，原来要做的事情，其实，哎，也无形当中会带给其他人一些改变跟影响呢？
1: 有，我觉得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当你有这个心出来的时候，你吸引的客人、嗯、基本上很多会说啊、什么他们家奥客什么的，我说哎呀好问题呢，我好像也很少遇到这个问题。那包括有一些学校说啊，你上那个民宿课程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什么奥客处理，我说、我还要去 YouTube 找一些案例我才能讲得出来，因为我们家确实很少遇到过这些客人，包括他要写说监视录影中他的东西可能常常不见、哦、那我们家摆设那么多，大家都会说哎、欸，你这个不要摆那个不要摆，你等一下不见的话，我说你要有一个概念，如果你一直在想那个人会偷你东西，你就是吸引这些人来，
2: 对，真的，
1: 所以你不要想，对，哪怕他拿走、嗯、我告诉你你要有一个心态结缘、嗯嗯、就当结缘品、嗯、这样不就好了、嗯、你就不会心痛啊，也不会纠结啊、嗯、他有需要嘛他才会拿，
3: 真的，我想哈、哦，这个也是应该是珊珊自己也学佛，所以对于这个因缘观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啦，哈，
1: 就慢慢学习，
3: 慢慢学习、嗯，
1: 慢慢学习。
3: 哦，是，所以这个对很多无法理解的人，其实他真的很难想象哎，因为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人非常的多，那如何能够真的是从一个好，那我就是结缘，然后呢？其实、哦、如果回归到后来自己经营民宿的那个初衷，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对不对？
1: 确实，
3: 那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说，哎，来到您的这个女王万岁民宿哈、哦，那你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接待这一些来到您？哎，也算是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他可能是短暂的交汇而已呢。嗯，
1: 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有。嗯、那通常在订房的时候啊，也会退房。那退房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打电话去追？你要不要再来住我家？我倒觉得你就是自然心去看，为什么？一定是老天安排好，这个人不是我要的客人，他可能跟我磁场不是很合，他才会找尽各种理由退我的房。哪怕台风没有进来，他就说我要退房，我说你就退。因为想来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来。那带来的每一组客人，不可能每一个都进我的心。能够多聊就多聊，不能聊的没关系，我也该说的我会告诉你啊，哪边路口会脱掉，我尽我的责任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花莲的观光大使，你要把花莲的状态告诉他。花莲现在因为车流量很多，市区很小，所以并排停车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路口有红绿灯指示啊，会哪边有停车位你就去哪边停，我觉得你随口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服务嘛，嘿，那就尽量做好你能做的事。那像我们的客人最近就是上礼拜回来，这礼拜又带朋友回来，他就是喜欢你，甚至还帮我接客人我刚好在国外客人找不到人，那但是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帮我接客人，他说打电话说啊，你那个客人呢，我说对，他房卡在上面，然后你帮我接。所以他这礼拜回来，我说 你回来我很感谢你、嗯、那我就能够尽我的责任，就是帮你多做什么，就是当好朋友、嗯、我就说我房间帮你升等、嗯、嘿，然后你的早餐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就帮你做一些服务啊，嘿、嗯、我只是觉得随手啦、嗯嗯、都可以做得到的、嗯、
3: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经营心法
1: 没有心法，就是把它当家人、嗯、当真的是远道而来，甚至我们可能是前世好几世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缘分在了、
3: 哦嗯、
1: 好跟不好其实都是一个磨练，就像你有些人看你不舒服有人看你很舒服，你喜欢谁你不喜欢谁都是一样的道理、嗯嗯、没有什么、不可以接的、嗯、
3: 是，
1: 来到我们生命中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了
3: 啊、嗯，是，我看到哈，就是女王万岁民宿有一颗鸡蛋花，然后呢、嗯、这一颗会开花的树就让我想起了席慕容的一首诗，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佛就于是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在你经过的路旁呢就会开满了灿烂的花。所以呢我看了之后超有 feel， 来回应一下珊珊刚刚的那一段话、哦、我们可能就是过去生已经结下了这份缘，所以今生此时此刻呢我们才会相遇在一起哦，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啦。那我想其实就像你虽然说啊不是你的经营心法哈，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以诚相待，然后呢用心对待哈，真的带来的就像你说你不怕他们就是诶要来退房了，没关系，可能磁场没有那么一致。
1: 对、
3: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毕竟开门啊、就会迎接很多不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全球的这些旅客，那每个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想一想强摘的果实本来就不甜、嗯、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3: 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勉强客人他可能会考虑到他生命安全，没关系，这是他的理由、
3: 嗯、
1: 那你也不管是真是假、
3: 嗯
1: 啊、甚至他说我家人生病什么不要管他真假、
3: 嗯、
1: 你就让他退，那照着制度走就好了，不影响其他业者未来营运的方式、
3: 嗯、
1: 好，就啊，别人可以退你为什么不能退，你不要影响他人，那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3: 是，
1: 待人着想，因为常师傅常说待人着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嗯、我相信不管你的宗教如何，
3: 嗯，
1: 待人着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3: 是
1: 将心比心嘛，
3: 嗯
1: 嗯，哪怕我们出门常常会遇到贵人，
3: 嗯，
1: 这绝对是有因缘的，
3: 嗯
1: 嗯，
3: 是，
1: 对，我很相信这句话，
3: 嗯哼，那的确啦，很多人就是对于花莲哈、哦、这几年啦，那不管是从2018年的0206地震，然后呢又疫情，再来就是0403的地震，那又一连串因为台风带来的土石流哈、哦，地震土石，然后风又在吹，然后啊、雨在下哈、哦，真的对花莲来说，真的大自然的考验蛮大的哈、哦，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花莲啊，真的是旅宿不行了。但我觉得好像从珊珊的身上哈、哦，就看到那一种随遇而安，然后呢，就是用心对待的心，好像也不会忧虑这么深、哦。
1: 忧虑当然会有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心境上要去改变。
3: 嗯、
1: 生意不好、嗯，你要去想办法去突破、
3: 啊。
1: 那如果是住宿不行，你是不是要转你的其他服务？嗯价值，
3: 是
1: 因为每一个行业在每一个朝代、嗯、一个年代都一定要历经转型、
3: 啊、
1: 以前我们生意好的时候说实话你睁开眼就是赚钱，当你睡觉还在数钞票，哪怕你躺着当当当当钱都一直进账、
3: 嗯、
1: 钱好赚的时候你不会蹲低想要去如何去思考你如何做行销、
3: 嗯、
1: 等到你现在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来都来了，你觉得能怎么办？地震是你可以控制的吗？土石流你可以控制吗？你完全不能控制，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3: 嗯、
1: 然后做好你可以做的、
3: 嗯、
1: 甚至去找你要的资源去做、嗯、那为什么我会到处跑？因为花莲没有的资源嘛、
3: 嗯、
1: 那我就去外面寻找、
3: 嗯、
1: 那带回来绝对不是我一个好、
3: 哦、
1: 我说我要一加一大于三、
3: 嗯、
1: 大于四，为什么、嗯、我一间民宿好绝对是骗人的观光业者要团结起来、
3: 嗯、
1: hey, 你有什么服务你 0.1 你 0.1 你 0.1 十个就是凑成一个一完整的一个一，
3: 是
1: 大家要尽一份力、
3: 嗯、
1: 你不要颓丧 难免大家心情会不好，
3: 是，
1: 可是你可以借由你的社群、你的好友，或者是像我们有宗教团体给予我的心灵安慰。那在我沮丧的时候，像我也有跟慈济的一些教授合作一些专案，他常常就给我一些正能量，你需要我什么帮助，我都很感动。其实在我内心很沮丧的时候，我周边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就是伸出那一把手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地方，那我一定都会说我希望可以办，比如说永续旅游，好，我们就办一个永续旅游，那我们就先去踩点，然后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花莲依旧美好。虽然你现在看到可能是下雨啊，路不通，火车不通，可是后面的人还是可以排除这些事情啊。通了你是不是就可以来，我们可以如何玩。那永续就是说希望花莲能够再站起来，我们不要再消耗我们大自然的部分，
3: 是
1: 每个人尽到一份心力，让环境更好，
3: 是
1: 永续观光旅游才会继续做下去嘛。
3: 对，的确哦，这个观光它不是只有看山看海，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人情啦齁。那我们就是以最低碳的方式，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不仅是好像找一个可以舒心的地方齁，那二来呢真的可以把这个地方齁当做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可以安住的地方是蛮重要。所以珊珊也一直去找外面的资源，然后呢做可能更多更好的一个共好行动了哈。
1: 花莲真的很适合推心灵之旅
3: 啊，是。
1: 花莲的小地方很多，人文其实还有热情，很适合推，只是有没有去串起来，
3: 是
1: 就差了这一点点力量去串起来就可以了。
3: 是，所以呢从环保旅店哈对自己的期许，然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都没改变，到后来呢也加入慈济的这个友善舒适的这样旅店的行列，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因缘呢？
1: 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因缘，就好像师姐们就说竹筒岁月，我就OK， 嘿。然后当师兄来找我的时候做舒适，我想想我的餐我就先检视我的餐盘嘛。就是反正我们是手做贝果，反正一天就是番茄贝果，它是素的啊。然后另外一天是火腿贝果，火腿就不过那一片拿起来不就好了。然后我想说其他我是蔬菜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荤食，
3: 是，
1: 那你想想看，一天如果我们不是全部吃素的，如果你一天只有一餐吃素，影响不大，
3: 是，
4: 对，
1: 但是如果一个人一餐有十个人，我们可以多减少多少碳排
3: 啊，
1: 就一餐其实你早餐也不会不好吃，我们的早餐事实上是不会不好吃，评价还不错，只是你只是少吃一片火腿而已，我觉得不影响。
3: 是
1: 的，对，
3: 是，所以就最重要就是自己的那个理念要能够就是去改变，然后你本来就是很注重那个环保嘛哈，那能够跟舒适，我觉得好像是加成加倍的这个效果了。
1: 对，有时候我们会很心虚，跟客人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跟慈济VO2 舒适搭配是舒适早餐，你可以接受吗？客人突然说。真的，真的啊！我说对啊，是不是？哇，太好了！我就听到，我都好喜欢。我就说，真的吗？你喜欢我们的素食吗？隔天吃完，他就说，我觉得你们素食超好的。对，我说哇，感恩你！我说我真的遇到知音，
3: 而且真的就像你说的，其实只是做其中的一点点改变，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旅客来讲哈，其实并没有太深刻的那种影响，那反而是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来改变起。
1: 客人就是回馈会写，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宣传，他就是告诉另外的客人说这个就是舒适旅店。那像有一些饭店像蓝天丽池，他现在也是舒适推得很好啊，
3: 对，
1: 那我就觉得他也很棒啊，那也是因为客人都会口耳相传，
3: 是，
1: 那我的客人我也是希望透过我的客人跟我口耳相传，所以他们也会说我知道你们家推舒适，我说 太好了，我都不用讲，自然有人告诉他我已经推蔬食早餐、他就会能够接受就来了。
3: 是，所以呢从环境环保那后来呢到饮食，然后呢健康，其实都是相通的啦。
1: 是，
3: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真的是可以很多大家一起来响应，而且呢是可以延伸到不管是我们在经营旅店，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甚至国外的旅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了。
1: 没错，
3: 所以呢这样一路走过来二三十年的时间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观光跟环保啦，或者是说啊，我在这个经营的这个理念当中其实没有二选一这种概念，对不对？反而是好像可以就是你怎么样让它越来越加分，
1: 就是融入生活
3: 啊。
1: 当你就像我要去买便当、你有想到我带环保盒西装的时候、你有不方便吗？反而好像你想想看你如果要微波，你吃剩了你要微波，是不是那个环保盒比较方便？外带餐盒你要微波，你会怕它有毒素吧？所以你换个念头去想，虽然重了一点不方便一点，但是你想你收起来又有一个盒子不会串味、然后要去微波也很方便、我都觉得带环保盒好方便、
3: 是，所以那个环保永续的概念真的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点点滴滴这样子开始了哈。
1: 对，
3: 那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旅游哈、那这个人文特色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
1: 是，
3: 那所以呢花莲如何能够跟永续旅游做结合那您觉得在花莲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带给大家呢？
1: 花莲优势其实很多、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实际在我们花莲生根很多年，那有一些点其实它有 VO2 舒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像我们去舒轩金色那个舒轩、
3: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它不是说让你很刺激、但是偶尔你跑太快的时候你是需要心灵沉淀的地方、你去喝一杯咖啡、你去看一本书，你生活面临的困境它就是可能一句话就提点你、你就通了、你要去找谁不一定那个人会给你答案、
4: 可以接住你的地方。
1: 对，
3: 是所以呢感觉这个花莲真的有很多的那种亮点啊，其实你怎么样去看见？
1: 对，
3: 那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除了是自己经营旅店啦，也可以串联在地更多的这些特色，可能是商店啦或者农友，大家一起来推动永续这样子。
1: 可以啊、这个只要是大家团结一心把资源都串起来、就是你都会知道花莲有哪边可以让你心灵的旅游、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小农的旅游、或者是你需要一些比较大自然的旅游、你都可以去啊。
3: 是，
1: 有一些反而我觉得我们说的 Gimmyoki 型这个概念就是你常看你不觉得它什么，就好比说我家旁边的美伦山，以前我们都觉得观光客来爬美伦山干嘛、
3: 对呀、
1: 你就是看腻了嘛，你不觉得它有新鲜点、但是你重新去回顾美伦山它有多漂亮，是你已经疲乏了，审美视觉疲乏了、美伦山上面有一个大草坪，我永远记得、因为它上面不遛狗，就算遛狗不留便，它是很干净的一个草坪，小孩子，我的小孩以前都从上面这样草坪这样滚滚滚滚，轮胎这样滚下来，多快乐啊！然后上面还可以看到花莲市的市景、它很漂亮，而且它不高不陡、是很适合让游客慢慢的去走那个美伦山，享受体验那个情境。你是不是忘记美伦山的美？然后你去将军府，你可能也忘了将军府的美。松园别馆，它的松树的枝形有多美？
3: 是，
1: 你可能忘了。
3: 是，
1: 所以你要自己不断的去踩踏、去踩点、然后去放下花莲人的角度去看那个景点。
3: 是，所以呢，花莲如何再起？我觉得就像一句 slogan 一样，回蓝再起，永续观光，山海情，那个都好像真的是要慢活， 然后你要记得深呼吸，你要记得喜乐，你要记得就是把自己很多的感动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了哈。所以呢，我相信您也是期待来到过花莲的每一位旅客哈，就是玩过住过，那还希望他们可以带走什么呢？
1: 带走，一定要带走知道我们花莲的热情。我们花莲人永远是你们的娘家人。
3: 是，花莲真的哎，头哎两档啦哈啊，只是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可以在这边慢下来的这个准备啦哈。那这样子呢，就真的可以去感受到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两位哈，就是这个玉林跟佑馨啦。好，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女王万岁珊珊，这个珊珊女王分享之后，有没有觉得哇，其实花莲真的好适合慢活、
4: 对，没想到花莲竟然有这么的独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么热情的花莲人，我觉得很适合去跟那个观光处长去跟他谈一下，就是如何来行销我们花莲。从珊珊的那个初心，然后在这个民宿的一个经营的理念里面呢，真的可以察觉到你就是真的是把你的所有的客人当做一个家人朋友在看待，满满的爱，很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你那种就是很丰富的一个，就是很想要把花莲介绍出去分享出去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适合，就是把它介绍给所有的民宿业者，让他们心安，就是做好准备再起。
3: 是
4: 对，
3: 的确啦哈，我们以前都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那其实我们在花莲的观光哈，那种永续不是为了休息而已，而是我们为了可以让这片土地让大家感受到山海之美，然后呢还有人情是热情的，不是好无聊。
1: 没错。
3: 好，那我们请佑馨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那听了珊珊的分享哈，那我觉得珊珊呢，这个女王民宿啊，真的不只是环保大使、观光大使啊、也是一个很慈悲的菩萨啊。那从她这样子非常用心用爱的对待自己的客人之外，那也想把花莲整个的好的美让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不是只是来花莲玩玩。看看吃吃喝喝而已，而是要更尊重这片土地，更珍惜更珍爱这块土地，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祝福我们的女王民宿可以真的好好的把花莲的美跟好散播出去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
1: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我觉得各位花莲人你们要振作起来，花莲还是很漂亮，只是这一段时间可能让我们的心有点冷，但是别忘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花莲人不能倒下来，对，要加油，
4: 太棒了，
3: 的确啦哈。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如常的心，然后呢安住在这一个好山好水也好人情的地方哈？那花莲的头 ADM 党啦啊，但是呢就是邀请大家用敞开的心来到花莲，那希望呢真的是在不管是女王万岁，还是有很多很多我们不同的店家哈，那其实富有爱心店家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富有，然后是心灵的富有，
1: 没错，
3: 当我们心灵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不仅是外在的，还有更多的是我们心灵的部分。那在节目的最后，珊珊有一首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听说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哦，尴尬，跟自己很相应的这首歌叫做自如，对不对？
1: 对，我第一次到慈济感恩年会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很感动，很想哭，但是心灵就是很舒服，很稳定，
3: 是，所以呢就是想要把这一首自如也送给大家了，
1: 是，
3: 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环保、慈悲、永续跟健康的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感恩。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会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2: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宪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譬如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李硕群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群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之音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复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照，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的。
0: 但是哈，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了。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词义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词义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词义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它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最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日子，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不过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林医院成立，我就帮大林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林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啦、逆米成罗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的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但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这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做金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首歌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我北加林去过三次了吧，对呀，但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现在蛮远的，年纪也大，我觉得哇，这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裴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可以啊可以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雷的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的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徐仁启士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当时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自己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觉得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在做别的事情了。
0: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常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来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音乐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都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讲究讲究，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所以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了。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88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义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1: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词意歌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重新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在。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
1: 对。
2: 越云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他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相送，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音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10个，你问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来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一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每次都做早餐。吴里长，
1: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2: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3: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啦。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4: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5: 要把吴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3: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救教，来救咱的教育，吼、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吼、哦。所以咱慈大伫东台湾，我们做到了。伫迄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吼、哦，医学院先成立。他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婴儿出世的，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操守哈，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呐、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得核心，核心嘛。所以说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叫做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感悟。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感悟的有情。咱吼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 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感悟的人，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义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啊。最后就是广招来众，但是以人间社会结合言啦、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行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对。学风为辅导人心呐、啊，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

慈啦，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哈、哦，那、啊、大家人呐、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啊，应该会树立起啦，很正的好风。所以接下来你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大家的健康哦。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啊，心脏不太舒服，喉咙不太舒服，跟他让台语讲灰修心吼，啊，就是胃食道逆流啦。刚好很多人上班族都会有的这种压力，好像跟压力有关的这个疾病哈。所以呢，我们要来邀请到这一本《中医教你养生，不要等生病才找医生》的作者柯建新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他书中就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哦。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是柯医师，这个您为什么会把这个关于胃这方面的一个疾病放在这么前面的章节啊？在书里面翻两页就看到了这样。
1: 因为其实是因为最主要是门诊这样的病人其实相当多。
0: 嗯哼。
1: 啊，当然，我觉得电视广告还有占一部分的推波助澜的效果，因为大家可能看广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告诉你说啊，那个喝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什么什么压力大等等等。然后很多病人来坐下来就先说我胃食道逆流，
0: 自己知道自己胃食道逆流。
1: 因为确实很多这种网络上或者说电视广告上的这种讲法，会很容易引导病人往那个方向想。就像也有很多病人坐下来就跟我说，可以是我湿气很重。
0: 是，
1: 我想说哪有这么湿啊，都没有湿都被你讲到很湿的，
0: 自己觉得自己湿。
1: 所以胃食道逆流这个部分，就肠胃的问题，一直是在门诊上一个蛮大众的一个困扰，就是病人很容易因为这个问题来找我们。那因为这种病人可能已经去西医看过啊，做过检查啦，胃镜啊，大肠镜等等等，甚至是超音波，
0: 是，
1: 可能药吃一吃，好像有好一点，又没有全好，所以到最后他就会想说，我来让中医调理一下。所以这个肠胃的问题一直是我们门诊的一个常客，就很多病人的一个困扰之所在。
0: 其实胃食道逆流真的从喉咙、食道、胃、小肠都不舒服，
1: 是，
0: 甚至我连心脏都不舒服，
1: 是，
0: 然后。我现在有在看肝胆肠胃科，
1: 是，
0: 就是因为我其实以为是我心脏有问题，我常心闷啊什么什么，后来人家说你其实是胃食道逆流，那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1: 一般如果今天一个病人走进来跟我抱怨胸口闷痛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个警觉，我们就比如说这个人不管他多年轻或者他已经有点年纪，我们当然会优先要排除最有可能致命的，就是最要命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我们常听到什么心肌梗塞、心绞痛啊，
0: 对啊，
1: 冠状动脉阻塞、狭窄啊，对对对啊，所以通常有这种困扰，都可能会到医院去，可能做个心电图啊，扫个超音波，照个光，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如果做了半天跟心脏无关 ，OK， 那在胸口这边除了心脏之外啊，接下来你可以考虑的范围就很窄了，通常就是你可能考虑的是食道的问题，那或当然也有可能是气管，当然也有可能是所谓的纵隔腔，就是说我们两个肺跟心脏中间有一个区域三不管地带，那个地方有可能，但是那个地方会生病其实很少见了。那大部分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胃食道的逆流，因为胃酸一般酸就应该在胃里面，因为胃里面有足够的保护层，能够让
0: 胃酸
1: 在里面帮助消化，但是不会外溢，不会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因为既然是酸嘛，跑到其他地方可能会腐蚀黏膜，会溃疡，会有其他的问题。那当这个胃酸居然逆流上去，就是等于离开了胃往上跑，往上跑，可是为什么要逆流？因为正常的食物应该是要往下走的。
0: 对呀、
1: 以中医讲以下行为顺，就是说食物从嘴巴吃进去以后，经过食道、经过胃、经过小肠、经过大肠，应该是单行道了，
0: 再排泄出去，
1: 它是不能逆向的。因为我们人也不是什么牛了哈，还有四个胃哈。那正常的肠胃道的消化应该是顺向，就是从上而下，从头跑到尾的这种情况。但假设这个跑的蠕动的这个情况逆转了，它就往上跑，它就是从胃逆流到食道，甚至逆流到咽喉啊，开始病人会出现很多很奇怪的症状，就像刚主持人讲的，会胸口会闷，
0: 对，
1: 会火烧心，
0: 对，
1: 甚至会胸痛，痛到他以为心脏病，但是他不是，
0: 是
1: 啊，当然有一些病人来跟我说，以前我脑痰拢咳咳，啊，就讲我胃酸就是一生水，他有胃酸的酸水咽到喉咙的，那有人是喉咙痛，甚至有些病人来坐下来。我声音沙哑，
0: 对，
1: 他以为是感冒，结果不是，搞半天也是胃食道逆流。所以胃食道逆流它表现的情况会 很多元化，但是重点都是因为胃酸的不当的溢出、上行逆流而导致的食道这边的一些发炎的反应，而导致他周边的这些症状的一个加诊。那有的人有这个，有的人那个，但是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让我们产生困扰，也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听到最多病人这方面的抱怨。
0: 哦，是因为胀气还是因为胃酸过多，它才会往上逆流？
1: 都有，其实
0: 都会。
1: 我们在门诊在看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发生原因很多，而等比如说他时间不到就吃东西，或者说饿太久没吃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暴饮暴食，就是说你那个时间不固定，在节奏上正常是三餐嘛，那有的人可能他一天就吃那么一餐，
0: 对，
1: 我们碰过有些人就是只吃一餐，或者他吃的量太大去吃 buffet， 他吃的量太大，或者他饿过头，就当你的节奏不够有节律的时候呢，食道常常就会有一种，就是它的整个蠕动就会有一点逆反，就是有一点叛逆，就是因为你不顺它的意，它就不顺你的心，它就会有这种不当的逆转的这种问题啊，这个也会啊，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情绪压力紧张，这个在其实我在门诊看的比较多这样的病人，是因为我记得早期在看这种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开很多处方给病人，就是甚至我那时候是在处理睡眠障碍的病人，就是失眠的病人的时候呢，因为失眠我们都知道也是很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很多病人跑去西医拿身心科的拿镇静的药，就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在帮病人处理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处理了，我就问他啊，你吃的药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可是我吃了药以后还是睡不着，我说哦，但是他下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可是我胃食道逆流好很多，那我就会去研究说，那我到底开了什么药让你的睡眠没有改善，但是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呢？我一看这个药，那个药是我们中医所谓的疏肝利胆的药。疏肝可以是什么疏肝？简单讲就是让你的心情放松。中医认为心情不好就是气不济瓦绿，就是肝气郁结，心肝结鬼球，闷在那边。所以当你的气闷住的时候，整个肠胃蠕动确实是会有影响的。那当这个郁闷的情绪，因为我们药物帮你疏肝利胆，帮你等于让你心灰灰，让你心情开朗的时候呢，你的肠胃蠕动就跟着改善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等于意外的从一个角度切进去，我走情绪舒缓的道路，而意外的改善他的胃食道逆流。所以这个很有趣。所以这个中医有没有这种术语呢？有，我们中医的名词比较拗口，我们叫做，我们讲五行嘛，叫做木克土。可以是太深了，我们讲简单一点。
0: 金木水火土。
1: 对对对，木克土嘛，那你不用懂谁克谁，你只要知道木克土，肝木克脾土啊。肝木是什么？肝是属于木头的，是简单讲就是你的情绪，
0: 是
1: 你的紧张、你的压力会克什么脾土。脾就是脾胃，再讲白话一点，就是你的情绪压力紧张会导致你的肠胃蠕动功能乱掉。就其实就这句话而已，就是情绪影响到你的肠胃蠕动。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在处理这个胃食道逆流的部分，我就会往疏解这个情绪压力的角度，中讲疏肝解郁的角度来处理的。所以早期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会跟西医一样，西医有没有看到电视广告告诉你要制酸，有没有？因为胃酸太多嘛，怎么办？用综合胃酸的方式。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不太对，为什么？你综合胃酸之后呢，它胃酸会更多，因为身体会想说不够，再加，所以你一边综合它就一边加嘛，所以变成到最后你好像在跟身体对抗，
0: 是
1: 所以越治越酸，
0: 是
1: 我们后来就不走这条路，我们想说那你的问题不是胃酸问题，是因为情绪压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提高一阶，我们去处理情绪压力而来进一步改善你的胃食道逆流，所以这个是在门诊我比较多看到病人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0: 是，那像我妈妈以前她其实也没在上班，也没有什么压力，
1: 是，
0: 可是她就长期的胃溃疡、胃穿孔。
1: 是，
0: 后来你知道查到后来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她因为有开刀绞痛，她吃止痛药吃到胃穿孔，
1: 所以这个很容易。
0: 她其实有吃胃乳片，她还是胃穿孔，可是那个止痛药是很伤胃，就对了。
1: 一般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哈。一般我们常常止痛药，我们简单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普拿疼那一类的。那我们常常看电视广告说，哎呀，普拿疼不伤肝，不伤肝哈，应该说不伤胃了，不伤胃哈，普拿疼不伤胃嘛哈。但是我其实已经把答案讲出来，普拿疼吃太多会伤肝。所以你肝不好的人，普拿疼不要乱吃。 不要吃太多，对肝脏它是有负担的，好，这个是提醒啊。但另外一类就是我们常讲止痛药，不管是阿司匹林或者其他一些 NSAID 的一些止痛药，这些止痛药常常它的缺点就是它容易伤胃，甚至伤肾脏。所以你在吃止痛药的时候，哪怕你只是贴个酸痛的贴布或者吃止痛的药，那么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经过肾脏的身上代谢，走你的肾脏，甚至走你的肠胃的黏膜。所以你要吃止痛药一定，我这个都常常跟病人讲，你特别是西药，我说你要吃止痛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啊，你要跟他讲你的情形，你的肝有没有好，你的肾脏有没有问题，你的胃 O 不 OK， 然后再请医生开啊。医生其实我想他有顾虑到这个会伤胃，是不是他有开胃药，即使是开胃药，那个胃其实还不一定能够 hold 得住，有的时候止痛药真的是太猛了，但谈话弄功做拉那个药很烈很猛很强，所以会伤害到胃，所以对胃啦对肾脏损伤，如果你要吃这类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他可能会像有些药是比较不伤胃的，
0: 对，
1: 或者比较不伤肾，然后你可以请医生开，
0: 是，
1: 总而言之你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千万我最怕就是病人自己去买药，
0: 你
1: 可以把那钙镁药说啊，这个鸡田啊，这个其实我们比较不喜欢，因为这样吃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把自己胃吃到坏掉，或者肾脏吃到怎么样，这个都是比较要不得的事情。
0: 可是真的有时候胃很痛很痛的时候，受不了的人还是会先吃止痛药。
1: 当下受不了，你吃我是没有意见，但是我是觉得，那如果常常这种情况，你应该请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了。真的吃到穿孔，那个很麻烦，穿孔理论上是要开刀的。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是都排血便了，她都以为她得了什么重病，就去检查，后来说哦，因为你胃溃疡，胃穿孔里面的血就在里面了。
1: 对，
0: 那个也是没有办法
1: 哈。是的。
0: 但是听您这样说起来哈，中医跟西医在治胃病方面的这个原理是不太一样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1: 其实都是希望它胃酸的分泌减少，要么是综合，要么是去减少它的分泌，而来达到改善胃食道逆流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思路会不一样，像我刚刚以中医的例子来讲，中医其实有很多方法，其实只是其中一种我比较常用的方式，也就是临床观察到的方式，就是很多病人常常是因为紧张压力，就是工作啦、睡眠啦、课业等等等的问题，而导致他的情绪也渐渐影响到肠胃的蠕动，这个是临床上常见，所以我们是从调理情绪，所以就有时候中医很像身心科，就是我们在用药物来调当然我不是开镇静剂给他但是我是开这类药物来让他达到舒缓，改善他肠胃的蠕动，不要逆向要顺向 来改善他的胃食道逆流，这个是其实临床上我们蛮常在使用的一个方法。
0: 是，所以其实胃不好肠胃不好的有可能他平常吃饭就不正常，
1: 对，就是他作息，如果
0: 作息也不正常，
1: 节奏就是说节奏上不正常，就是理论上正常是三餐吃嘛，但有的人可能他吃两餐啊，甚至搞一六八进食啊，或者说他有些餐呢他吃太多了，超过他身体的负荷，
0: 暴饮暴食，
1: 或者他甚至吃，大家说最近有提什么生酮饮食有没有？比较极端的饮食，他可能都完全不吃淀粉啊，只吃蛋白质或者只吃什么？其实这种单一的进食的模式是我们比较不建议的，为什么？因为你太过单一的进食的模式，通常意味着你的饮食不均衡。
0: 是
1: 啊，我们饮食，我们常讲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也要有蛋白质，也要有蔬菜，也要有淀粉，也要有油脂，我们要均衡。我觉得均衡对身体的营养补充各方面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如果你不均衡，身体短时间内好像看不到什么异常，很多人就说哇，我瘦好多啦，我怎么样啦？可是长期往比较容易出状况，这个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如果你要以调理肠胃作为长期考虑目标的话，尽量不建议走这种比较暴烈式，就是很暴力式的，那突然饿肚子多久啦，或者只吃单一物种，这个其实对身体来讲长期来讲不是太好的事情。
0: 魏小王在书里面看过一句话叫饿治百病，
1: 是
0: 不要吃太饱，每一餐都吃几分饱那种意思，对不对？
1: 应该以前古人是讲说常饱三分饥与寒，就是说你要有一点饿啊，你也不要穿太多，就要有一点点好像快着凉，就是你穿不要穿过多，吃东西不要吃太多的话，你的身体的运作会比较顺畅，
0: 不要吃到饱，而且我没吃饱就一直吃一吃吃到很
1: 饱，你吃到过饱其实身体就容易宕机嘛，因为你而且你摄取过多就容易有这个血脂肪什么什么，像我们很多病人常常拿检验单来要我们帮他调理体质 啊，而且很有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病人，就是比如说血脂肪高，血糖有一点高，特别血脂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脂蛋白。你问了半天，很有趣的事情是，很多病人就以为说，我是不是吃蛋吃太多，我是不是吃肉吃肥肉吃太多？我说，哎，都不是哎，最常见的原因居然是水果吃太多，
0: 太甜了。
1: 因为现在水果太甜了，那病人说怎么会？我说没办法，因为水果不甜没人买，所以现在摊市面上水果都好甜啊。你只要多吃了几个，你的血糖就飙高。那这个糖在身体里面，它会很快就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你的血脂就会高嘛。
0: 是，
1: 所以很这个很多，特别是很多中年人以上，欧基上欧巴上就特别容易有，因为以前是。可能经济情况不好，不能吃那么多水果。现在是经济情况许可了，他就觉得吃水果很养生，五颜六色又好吃又甜，就吃吃吃，哇，糟糕，那个血脂肪就爆表。说，哎，怎么会？我很养生啊，每天都运动，我都怎么样？就搞半天，水果吃太多。
0: 对，
1: 好啊，所以他开始，那我要吃多少呢？我直接讲答案哈，水果吃的量，在饭后吃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拳头握拳哈，
0: 是，
1: 大概量就是一个拳头大，
0: 一个拳头大，
1: 就是这样的。量你吃什么水果都没关系，像现在慢慢的芒果要出来什么、你就吃这样的量就好，不要吃多，因为吃太多你的身体消受不了啊，这个糖类转成脂肪，你就到时候你的血脂就破表了，所以饮食上是要有一些节制的。
0: 那我要自首一下，我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那种人，所以我的血脂肪是挺高的。
1: 因为很热啊，大家吃这个感觉很清爽，但是清爽的后果就是你蔬菜可能还没有问题，水果就问题很大。我自己这样看门诊，这样二三十年哈，我一二十年前那时候我是鼓励病人，哎，夏天到啦、啊，多吃水果啊，吃西瓜、退火啊，对不对？
0: 是。
1: 我发现现在吃以前吃水果是退火，现在吃水果是上火、欸，因为它太甜了。
0: 哦，
1: 这个大家就很难想象，
0: 对对对，
1: 怎么会这样啊？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不甜的真的没人要了，一定都是很甜的。
0: 嗯
1: 啊，所以一甜一吃下去，对不起，那个甜度、那个含糖量、那个热量就比你想象的高非常多啊，那它就转成脂肪就存起来，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有时候在门诊很困扰啊，病人是很挫败的地方。我很认真养生，怎么血脂越调越高？后来搞了半天，居然是水果吃太多。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临床上一个提醒、
0: 真的，临床上我就是病患，我真的一餐吃过半颗小玉，然后吃完胃痛了一天。
1: Yes， 小玉它本身的性质是它是冷的。我们中医讲小玉西瓜是什么？是天生的白虎汤。不愧是白虎汤，听起来很有学问的。白虎汤，你知道白虎汤的主成分就是石膏吗？石膏是一个中医讲很退热、退烧、退火的东西。那天生的白虎汤，所以吃西瓜，我们都知道吃了身体会起嘎凉，是因为会冷，会冷，它是很凉的东西啊。反过来，你喝姜汤，姜是热的。所以我们中医在处理上常就是，你身体很冷就要喝点姜，你身体很热呢吃点西瓜是可以让身体平衡的。可是现在发现这个平衡也不能随便做，因为刚讲西瓜太冷，所以你吃的时候要量力，吃太多它太冷，你的胃首先就受不了，因为太冷了，你的胃没扛紧了。就胃就会冷，胃寒，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过量的情况。
0: 是，所以如果说我有一些症状，常常会让你不舒服的话，就要注意养胃了，有没有？
1: 是，
0: 怎么养？
1: 第一个，其实刚刚一开始就讲，你的饮食尽量在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到了要吃，就是我们讲三餐
0: 定时定量。好
1: 啊，我们不是很鼓励什么168断食、那种，其实这样断对肠胃来讲不是很好。所以千百年来我们。人体的一个节奏，我就觉得三餐是比较适合的，大家这样吃对身体是相对比较稳定，对，特别对肠胃、因为你已经从晚餐到隔天早上已经12个小时，某方面讲他已经进食了，所以我是觉得你这样吃这样的节奏对肠胃的蠕动是比较 OK 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饮食的这个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饮食的顺序，就是我们吃东西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但吃东西我通常教病人是讲肉菜饭，肉是蛋白质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吃素的话，你可能是吃
0: 豆腐、
1: 香菇、蛋这些，你蛋白质先吃。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转成糖、转成脂肪比较慢，
0: 对，
1: 就是而且比较耐饿，所以你在吃东西的话，如果你不怕说很容易饥饿的话，你先从蛋白质类的先吃，煎个蛋啊，或者就是刚刚讲香菇啊，或者弄个豆腐，那个都 OK。然后接下来第二步，请你吃菜，你可以吃很多的菜，没问题、但是菜我们中医比较在意是，你尽量吃煮熟的，而不是吃生菜。生菜中医中也比较冷一点。好，这个提醒啊，肉菜最后第三个注意要吃饭。
0: 嗯，
1: 啊，这边饭在淀粉上，我们有一个提醒哈，你可以吃饭就不建议吃面了。
0: 是，
1: 那饼干面包就少碰，因为饼干面包，如果你有做过饼干面包，就知道饼干面包非常的油，油要下很多，所以你吃了，保证那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那些东西就会跳上去。
0: 嗯、
1: 所以饼干面包少碰。然后面跟饭，面有添加物，饭是比较单纯，它比较是单纯的原型食物，而且我觉得东部的米，宜兰花东的米都很好吃，我鼓励大家吃饭。所以你吃这样肉菜饭，啊，最后喝汤，水果，刚刚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不要超过一个拳头的量，你这样吃，你的食物均衡，你的血糖、血脂肪会稳定，而且消化、蠕动、吸收都会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样吃的话，我是觉得对身体的一个保养。保健，特别是肠胃的蠕动，或者是刚刚讲血糖、血脂肪的稳定，都有很不错的一个帮忙。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但是我看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一点，是就是少吃高纤维食物。
1: 高纤维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临床上在跟病人喂教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肠胃不好的人呢，他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刚刚讲的高纤维，因为高纤维的好处就是，好像感觉它会促进排便嘛，
0: 哈，
1: 但是。这也是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不好消化。
0: 嗯、
1: 所以临床上我们碰到一些人吃五谷杂粮饭，吃五谷杂粮面包，吃麦片，吃凤梨，吃月饼，吃肉粽，这些东西它的特征什么？不好消化。啊，你的肠胃已经都蠕动很差，容易胃痛，容易吃东西容易堵住，那么。我是建议大家真的不要随便去挑战你的肠胃的耐受性，就是说你不要他已经消化有点困难，你还故意去为难他，这是人生何苦呢？对不对？好，就人家是女人为难女人，啊，我们是为难自己的肠胃，我是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啊。所以第一个高纤维哈，啊，第二个很有趣，第二个就是甜的东西，我们发现吃甜的东西胃酸就容易上来。
0: 蛋糕那种
1: 哦，那个这个提拉米苏什么那个些，所以甜的东西，大家如果你肠胃比较不好的人，你就尽量避免。另外呢，通常我如果再额外再加的话，我会提醒病人尽量不要吃极端的食物。什么叫极端呢？
0: 辣、
1: 冷跟热嘛，哈。
0: 哦，不是辣。
1: 啊，冷是什么？冷就是其实刚刚讲过
0: 冰的。
1: 你说有冰块去冰，冰箱拿出来退冰。你说生菜，你说水果，你说果汁，你说冰的饮料。对不起，啊，冷热胀冷缩一吃。肠胃的平滑肌就会收缩嘛，它就不太蠕动，它就整个会缩起来。
0: 嗯，
1: 啊，这个就没什么好讲。所以冰的东西，然后热是什么？很烫的，或者刚刚主持人讲的麻辣的，葱姜蒜辣椒，
0: 麻辣
1: 锅那个啊，那个太热，那个肠胃刺激太强，所以我记得很多人吃麻辣锅就会烧屁股啊，就会拉肚子。为什么啊？太辣了，太热，肠胃受不了，会喷火啊、哦！啊，所以这个就不要。所以极端的东西，很甜的、高纤维，你自己有注意的话。基本上你的肠胃就不容易出现状况。
0: 其实肠胃不好真的要清淡饮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看你书里还特别推荐了一种茶一种汤有没有？
1: 是，
0: 就适合这个胃不好的人吃。
1: 是，一般我们在喝茶喝汤啊，如果喝汤让我来讲，一般病人来讲，我可以说要保养什么，我通常最常推荐的是什么？我通常推荐是四神汤。
0: 四神汤。
1: 四神汤。
0: 嗯、
1: 啊，四神汤大家都很熟啊。可是为什么？你脑袋回想一下，你在夜市逛的时候吃四神汤，四神汤通常会跟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搭配来卖，比如说胆阿鼻哥啦。
0: 啊
1: 粽子有没有发现
0: 为什么？那种
1: 因为那种东西就是不好消化嘛，所以你要配一个好消化的汤，所以一般四神汤是很常被推荐的。所以一般如果肠胃比较不好的人，或者抵抗力比较差、容易感冒的人，我都鼓励他，你三不五时弄个四神汤来吃，我觉得还不错啊。可是一定要用什么肠子不用了，你就清淡就好了啊。你要加点素料，我没有意见啊。你要。看个人的需求，但是我觉得光清淡的这样吃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面的药，你说薏仁啊，你说山药啦、芡实啊、茯苓，那个都跟肠胃蠕动、跟肠胃的祛湿有关系。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很爱吃冰的、吃凉的哈，那很容易肠胃的湿气就会比较重的，你会觉得怎么吃不下饭，整个肠胃闷着。我觉得四神汤还不错，是可以用的。
0: 对对， okay.
1: 这个给大家做参考。
0: 好，那还有一种四神茶，对吗？
1: 一般如果以喝，如果以肠胃在顾我们要喝东西的话，我如果让我建议一个偏方，有一个偏方很有趣啊，就那个偏方大家一定听过，叫做蒲公英。
0: 蒲公英，
1: 蒲公英
0: 是一种花
1: 对对对对，它是我们中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植物，因为蒲公英这个药哈是顾胃的，而且它不伤胃，而且不会苦。因为我们一般在治胃病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药会用到，叫做黄连。
0: 是。
1: 但是你我们都听过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太难吃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中药房或者中医诊所会把黄连做成胶囊。
0: 嗯，对
1: 啊，但是一般我很少开黄连的，因为它实在是不好吃的。有的人吃的是好睡觉了，因为黄连也可以安神，但是有的人吃它实在是受不了。嗯、所以我说，那有没有固胃的又不苦口的呢？我说好啊，你就吃蒲公英，
0: 哦、
1: 就单一个蒲公英这个药哈、哦，那。古人他们甚至拿来煮茶喝、
0: 嗯、哼
1: 就单纯泡一味蒲公英的就给它拿来煮开水来喝这个药本身有固胃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就固胃我就觉得这个还不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说 有这样一个药但如果你可以说到底胃合不合适吃蒲公英我就觉得你跟你的中医师讨论看看看你的胃合不合适如果你胃如果不是很冷的话一般泡蒲公英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嗯、好哦食疗也很重要对不
1: 对
0: 不见得要吃到药平常可以保养一下你的胃
1: 是
0: 那最后我们知道说如果胃痛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有什么穴道可以按的吗
1: 一般如果真的 胃痛你在我在按穴道，你可能都不晓得穴道的情况下，我强烈建议第一个，你可以先热敷了。
0: 热敷
1: 就泡热水或者热敷你的肚子哪边都你就用热、哦、泡热水、热毛巾都行，或者你喝一杯温温的水会有点帮忙，
0: 是
1: 最简单的
0: 温水。
1: 对对，温的，就是慢慢的喝，这个就会有帮忙啊。但是就反过来，就是不要喝很冰的。很凉的很辣的那种很刺激的就不要就是喝温温的就行
0: 是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case 我可以按什么穴道一般常书上常写的在手上我们就是可以按内关心胸位可以按内关穴
0: 内关在手臂的内侧
1: 、
0: 嗯、
1: 我们手掌会有个下面一个横纹嘛横纹下我们讲两个手指头的地方这个是内关
0: 横纹下两指
1: 、okay、也有人讲三指、啊、都没有关系
0: 平常我们戴手表那个地方吗
1: 对对对大概这个地方就中间这里
0: 戴、嗯、手表表带那里
1: 对对 你就查内关内、
0: 嗯、
1: 外的内关门的关内关 你现在很方便你去 Google 查你把这两个字丢下去、
0: 哦、我按的会痛耶
1: 对对 啊就是你有不舒服它就有反应
0: OK、
1: 哦、所以内关穴是很常用就内关心胸位嘛所以这个穴道在肠胃到胸口闷不舒服这个穴道是很常用而且比较简单啊、但我可以介绍脚上也有穴道但是你按起来麻烦了我觉得手比较快、
0: okay、
1: 你直接按手这样就 OK 然后喝点温热的东西就行、嗯啊、如果持续的疼痛可是我怎么按怎么喝都无法缓解、啊、那你就不要在那边自助 DIY 了赶快
0: 找
1: 医
0: 生
1: 不要在那边一直乱按乱我这个很怕不要自己当医生了这个赶快去找专家
0: 是
1: 请专家来帮忙你
0: 自己当医生本来去找医生你刚说医生我好像哪里不舒服
1: 有了有会有的人会 Google 然后拿来问我们、我不反对但是我是觉得不要拖太久因为我曾经知道以前学校一个老师呢他以前胸闷痛冒冷他还在那边 Google 说我到底什么毛病
0: 是
1: 我们旁边的同事都很紧张说老师你应该是心肌梗塞你赶快去、啊、他不晓得你知道他就很单纯就是做学问嘛就 Google 啊，就冒冷汗胸痛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哇、
1: 啊、他都不紧张哦
0: 他不紧张
1: 被送进加护病房等着隔天要做导管他又不紧张一直到半夜他终于紧张为什么因为整个加护病房里面只有他是唯一醒着的病人因为大家都插管呼吸器这样嘻呼嘻他一个人开始觉得会紧张了因为怎么只有我醒着怎么我这么悠闲然后没有人理我因为大家都很忙因为病人很忙护士很忙只有他一个很悠闲在里面他突然终于紧张了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下次有问题、哦、不要再 Google 了赶快去医院
0: 是
1: 赶快去医院、
0: okay、好有时候是观念的问题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在这里再推荐一下我们柯医师的书中医教你养生不要等生病才找医生、我们平常翻翻这个书也可以有一些正确的观念感谢柯医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假如我们能够活到80岁，我们就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上学，还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有的人呢可能更多。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念书跟工作，是不是也曾经想过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究竟读书读到大学、硕士、博士，不断的升学为的是什么？当我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人文讲堂的演讲，有一位讲者，他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如何透过自己的思考去改变人生。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位讲者，研究脑科学的学者刘一军，同时呢也是慈济大学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
0: 校长，您过去自己也还是学生的时候有想过为什么要读书，那出了社会为什么要工作吗？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读书嘛哈、那么功课可能也不错，所以其实就觉得读书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说读书是非常有用的哈，
0: 对自己有帮助。
1: 对，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上大学，然后我一直念到博士，当了教授，在学校教书，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读书。一直到呢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送他去学校，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哈，他就很独立的说妈咪你送我到这里就好了，好，不用再跟着我。
0: 因为是大学嘛。
1: 对对对，他可能觉得说上了大学妈妈还跟在旁边真的蛮丢脸的、所以呢我就看着他的背影走进宿舍，忽然就有点失落感哈，然后就想说为什么要上大学呢哈，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送到大学里头去、好，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没当校长哈、那但是我是那个时候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0: 所以就是不是因为自己在上学期间或是在工作期间在想这个问题，而是看到孩子进到学校的这一刻以后才开始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学校。
1: 对，没错。
0: 后来您有找到答案吗？
1: 当然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思考大学存在的意义，好，从对年轻人的意义。那么又因为在大学教书，所以大学的教授的角色，好，我们应该要提供怎么样子的知识或者是品德教育给学生。那一直到了我接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不同的时期我都在思考说一所大学为什么要存在。好，那么其实一所大学呢存在的意义不只是教授专业知识，好，教授专业知识是最基本的，好，那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公民，好，那除了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他的态度、品德，好，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有系统的方法哈，去告诉学生说人生的意义，让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说我其实学到专业知识是要去帮助别人，那么我的人生才会有意义，那么这样才能够为社会培养下一代优秀的公民，也才会让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不会白白浪费掉，不会走入迷惘的方向。
0: 在学校里面有点像小型社会的那种感觉。
1: 当然，对，学校其实就是帮助学生从家庭过渡到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学校的确就是像一个很小型的社会，所以在学校里面呢要学习怎么样跟别人互动，怎么样跟环境相依存哈，那怎么样才是形塑他正确的价值观，学生毕业之后到了真正的大社会里头，他的价值观已经很确立了，他的态度很正确了，他在社会就不会受到偏差的影响、那他就知道我的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就算说有的时候受到诱惑，好，或者是 比较低落迷惘的时候，他也知道说怎么样去寻求帮助，
0: 或是怎么振作起来、
1: 对，怎么振作起来，把自己导向正轨。
0: 看到校长这个研究脑科学这块，其实我一直有很多的很好奇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跟校长来好好的问一问了。我每次在想啊，研究大脑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会不会读心术啊？看到别人的时候就知道哎、他到底在想什么，这种感觉
1: 很有可能哦。好，未来很有可能，现在是科技还不到好那个阶段说可以去读你的心、可是呢事实上读心哈也不是那么难啦。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行为举止、应对进退，你所说的话其实都是反映你大脑的思想哦。所以你的行为是你大脑怎么想，你就会表现在你的行为上面嘛。所以上人常常说我们要顾好我们的身口意嘛，意就是意念，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想嘛。其实应该是意先嘛，哈，意是源头，然后从嘴巴讲出来，从口讲出来。你要是心存好念，你就会口说好话嘛，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是心存恶念或者是嗔恨之念，你一定讲出来就是骂人的话嘛，
0: 对
1: 不对？
0: 通常嘴巴都比脑袋快。
1: 其实不是比脑袋快，是你完全就没有刹车就出来，脑袋还是先的
0: 啊。
1: 好，只是说你中间没有一个栅栏，
0: 你
1: 没有一个刹车，
0: 止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那么大脑呢想的呢也是，哎，你想什么啊？譬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受伤了，我心里头先有慈悲心，我才会去把他扶起来嘛，哈。那要是我心里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就是走过去都不管他嘛，对不对？所以也是先从意念开始，大脑的思想开始，然后讲出来是你的好话或者是恶语，那么表现出来是你的善行或者是恶行。所以一切都是大脑哦，一切为心造。可是这个心在科学上指的其实就是脑，所以心跟脑是合一的， 是一体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把自己做好，就要从自己的行为举止上就表现出来，因为这些在大家看来就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一点都没有错，主持人很有天分哈，这叫做根基很好，上根基者。当你有一点人生经验了哈，譬如说啊，我们当老师当教授这么久了，也当行政工作上也是一校之长哈，我们看了很多的人，其实你不太可能逃过一个有人生经验的人的眼睛，好，所以我们现在一看呢，大概就会知道，哎，这学生来他是要跟我讲什么，好，那这个老师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大概个性是怎么样，大概眼睛一瞄你就会知道了。好，
0: 这就是所谓看人很准的那种感觉。
1: 三岁小孩子其实也很难骗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心里很纯净很单纯，所以你要骗他，你跟他讲谎话他也都知道。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太能够躲过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心思纯净的人的眼睛，我们不太能够骗过别人，其实你是在骗自己。我们呢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心念顾好，所谓的心念就是你的大脑的想法，你大脑的想法顾好了之后，哎，你讲出来的人家就会知道说，哦，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你讲话是有内容的。好，有些人讲话很散漫，有没有？
0: 对。
1: 那么你听他讲话三分钟五分钟，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因为他大脑没有组织嘛，他大脑没有在好好想，或者是他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是知识来建构他大脑的思想，他没有观点，所以当然他讲出来的话你就很难接受嘛。有些人你跟他讲三十分钟的话好像三个钟头，可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三个钟头的话好像三分钟，很有内容很有收获。所以呢，这就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要训练学生，养成学生是有观点有正确思想有美德有好的价值观的学生，这样子他的大脑功能好身心健康，他才会是社会的优秀公民。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我们学生，让学生胡说八道或者是价值不清， 那就很可惜。
0: 是，其实校长您过去是学这个微生物的对不对？
1: 对，我过去是学植物病理的。
0: 植物病理，
1: 那植物呢常常会长很多的斑点啊，或者是、嗯、枯黄啊，其实都是因为它受到病毒或是细菌好真菌等微生物的感染、
0: 嗯、
1: 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微生物还有植物学的知识。
0: 是，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入这个脑科学呢？
1: 那是因为、我在美国读完微生物的硕士回到台湾之后，我就进到慈济大学教书、
0: 嗯、
1: 那我大概教了五六年，我教普通生物学，想要再到美国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那个时候呢，慈济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李明亮校长，他就鼓励我说，未来呢，其实脑科学还有神经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可以研究，所以他鼓励我去读脑科学。
0: 好，
1: 那我也很听话，因为其实要这样子转一个领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0: 对，我觉得研究这个微生物或是这种植物病理，植物跟人好像就差很多。
1: 对，那所以我的确到了美国是花了一番苦功夫，好，那背了很多神经科学还有神经解剖学等等的名词、
0: 嗯、
1: 好，虽然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里面的跨领域。好，我现在再回过头去想，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有的时候大脑的疾病也是受到微生物的感染。好、
0: 哦、
1: 那么你多
0: 有一点关系的、
1: 嗯、其实都是相通的，所以你如果不是太画地自限，好，你都能够每一个领域都能够深入了解，那其实研究的方法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如果有了微生物的背景，又有脑科学的背景，那又有其他遗传学的背景，其实是有助于你好在做研究还有在教学的时候能够、跨越界限，那能够融会贯通。所以我现在想想其实是很感恩李明亮校长给我的提点。
0: 嗯，就是也不要帮自己设限。
1: 当然咯，在各个领域都不要画地自限，你一定都要跨出你自己觉得你喜欢或是你擅长的领域、嗯、那一旦跨出去一定会有一个门槛，有一个难度，但是克服了之后呢，哎，其实就可以融会贯通了。
0: 是，像刚校长也说到，其实人类的脑啊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领域，那包括像是这种遗传啊，然后或是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等等。其实您后来对于记忆的研究就是这一块也是非常着重，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往记忆这块去做研究呢？
1: 其实记忆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嘛，对不对、嗯、你如果想想说，假如有一天你失去了记忆了，是不是就好像说，哎，你的大脑好像一个硬碟一样，电脑的硬碟，结果忽然有一天硬碟里面大部分储存的档案，不管是文字档影像档，哎，不见了，
0: 毁损消失了，
1: 消失了，救不回来了，那这个硬碟是不是就大部分空掉了、
0: 嗯、
1: 这个硬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好，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嗯、所以记忆对人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我们的人生都是有一点一点的记忆，我受访的记忆，我从小童年的记忆，跟爸爸妈妈相处，跟兄弟姐妹游玩的记忆，长大了进入学校跟同学互相陪伴、相濡以沫好的记忆、嗯、那对老师的记忆，好，我对知识的记忆，都是很多很多的记忆累积而成我们的人生。
0: 嗯，
1: 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大脑功能、有缺失了，退化了，好，不管是因为遗传的因素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老化的因素，你的记忆退化了，那么说实在、你的人生其实可能就、消失了很大一半。
0: 对，
1: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在累积记忆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创造出对社会好，还有对地球对下一代的价值、
0: 嗯、
1: 那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慧命、
0: 哦、
1: 好，所以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记忆大脑功能可能会退化，会记忆会消失， 可是慧命是长存的。
0: 嗯，好，就是不是只是把这个记忆存在自己的脑袋里面，而是留在整个社会里面，这个价值让它留存在整个社会。
1: 对，把它发挥，把你的所学发挥成价值。
0: 嗯，
1: 好，那那个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好，那所以我知道说记忆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也因此我就往记忆研究的方向去走，去钻研。
0: 哇，
1: 譬如说，如果我们所学，我可以写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对大部分的人都很有帮助的，广为流传的，那么就算我往生之后，这本书还是有它的价值。
0: 是，
1: 对，你看很多的大文豪，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思想家，佛陀，对不对？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他们留下来的宗教思想，好，还有很多哲学家留下来的哲学思想，现在都是三不五时，好，需要的时候就会引用一下，好，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在受困挫折的时候也都很有帮助，对不对？那这就是慧命，慧命是永存的。
0: 其实刚刚有说到这个大脑啊，从行为上也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之外，是不是情绪也是会从大脑这个能够看出来的？像我之前有看过一句话，就是女儿是吸收妈妈的情绪长大的。那您觉得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真的是这样吗？
1: 不只是吸收妈妈的情绪，所有的小孩都是在家庭的情绪的影响当中长大了，所以包括你爸爸妈妈的情绪，你的阿公阿嬷的情绪，你的兄弟姐妹的情绪都会影响到你。最重要的是大脑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情绪掌控的中枢脑区，好，叫做边缘系统。
0: 边缘系统，
1: 边缘系统是哪里呢？因为它是在整个大脑的比较边缘地带，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边缘系统，叫做 limbic system， limbic。 好，那边缘系统是在脑内从耳朵伸进去差不多一个食指的地方。好，那包括一部分的大脑的皮质，还有海马回，还有杏仁核，还有一部分的下视丘。好，那么特别是这个杏仁核的部分，它是调控我们对于情绪 emotion 的一个中枢，然后这个脑区其实很小。好，那它大概只有我们的大拇指那么大而已。
0: 这么小啊？
1: 对，这么小。可是呢，它接受了很多的讯息，来自大脑皮质的讯息，来自海马回的讯息，来自下视丘的讯息，然后呢做出反应到我们的周边神经系统做出反应，这样。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是怎么受到影响，怎么做出反应，怎么产生的，我们就要了解杏仁核的功能还有边缘系统的作用。
0: 哇，所以这么小一个这个杏仁核，然后跟它附近的这个边缘系统就是掌控了我们的情绪。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能不能从情绪里面去学习怎么面对情绪。
1: 那就是要先了解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讲的情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受到环境的刺激。好，我听到主持人对我的一声赞美，我就笑了，然后主持人感受到啊，我今天有很愉快的情绪，听了他的赞美之后，我就产生了愉快的情绪。那今天呢被爸爸妈妈误会了，好，被爸爸妈妈责备了，那我就哭了，好，就产生一个生气愤怒的情绪，这也是杏仁核产生出来的，这都是情绪。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情绪是怎么生成的。好，那一切呢都是先从我们接受环境的刺激开始。譬如说我们听到赞美，听到好听的音乐，闻到花香，好，我们看到优美的风景，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个美丽的风景，还有好听的音乐，好吃的食物，好闻的花香，都是透过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好，我们摸到毛茸茸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好，是透过我们的皮肤上的触觉感觉器官进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在大脑里面汇合所有的资讯，这些资讯呢让我们觉得很快乐，产生一些让我们高兴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脑内啡，然后集合到这个边缘系统， 让我们有很快乐的表现，我们就反映出来就是一个快乐的情绪。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呢听到的是责备的声音，好 是被打的感觉，
0: 对，
1: 好，是臭味，然后是吵杂的音乐，我们就会想要反抗，好，因为那个是一个动物，
0: 想逃离，
1: 对，动物的本能，或者是想逃离那个恶臭的地方，我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嫌恶的，好，不高兴的情绪，那也是我们的杏仁核所掌控的。
0: 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一定要先了解情绪怎么产生的，然后再去从源头开始调整。
1: 对，你了解情绪怎么产生之后，你也了解别人的情绪是怎么产生，所以当别人在对你发怒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说，那是不是我刺激了他的杏仁核，对不对？我是不是让他产生了要跟我对抗或者是要逃离的，好，
0: 这
1: 种
0: 心情，
1: 心情，好像譬如说曾经就有学生的家长，好，爸爸妈妈跟我说，哦，这个小孩子，哦，就是每次都摆臭脸啊，就是很不听话，好，在家里面我们常吵架，好，那我就跟爸爸妈妈说，那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什么话什么动作，刺激了他，让他想要跟我们对抗，想要逃离这个家，好，通常可能爸爸妈妈很碎念啊，怎么又在玩这样子，好，
0: 对，叫你吃饭都不来，
1: 对，赶快来吃饭，好，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我们先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声音的音调，改变我们的容颜声色，那么好，那你再玩三分钟我们就吃饭咯，好不好，那我们先去餐厅等你咯，对不对，好，你就不要在那边责备他，他自己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他跟不上你的车，他要想办法去餐厅跟你们会合嘛，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爸爸妈妈是很保护小孩的，那越保护他们觉得是以保护之名，可是事实上可能让小孩子感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嫌恶的情绪，反抗的情绪就出来了，这样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情绪是怎么生成的，情绪系统是怎么调控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也是引发别人情绪的一个根源
0: 是要从自己做起，
1: 没错，
0: 自己先做调整，别人才有可能感受得到，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好，
0: 自己要先笑，
1: 对，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笑笑的，
0: 至少从脸部这个表情就不会刺激到别人，
1: 对，人家也打不下去嘛，这样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的根源是外境的这些线索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让你可以很愉快的环境，那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是不是就有责任把大学建构成一个安宁喜乐，让学生身心都可以健康发展的环境，好，那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身心都可以健康发展的环境，好，那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
0: 是环境能够影响我们大脑的思考方式。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17页。老大、老二、老三，在静明带出的三重、芦洲、士林、台北市等地区的委员耕耘下，功德会的慈善范围从台湾东部逐渐扩及大台北地区。印顺导师创办的台北慧日讲堂，每年举办冬令发放。附近福德街体弱多病的周先生夫妇，还有常年照顾精神疾病儿子的李妈妈，都是慧日讲堂救济的对象。1973年2月开始，由慈济接手补助。此时，慈济在台北的长期照顾户已经超过10户。法师决定比照花莲静思精舍，每个月定期发放，邀请照顾户来相聚。因此，3月2号开始，借用慧日讲堂发放。静明每个月农历28号到慧日讲堂进行发放，结识了常去拜经的陈美珠、杨玉雪与胡玉珠三姐妹。陈美珠与杨玉雪是亲姐妹，胡玉珠与他们结拜。三个人个性纯良，携手创业学佛。接受静明的邀请，每个月捐款100元加入慈济会员。1974年初，静明带三姐妹到花莲参加冬令发放，看到法师生活刻苦，却致力为众生付出，他们感动得眼泪直流。既然肯定慈济，你们就要帮我，法师说。台日断交后，三姐妹经营的艺品店客源锐减而结束营业，三个人处于无收入状态。个性耿直的陈美珠闻言睁大双眼说，师父，我们没钱要怎么帮你呢？我要你们的人，不是要你们的钱。法师告诉他们，做慈济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如果你们有心帮我，就出来做委员帮忙募款。他鼓励眼前三位善女子，只要秉持诚和信，就可以当委员。三人于是皈依，成为43、44和45号慈济委员，与三重的静明、静辉、静怡、板桥的静勋、芦洲的静玉、士林的静宏，以及台北市的郑李时仙，成为大台北地区最早一批慈济委员。年近50的陈美珠被尊称为老大师姐，两个妹妹就是老二、老三师姐。投入慈济之初，很多事需要学习。三姐妹一个月跑花莲好几趟，大清早6点出门，小货车后面敞开摆上板凳，行驶在一边峭壁一边悬崖的苏花公路上，风沙很大。下午3点半到精舍时，黑发已经变白发，被沿途的风沙给染白了。陈美珠说，不止随份随地，更要尽心尽力。自从老大、老二、老三加入后，台北第一颗种子静明被昵称为超大师姐。静明有气喘，经常半夜挂急诊，但是只要做慈济，他就精力充沛。某一次，朋友介绍有人每个月要捐40元，静明欢喜的一口气爬上4楼收款，事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哪里来的力气。日后台北提到老大师姐，几乎无人不知，但陈美珠常自嘲当年是摸骨塞背，耕田应该是要用牛， 但是因为没有牛，只好让他这一匹马勉强上场。而他这一匹马包括了老二和老三，确实也使尽了全力。为了增加募款的人脉，声音沙哑的他加入佛教合唱团。老二杨玉雪天天到公园练土风鼓、太极剑，其实是为了和人说慈济募善款。老三吴玉珠也是勇猛精进，会员数曾达七八百户。有一次跟随法师探访贫户，当时下着大雨，老三胡玉珠看见法师的长衫被雨水打得整个湿透，很不舍。已经40岁的他决定鼓起勇气去学开车，以便载师父访贫。为了做慈善，这群婆婆妈妈开发自己最大的潜能，不是随份随地，而是竭尽心力，也因此让功德会的委员会员不断增加，济贫的足迹也从台北一路往南拓展。法师曾比喻台北委员如慈济的大脑龙头，带动全台跟进。台北委员从敬民开始，医生无量，日后成为推动置业发展重要的火车头。台北慈济人的家，口述郑李时先。早年台北没有慈济聚会所，每当师父北上访贫，都住在三重敬明师姐家。委员们把握机会，邀请亲朋好友来这里亲近师父，了解慈济。敬明师姐全家人都非常尊敬师父，很用心照顾，但楼下是塑胶袋工厂，夏天温度很高，环境也比较吵杂，会员多了也容纳不下。因此师姐后来在附近买了一栋2层楼30多平的房子，当作师父来台北时慈济人临时的聚会所。1983年花莲慈济医院紧锣密鼓筹建中，师父常常到台北开会，会员也渐渐增多，经常举办慈济茶会。敬明师姐的透天厝逐渐容纳不下，加上考量交通的方便性，茶会就改在敬阳等台北委员的家轮流举行，晚上师父再回三重敬明师姐的家住。不忍心看到师父这样的奔波，我在台北市济南路2段有一间房子，想提供出来让师父来台北时可以住，也方便会员来看师父。因此我跟师父报告，师父，你常常到台北来，如果有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到处跑，很累，我们要看师父也容易。师父不肯接受，正如1977年我先生郑伯想要帮金社装一支电话，师父同样拒绝了。当时他调到花莲林务局服务，比较常到金社，看到金社对外联络都要过马路到对面打公用电话，花莲委员有事要向师父报告，也要专程搭车来，非常不方便，认为金社应该装一支电话。那个时候电话还不普及，而且金社四周都是农田，拉电话线得架设10几根电线杆，费用很高，大概相当于郑伯1年半的薪水。师父不答应，他就跟师父说，如果师父同意我就戒烟。师父知道他烟瘾很大，一天要抽好几包，常常咳嗽，手指也变黄了。师父为了让他戒烟只好答应，就是那支沿用到今天的电话号码266779。师父说谐音是你落难去去救。郑伯曾经成功说服师父，因此当师父拒绝我提供房子的第二天，他专程搭飞机去花莲跟师父说，师父希望我们以金社为家，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师父和所有慈济人也能把我们的家 当作自己的家。师父点点头表示肯定，却还是以浪费为由不肯接受。郑伯不放弃，继续跟师父说，您不在乎住的地方，可是要替台北这么多的委员会员想一想，假使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交通更方便，并且稍微宽敞舒适，岂不是对大家都好吗？师父笑着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答应了。济南路的房子不大，只有53坪，但是地点很方便，三重、天母、松山地区的委员来这里几乎都不用换车，而且闹中取静，三面有阳台，师父来，委员们就在厨房煮饭，跟师父同桌用餐，好像一个温暖的家。之后花莲慈济医院建院筹备会议，建院第一场义卖会都是在这里规划。一年后，1984年5月，因应台北委员会员大幅增加，李清波师兄提供吉林路100多坪的房子，慈济台北分会因此诞生。直到1991年10月，慈济台北分会大楼竣工前，将近20年的时间，台北委员的聚会点，从三重静明的家，到济南路临时会所，再到吉林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慈济会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很感恩自己有机会参与。2004年，大爱电视台节目专访。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岁末祝福呢，其实在各地的静思堂，我就在想到说，更早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慈善功德会，然后再来就是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就很想说把这样的一个一个点的历史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溯源，其实讲起来都很长，但只能很简要的来介绍。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它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左边那张照片，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实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实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记住一个叫1966年其实是克难功德会成立，可是1972年，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好，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好，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好，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好，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惠日讲堂，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理时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台暨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啊？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哦？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的，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吉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了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聚，就是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啊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三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 上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哦，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那个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正理实先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 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隆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隆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2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好，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居这个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哦，你一定爱来啊你。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 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哈，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在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哈，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哈，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2-3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30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哦、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的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工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哦、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哦、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哦、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 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 那个年代、哦、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哦、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 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啊、就成就自己的慧命。那施工，因为同仁一般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7、28岁、25、26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施工，所以这个施工不是导师、哦、这个施工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啊、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的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阳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概曹仲植、李宗吉、啊、还有王明德师兄、啊、大家一起来主持、啊、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长叶，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啊、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 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啊、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啊、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啊、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啊、这个是、啊、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我们讲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啊，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哈。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哈，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啊、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啊、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啊、可是人多就变窄了，我一个月只能来2天3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啊、还有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啊、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哎，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吉林路的这个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的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是 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谭师文窟，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啊，这个其实 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哈，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两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3-5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东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还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他在前一阵子往生了哈。那上人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人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人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这个又跟到前面的一个，那宋笃志居士在去年的11月10号离世90岁，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新投入，所以到2023年整一投入了40几年，下一页。那我们再看1997年的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那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 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我们族这人阿克亚扫的时候，老定底下扫，老卡底下扫，老定底下变物件了，因为没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住民代表都没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了，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 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五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上，会有很大，大家要一起来推动。好，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个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好，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好，不希望大家，好，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好，那各位要记住，这样一个1997年上人变成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他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好，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好，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好，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好，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好，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好，下一页。好，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好，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哈，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没了，就甘懂哎哈，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哎，啊，他就变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哈，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好，下一页。好，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两次，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你要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啊，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撵。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啊，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父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那个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 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三千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好，那但是如果动土了，好，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烦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哦，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

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而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普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埋头苦干，还要抬头看看。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一些相同的经验呢，就是当我们正在埋头苦干，在专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因为太投入的关系呢，而造成了当局者迷的现象啊。如果这是一件我们固执要做的事情，那更会可能是我们正努力在做错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有善知识来提醒我们啊，或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自省的能力的话呢，那能立即抬头看看，那这很可能给自己一个客观及冷静的思考空间啊，让自己能提前呢发现问题啊，而改弦易辙啊，啊，及时调整方向跟方法。那我们很可能因此呢，化解了暗藏其中的危机啊，啊，甚至呢逃过一劫。抬头看看呢，好像是球类比赛中的临时叫停啊。哦，它可以让战况激烈、比赛陷入焦灼的状况时啊，能及时获得冷静思考啊及疏解压力的空间呢。啊，这个对避免犯错啊及打破僵局啊的决定性的影响啊，有决定性的影响啊。所以呢，人生埋头苦干虽然很重要啊，但懂得随时的抬头看看呢更重要。现在新冠疫情呢，方兴未艾啊，啊，病毒不断的变种，最新的 Omicron 病毒呢，各国确诊的人数呢一直在创新高，不是几千的，都是几万、几十万上跳的。那以色列呢，是全球最早打疫苗的国家啊，他们现在已经打第四剂疫苗了，啊，那我们正在打第三剂嘛，啊，然而有些国家打完第三剂哦，照样确诊，非常难缠呐，啊。现在又有一个疫情的这个并发症产生了，啊，不只是疫情的本身呢，它造成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长期疫情无法消弭啊，造成全球的航运呢秩序大乱了，全球货物呢塞港啊，无法顺利出货跟提货啊，造成全球物资短缺，而物价大涨啊，啊，每个国家的物价都在大涨啊，原本艰困的疫情呢，那更是雪上加霜啊！哦，真是如临深渊呐，如履薄冰呐！哦，大意不得啊！有在经营事业跟做生意的人呢，哦，这个时候真的是叫苦连天呐，啊！尤其是餐饮呐、啊、旅游业啊，哦，好不容易呢，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疫情呢有点舒缓了，那生意开始好转，哦，饭店或民宿啦、啊，订房率也都大有起色。突然间一个 Omicron 病毒来了，造成这个造成各行各业的生意呢起起伏伏啊，哦，实在是辛苦啊。那这是一种骨牌效应啊，哦，这个疫情的骨牌效应呢啊，那个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大中小企业哈啊，商家啦，或者是上班族啦，人人更要随时掌握时事，与时俱进的做出应变的啊，这个时候呢，抬头看看呢，抬头看看呢，更显重要。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Discovery 哈，那个地球那个动物频道啊，有一种动物呢叫做狐獴啊，哦，他们是群居的动物啊，哦，那我现在看这个相片就知道啊，他们这个就是狐獴啊，这是狐獴，他们是群居的动物。个子不是很高，你看那个相片，个子那个影片个子不是很高。平常他们呢是用四只脚走路啊，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呢，全部都会一起呢两脚着地站起来呢，把身体拉高。拉高干什么？啊，才能够很清楚、很机警的四处张望，看看有什么动静啊。啊，一发现不对劲，啊，就立即呢躲进洞里面的。哦，他们是靠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呢，啊，来躲避其他动物的威胁啊。那反观羚羊啊，哦，我们看那个动物影片里面很多羚羊嘛，对，啊，这是花豹跟狮子的什么大餐？花豹跟狮子会选择什么时候呢来狩猎这个羚羊呢？啊，他们会锁定的离群，哦，又正在埋头苦干吃草的羚羊来下手，啊。羚羊只要被锁定的话，几乎呢无一幸免呐，啊，马上被扑杀了，吃个精光。我们可以注意观察，只要那一只羚羊啊，埋头苦干的羚羊啊，有一点警觉性的话，抬头看一下就好，啊，会发现呢、啊，有点不对劲就立即逃走。那这个时候，花豹跟狮子啊，想要来
来扑杀呢，也追不上了，因为已经慢一步了，来不及了。哦，这个 timing 没有掌握住呢，就失去先机的，就来不及了。同样两只羚羊啊，一只因为埋头苦干在吃草而疏于防备跟警戒，结果呢被花豹呢吃掉。那一只是因为有抬头看看洞察先机，结果呢逃过一劫。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啊，现在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动荡不定啊，变化无穷啊，而且非常无常啊，让人呢捉摸不定，难以预测啊。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刚刚讲那个胡蒙一样啊，啊，保持一个高度跟警觉性，随时站在制高点。局势越是变化多端呢，我们越是要足够开阔的视野，因为呢，高度会影响视野，格局会影响结局啊。啊，我们如果可以早一点抓住机遇，啊，早一点呢采取应变，啊，就可以比别人呢早一点呢洞察先机呢，而防范未然呢，看到未来。所以我们如果不自我革新、自我改进、自我充实、哦、自我变革，那只好要等着别人呢来革我们的命了、啊哦、那做生意是如此啊，人生也是如此，一样的道理的啊。时代在变呢，潮流在变呢，观念做法呢也一定要随机应变。现在的生意啊，不是输给同行的，是输给严峻的局势啊。疫情不断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如何及早建立一个新的生活观念来适应目前的种种变局啊，是现代人呢、啊、需面对的严肃课题啊。适应好的就能够生存了、啊、那适应不良的呢就被淘汰啊，这个是很现实的 啊。所以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啊是生存的两大法则啊。疫情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是要，也是这两个也是很重要了。有疫情的话，那这两个法则是更重要啊。什么是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啊，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读书会哈、啊、第30讲，主题是变与不变啊，这个里面呢有详细解说。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处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乱世呢，变数特别的多啊，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呢，每天都忙忙碌碌，生活压力很大，每天忙忙碌碌呢过日子，已经很无奈了啊，千万呢不要再庸庸碌碌呢过一生了。所以观念也要随着时代呢演进，随时精准定位啊，就好像飞机的导航系统一样，有了遵循啊，才不会迷航嘛哈。以前的人讲啊，疫情天下无难事，现在的时代呢大不相同了啊。为了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啊，契合时代社会的这个局势的脉动啊，要稍作调整啦、啊。以前我们在讲什么 work harder 啊，现在不是只有 work harder， 还要 work smarter 啊。 work harder 呢就是努力工作的意思嘛啊。那 work smarter 呢是什么？机智的工作，要用方法，用智慧，啊，所以不是爱拼才会赢呐、啊，而是拼对才会赢呐、啊。拼对就是用对方法，啊，不是努力工作就好，还要有要领跟方法，哦，努力工作的人会比较忙碌嘛，忙碌就会怎么样，很容易埋头苦干呐、啊。但是如果忙得失去目标、方向、重点，这种的忙碌很可能会造成空忙一场。所以每天呢，再怎么忙，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的空间跟时间，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才能适时的做出脚步的调整跟方向的定位。那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抬头看看。接地气的语言叫做抬头看看呢。用对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智取，靠智慧，
用对方法就是智取，那用错方法就是靠力功，用蛮力啊。所以我们要智取，不是要力功啊，用不是用力量啊，要四两拨千斤，千万不要千斤去拨四两啊，千斤拨四两的话就很辛苦了。勤劳或努力不是不重要，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努力的程度不如努力的方向啊，方向跟方法错了，就会一句台湾话讲的，金为波别啦，阿波金为别个灰那老啦，华语叫做养的没有去抓到，那没有养的地方呢，抓到皮破血流，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对。方向跟方法都正确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的，否则目标偏斜了，方法用错了，这个叫做斜精进，偏差掉了，方向偏差掉了，同样是精进，一个是往正确目标努力迈进的，一个是越精进呢反而越偏离正道，关键就在于什么，埋头苦干之际有没有随时抬头看看。有一句近似语说，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相信大多数的志工都知道这句近似语的，那这句话在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你很有才华，可是你不付出实践的话，你才华有才华也是没有用啊，所以要你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啊。但是即使你做到苦干实干，这样就能成事了吗？还不一定啊。不如苦干实干，这苦干实干是什么？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起步。叫做缘起啦。那在做的过程中呢，还要继续什么？做中学，一边做一边学啦。那学什么？学习不求回报，不着事相，不着人相，去我执，灭我相，做完了还要继续学习，前脚走，后脚放，学习呢，心空无见，放下知见，等等等，这个叫做什么？性空，不着事相啊，不着人相啊，放下啊，前脚走，后脚放啊，放掉了啊，这些都是什么？叫做性空。性空简单讲就是无所求了啊，简单讲就无所求。所以缘起加性空合起来叫做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也是可以的啊。如果用艰深的经文来解释的话呢，我们不容易懂。所以刚刚这样解释的话，人人一听就懂了啊。不过虽然听得懂啊，也不一定做得到了啊，因为呢不简单，很难啊，所以才说要什么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也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每天都要充实的意思的，这种观念调整了，脚步方向跟目标也都调整好了，这个时候呢才能继续接着说另外一句近似语，叫做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那里面讲的这个路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方法跟目标，方表跟方向的意思啦，所以也可以把这句近似语呢延伸解释为什么，只要找到方法就不怕事情困难啦，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嘛，失败的人是找借口嘛，对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心念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上面，则过程中的挫折跟障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你的心念没有放在过程中的这些杂事上面，你的心念是放在一个正确的目标上面啊，所以心念放在正确的目标，那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挫折就变成微不足道了，因为你没有放在心上嘛啊，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意思都是相通的啦。每个人都希望啊，努力一生啊，银行的存款啊，后面呢多几个零啊，但因为心念上啊，专注在增加几个零，
而忽略的呢要守住前面那个一啊，结果零是增加了，后面的零是增加了，但前面的一却不见了。一是什么？一是健康，一是智慧，一是喜悦，一是无忧等等，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了啊。人生不能什么事都用钱来衡量啊，有些事情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啊，再怎么有钱你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啊，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啊，躺在水晶床上呢做噩梦也是辛苦啊。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近似于教学里面呢，有一种教学法哦，是叫做近似于教唱的，因为我们智慧法语背了很多嘛，对，那我们如果又把它换成歌的话，各位印象会更深刻了，我示范一下，各位一定会印象深刻了，我唱给各位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花儿谢了不再开，光阴逝去不再来，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这个是包青天啊，这样各位把这个学起来，你就这句好话就记起来了啊。有钱难买一秒钟了，那再示范一个哦。你弄我弄，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还是听不懂，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说你爱我我就听得懂。你弄我弄，把它放的好话放在里面，这样子唱，各位就记得起来了啊。用歌唱来做近似语教学啊，或好话教学，这个寓教于乐很有趣，效果也很好。各位把它唱一唱，这句话就变成你的智慧了，就不容易忘记了，这个也是轻松用法了哈，用对方法呢，事半功倍，将来这两句话永远忘不了了，每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两座山呢要攀爬，一座是事业的山呢，一座是什么？事业的山，事业是要靠。是要赚世间财嘛，事业呢是要赚什么功德财嘛，世间财跟功德财两个都很重要啊，就好像生命跟慧命一样啊，两个都重要嘛啊，没有生命跟身体，那你如何修道呢啊，因为身体是载道器啊，仁者心之器啊，这是强调什么？身体跟人体呢是修道的本钱啊，所以身体健康要照顾好，不止佛法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了，能生活化就会方便，能方便呢才能持续下去，那学佛也好，运动也好，能持续呢才会见效嘛，不能一曝十寒呐，否则走走停停的，到最后还是原地踏步嘛，所以行菩萨道呢，身心都要锻炼，这样修道才会有本钱呐，只练心呐、不练身呐、会心有余呢，力不足；只练身不练心呢，会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这样就是什么草莓族啊，就是玻璃心呐，就会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呐，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心灵脆弱的人呢，道心就不容易坚定。不容易坚固，很有爱心，但很没有体力，这样也是很难行菩萨道，所以身跟心呢都要照顾好，身体很重要，那法体是更重要。同理，事业、家业跟置业的平衡点抓得恰到好处呢，抓得很圆满无碍，这就是不偏不倚、左右平衡的中庸之道。佛法上叫做什么？中道实相，这是圆满的人生治理呀。事业的山呢，爬得很辛苦，很苦恼，因为事业是有所求。那置业的山呢，爬得很幸福、很欢喜、很开心，因为置业是无所求。
那这个可以有三种状况呢，我们来分析的哈。第一种呢，只爬事业的山，而不爬志业的山，啊，结果是什么？人生除了钱之外呢，什么都没有。啊，功德才是我在你左右，分分都是你自己所得的。但是世间财有余，功德财不足呢，也是这样就不好。好，这个是功德财对我们来讲的是生生世世呢形影不离呀。好，好，第二种呢是什么？只爬事业的山，而不爬事业的山啊，这是呢化小爱为大爱了。哦，这个就要事业有成了，或者退休了，啊。然后完全无后顾之忧呢，才有办法。所以呢，要有福报，也要有智慧，啊，要福至圆满呢，才有办法。啊，第三种呢，是一边爬事业的山，一边爬事业的山。啊，世间财跟功德财呢，齐头并进呢，有为与无为，有形与无形，两者兼顾，双轨并行，这个叫做悲智双运。这很多人呢，投入当志工之后呢，常常会问啊，哎呀，请问哦，家业、事业啊、志业啊，这个三者如何抓到这个平衡点呢？啊，我们在直播的，我们在第五讲跟第十四讲的大灾问里面呢，都有回答到以上这个问题呢，解释得很详尽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啊。那刚刚讲的志业是无所求嘛，事业是有所求嘛。两个要兼顾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啊，这也是当年为什么我把事业结束掉的一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那时候呢，我每天埋头苦干经营工厂啊，啊，午夜梦回时啊，我抬头看看呢，再低头想想啊，我问我自己啊，我要这样一生被金钱绑架吗？啊，那我要这样一生做钱的奴隶吗？啊，那我要谋财害命，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吗？啊，那我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吗？啊，我不能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吗？啊，自己会反观自问的，啊。那千万不要呢，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啊。这上次有讲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生走到人生呢，啊，到快死的呢才开悟，那开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不容易嘛。但快死的才开悟了，这个就真的很可惜啦，啊，这可悲可叹呐，啊，那就跟我们以前讲过啊，孔子的一句话，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这句话是孔子讲的，那。我把它仔细去体会之后，发现早上才闻到，晚上就死掉，都还没做到，实在很不妙啊！闻道求法就是要学以致用嘛，那所学非所用啊，你学来做什么？对吧？所以人生旅途发现方向偏差了，就要赶快重新定位啊！啊，定位好了，就要化为行动。平顺平坦的时候呢，就快马加鞭，顺势而为啊。啊，崎岖坎坷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虔诚戒慎啊，默忍则安呐。啊，就不管呢，旅途过程中是顺啊还是逆啊，只要能够做到快慢自如啊，啊，怡然自得，悠然自在，这样也是叫做觉有情啊。啊，这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啊，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那佛陀就是觉悟的众生呐，啊。那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啊，佛陀的觉悟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嘛。哦，啊，那些高深大德的觉悟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拜师啊，求师啊，啊，啊，这意思是如此嘛。啊，比如说呢，佛陀同意啊，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了。啊，佛陀是同意这样的啊，有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但是反对为了苦修而苦修，啊，应顺导师或者就是正言上人的，啊，一些
正信佛教的那些法师，他们的思想也是如此啊。哦，上人认为呢，学佛是要学活佛，学菩萨是要学活菩萨。那活菩萨是什么？就是天人要穿衣服啦，啊，身体累了要休息啊，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啊。哦，我们虽然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所有权，但是有使用权嘛。那既然要使用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充分的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就好好把它照顾好，让它能够善用，尽它的善用。这个就要好好维护它，不能折磨它。哦，不是折磨自己的身体叫做苦修，不是这样子的。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嘛。哎，刚刚前面有讲啊，身体是载道器嘛，有健康的身体啊，才能去服务人群、利益众生啊。嗯，训练佛，我们修炼佛法的目标呢，是为了让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是为了带头让大家来吃苦，吃苦不是目标啦。它是过程的一种助道，叫做无欲则刚啦。你可以吃苦，过简单的生活，欲望放低一点，那你无欲则刚啊，有欲则不刚。这个是要心系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嘛，菩萨所缘，缘苦众生的意思啦。要做活菩萨，就要在菩萨道上呢学习呢，菩萨游戏人间的。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哈，不过这次阐述的方式不太一样哈。而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话，只学习小丑还不够啊。上次我们有一集直播是用小丑这个当主题嘛哈，啊，那个讲了很多了哈。不只要学习小丑，还要学习不倒翁。不倒翁的人生哲理，我们以前也讲过不倒翁这个题目了哈。那重点我再讲一下哈，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呢，也是很重要。啊，我们大家都有玩过不倒翁的经验嘛，对？啊，不倒翁呢，被人一推呢，啊，虽然上身会摇摇晃晃啊，哦，但是却重心稳稳啊。啊，无论我们呢如何推他、撞他，甚至压倒他，只要我们一放手呢，他又自动的站立起来。啊，玩他的人呢，可能会玩到精疲力竭，但不倒翁啊，依然固我，最后还是如如不动，屹立不摇。啊，同样的道理，刚刚这个道理延伸起来，同样的道理呢，别人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迈进，向前跑。我们跑得越用力，啊，跑得越快，拉我们的后腿的人呢，他就会越累，啊，最后呢，他就会自动放手了，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啊，越是碰到逆境啊，越是要往前迈进啊，这样才能提早脱离险境啊。所以人生如果能在经历强风暴雨啊，或者是历尽沧桑之后呢，啊，仍然能够呢屹立不摇啊。经过一些种种的困难挫折之后呢，还是没有被困难击败啊，还是没有被障碍阻挠，还是屹立不摇，就像不倒翁一样的，这样就是不倒翁的精神了啊。这个叫做松柏后凋于岁寒的坚毅精神的啦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每一个人呢，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或不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做金钱的主人呢，不论顺逆起伏，都如如自在啊，也不被境界所束缚了，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精神啊。这个我们互相勉励的哈，讲很容易，做不容易啊，但是呢，总是目标锁定好，要继续努力啊，目标错了，你再努力也没用啊。古时候呢，有一位布袋和尚啊，他说啊，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啊，入时观自在啊，是吧？就有如弥勒菩萨一样啊，啊，心宽体胖啊，度大量大啊，不但笑脸迎人呐，且稳重如山呐，啊，这就是不懂给人家的
祥瑞之感呐、啊，啊，祥瑞之感呐、啊。我们如果做到这样子，人家看到我们也觉得很祥瑞，看到你觉得很可靠，嗯，很有信心，很有安全感，也是一样嘛，对。我们看到别人这样，我们也是有安全感，对。不倒翁的人生观是什么？什么事都自己做得了主，不会六神无主，啊，也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你如何摆弄呢，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你用力推他，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啊。他总是很善巧的，随着别人的玩弄而前后摇摆。你推他，他会前后摇摆，但是最后他懂得全身平衡，最后还是，哎，不会跌倒，还是在那边稳稳的，不会跌倒。嗯，要游戏人间呐、啊，潇洒走一回啊，啊，不管你有没有学佛，都是一样的啊。嗯，这个功夫都要学的，你才有办法心安自在的活下去了。嗯，同样的道理，菩萨道想要做到永不退转，也是要依照这样子的原理啊。道理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更清楚了啊。大家都有看过拔河比赛嘛，对？那个拔河比赛啊，没有队员会站着拔的啦，因为站着拔很容易被拉倒啊。一定是什么拉低身体，哦。让身体的重心的往低处移动，啊，身体越低呢，越能产生力量啊，重心越低越能产生力量了，啊，甚至情况危急的时候，整支队伍的每个人身体都要几乎贴近地面嘛，我们看过拔河比赛嘛，对，啊，快危险了，整个大家全部身体都贴近地面，这个时候如果贴近地面重心放那么低的话，对方不容易拉动我们。这个是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啊，啊，做人处事跟拔河的道理也是一样啊，越是谦卑缩小啊，越有成长发挥的空间呐，啊，同时呢，受到伤害的面积也会相对的缩小减小。同理呀，站着比蹲着高嘛，对，站着比蹲着高，但是站着跳不高，要先蹲下去才跳得高，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啊！就好像说，输赢啊，要输才会赢嘛，一样的道理嘛。啊，就有一句有智慧的话是这样子说：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啊，道理也是一样啊！啊，各位慢慢去体会。其实农夫种田，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嘛，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这句话很多人朗朗上口了。农夫拿着秧苗啊，只是低着头呢，一把一把把他的秧苗呢插进这个田里面呢。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思呢，很专注在这个插秧上面嘛，哦，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的，啊，怎么？他没有私心杂念啊，不经意的呢，他看见，因为他都在头都往下面，他都在埋头苦干了，所以他看见呢，水中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呐，啊，还漂浮着几朵亮丽的白云呐。那平常因为都是埋头苦干在插秧嘛，对，忙着种田嘛，哪里有心思呢去抬头看一看头顶上那些美丽的云彩呢？后来因为一直往下，结果也发现水中另有一片的天地啊，水中就好像什么一面镜子，就好像人啊要反观自照才会有自觉自悟嘛，哦，也才能让清净的本性显现的意思了。啊，这样这个意思就是六根清净方为道了。好，一边呢，把青秧啊插进田里面，啊，人就要往后退一步啊。你一边插秧，一边就要往后退，对。那插到满田都是青青的那个秧苗的时候呢，农夫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往前一看，
刚刚都是往后退的嘛，啊，原来后退是向前的，啊，对农户来讲呢，这样是后退嘛，对整个大格局来看是往前嘛，对，非前非后，不二法门也是一样，啊，所以人生有时候呢，可以以退为进的，这也是一种智慧啊，啊，人生有时候呢，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啊，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就是输，啊，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现代的人呢，生活很忙碌，每天都在 go go go， 冲冲冲，啊，慷慨激昂的这活在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号角里面呢，啊，不管脚下是宽广平坦的马路，或者是蜿蜒曲折的小径也好了。一心呢都是想着向前冲，脚步越来越快，无法停止。为什么？人人都怕输在起跑点呐，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快活。表面上是快活了，其实一点都不快活，压力很大，因为身忙心也忙啊，啊，身累心也累嘛，啊，最后呢，精疲力尽倒下，嗯。所以连休息都要忙着休息啊！有时候呢要快活，有时候要慢活，啊，该快要快，要快；该慢要慢，啊，有时候呢看似快，实则慢。与其快速跑错方向，不如一步一步慢慢来，啊，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的，因为你欲速则不达嘛。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啊，要能够智慧去分辨啊，不是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不是什么事情都急不来，要懂得分辨。有时候呢看似慢实则快啊，好像鸭子划水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作为很慢，其实呢它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啊，表面上是在低调处理啊，实际上它是积极在进行的啊，这是有若无，实若虚的高深的境界。无为而治也是很高深的境界，这老子高深的这个境界，无为而治啊。现在科技发达，生活步调很快，所以生活已经很紧张了，我们的精神就不能让它那么紧绷。该紧张的时候就要集中精神，蓄势待发啊；该放松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清安自在。啊，随遇而安呐，啊，该静则如如不动，凛然不动；该动的时候就积极而不着急呀，精进而不冒进。要活出喜悦的人生，就要学习动中修静，静即思动啊，动静之间呢，寥寥分明，如理如仪，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动如狡兔，静如处子，这个是不简单的功夫啊，我们要学习啊，听起来是充满希望啊，但做起来是没有把握啊，所以才要把握因缘，努力学习嘛，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灯亮就要加油，想要学习有成效就要努力精进啊，而一旦做到努力精进的，还要提醒自己哦，不要只是埋头苦干，还要随时抬头看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啊，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慈济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

0: 家人开始吃素。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变换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大爱电视台，也有大爱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5: 早起

0: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

东京连续34天降雨，打破历史记录，就业日照也因此减少了40%。国际知名艺术家大环男孩走遍世界，他一生的典范是担任环保志工的阿妈。自认从没做坏事，却罹患了舌癌，他从心有不甘到身心安顿，靠的是佛法带来的力量。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9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这几天呢，东南亚的空中交通大乱，因为最重要的转运枢纽，也就是泰国曼谷的国际机场，这几天因为淹水的关系，很多班机是暂停起降的。倒不是因为机场本身淹水，而是因为员工的家里淹水，有超过40%的员工没办法准时上班，因此影响了航班的起降。今天晚间的封面故事就看泰国曼谷，我们取名为为水留一条路。说起了曼谷，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因为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城市。台湾民众到曼谷的时候，总会看到阳光洒落在金色的佛塔，也可以搭乘着小船悠游水上市场。曼谷街头到处都是双手合十、面带微笑的泰国人，这是他们最美的印记。曼谷每一年迎接超过3000万人次的观光旅客，习惯了送往迎来的城市，这一次却送不走一场水。大雨是从9月24号5天前开始降下来的，其中有2天集中强降。

0: 率，雨量累积超过了330毫米。这几天呢，曼谷有40%左右的地区呢都泡在水里，民众没有办法了，只好苦中作乐，心中还是担忧着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退。
1: มีตกกังวลนะว่ามันจะท่วมอีกนานไหมกลัวว่ามันจะท่วมอีกนานแล้วว่าข้าวหมด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นผมมีลูกเลยไงผมมีลูกแล้วมันก็ออกไปซื้อหญ้าเผื่อห้างสินค้าอะไรมันหมด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นรู้สึกว่าเริ่มขาดแคลนแล้ว
0: 有一位灾民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名字叫做纳瓦拉，今年55岁，他是一位清洁工。大水淹进家门的时候是凌晨的1点多钟，他正在睡觉。平常他跟9只的宠物，包含了有3只狗、6只猫住在一起。水淹进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先抱着9只猫猫狗狗转移到邻居家，把他们安顿好。然后他告诉他的老板说：“我没有办法上班了，因为家里周围都淹水。”没想到他的雇主告诉他，如果你无法来上班，那么你就辞职吧。于是这位纳瓦拉就成了双重的灾民，因为他家淹水，同时他也失业了。
2: ไม่คิดเล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ลัวมากกลัวว่ามันจะท่วมถึงบ้านเราก็ท่วมจริงๆด้วยค่ะแล้วก็เอาหมาแมวออกลำบากมากเลยก็มาฝากไว้กับเพื่อนบ้านนะคะตอนนี้เอา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แต่คิดบอกว่าแดดออกแล้วแต่ที่ไหนได้มันจะมาอีกแล้วก็ต้องจะขนได้ไหมขนไม่ได้ตอนนี้ที่ทำงานเขาก็บอกว่าให้ไม่มาทำงานลาออกเลยหนูก็ตัดสินใจว่าไม่เป็นไรลาออก
0: 曼谷一直被称为东方威尼斯，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座与水共生的城市，然而它也有它先天的局限。首先我们看地理位置，它在昭披耶河一座冲积平原。昭披耶河在台湾我们常常称为湄南河，在泰国当地称为昭披耶河。而且曼谷这座城市的海拔原本就只有1.5公尺，实在是不算很高，再加上这几年它有非常严重的地层下陷的问题。早年地下水抽得很严重的时候呢，1980年代曼谷的地层下陷可能一年到达12公分这么多。这几年政府开始严格管制，不能再抽地下水了，地层下陷于是只剩下一年0.3公分左右。0.3大概就是一个铜板的厚度，听起来是很小，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的家一年一年一点点往下沉，那么将来要淹水的时候，水要排出去就不容易了。那么曼谷的地下水道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首先我们透过这张图带大家了解，它感觉有一点像一个树状的结构，大街小巷跟家户的雨水排到了地下道，这些地下水道像细细小小的管线，会把这些水运到水闸门，水闸门再把水运到了运河，然后透过运河把水排到了昭披耶河。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顺畅的排水方式，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排不了水呢？那也是因缘际会，因为大雨下下来的那两天，昭披耶河跟运河的水位刚好都非常的高，高到无法再容纳水闸门排过来的水，于是就这样曼谷像一个浅浅的碟子，水在里面完全的排不出去。
3: ก็ต้องทำให้มั่นใจว่าน้ำพวกนี้มันไหลลงอุโมงค์ไป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จะไหลได้เร็วประมาณ60เหรอ60ลูกบาศก์เมตรต่อวินาทีก็คือถือว่าน้ำค่อนข้างเร็วถ้าเกิดตรงนี้ได้ก็ทำให้มันจะพร่องน้ำพวกนี้ลงไปก็ต้องมาดูให้มั่นใจว่าระบบปั๊มระบบทำงานขยะมันทำงานแล้วก็มันไหลได้ดีเพราะในอิทธิพลของการน้ำท่วมแถวนี้ถ้าเกิดตรงนี้ลงได้ดีก็ทำให้น้ำแถวนี้ยุบได้เร็วมันก็เป็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ร่วม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ลองอุโมงค์แล้วก็ส่งน้ำไปออกที่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ครับ
4: แล้วเท่าที่ดูในปริมาณน้ำนี่
3: เข้าใจว่าน้ำมันเพ้อตรง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น้ำในอุโมงค์น้ำในบึงมันเยอะน้ำในบึงเยอะก็ทำให้การไหล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เร็วเท่าไหร่ต้องไปดูว่ามันไปรับแต่มันมีหลายจุดที่รับไงมันก็ทยอยรับตรงนี้รับตรงแสนเลิศแสนแสบไปรับที่เป็นจักรกิติตรงคลองหอยถึงโตแล้วก็ไปออกไอ้ช่องนนทรีรวบรวมกันแล้วก็ให้ได้จาก60ลูกบาศก์เมตรต่อวินาที
0: 这场水患有70万的曼谷人受到影响，其实他们依旧是灾难中保持着乐观的，相信明天会有希望。泰国毕竟是一个佛教国度，人们理解了无常，代表他们知道淹水是一时，而也知道平安的日子不可能是永久，所以必须要有防灾的观念。而且在无常当中，他们更能够理解防灾也是一种慈悲的实践，因为从刚才那位拉瓦纳的故事，我们会知道当他在大水当中家被水淹没了，同时又失业了，他就是防灾里最需要关怀的一群人。更有很多的弱势者灾后房子泡水，实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所以真正的慈悲是在防灾的过程也关注到这一群最弱势的人。其实水本身是没有敌意的，水甚至是人们的大生命，但是我们要学会为水留一条路，让它有路可走，才不会让灾难无常成为人们生活上最大的一个灾难。这是今天的封面故事跟大家分享。不过后续我们还要看的是，虽然曼谷知道自己是一座很需要防洪的城市，但是他们对于海绵城市的观念或者是行动其实才刚刚起步。曼谷市中心朱拉隆功大学里面有一座百年纪念公园，这座公园里好不容易把它打造成一座海绵城市，原本的水泥地把它盖成了绿色的植栽，并且刻意设计有3度左右的斜坡，水从最高的地方流到最低的地方，总共有4个滞留点，最后流进了滞洪池。这个滞洪池可以容纳100万加仑的水。这座公园已经实际上路了，只可惜这样的海绵城市并不多。对于曼谷一个需要与水共生的大都会来说，这样的海绵城市设施实在需要加快打造的脚步。
5: 曼谷这座占地约4公顷的绿地公园，不只是市民放松的休闲空间，更是城市防洪的大型蓄水池。面对极端气候，曼谷这座大城市其实同时面临海平面与地层下陷的威胁。
6: Bangkok has situated on the soft clay, and there are layer of clay and sand. We don't have any rock layer. Some area, especially Bangkapi area, has been sunk for 1 meter already.
5: 除了地层下陷，都市开发也改变了曼谷原本的排水环境。过去这座城市拥有大量运河，雨水能透过天然水道排放，但随着都市扩张，这些自然的排水路径逐渐减少。景观建筑师沃拉康因此打造朱拉隆功大学百年纪念公园，可以让地面形成坡度，搭配湿地、花园和蓄水池，最多可容纳约100万加仑，相当于450万公升的雨水。
7: This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that can be replicated in other city or within the city that we need more space, more place to hold the water. I think there's so much work to be done, and we need to act faster.
5: 然而多年过去，曼谷依然频频面临积水难退的困境。这座公园提供的只是城市防洪的一种可能，面对持续加剧的极端降雨与地层下陷，城市治理仍需要更全面的应对。
7: So the policy maker or the community have to come together. It's a good start, but it's not definitely not enough.
5: 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关于泰国曼谷的水患，当地慈济志工的赈灾行动今天也还在持续，稍后我们有相关报道。先来关心是另外一座几乎也要与水共生的城市，是日本的东京。东京有一项气象记录打破了历史的最高，它就是连续34天都观测到降雨，是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的状况。主要原因除了台风接二连三之外，秋季封面也有所影响。那么因为雨太多，云层很厚，连带的就导致于东京的日照在9月份只有45.8小时，比起往年的平均值要少了40%。我们来关心台风舒利基现在影响着冲绳的天气。
8: 台风が接近している沖縄県、車のフロントガラスに凄まじい勢いで雨が打ちつけていました。沖縄県内では北大東村で最大瞬間風速 32.4 メートル、 何かに捕まっていないと立っていられないほどの風を観測しました。
0: 关东地区还在异常的降雨，从今年八月以来已经打破了历史记录。现在台风舒利基导致于鹿儿岛还有冲绳地区也降下大雨，虽然它的强度正在减弱，还可能变成温带低气压，但天气依旧是非常的不稳定。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到尼泊尔的兰皮尼，看看一所学校如何改变了整个社区的氛围。兰皮尼现在也有了大爱妈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9: 今天还要寄几瓶吗？
10: 老地方，
9: 温球，我一个礼拜接好几个家教，我只能吃这些寄几瓶。
10: 抱歉啊，不能给你啊。
11: 新来的店长规定，他清点过后才能统一处理。
12: 哎，学弟，
13: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的话，
14: 都会有下午茶吃到饱。
15: 我这只是行够霸道，再来够辅助。
16: 谢谢陈总，
17: 回家了。
18: 好啦，拜拜
19: 拜拜拜拜。
20: 你不是很穷，还可以请大家唱 KTV。
21: 德德担心你没饭吃，我也以为你真的没钱。是我们自作多情，
22: 拿着吧。
21: 但慈心的点心都是师姑师伯、志工妈妈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付出，不代表你可以贪小便宜的。

恩阿泽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加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3: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连假结束了，上班上课第一天，各地仍然是稳定的好天气。我们整体的环境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云量跟水汽都是比较少的。今天最高温是在屏东来到36.8度，那在台北北部地区呢也有36.7度哦。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有一天，还有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有往返日本差旅要特别留意了，明天舒利基台风呢就会来到关东之外的海域，要特别注意航班资讯。回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趋势，明天主要是在山区会有零星的午后降雨，礼拜四开始就要变天了。到时候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首先是白天在午后山区的降雨就会开始增加，基隆跟宜兰晚上越晚雨势会越为明显，到了礼拜五可能会有出现局部大雨。温度变化上，接下来我们会有两波东北季风，第一波的时间呢是在星期四跟星期五，不过这一波降温幅度不大，各地的高温呢都还是有30到32度左右。那第二波是在下周一，目前预估到时候北部的降温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高温会来到27度、26度，低温呢大概是23度左右。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稳定，清晨夜晚会比较凉爽，北部地区空气品质亮橘灯，外出建议您要佩戴口罩，各地的紫外线都达到过量等级，新北到彰化沿海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零，要特别注意高温，在双北跟桃园高温是超过35度。中部地区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是25到35度，白天要注意的是内陆近山区可能会更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零，气温是26到34度。东半部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是24到32度。在外岛地区，明天是晴时多云，各地气温是27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的人生故事，我们要听听佛法说，顺境的时候要有无常观，逆境的时候要有因缘观。住在桃园的慈济志工林美兰，她就经历了这一切。她已经受证成为慈济委员有14年的时间了，一路还算平顺。但是今年2月的时候，舌头上出现了小小的伤口，经过检查才发现她罹患了舌癌，而且是第4期了。第一时间，他是心有不甘的，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会得到这么恶性的癌症？但很快的，他在佛法当中寻求到了与自己和解，也与癌症和平共处。现在的他已经历经手术了，虽然舌头切掉了一大半，必须重新学习讲话，学习咀嚼。对他来说，人生是重新的开始，也学会珍惜分秒。不止走入佛法中，他还参与演艺。
4: 他 向，所谓地主所交代，伊那是灭多好啦。
5: 进寺庙莲华，今天看人来时，那看完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那我就会把自己的心得分享，把它写下来。
4: 在人间说法华经，
5: 我自从拜读了那个进寺庙莲华之后，我的心灵安稳了许多，然后呢，也不会起一些无名出来。那这样子，我相信做的病应该会有帮助。当医生跟我讲说我是得了急性的舌癌第四期的时候，我当时愣住了，然后接着嚎啕大哭，抱着我女儿，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不想开刀。可是我女儿跟我讲了一句说，妈妈你不开刀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当时愣住了，
6: 单身后的人生，女儿妹妹一家成了她亲情上最大的支持。
5: 因为我舌头割掉一半嘛，那是割大腿的肌肉来补的，所以他交代我每天一定要做复健，变成像拉筋一样，每天应该把肌肉活动活动，要不然他会越萎缩越来越紧。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干脆有就来大声念，张大嘴巴念，这样也算啊。所以我就开始就每天送一瓶那个进寺庙莲华，世心本从诸佛公宅中来，普愿业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0: 行呢？
1: 我其实刚开始我一直很抱怨说，我一直以来据我所知道，我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可是为什么这个疾病会找上我？其实那时候我心里还蛮不甘心。

时候我自己想一想，好像日子久了，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如果我今天除了把病痛交给医生之外，其他的我如果不靠我自己，谁都没办法帮助我。

0: 应该是我前世的因缘所造的不好的业力，所以现在如今业力现前了。以前的我没办法再去做补偿，唯有今世我要好好的好好的多做一点，多付出，多做一点善事。
1: 台新闻真善美之工黄瑞芬、翁文雄、李明木，桃园报道。
2: 慈济在彰化的田中会所，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环保道场。除了在这里做资源回收之外，它也是辅具非常重要的转运站。甚至在这里整理的辅具，还曾远送到非洲的津巴威。现在道场有些老旧了，必须进行修缮。所有田中地区的志工，先是替道场做了一次大扫除，然后虔诚的期待未来的工程能够顺利。今天。团队也将施工过程跟上人来分享。
3: 准备打包搬进货柜，这里不只是送辅具到津巴威的调度基地，总共3080平的空间，也是社区长照和环保据点。
4: 田中会所所承担的是10年来有环保、有做辅具、有儿童班、有日照班，还有三节活动。都在这里举办。
5: 啊，上次你甲地主交代讲，咱的道场惊细唔惊大，吼，那有手过照会来翕，啊，所以你唔免惊，吼，啊，所以这个月呢，我一直藏伫个心肝内吼，吼，安尼拢唔敢去又袂记的吼。
3: 整件计划定案，田中会所即将迎来全新生命，但在动工前得先通过一道严峻考验。无论晴天雨天，2个多月的时间，志工兼力分类搬运，一共清出将近30公吨的废弃物。
6: 我们的清洁队啊，他就觉得说，哎，阿林这技工，阿林师傅那也叫你搞噶。他每次来都会问：“恁真正无薪水的嘛？”我讲：“真正是做技工探功德啦吼。”伊讲：“看到的，大家拢做甲笑眯眯咯。”
3: 绕佛绕法为开工祈福，18个月的工期准备迎来新样貌。
7: 拜忏的时候，我真的好感动，好感恩师父他们可以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之前，虽然说有一段很辛苦的清扫过程，但是那一下子整个法喜哈，那个辛苦都一扫而空。
8: 感恩上林，好恩点灯一个家，我的天神合合化了，看头看尾，真好干杯。
9: 看到大家人安尼，真欢喜，每一位都是笑眯眯的，这是从内心的欢喜啦。所以恁若会当，当中日日都是安尼，去到迄个道场，大家人呢欢喜，这是上好的祝福，而且呢。福气啦，福气啦，到迄个所在沾到了福气啦，所以讲吼，遐你来好好经营啦。
3: 日日和气，日日欢喜，田中会所即将展开新篇章，而不变的是志工用双手守护这个家的心。大安新闻实力分钟江波花莲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阿门头嘛，会当做遐，牙呢？我嘞。我想要照顾更卡侪的人，我要搬去金沙岛。
2: 你要出去哦？
3: 我要伫花莲起病因，请你一定爱甲我食起来。
1: 若是袂当活落去，我会甲你交代的代志，一项一项去完成。

0: 赵三者为什么他可以感动那么多观众，他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台湾跟海外的一个影响力。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们都很清楚知道的一个概念，原来导演在拍的不只是科技，导演在拍的其实是什么？是人的故事，是台湾的故事。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他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啦！
4: 这
0: 公子爷，锣声一响，好戏

0: 林家永平第九集引咎辞职。
1: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罗生若想》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上回我们说到，林永平老师班上的几位学生，因为在校内抽烟被教官发现，又要被各记上一致大过，触犯校规是事实。而训导主任对这几个屡劝不听的学生已经失去信心，坚持一定要照规定处分，他要用重罚来吓阻学生的违纪行为。只是一知大过，对其中一位同学来说，等于是宣判了退学。所以为了保住学生不被退学，永平老师他提出了学生不再抽烟的保证，如果学生再因抽烟触犯校规的话，他就引咎辞职。那么这群学生会因为林永平的牺牲而有所改变吗？
2: 改变啊！

0: 下你的杯子，
1: 叫你们别抽，你们偏要抽，
2: 我告衰了，早知道我就听欧雄的话，不抽了啦。
3: 都是李树德啦，叫你去把风你也懒得去。现在好啦，大家都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2: 拜托，关我什么事啊？是欧雄拉住我，我才没有去的啊。
1: 啊，都已经被抓包了，那你们现在这样推来推去，刚五号。
4: 惨了啦，我看这一次哦，真是难逃一劫了。哦，林祖茂，大顾小顾那么多，这是真的危险了啦。
3: 危险什么？我才不怕嘞。
2: 哎，老叔回来了！快坐！
5: 你们东西都收好了。
3: 哦，好了啦。
5: 哎，有一些话，虽然我跟某些同学才刚刚说过，但是现在我还是要再次重申，我反对抽烟，更反对学生抽烟。抽烟的坏处不用我再多说。我希望有抽烟习惯的同学能够下定决心戒烟。今天有四位同学下课的时候抽烟，被教官当场抓到。我刚从训导处回来，张主任说这四位同学都要记大过。可是我知道这四位同学当中有人再记大过就要被退学了，这是我不愿意看见的。你们的前途都很宝贵，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的前途就这样毁了。所以为了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已经跟训导主任保证你们不会再抽烟，不会再犯错。当然这个保证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有说服力，所以我自己跟训导主任开了一个很严苛的条件，那就是如果你们再犯错，我就引咎辞职。
6: 啊！什么？不行！
7: 不行！
8: 不行啊！
2: 不行啊！
1: 你们大家安静一点啊，听老师说话好不好？败家的货啊！
5: 如果你们还希望我林永平继续留下来作为你们的导师，那么从今以后，在你们违反校规之前，就请三思。为了老师，更为了你们自己，可以吗？好，那就这样，下课吧。

0: 李树德，你找到了没有？
1: 等一下啦。
0: 哦，这哇、哦，好痛、啊！叫什么啊？到底找到了没有？
1: 我被刺到了啦！
2: 哎、欸，啊，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3: 找我们的精神粮食啦！哎、欸，李树德，没有就算了啦，不用在那边耍宝啊！
1: 哎呦，一定还在啊！我早上哦，就是怕教官搜到，才会拿过来这边藏的。见了嘞！
0: 哎呦，找不到就算了啦，半天不抽也不会怎么样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嘛！哎，找到了，找到了！你们看，我没骗你们吧？来，几人一支 pancake。
3: 哎，来，怎么都是土啊？你是藏在地洞哦，你这样子怎么抽的、
4: 啊？哎呦，真的很可惜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包烟的啦。
1: 就是、哦，我怎么会知道会变这样啊？
2: 嗯啊，那不是刚好吗？啊，不抽又不会怎么样。
0: 你看，这样吹一吹就干净了。应该还可以抽吧？
4: 对啊，摸一黑蛮好啦。
2: 哎、欸，啊，你们真的还要抽？那、啊、就不能忍一下？放学回家再抽，干没戏。
0: 对吼、哦，我们才刚出包，再被抓到就完蛋了啦。
1: 拜托，天下没有那么衰的事情啦。学校里哦，还没有过在一天内哦，因为抽烟被抓到两次的记录。如果我们再被抓，就破纪录了嘞！
3: 老乌鸦嘴哦，你。
4: 我觉得哦，欧雄说的对了。我看了，我们还是忍一下好了啦。
2: 嗯啊。
1: 哦，我刚找那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不然都还我，拿来拿来拿来。
3: 算了算了算了，今天哦，抽最后一根，这根抽完以后，我们在学校就尽量不要抽了，知道吧？
5: 好啦好啦，
1: 你看我这个赖打是特制的哦。
0: 哦，什么东西啊？给我看。这上面还刻字
4: 哎！刻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哎、欸、哎、欸，皮条，哦，你怎么把这么难听的外号刻上去了？很怂哎、欸！
1: 干嘛这样？哪有啊？不做啊！
3: 哎、欸，快快点烟啊，点烟啊！
6: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呦，哎、欸，啊，看来林老师说的话，哎、欸，你们都不在意呢。
1: 哎呦，熊，不要这样子啦。做什么事都要有计划，好不好？要戒烟，也要选个黄道吉日慢慢戒啊。嗯、
3: 就是说啊，明天哦，再开始也一样啊。
2: 嗯，哦，算了，不理你。
1: 哎，偶熊，你干嘛啦？偶熊，
3: 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理他了。
4: 我看哦，他已经被老师收买了啦。
1: 嗯，这说的对啊。
3: 我觉得老师那反应太夸张了啦。
1: 哦，
7: 是吗？
3: 也不要说真还假的、欸，
1: 就是该不会是真的吧？
8: 哎，你们不要冲，不要冲，看到教官过来了，
4: 这假的，
3: 什么？说什么？谁过来了啦？讲清楚啊！
9: 教官，快开！什么情况？你干什么？
10: 教官来了，这叫破纪录了，快闪啊！
9: 闪啊！

0: 怎么会那么衰啊！哎呀，有惊无险，幸好是欧雄，要不然这下子真的惨了。
1: 还是这个欧雄够义气，
2: 没错，
1: 没有弃兄弟于不顾。欧雄，谢了。
3: 对了，
1: 哎呀，好了，见你一次了。晚上，哎，我才不是为了你们呢，我是为了老师。你们哦，想抽烟？ 回家以后爱抽多少都随便你们啦，可是哦，老师帮我们担保呢，说我们以后都不再抽烟，啊你们都不当一回事。
0: 哎呦，好了啦，你不要生气了啦。
4: 反正哦，我们现在也没有被教官抓到，老师也就不会有什么事啊，
0: 对不对？
4: 对。
0: 以后哦，我们再慢慢的。
4: 指令下，全班立刻到司令台前集合。

0: 今天我在学校后门的围墙边看到四个男同学疑似正在抽烟，结果他们一看到我，做贼心虚，一溜烟的就跑掉了，一点认错的样子都没有，不但犯了不准抽烟的校规，甚至还敢逃跑。你们知道这几个抽烟的学生是谁吗？知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王俊杰，啊，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了。
0: 哦，谢瑞明、李树德，你们两个也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林祖茂，你肯定也是不知道喽。
5: 报告教官，我们真的不知道。
0: 好，很好，我会把你们全班叫到司令台罚站，是给你们最后一次自首的机会，不代表我真的不知道抽烟的人是谁。
5: 教官，我们都说不知道是谁了，你这样子诬赖我们哦，好像有一点不太公平吧？
6: 对啊，
0: 我不公平？你们以为我真的老花眼没看到抽烟的是哪几个人吗？好，不要说无凭无据诬赖你们，这个打火机是我在现场捡到的，这么特别的打火机上面还刻了两个字，皮条。你们班不就有个人外号刚好叫做皮条吗？你们说这算不算证据呢？皮条，
7: 叫皮条的人那么多，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吧。
0: 说得好啊，没想到你们竟然敢做不敢当。老实说，你们导师林老师是个难得的好老师，我从没见过肯为学生牺牲这么多的老师，但是你们却把他害惨了。现在你们好好站在这里想一想，到底谁叫做皮条？想到了马上告诉我，想不到的话你们就继续站到想出来为止。
8: 老师，
9: 请问教官，我们班又做错什么事了吗？
0: 林老师，你来得正好，我要请你为我现在的做法做一个公正的裁判。事情说来很简单，是因为我在学校后门的围墙边发现有四个男同学疑似正在抽烟。
9: 我还记得那天的阳光分外刺眼，看着他们被罚站在大太阳底下而流下来的一头汗水，我觉得很沮丧，也觉得很无助。为什么这些汗水不是为了一场篮球赛或是任何其他有意义的活动而流下来的呢？
0: 林老师，事情就是这样。
9: 对不起，可不可以让我跟我班上同学说几句话？
0: 好，那接下来交给你处理，我回训导处等你的回复。
9: 谢谢教官。你们有话要跟老师说吗？好，既然没有，那老师就陪大家一起站吧。
5: 老师，太阳这么大，你回去啦，不用陪我们了。
6: 对啊对啊，老师，你回办公室休息啦。
10: 就是说啊，老师。
5: 老师你回去啦。
10: 老师你回去啦。
6: 老师没有关系啦。
9: 没关系，学生犯错，老师也有错。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早上我跟你们说的话吧，所以这应该是老师最后一次陪你们罚站了。
6: 老师
9: 刚刚教官都已经说了，虽然他不能凭一个打火机就认定抽烟的人是你们，但是你们自己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做这件事的是不是你们？
6: 老师，如果教官不能确定是我们抽烟，那你就不用辞职了，不是吗？
9: 你们怎么还是不懂？老师一直希望的是要你们能够说话算话，知错能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们真的以为我不知道抽烟的人是谁吗？啊，李柱德，你真的认为
2: 学校里还有第二个外号叫皮条的人吗？
6: 可是老师，我们真的不想要害你辞职啊。
2: 我辞不辞职是小，但是如果我想要你们成为一个能够负责的人，我自己就应该要以身作则，当你们的模范。我明明知道抽烟的是你们，如果跟你们一样投机取巧、死不认账，我以后有什么脸当老师？现在，老师希望你们诚实一点。没抽烟的同学，可以先回教室准备上课。开始动作。

0: 所以果然剩下你们四个。
1: 老师，对不起。
0: 虽然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他们的导师，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愿意再陪他们站一节课，起码我要教会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李老师，来喝杯茶吧。
1: 谢谢李主任。
0: 你看你又满头大汗的，你又陪学生罚站了。
1: 嗯，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找主任的。
0: 林老师，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作，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才能看见成果，你不能期待它一触可及。你呀，就是太心急了，才会把自己逼到进退两难的处境。
1: 我已经做出了承诺，就应该要履行，不然对张主任也很难交代。
0: 其实你也不必要引咎辞职，我相信张主任也了解你的用心，不会为难你的。至于学生，应该让他们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老师只是一个从旁协助的助力，如果真的影响不了他们，就退回来做自己的事，因为还有其他的学生同样需要你啊。
1: 主任，我觉得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
0: 是吗？这，哎，林老师，你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好老师，无论是公是私，我都不希望你离开学校，可以再考虑考虑嘛。
1: 谢谢主任对我的宽厚，也许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稍微急躁了一点，但是既然话出自我口，我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当然我若真的留下来，或许也不会有什么闲言闲语四处飞扬。可是主任您知道吗？那四位同学或许会因为我的走体会到什么是负责任的态度，我这么一点点牺牲能救回四个本性不坏的青少年走向正道，我觉得那是值得的。而且坦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也学得了一些成长，往后在我的生命中应该会更稳重的、更深思熟虑的下任何决定。
0: 这，你也是用心良苦，要是我们早些认识那就太好了。
1: 谢谢主任，那是永平的机缘不足，希望往后能有机会跟你多多学习。
0: 这，好吧，既然你坚持的话，那我就不再勉强你了。辞职以后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1: 辞职只是让一切又回到原点，我会继续努力准备考我的博士班的。
0: 那你就加油。
1: 谢谢主任。
2: 没想到林永平早上才说愿意为学生做担保，下午就马上被学生倒打了一耙。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立场继续担任他们的导师，所以真的也就马上向科主任辞职以示负责。但是如果林永平真的离开了，这个班的学生就能够痛改前非认真向学吗？林家永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感恩大家。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校长杜满生饰演，李主任胡宏达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2: 我们是
3: 陈秀秀、
2: 郑明安、
4: 郑凯文，
1: 欢迎每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宪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毗卢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权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权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之音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这样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一直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的。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个做一个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考虑了。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慈济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慈济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慈济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绵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诶，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时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他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我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宁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宁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宁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啊，逆米成罗啦，这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但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金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一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首歌，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但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这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啊，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裴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一个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加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徐仁启士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当时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自己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在做别的事情了。
0: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常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来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印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易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易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观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定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所以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哈哈哈，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八八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心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0: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诶。
1: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实际歌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是不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哎，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把民歌改变了他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了。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它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香颂，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也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人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

0: 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的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晋升一点了。那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可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占着真，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十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我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0: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了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0: 不，制作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没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0: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人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你来。
0: 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瓷器，加入瓷器做音乐以后会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礼物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0: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0: 好，谢谢，欢迎大家啊，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要来吗？
1: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什么东西都做早餐。李长，
2: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3: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4: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呐、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5: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6: 要把魏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4: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啊、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伫东台湾，我们做到了。伫迄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囡仔出世啦，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那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好要学得核心，核心嘛，所以说、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降恶、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降恶的有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得我们这法脉是 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教我一堂，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呀、啊。最后就是广招来众，那么以人间社会结合缘呐、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学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齁，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齁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啊。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啊、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了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往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了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关，无法度去当老师呀，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而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育，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育。所以说、哦、有时候我感觉说 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这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

人间何来呀苦难多啊，为因一点起贪婪，对求名利求无度啊，未完觉前失其中啊。也就是甲大家人讲，是安怎人间啊，哪会这么这么多的苦难呢？啊，就是因为啊，一念起贪婪啊，这个贪婪的心，有人啊，就是贪享受啊，代志该做的无想爱做啊，有的人啊。是庸庸碌碌啊，就是干呐，无用无用什么啊？伫咧对着迄个名啊利啊，因为冤家的以前，哪怕是伫咧修行啦，不管是小乘、中乘，或者是呢？已经发菩萨心，啊！你真发心哦，哦，这个人真有愿力哦。但是呢，这个菩萨心甲愿力呢，那是一念的贪婪起啦，那愿力啊，甲心啊，愿都会消退啦。心呢，啊就无去咯，吼、哦！这呢，就是也未冤家的以前，不管是新闻，都、就是平时听法听真多，时间是真长，啊，都、就是拢伫咧听法啦，叫做修行。不过法听是多啦，但是呢。无入心啦，听未入去啊，或者是哪伫咧听法啦，内心都伫咧做批判，这法根本都无入心哦。看起来呢，好亲像伫咧修行，啊，都有伫咧听这个声音嘛，有听到啦。却是内心的无接受，这种的声有听，但是无入心。那这种的人啊，嘛真容易呢，起到这个贪婪的心。虽然是知啦，却是呢道理无透彻啦。所以会常常想，哎呀，人间啊，何来苦难多呢？到底这个苦难是安怎造成来？对因究底啦，就是啊，伫咧一念的贪而已啦。其实呢，信人呐、啊，啊，就是。真正用心伫咧听闻佛法，真正呢，从智慧来体会人间呐、啊，四季轮回，或者是呢，看到人间呐、啊、无常变化，起着惭愧心嘛，爱搁再去追求人间搁较透彻的真理，那么。真正修行啦、啊，自觉啦，也嘛是因缘到啊，会当利益他人，亲像安尼发菩萨心、行菩萨道的人，但是呢，也未到完完觉悟的以前，嘛真容易呢犯着这个贪爱。下面啊，看
法华经经文的内底证明，咱都讲过去了，吼、哦。那么现在呢，伫妙光菩萨的弟子中啊，同款呢，也有阿弥的弟子，却也是呢，对啊，咱证明所提起的呢，供养诸佛啊，随顺行大道。上界的生活，转出自修界到家，在这里最后啦，天中天，就是讲在八王子也好，这些人拢一定呢，对啊，妙光菩萨啦，继承着这日月定明佛，灭度了后，安尼一直在咧培养教育啊。一群人啊，真用心在咧立佛法中，原来是会安尼专注的修持，一直到个最后呢，天中天啊，何愿念定佛啊？天中天，那就是佛。自尊清，也就是讲天人啊，嘛是啊，真恭敬，唔是干那人间恭敬啊，是连天都恭敬啊。所以呢，是啊，天甲人间所尊敬的，称为天中天。佛啊，就是三界之父啊，也是人天的导师啊。那么众生之父啊，这都是呢，大家人所最尊敬的，那称为天中天，从人间到天堂啊，所最尊重的吼、哦，那。不只是天中天是人间天人所尊重啊，也是祖先之导师导脱无量众。这个祖先呐、啊，那就是印度四圣之一，应该就是婆罗门，因呢。是认为一些大梵天王的子孙，所以呢，在这个四圣阶级，一些排在最顶端的吼，这是印度佛陀出生迄个时代啦，社会的形态吼，那么。婆罗门呐、啊，这种的种族呢，是伫在印度啦，是最被尊重吼、哦，所以因家己呢，嘛是真骄傲的嘞吼、哦。所以啊，佛既然是成佛啦，啊，超越了呢，祖先是婆罗门是。婆罗门教嘛，真侪人都是来皈依佛啦，所以佛在婆罗门教中啊，也是会当领导婆罗门，这种真正的骄傲，却也是呢承认佛陀的教法，那是真单纯呐、啊，迄、那个婆罗门。种族的人，他就会对佛陀的教法啊，也是真信受奉行，所以叫做祖先之导师啊，导脱无量众哦。导师呢，是引导大众进入佛角度者。这个在读书啦，咱平时啊，世间
的教育啊，学生除了老师以外呢，也嘛有导师啊，导师啊，就是伫咧引导学生呢正确的方向。咱修行者呢，同款啊，同款，咱爱知影方向伫倒位啊，对着导师呢正确的方向行，都袂偏差。啊，这个导师呢，就是觉悟的人，唔只是自觉，觉他，也阁是拢总觉性圆满呐，彼此相应的大觉者，是佛，是菩萨的通清宏，佛会当称为导师，菩萨也会当称为导师。就是人间的典范啊，凡是会当做人的典范，都会当堪称为导师啊。所以，这是妙光法师在这个道场中啊，有安尼，这种即种。接受受记即群的弟子中啊，还是有妙光法师伫咧引导，还是妙光法师呢为因伫咧讲法华经啊，要安怎样力行这条菩萨道？菩萨的道路呢，爱行得真定，吼。方向要真准。

迄个中间，北边地主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啊，虽然也是伫咧行菩萨道，可是伊的心啊，也是真懈怠，也阁有这个懈怠的习气哦。那么贪着伊名利，这种懈怠，自然的贪着伊心都会起呀。那么什么叫做懈怠呢？这基于的修行啊，是安怎心会伤怀懈怠？意思就是讲，懈怠者就是众行之类，伫咧修行啊，那有懈怠呢，互家己呢嘛是一种的拖累啊，唔是伫群众中呢，互人气焰、记性呢，对家己呢修行也是一种的拖累。

不只是修行者，有这个懈怠的心拖累家己啦。也过呢，在家人嘛有懈怠啊，发在家人的懈怠啦，那就是无要做工课啊，真平淡，唔肯认真负责家计吼，唔肯负责家庭的责任嘛，所以家庭啊都无法度通振兴起来，真呢都是在家人啊，那是害大啦，就会败家，那就家产呢都会散开去吼，事业呢都是啊一败不振。这就是害大呀，在家人啊，也那是出家呢，出家也有害大呀。既想要修行啊，对啊，群众中啊，就是一种多撇世俗，爱打拼，爱认真，爱承担家业，就是为着多撇。所以呢，就讲来去出家较轻盈，真侪人拢讲出家较轻盈啊。有诶出家吼，啊，我做两年啊，啊，我都已经呢会当叫做是中老啦，我爱会当享受啦，啊，少年诶去做啦，或者是呢，自顶家己呢。已经是老资格啦，老修行啦，什么都免做。哎，知影吼，水产无好上啦，过去啊，啊有安尼的状理吗？大家人伫咧做工课啊，啊分工啊，分职事啊，啊有一位老修行者，他呢？虽然是年纪大啦，不过伊真发心，山顶修行啊，也那无水呢，啊都爱去打，啊打水呢，都爱轮植物啊，啊这个老修行者就讲，我也要轮啦，所以这位老修行者愿意呢，共用这个。丛林中啊，大家人发心修行的人，会当甲人结上大缘呢，就是供应水。所以，伊打水，这个植物啦，伊不愿退落来，就是一直要去打。那有一天啊，看到一群呢，在修行者，而且呢，拢是较少年呢。大家人啊，伫咧洗衫、用水呀、啊，都、就是啊，无有一个节度。这位老修行者，一天来来回回，山卡山顶啊，吼、哦，唔知爱走几次啦，卖忝嘛。但是呢，伊甘愿，却是看到遮个人。伫咧用水无节制啦，伊唔甘。第一唔甘水的浪费，第二呢唔甘这个修行者呢，迄、那个心啊无修啦，未晓听说天地万物，就是也无自觉，一直呢伫咧浪费家己的性命，无去体谅别人呐、啊，打水的辛苦。那这就是无觉他咯，安尼不断地咧用啊，浪费啊，所以这位老修行者，他就一句话安尼讲：哎呀，各位呀、啊，同修啊，恁爱知哦，水产是真歹上哦，轻轻的一句话啦。但是啊，意涵了对修行者的敬天，修行者
敢毋就是为求自觉来修行入丛林吗？啊，你做啊遮辛苦，毋免惊，丛林诶，我甲你斗担，代志我甲你斗做，真诶叫做无畏师啊。那抑阁有法师啊，你若毋捌来，我甲你教，你看，这才是真正诶。在丛林的内底发心修行的人，那么动修动作吼，那应该爱安尼啦。出家那搁在海带啦，就不能出离生死之苦了吼。那修行就是为着要出离生死啊。那生死前面讲过去。分段行数也够啊，变异行数，分段行数呢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变异行数呢是咱的心啊，这个心念起落吼，那这都是咱呢应该爱真注意啊，好唔通伤怀害。在吼，伫过去呢，修行者的群中啊，都有安尼的人，何况现在呢？这种懈怠的人呢，总是贪着利用，还想要求一个清净呐，伫人群中啊，啊，那是时间到就来去吃饭啊，那阿妈都是休困啊，啊，起来呢？都是享受别人所做的现成啊，亲像这呢，拢总叫做懈怠、贪着利用的人啊，所以多求无厌啊，叫做贪，贪心的坚固叫做着，

这利用啊，名啊，利啊，啊出家呢，所以啊，在家人就是啊，爱恭敬尊重出家人。那这那安尼一出家啦，真正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吼。咱就是啊，要做一位呢，真正是为可怜人做导师，咱要做因的典范。咱要来引导因啊，出家呢乃是大丈夫事啊，出家呢乃就是啊，要为众生所依靠的啊，做众生的典范啊，那会沦落到呢迄、那个海带贪着名利的地步呢？安尼是毋是真可怜呢？总讲一句，修行啊，咱爱好好。精进啊！在日常生活中呢，咱要好好精进；在咱的心念中呢，咱要时时警惕。所以，爱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说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但是呢是妙款呐，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七，静思默香阅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阅历。

0: 最最感恩就是慈光菩萨。
1: 40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2: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3: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吼，我伫医院做志工，真正做有福报，我要做甲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0: 大家人呢？重视的不谈苦，都是谈幸福。
4: 祈愿心诚，
0: 他们愿意了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5: 10月3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行。

咱修行啊，绝对爱谨记，唔通贪着伊名利啊，或者是害大，这拢总是咱修行者最忌讳啊，绝对唔通有这款的心态与行为。咱若是有贪着名利，心生害大啦，那就是啊，不以勤苦为乃咯。修行者本来就是爱勤呐，都爱堪得受苦磨，爱会晓耐劳啊。确实呢，咱不以勤苦为乃劳，安尼要安怎会当修行呢？修行者若无勤苦耐劳啊，用心修行，那就不能流通佛所教法。佛陀对咱的教法啊，就是要爱咱会晓清净，了解人生啊，本来啊就是苦，苦的源头就是因为执啊，一种种烦恼的因缘。所以咱必定爱用心啊，用勤啊来追求，所以爱修行以道，才会当灭掉了苦难啊。咱若唔知影人生的苦，唔知影苦的源头，未晓想要去灭除咱的苦难，那安尼？咱为什么要修行呢？所以修行啊，总共都爱以佛陀所教法的道路去实行，唔只是修行啊，咱还阁在教人行。咱要修行、教人行啊，咱必定爱呢。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安尼呢，则会当将佛陀所教法的精神，解弘扬出去啊！实属，咱那是惊苦啊，那就唔免修行了。修行都爱唔惊苦，那则会当作为修行者的典范呐。也若无呢，咱要安怎样去流通佛法？咱要安怎样呢？会当将佛陀的教法啊来宣扬，所以咱必定呢修行就开始爱立大愿呐，绝对袂用个有贪着，或者是懈怠的心。那那是有懈怠有贪着啦，那就是为万法啦，这个法。佛是无形哦，佛法啦，从佛陀的时代2000多年前，那慢慢的正法经过了穷法，那穷法呢，慢慢到现在来就已经呢末法啦，因为呢，佛法在人的心中啊，一直呢，是嘞。心态消失啊，所以佛法要会当继续流传落去，都爱看咱修行者精团啊，也个在家技术是毋是会当修教弘行么？那么会当修教弘行，那就是啊。佛的正法要留存在世，也那是讲正法无伫心里，干那伫穷法，只是干那安尼，真呢嘛唔是正法咯。但上重要的，咱爱将佛所教法身体力行，那佛法呢，不只是正法无去啦。连穷的佛穷啊，有佛穷的所在，咱嘛唔愿意去礼拜啊，不知唔信佛啦、啊，也个是诽谤佛法，不只是诽谤佛法，个毁坏佛穷，真呢就是佛教一直教教这个末法的时机。要学佛者呢，他就是懈怠。礼佛只干那礼一个形态呢，定心并无伫咧精进。不只是心无精进，形态呢，佫是放纵，亲像安尼啦，就是法外是的物为形啊，这是污染了佛法啦。无法度呢，提倡佛法吼，所以咱爱真谨慎呐。干那伫一个念，一念精勤呐，咱自然就精进。咱若是一念懈怠啦，那行动呢就贪着利用了。

大家啦，爱时时自我警惕，咱证明啊所读过的文啊，是妙光菩萨时有一地主啊，就是多害大啊贪着伊名利，这些证明所讲过去哦。那么咱现在搁讲哦，求名利无厌啊，多有作性格，妙光菩萨一定日月定明佛的时代啊，伊的弟子中啊，拢总呢就是伫要等待受记。不过，这个前后受记的人，不是伫一时，就是爱一长久的时间，陆陆续续啊，多一位。是最精进、最殷勤、心最清净、无污染，安尼呢？煎熬受记，那就是作佛啦。你这八百弟子中啊，也是这种会当受记的人，嘛有。在修行的内底，也阁有习气未了啊。那其中有一位救命菩萨，救命的呀，海带，这都是特别甲咱警惕讲的啊。妙光菩萨的弟子中，都有安尼会当。前后被受记啊，一地主的内底都也有安尼的习气的人，这都是伫咧警惕咱啊。咱到底呢，是毋是有安尼的习气？也无，咱那是有求名求利，求名求利无厌足啦。啊，拢总呢，都是要。由在那个作性啊，去追求啊，去破塔哦。若有钱有名有利的人啊，就是啊，安尼不断啊，去破塔着吼，这种的修行啊，是无为佛法修行，不是定那讲过去啊，咱爱慈悲定观呐、啊。咱修慈悲行，都爱平等啊！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众生呢，随着过去所作的业、善恶业啦，过去所作，加做一挂善业吧，一世人呢，都当着福报啊！有名有利，过去呢，那结无好缘呐，做着无好的业啊，一世人呢，那就是啊，无事不得意吼，做着代志，事事不得意呀、啊。其实，安尼的人是不是都无幸福的机会呢？佛陀讲，绝对有，因为。人人本具佛性，咱看看咱自在人啊，人间菩萨啦、啊，咱定定伫画面上看到，那是去访视啊，有人报告啊来，人间的菩萨啦、啊，爱赶紧去咯，看到。迄、那个家庭的垃圾啊，看到老啊、病啊、苦啊、残废啊，嘛绝对唔惊。这个家庭是垃圾，唔惊这个人是恶病啊，伸出双手来，去解用，去解抱啊，去解吃啊，甲穿啊，甲洗啊，看。
这叫做人间菩萨。行菩萨道，都爱记住慈悲平等，哎，这个观念嘛，无应该呢。干那伫咧求名利啊，干那伫咧铺摊吼，那奉行着有名有利，那有钱有势，袂用个安尼哩。咱一定呢，爱将爱呀扩大，扩大爱铺这个角度啊，咱爱家己行伫菩萨道中。同时要牵引人人呢，那入这个菩萨道去，所以咱必定爱知影，唔通有这个贪着名利吼，或者是呢啊，这对众生啊，就是啊，有钱有名有势有力的人，咱都有特别的心吼。咱应该众生平等啊！实属咱若无众生平等啦，咱若懈怠贪着啦，咱真紧呢就沉迷啊，伫沉没于爱欲大海哦，搁再呢迷失伫名利大山呐。

犯的道理啊，就亲像咱伫要求合佛法啊，有个人要求合佛法啦、啊，他呢就是啊，无用这个道理去求吼、哦，他就是啊，我礼佛啦、啊，拜佛啦、啊，要互人知影讲我是拜佛的人，拜佛的人拢真善良啊。所以呢，要让人知影，我真有信心。那我学佛法，所以我伫咧拜佛吼。那人，这款的人伫咧礼佛啊，但为修行的名义，干那一个名义伫咧修行啊，内心呢根本都无伫咧修行。这只是干那伫一个外形的修行哦，这乍显为宜，予人看起来感觉讲哦，啊，这修行人啊，那风度真好啊，伫人的面前啊，好亲像拜佛啦、礼佛啦、修学佛法啦。阿妈伊真好啊！那伫人诶面头前啊，哦，就会现出了迄个合佛诶威仪啊，敢那是安尼尔定，其实呢，内心啊，无有因重诶心，无有因勤呐，无有自重呐，咱家己是修行者，咱阿家己。尊重家己啊，唔通讲吼，无尊重家己，虾米叫做尊重呢？自爱，咱来爱惜咱家己吼，那咱修学佛法啦，爱有尊重的心，唔是干那外表人情啊，伫人的面头前，安尼结合伊吼，啊，这个装出了呢。迄、那个威仪啊，伫人的后边呢，就是放荡散漫，那就唔对咯。咱伫人前人后啊，拢是爱共款哦。那所以咱对佛法爱殷勤，那嘛爱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佛所。教法，咱也会当尊重佛所教法，咱才会当尊重咱家己呀。咱会晓尊重咱家己，自然咱就会当尊重别人。所以学佛啊，礼佛啊，那就是用咱最虔诚的心来学佛，来礼佛啊，绝对呢，唔是一个名义。诶，修行者，咱是从内心啊，一虔诚来祈求佛法吼，所以唔通干那要祈求伫外面的境界，互人看咧定，咱来从内心啊，实属呢，咱若干那要做互人看，这叫做求名利吼。

所以咱那些救命离无恙，多有作性家啦。安尼呢，咱都会去去下所实相啊。尽管你伫咧上经啊，虽然伫咧上啊，但是呢，心无有法地咧，这嘛是叫做去下所实相。这种去下所实相啊，敢那读咧都过去啊，这文字无伫心。那文字既然无伫心啊，那道理呢，那会当伫行呢？所以啊，身心都无法啦，真呢，都是会沉溺伫大海中里啊。所以这种的人呢，就是非梦不同理的经典的内底呢，就是读过去了，马上袂记哩啊。都非妄啊，不通理啦、啊，对道理呢未通啊，对道理那未通呢，对咱修行是真不利用，空过人生，空过时间啊，只干那一个名义上的修行者，空空过啊，真正是不实不利啊。不只是修行者不利，对要传承佛法啦，嘛是完全废弃啦。伊是因缘果，咱爱真了解何之为救命。安尼的人呢，叫做救命啦。救命菩萨，那就是伫八百地主中啊，这妙光法师伫咧教导的地主呢。虽然列入伫八百个其中之一啦，那这位菩萨呢，就是啊，求菩萨道的人，也有安尼的习气，那所以人家叫做是求名嘛吼，那求名啊都放荡嘛吼，那一行众生业啊好加载哦吼，他。也是有行着众生业啊，那得见无数佛，有安尼的因缘，所以也当头见着真侪的佛。所以讲起来呢，咱常常看到安尼的修行者啊，真散漫呐、啊，那常常呢，都去甲这有名有利的人行到阵呐、啊、吼，那。去讨好这种呢，有钱有势有名有利的人，拢无想讲，咱学佛啊，素无良心啊，慈悲喜舍，这是咱的真实本分，拢无去想到啦。所以，那是拢种偏执呢，迄、那个名利啊，都有作性家，这叫做散漫吼。确实呢，也有安尼会当认真行众善结好缘呐。那安尼呢，伊也阁有迄个善根，所以有这个善根因缘呐，都袂断去吼。那所以咱上无啦，咱也都爱甲人多结好缘，常常讲。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呐。哪怕是你的心呢，有懈怠，有散漫呐，但是呢，你伫人群中啊，多结善缘呐，多布施呀，多付出啦、啊，安尼呢，这个缘呐，因缘一个未断吼，未去互断去啦。啊，不过呢，时间都爱过。花真长真久，才会当将佛法入心嘛。学佛啊，希望咱人人爱会记哩，爱殷勤精进啊，心无放逸，时时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17页。老大、老二、老三，在静明带出的三重、芦洲、士林、台北市等地区的委员耕耘下，功德会的慈善范围从台湾东部逐渐扩及大台北地区。应顺导师创办的台北慧日讲堂，每年举办冬令发放。附近福德街体弱多病的周先生夫妇，还有常年照顾精神疾病儿子的李妈妈，都是慧日讲堂救济的对象。1973年2月开始，由慈济接手补助。此时，慈济在台北的长期照顾户已经超过10户。法师决定比照花莲静思精舍，每个月定期发放，邀请照顾户来相聚。因此，3月2号开始，借用慧日讲堂发放。静明每个月农历28号到慧日讲堂进行发放，结识了常去拜金的陈美珠、杨玉雪与胡玉珠三姐妹。陈美珠与杨玉雪是亲姐妹，胡玉珠与他们结拜。三个人个性纯良，携手创业学佛。接受静明的邀请，每个月捐款100元加入慈济会员。1974年初，静明带三姐妹到花莲参加冬令发放，看到法师生活刻苦却致力为众生付出，他们感动得眼泪直流。既然肯定慈济，你们就要帮我，法师说。台日断交后，三姐妹经营的艺品店客源锐减而结束营业，三个人处于无收入状态。个性耿直的陈美珠闻言睁大双眼说，师父，我们没钱要怎么帮你呢？我要你们的人，不是要你们的钱。法师告诉他们，做慈济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如果你们有心帮我，就出来做委员帮忙募款。他鼓励眼前三位善女子，只要秉持诚和信，就可以当委员。三人于是皈依，成为43、44和45号慈济委员，与三重的静明、静辉、静怡、板桥的静勋、芦洲的静玉、士林的静宏以及台北市的郑李时先，成为大台北地区最早一批慈济委员。年近50的陈美珠被尊称为老大师姐，两个妹妹就是老二、老三师姐。投入慈济之初，很多事需要学习，三姐妹一个月跑花莲好几趟，大清早6点出门，小货车后面敞开摆上板凳，行驶在一边峭壁一边悬崖的苏花公路上，风沙很大。下午3点半到精舍时，黑发已经变白发，被沿途的风沙给染白了，陈美珠说。不止随份随地，更要尽心尽力。自从老大、老二、老三加入后，台北第一颗种子静明被昵称为超大师姐。静明有气喘，经常半夜挂急诊，但是只要做慈济，他就精力充沛。某一次，朋友介绍有人每个月要捐40元，静明欢喜的一口气爬上4楼收款，事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哪里来的力气？日后台北提到老大师姐几乎无人不知，但陈美珠常自嘲当年是摸骨塞背，耕田应该是要用牛，但是因为没有牛，只好让他这一匹马勉强上场。而他这一匹马包括了老二和老三，确实也使尽了全力。为了增加募款的人脉，声音沙哑的他加入佛教合唱团，老二杨玉雪天天到公园练土风鼓太极剑，其实是为了汉人说瓷器募善款。老三吴玉珠也是勇猛精进，会员数曾达七八百户。有一次跟随法师探访贫户，当时下着大雨，老三胡玉珠看见法师的长衫被雨水打得整个湿透，很不舍。已经40岁的他决定鼓起勇气去学开车，以便再师父访贫。为了做慈善，这群婆婆妈妈开发自己最大的潜能，不是随份随地，而是竭尽心力，也因此让功德会的委员会员不断增加，济贫的足迹也从台北一路往南拓展。法师曾比喻台北委员如慈济的大脑龙头，带动全台跟进。台北委员从静明开始一生无量，日后成为推动置业发展重要的火车头。台北慈济人的家，口述郑李时先。早年台北没有慈济聚会所，每当师父北上访贫，都住在三重静明师姐家。委员们把握机会，邀请亲朋好友来这里亲近师父，了解慈济。静明师姐全家人都非常尊敬师父，很用心照顾，但楼下是塑胶袋工厂，夏天温度很高，环境也比较吵杂，会员多了也容纳不下，因此师姐后来在附近买了一栋2层楼30多坪的房子，当作师父来台北时慈济人临时的聚会所。1983年，花莲慈济医院紧锣密鼓筹建中，师父常常到台北开会，会员也渐渐增多，经常举办慈济茶会。静明师姐的后天错逐渐容纳不下，加上考量交通的方便性，茶会就改在静阳等台北委员的家轮流举行，晚上师父再回三重静明师姐的家住。不忍心看到师父这样的奔波，我在台北市济南路2段有一间房子，想提供出来让师父来台北时可以住，也方便会员来看师父。因此我跟师父报告，师父，你常常到台北来，如果有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到处跑很累，我们要看师父也容易。师父不肯接受，正如1977年我先生郑伯想要帮金社装一支电话，师父同样拒绝了。当时他调到花莲林务局服务，比较常到金社，看到金社对外联络都要过马路到对面打公用电话，花莲委员有事要向师父报告也要专程搭车来，非常不方便，认为金社应该装一支电话。那个时候电话还不普及，而且金社四周都是农田，拉电话线得架设10几根电线杆，费用很高，大概相当于郑伯1年半的薪水。师父不答应，他就跟师父说，如果师父同意我就戒烟。师父知道他烟瘾很大，一天要抽好几包，常常咳嗽，手指也变黄了，师父为了让他戒烟只好答应。就是那支沿用到今天的电话号码266779，师父说谐音是你落难去去救。郑伯曾经成功说服师父， 因此当师父拒绝我提供房子的第二天，他专程搭飞机去花莲跟师父说，师父希望我们以精舍为家，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师父和所有慈济人也能把我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师父点点头表示肯定，却还是以浪费为由不肯接受。郑伯不放弃，继续跟师父说，您不在乎住的地方，可是要替台北这么多的委员会员想一想，假使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交通更方便，并且稍微宽敞舒适，岂不是对大家都好吗？师父笑着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答应了。济南路的房子不大，只有53坪，但是地点很方便，三重、天母、松山地区的委员来这里几乎都不用换车，而且闹中取静，三面有阳台，师父来委员们就在厨房煮饭，跟师父同桌用餐，好像一个温暖的家。之后花莲慈济医院建院筹备会议，建院第一场义卖会都是在这里规划。一年后1984年5月，因应台北委员会员大幅增加，李清波师兄提供吉林路100多坪的房子，慈济台北分会因此诞生。直到1991年10月，慈济台北分会大楼竣工前，将近20年的时间，台北委员的聚会点，从三重静明的家，到济南路临时会所，再到吉林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慈济会发扬光大到全世界，很感恩自己有机会参与。2004年，大爱电视台节目专访。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很好玩的 Podcast， 专门在介绍书特别欢的书。然后上一集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被发明的昨日
1: The invention of yesterday，
0: 那呢长是去用发明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抢着说故事了，
1: 对，
0: 然后呢各个民族都发展出来自己的民族相关的故事，
1: 相关的故事，
0: 那也因此形塑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新书，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注意到，有一本书最近出版出来，叫做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
1: 他说掌握35个关键就读懂10000年
0: 的世界史，
1: 刚才看了这股的背啊就买了
0: 你好容易被打动。好，然后呢他书里面讲了一些很好玩的重点，我读一本书的时候，第一个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者是宫崎正胜，他是一个日本作家，所以他是也是从日本人的角度在看世界的历史，
1: 是
0: 从某种程度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他在封底的地方他写了几个关键的东西，他说其实游牧民族改变这个世界，
1: 对，
0: 就是你想想看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是真的呢，成吉思汗嘛，
1: 对
0: 对不？还有中原中国历史以来北方的民族，
1: 还有伊斯兰文明，
0: 对，还有伊斯兰文明，这些都是游牧民族啊，
1: 是
0: 那他们的确就是好像在东西半球之间打通了一种通道，
1: 因为原来东西半球都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中心，
0: 大家都认为我就是世界的全部啦，但是呢当游牧民族出现，那把东方的文明带到西方，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中方东方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文明的交流自然就发生了啊。另外一个他就讲说大航海时代是世界的分水岭，
1: 对
0: 对不？
1: 15世纪，
0: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记不记得前几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欧吉桑，
1: 对，
0: 他叫做哥伦布，
1: 1492年
0: 就是那一年他的发现也是一样，就是又 让这个世界多了一大块大陆，后来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美洲嘛，
1: 游牧民族骑马打仗传递东西之间，
0: 是那航海时代的时候就穿越海洋，
1: 穿越海洋
0: 那并不是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人穿越海洋，只是说他的发现到后来就引发了世界巨大的改变，包括国家实力的改变，包括各州的兴起，包括美洲的原住民莫名其妙就被欧洲人传染了很多病毒就死掉了，然后就文明就消灭了所以呢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那在介绍这本书就35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里面，他都有提到，
1: 都有
0: 就是从封面稍微看一下那封面上面的图也画得很好玩有伊斯兰的教堂，有十字架，
1: 对，
0: 有刚刚我们讲到航海时代的帆船，有后来的轮船，有原子弹爆

0: 有那个稻米，有火车，有万里长城，有罗马人的头盔，还有世界的地图。
1: 对，
0: 我一直都觉得说这些书的设计哈，它在那种想要传达让你在看的时候，透过这些符号就知道说这本书请不跟你共享，
1: 请不跟你共享。那事实上我介绍这本书，选这本书的原因，我本来是要在这个讲完
0: 被发明的昨日
1: 之后，我本来想转到一个非常新的科技发现，就讲大脑，
0: 大脑的科学，
1: 大脑科学。那我也选到了一本，好不容易啊，这几年我很多大脑科学的书啊，我买了很多，看了很多，但是大部分我不太敢介绍，因为那个一介绍下去啊，
0: 不要说你一直讲我听不懂了，很多观众听众朋友恐怕也听不懂了。
1: 但是我终于找到一本很平实的，把很专业的部分呢做了很好的分析，而且他用体力，
0: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对你来讲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讲它是很困难的。
1: 但我
0: 它基本上就是火星文嘛。
1: 那我本来是很有把握说那一本呢，那我们来好好读哈，因为我对于历史很有兴趣，尤其是世界史哈，我认为今天的人啊，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懂得世界史，你才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个正确的见解，然后你加入这个世界全球化的过程里头，你才懂得尊重别人，别人也都是有可发明的昨日，可以被发明昨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发明自己的昨日的过程，然后互相尊重。我觉得上一本书我介绍的时候特别挑了一个，他是出生，当时我记得他也是阿富汗，
0: 是，
1: 然后但是变成美国人，
0: 是，
1: 那在
0: 就他是一个穆斯林，
1: 对，他是
0: 由他的角度来看世界，
1: 那我很喜欢这样的角度，因为我们不要老是都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的，或是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的这种论述的方法。
0: 其实应该是说哈，既然各国都在发明他们自己的历史，
1: 对，
0: 在说他们自己的故事嘛，
1: 是，
0: 那我们如果真正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恐怕必须透过一种叫做多元史观，
1: 对，多元史观就是一个世界，多种说法，
0: 对，同一件事情啊，大家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立场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把这些见解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或许你会得到一些你以前所没有发现过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被发明的昨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35件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
1: 那当时候当然老实讲，我们这个被发明昨日，我们在讲那个过程里头，那本书毫无疑问是凸显了穆斯林，尤其伊斯兰文明，
0: 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里面占的重要关键地位，
1: 最重要的它提供了正能量，它提供非常多正面的能量，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去了解穆斯林，因为后来穆斯林这个文明，
0: 有点被污名化，
1: 对，那我觉得说与其帮他讲话，不如从历史，
0: 从他所看到的历史里面，
1: 他的历史里头的确很多事实是穆斯林帮这个世界保存了非常多元的文化那个过程，那所以我觉得那个观点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给了穆斯林一些在历史上他平缓，
0: 还给穆斯林一个公道，
1: 对，
0: 尤其是他们在翻译上面的努力，
1: 是
0: 他们为了要证明他们所信仰的神所说的话，
1: 对，
0: 所以呢，他的位置又刚好处在东西方交界的地方，
1: 都很容易就可以取得，
0: 然后可以取得东西方的这些文明，然后呢，他就做了翻译
1: 图书馆，
0: 对对对，他盖了图书馆，然后没有想到他的翻译到后来变成大学的滥觞，
1: 对，
0: 我记得在、那个、
1: 对，我们在被发明昨日里头，
0: 对，就是有跟大家报告这一段历史哈。那回过头来看，今天要介绍这本书《35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
1: 我当时候在书店里头看到35件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其实有一点吃惊了。
0: 为什么吃惊？
1: 三十五 就可以了。在我的脑子里头记得可能要再加一个零，350、哦、可能都不止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作者口气很大，35个例子，然后还写了一小行说掌握35个关键就读懂万年世界史、哦、怎么有这么便宜的？
0: 闹剧的代际，
1: 闹剧的代际。
0: 那当杨先介绍这本书叫我要读、哦特别是我们要制作 Podcast 节目，我们一定要先读过嘛、哦、
1: 对。
0: 我老实跟杨先报告，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光是在目录这一边，我就停了很久。
1: 你停很久、
0: 哎、就停了很久、哦、
1: 是，
0: 因为他在写这个目录的时候，其实他就把他开始编号一二三，数到三十五，
1: 数到三十五。我也跟你一样，在书店就是把他的编三十五，把他看一遍。
0: 哎、啊，发现他好像没有讲错呢。
1: 对。
0: 哦、
1: 就厉害啊、
0: 欸、就是说他挑出来的这35件事情、哦、就刚好在历史上面、嗯、的确都是造成文明的转捩点的。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没有好好读那一本，
0: 没有读前面几本书啦、哦、回过头来读这一本、這個、可能一下子没办法，
1: 你可能会不上，你沒会没有办法判断说干嘛呢。
0: 嘿、
1: 哦、但是你读过前面那几本书以后，你就发现说，哇，日本人这一套提纲挈领啊，整理这个这个资料的能力啊，真的是
0: 不简单，
1: 少有哈，
0: 确实不简单。
1: 对。
0: 然后呢，我第二个停的地方哈，其实我觉得读者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们都可以
1: 试试看，一定要买书，
0: 买书来试试看啊。我第二个停的地方在书里面的20页。
1: 哦，是。
0: 哦，它中间有很多图啦，
1: 对，
0: 那些图我们日后会跟大家来做介绍哈。
1: 对。
0: 但是光是20页这一页，我又停了很久。
1: 你要停了很久哈、
0: 哦，因为他把人类历史就分四段而已。
1: 对，
0: 就讲完了，
1: 就讲完了。
0: 一段叫做前史，就是还没有文字时代的时候，那个叫前史。
1: 对，
0: 接下来他说欧亚大陆的世界史，第20页的地方，一开始他说欧亚大陆的世界史，意思说很多事情都是从这一块地方开始的。
1: 嗯，
0: 好、哦，接下来呢，他就讲。海洋连接各大洲的世界史，
1: 对，
0: 他是这样分的哦，
1: 他是这样分的。
0: 嘿，然后在最后面他就讲全球世界史，
1: 对，
0: 就是现代，
1: 现在
0: 就到现代，哦，
1: 对。
0: 所以呢，换句话讲，他其实的分法就是史前时代，有文字的之前的那个时代，
1: 对，
0: 接下来就是欧亚大陆，接下来就是海洋，接下来就是现在，
1: 对。
0: 高人才有法度安尼呢，
1: 是啊。而且我真的，因为我们就读任何一本书哈，以前读的那一些书啊，大多数在有关他讲的全球世界史里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有经济大恐慌，然后1970年代工业革命啊，然后冷战，
0: 哎
1: 啊，一直写到现在，
0: 哎，
1: 这个气魄是不小的，
0: 嘿，
1: 哦，他也把它列成35件大事中间的。
0: 嘿，
1: 这个当然，我后来当然就是看这个书，想说，哦，啊，这里不能哦，不是普通人，这日本人不是普通人哈。当然，他的名字啊，宫崎正胜哈，我是听过的啊，我是知道他啊。那过去就知道说他对世界史哈、现代史啊，他有过一些著作，
0: 嗯，
1: 那但是他真正的力作，我觉得这个35件。是他的力作，其他他就是比较教科书式的哈，写写法。啊，他是1942年生哈，毕业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文学部历史系。啊，他其实都在教高中，啊，你看他的这个教了好几个高中哈，还有就是筑波大学附设高中教师，那做高中老师，
0: 嗯，
1: 做高中老师。那所以呢，他也在北海道教育大学哈。做过教授，那但有一个身份很重要，是 NHK 文化中心的机构担任讲师哈。那在史学教育方面很活跃，
0: 也就是他其实是 NHK 的史学的顾问，
1: 史学顾问
0: 某种程度是这样。
1: 对，就是 NHK 如果有重要的世界史的分析的时候，他就会做到那个。
0: 坐到主播旁边，
1: 然后帮忙讲，
0: 然后开始解释，啊，把图拿出来，
1: 哎，对，这图就拿出来，这怎么回事？
0: 作者自己有讲了，他说，哦，其实他是因为要跟很多人解释历史，
1: 对，
0: 好，哦，
1: 对，
0: 那要跟这么多人去解释历史的时候，他就发现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大家看历史的时候不要那么复杂。
1: 对，
0: 哦，就是大家都背得好痛苦，对不对？
1: 对，
0: 哦，啊，时间还有空间，还有到底是什么人物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听起来都好复杂。那他就想要发明出来一套说可不可以化繁为简的方法，哎呀，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不要那么吃力。
1: 嗯，
0: 哦啊，但是呢这个很像那个贾伯斯发明的手机，你知道吗？
1: 是
0: 苹果手机，大家都有人用过嘛，哦，现在安卓手机也很多人在用，哦，那它的特色是怎样呢？他把复杂的东西通通由工程师设法解决掉，但是他呈现给你的却是一个最简单的界面，
1: 对，
0: 极简的界面，
1: 它就是个界面。
0: 嘿，然后呢就是让你在要碰触它的时候，
1: 嗯，
0: 你不用学，欸，你就是拿起来电开了以后啊，你就开始发现你会，
1: 对，
0: 因为它是用手指头就直接操作嘛，哦，
1: 嗯，
0: 那这本书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
1: 有，它是一种工具书，
0: 欸，就是里面，yeah. 我说我刚在那个目录的地方停很久，20页的地方停很久，
1: 也停很久，
0: 哦，因为它那个时代的分类让我觉得很惊讶。
1: 对，
0: 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停了很久，不知道买到书的或者是手上有书的，
1: 对，
0: 叫第38页跟39页。
1: OK， 那个很重要，
0: 38页跟39页，哦，然后呢它是一个表，你知道吗？
1: 对，
0: 它列了一个表。
1: 对，
0: 它列表怎么列呢？它横轴是时间轴，
1: 对，
0: 纵轴是它把它分成日本、美国、欧洲、亚洲，
1: 对，
0: 还有西亚跟南亚，
1: 嗯，
0: 这样的分类。
1: 对，
0: 然后在那个时间里面，哦，同一个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对，
0: 世界同时在发生什么事，哦，那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把日本历史排在上面，哦，那我们不是日本人嘛，我们学的是中国历史嘛，哦，
1: 嗯，
0: 那我就随便挑一个啊，比方说战国时代结束的时候有个王国叫做秦朝，对不对？
1: 嗯，
0: 秦朝统一六国嘛，统一天下嘛。
1: 对，
0: 这个很多人读历史都知道嘛，对不对？好，
1: 嗯，
0: 同一时间在欧洲的意大利，哦，有一个帝国叫做罗马。艺术的是说，当你这样子把历史串起来看的时候、哦，然后呢罗马共和国很兴盛，对不对？
1: 嗯，
0: 当时的英国正在面临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英格兰，
1: yeah.
0: 七国时代、欸，英国的那种黑暗时期了，
1: 嗯，大不列颠
0: 的那个黑暗时期了，
1: 嗯，
0: 所以当你把历史这样串起来看的时候，那这张表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1: yeah, 也很大的刺激，啊，
0: 所以杨先生说工具书、哦，真的是工具书，就是它不是让你这样读过去就算。其实我觉得，哦，我读到这一页的时候心里面有个感触，就是说为了买这一页，我买这本书的钱都值得。
1: 是的，哦，这个是我在最后决定要买这本书来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了这张图表，
0: 因为买一本册，你知道，
1: 哎，
0: 就是你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考虑的，哦，有一些书籍它里面就是可能充满了伪知识，对不？我们是真假知识嘛，哦，啊，有一些是作者的喃喃自语，
1: 嗯，
0: 哦，啊，那些东西对你来讲帮助都不大。但是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又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这样我买这本书，哦，我给它了，有价值了，因为它可以放在我的书桌上面，
1: 嗯，
0: 那当遇到一些历史事件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它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1: 你有没有看到它
0: 赶快翻开来查一下，哎，
1: 我看在里头它用一个图形代表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真的吗？在哪里？
1: 最后啊，
0: 蛮好的，
1: 他这样画厉害吧？
0: 厉害！那个听众朋友看不到哈，我这样解释一下，这样子，你画一个长方形，哦，你先画一个大的长方形，哦，然后在这个长方形上面，哦，再画一个小的长方形，
1: 嗯，
0: 哦，然后他就讲说， 在那个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底下还有留一条细细的线，是中华民国
1: 没有结束。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两国论的、啊、
0: 我们不讲政治啦
1: 对啦、啊、可是他
0: 就是用图解的方法嘛，他在表达这件事情，然后呢、
1: 啊、
0: 他用了一个方法，
1: 表达是事实啊，
0: 哎，是啦所以呢、
1: 就
0: 是、
1: 我
0: 就
1: 蛮喜欢他这种这么简单简洁就把事情表达清楚，
0: 是啊，对，他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这个表里面
1: 很多
0: 大家仔细看、哦、比方说宋朝，
1: 对，
0: 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宋朝分南宋北宋，
1: 对不对？
0: 好、
1: 哦，对。
0: 然后呢？但是呢，他宋朝、南宋、北宋走到一个程度，南宋跟金国并存，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南宋走到后半段的时候，他同时又遇到金国跟元朝，
1: 对。那所以他就用方块去解释，
0: 对啊，他的那个隔方块的方法，哦、嗯，某种程度就代表了史学家在解释这段历史的时候他的看法了。哎、欸，还有就是当时的情况，他尽可能的用图示的方法，
1: 用图示的方法，
0: 哎、欸，让你看清楚。
1: 你上一张图只是画一些线条，就描述了非常多的事实。
0: 欸、啊，建筑图嘛，几几挂线条那里，
1: 就厉害。
0: 哎、欸，但是人类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能够，哎、欸，不，这个应该不叫做符号，他、欸、能够透过一些东西去传达他心里面想的事情，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哦，人之所以
1: 用文字、用图形，
0: 对。哦，人刚开始是用语言嘛，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那个早期的历史的时候，人为什么会跟其他物种不一样？我们发明了超级复杂的语言呐、啊，哎、嗯，那个其他的生物只会互相爱造啊，后来啊哈，类似这样子哈、啊，但是人类会讲说，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三个合在一起去围那个地方。然后去打那个动物、哦、就是人类会发明很复杂的语言去表达一个很清楚的意思、
1: yeah.
0: 欸、那这里我看到的是人类用很这位作者、哦 hey. 他用很简单的线条，但是呢在勾勒出来整个历史的那个轮廓，这不简单，这开始
1: 不
0: 简单，
1: 不简单，就是其实这个工作、哦、我你记不记得我做了几个这种，
0: 有啊，杨先生、嗯，可能大家不知道杨先生对这个节目有多认真呐、啊，他不知道查了多少资料哈、哦，然后呢写了很多历史的年表，然后在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凡是在历史上面他认为对人类的文明有贡献的事情，他都把它表列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而且他知道还不够，他还要拿一份给我。那叫我手上也要有一份、哦、不然的话他讲
1: 我
0: 不知道他讲到哪里去，
1: 有时候我们要提一下重大事件、
0: 啊、所以呢就是经过杨先努力整理之后啊，我也慢慢学会、哦、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一样，就也慢慢学会、哦、就、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
1: 那
0: 个时代或是
1: 那
0: 个
1: 年代，那
0: 在国外发生什么事，在中国发生什么事、哦啊、那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欧洲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类似这样的、哦啊、但是呢把它整理成这样一本书、
1: 嗯
0: 啊、然后呢把它汇整成这样一张这样的表、哦、然后就把事情讲的
1: 万年的历史
0: 差不多，
1: 真的很恐怖，
0: 这个人
1: 头脑长得很好，
0: 开始不简单、
1: 哦、我也是在那边想说我要不要介绍这本书，结果在书店翻到这一页，仔细看了几个小地方，包括我们刚刚有都提醒到了、
0: 嗯、
1: 我就决定要介绍了，这本书要买一定要赶快买。
0: 作者自己写的自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了、嗯、他也 不是讲说他不断的要跟人家解释历史世界史嘛，所以呢他就想要写一本书，但是 这本书呢要跟以往的历史书不太一样，它的定义是可以轻松阅读、
1: 嗯
0: 哦、可以像快速播放影片一样浏览历史全貌的一个历史书。
1: 对，
0: 就像你在看影片的时候你按那个快速键、
1: 嗯
0: 啊、那影片可以以两倍速啊四倍速这样子播放、哦
1: 嗯、
0: 所以它并没有强调说它要很细的看进去，但是它希望给你一个概念，
1: 对、
0: 欸、就是你大致上看的时候你会知道、
1: 嗯
0: 欸、会了解、哦，所以我才说在这样的逻辑底下他去切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他把它切成史前，他把它切成欧亚大陆上面 这个舞台上面上演的这些戏剧，
1: 嗯，
0: 然后他把它切成海洋连通了各大洲，哦，造成了就航海的世界史啊。那最后讲说现代就是全球的世界史，他的分类，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很像那种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哦，读到说旧石器时代跟新石器时代，
1: 嗯，
0: 对不？
1: 就这样直接，
0: 啊，就啊，那个你就脑袋里面清楚
1: 大分类，
0: 哦，往来西安呢，哦，嗯，大的分类啊，它这个是，对于文明以后的历史的大分类，
1: yeah.
0: 欸，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我当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想过，哦，就是说像这样的历史已经发生那么久了，哦，可是
0: 那来读
1: 啊？
0: 为什么我们要读？
1: 我们为什么要读？当然就是被花明昨日那个观点说。有历史上昨天发生过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今天读了以后，对我们的未来会有启发，
0: 嗯，
1: 会有启示，
0: 嗯。
1: 那这一本书的35个关键都是在讲这个，就是可发明的昨日，啊，被发明昨日最重要的这些观点。那当然我有在想说，嘿啊，以前当然也有那个什么罗马帝国兴亡史啦，还有很多大的史书在讲世界史，啊，它是比较线性的或是以区域分就直接这样讲，很少这样子用贯穿的方法在讲这个历史，啊，
0: 这本书很像是，哦，
1: 嗯，
0: 外星人如果来到地球，然后呢，因为
1: 地球使用手册，
0: 对对对对，就是先来的外星人要跟后来的介绍嘛，对不对？啊，这个星球就是谁做安内啦，就
1: 是
0: 安内啦，
1: 哎，
0: 啊，一发生个代志就是安内啦，差不多是安内啦，吼，啊，因为反正嘛，跟你无虾米大碍关系，但是你稍微了解一下哈，那个游览的时候会比较有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啊，所以在说在人类吼，一起安内吼，过去阿伯要写文字的时阵，你是谁做执行的？哦，啊，过来呢，开始要写文字啊，伊主要发展的所在伫即地哦，啊，即地叫做欧亚大陆哦，啊，即地发展到尾啊吼，伊就开始哦。坐船四界去，吼，啊，四界国家拢到的都能够到，吼，然后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啊，上尾啊，然后就是即嘛，你来个家，你看一下吼，诶，即嘛写作安尼啦，诶，迄两个阿哥咧修正啦，那啊，遐阿哥咧，遐爱玩鸡阿哥咧玩鸡啦，差不多就是安尼，吼，
1: 是大概是，
0: 所以从一个比较属于那种足够的高度啦，对，这个跟卫星看地球一样。你飞得越高，看的轮廓越清楚，但是细节你不一定看得到。
1: 所以当时候在书店想说这本书为什么要介绍的时候，我有一个理由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去找那些，哦，世界史的很大部头经典的书来介绍，都是从这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去切入的原因是说，那一些大部头的书，哦，大家可以自己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
0: 看
1: 了读，
0: 那边介绍起来蛮挑剔的，
1: 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去介绍他们的书。可是被发明昨日有一个特殊的观点切入，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我喜欢，就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个我们的全球是曾经有过非常多的贡献的。
0: 然后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就是一个日本的学者。他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
1: 然后这个日本学者非常同意，老实说我认为他们两个可能可以做好朋友。
0: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在下一集里面会进到这本书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哪35个关键大事影响了世界历史。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假如我们能够活到80岁，我们就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上学，还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有的人呢可能更多。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念书跟工作，是不是也曾经想过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究竟读书读到大学、硕士、博士，不断的升学为的是什么？当我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人文讲堂的演讲，有一位讲者，他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如何透过自己的思考去改变人生。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位讲者，研究脑科学的学者刘一军，同时呢也是慈济大学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
0: 校长，您过去自己也还是学生的时候有想过为什么要读书，那出了社会为什么要工作吗？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读书嘛哈，那么功课可能也不错，所以其实就觉得读书是理所当然的
0: ，
1: 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说读书是非常有用的哈，
0: 对自己有帮助。
1: 对，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上大学，然后我一直念到博士，当了教授，在学校教书，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读书。一直到呢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送他去学校，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哈，他就很独立的说妈咪你送我到这里就好了，好，不用再跟着我。
0: 因为是大学嘛。
1: 对对对，他可能觉得说上了大学妈妈还跟在旁边真的蛮丢脸的，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就看着他的背影走进宿舍，忽然就有点失落感哈，然后就想说为什么要上大学呢哈，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送到大学里头去好。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没当校长哈，那但是我是那个时候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0: 所以就是不是因为自己在上学期间或是在工作期间在想这个问题，而是看到孩子进到学校的这一刻以后才开始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学校。
1: 对，没错。
0: 后来您有找到答案吗？
1: 当然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思考大学存在的意义，好，从对年轻人的意义，那么又因为在大学教书，所以大学的教授的角色，好，我们应该要提供怎么样子的知识或者是品德教育给学生。那一直到了我接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不同的时期我都在思考说一所大学为什么要存在。好，那么其实一所大学呢存在的意义不只是教授专业知识，好，教授专业知识是最基本的，好，那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公民，好，那除了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他的态度、品德，好，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有系统的方法哈，去告诉学生说人生的意义，让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说我其实学到专业知识是要去帮助别人，那么我的人生才会有意义，那么这样才能够为社会培养下一代优秀的公民，也才会让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不会白白浪费掉，不会走入迷惘的方向。
0: 在学校里面有点像小型社会的那种感觉。
1: 当然，对，学校其实就是帮助学生从家庭过渡到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学校的确就是像一个很小型的社会，所以在学校里面呢要学习怎么样跟别人互动，怎么样跟环境相依存哈，那怎么样才是形塑他正确的价值观，学生毕业之后到了真正的大社会里头，他的价值观已经很确立了，他的态度很正确了，他在社会就不会受到偏差的影响
0: ，
1: 那他就知道我的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就算说有的时候受到诱惑，好，或者是 比较低落迷惘的时候，他也知道说怎么样去寻求帮助，
0: 或是怎么振作起来、嗯、
1: 对，怎么振作起来，把自己导向正轨。
0: 看到校长这个研究脑科学这块，其实我一直有很多的很好奇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就要来跟校长来好好的问一问了。我每次在想啊，研究大脑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会不会读心术啊？看到别人的时候就知道，哎、欸，他到底在想什么，这种感觉
1: 很有可能哦。好，未来很有可能，现在是科技还不到好那个阶段说可以去读你的心、嗯、可是呢事实上读心哈也不是那么难啦。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行为举止、嗯、应对进退，你所说的话其实都是反映你大脑的思想 哦。所以你的行为是你大脑怎么想，你就会表现在你的行为上面嘛。所以上人常常说我们要顾好我们的身口意嘛，意就是意念，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想嘛、嗯、其实应该是意先嘛，哈，意是源头、嗯、然后从嘴巴讲出来，从口讲出来。你要是心存好念，你就会口说好话嘛，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是心存恶念或者是嗔恨之念，你一定讲出来就是骂人的话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通常嘴巴都比脑袋快
1: 其实不是比脑袋快，是你完全就没有刹车就出来，脑袋还是先的
0: 啊。
1: 好，只是说你中间没有一个栅栏，
0: 你
1: 没有一个刹车，
0: 止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那么大脑呢想的呢也是，哎，你想什么啊？譬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受伤了、嗯，我心里头先有慈悲心，我才会去把他扶起来嘛，哈。那、哦、要是我心里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就是走过去都不管他嘛，对不对？嗯、所以也是先从意念开始。大脑的思想开始，然后讲出来是你的好话或者是恶语，那么表现出来是你的善行或者是恶行，所以一切都是大脑哦，一切为心造。可是这个心在科学上指的其实就是脑，所以心跟脑是合一的，是一体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把自己做好，就要从自己的行为举止上就表现出来，因为这些在大家看来就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一点都没有错，主持人很有天分哈，这叫做根基很好，上根基者。当你有一点人生经验了哈，譬如说啊，我们当老师当教授这么久了，也当行政工作上啊也是一校之长哈，我们看了很多的人，其实你不太可能逃过一个有人生经验的人的眼睛，好、哦、所以我们现在一看呢，大家就会知道，哎，这学生来他是要跟我讲什么，好、嗯、那这个老师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大概个性是怎么样，大概眼睛一瞄你就会知道了。好，
0: 这就是所谓看人很准的那种感觉。
1: 三岁小孩子其实也很难骗 哦， 因为他们的心里很纯净很单纯、嗯，所以你要骗他，你跟他讲谎话他也都知道。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太能够躲过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心思纯净的人的眼睛，我们不太能够骗过别人，其实你是在骗自己。我们呢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心念顾好，所谓的心念就是你的大脑的想法，你大脑的想法顾好了之后，哎，你讲出来的人家就会知道说，哦，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你讲话是有内容的。好，有些人讲话很散漫，有没有？
0: 对。
1: 那么你听他讲话三分钟五分钟，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因为他大脑没有组织嘛，他大脑没有在好好想、嗯、或者是他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是知识来建构他大脑的思想，他没有观点，所以当然他讲出来的话你就很难接受嘛。
0: 嗯，
1: 有些人你跟他讲三十分钟的话好像三个钟头，可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三个钟头的话好像三分钟，很有内容很有收获。所以呢，这就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要训练学生，养成学生是有观点有正确思想有美德有好的价值观的学生，这样子他的大脑功能好身心健康，他才会是社会的优秀公民。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我们学生，让学生胡说八道或者是价值不清，那就很可惜。
0: 是，其实校长您过去是学这个微生物的对不对？
1: 对，我过去是学植物病理的。
0: 植物病理，
1: 植物呢常常会长很多的斑点啊，或者是枯黄啊，其实都是因为它受到病毒或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感染，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微生物还有植物学的知识。
0: 是，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入这个脑科学呢？
1: 那是因为我在美国读完微生物的硕士回到台湾之后，我就进到慈济大学教书。那我大概教了5-6年，我教普通生物学，想要再到美国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呢，慈济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李明亮校长，他就鼓励我说，未来呢，其实脑科学还有神经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哈，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可以研究，所以他鼓励我去读脑科学。好，那我也很听话，因为其实要这样子转一个领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0: 对，我觉得研究这个微生物或是这种植物病理，植物跟人好像就差很多。
1: 对，那所以我的确到了美国是花了一番苦功夫。好，那背了很多神经科学还有神经解剖学等等的名词。好，虽然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里面的跨领域。好，我现在再回过头去想，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有的时候大脑的疾病也是受到微生物的感染。好，那么你多
0: 有一点关系的，
1: 其实都是相通的。所以你如果不是太画地自限，好，你都能够每一个领域都能够深入了解，那其实研究的方法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如果有了微生物的背景，又有脑科学的背景，那又有其他遗传学的背景，其实是有助于你好在做研究还有在教学的时候能够跨越界限，好，那能够融会贯通。所以我现在想想其实是很感恩李明亮校长给我的提点。
0: 就是也不要帮自己设限。
1: 当然咯，在各个领域都不要画地自限，你一定都要跨出你自己觉得你喜欢或是你擅长的领域。那一旦跨出去，一定会有一个门槛，有一个难度，但是克服了之后呢，其实就可以融会贯通了。
0: 是，像刚校长也说到，其实人类的脑啊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领域，那包括像是这种遗传啊，然后或是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等等。其实您后来对于记忆的研究就是这一块也是非常着重，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往记忆这块去做研究呢？
1: 其实记忆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嘛，对不对？你如果想想说，假如有一天你失去了记忆了，是不是就好像说，你的大脑好像一个硬碟一样，电脑的硬碟，结果忽然有一天硬碟里面大部分储存的档案，不管是文字档、影像档，不见了，
0: 毁损消失了，
1: 消失了，救不回来了，那这个硬碟是不是就大部分空掉了？这个硬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好，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记忆对人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人生都是有一点一点的记忆，我受访的记忆，我从小童年的记忆，跟爸爸妈妈相处，跟兄弟姐妹游玩的记忆，长大了进入学校跟同学互相陪伴相濡以沫的记忆，那对老师的记忆，好，我对知识的记忆，都是很多很多的记忆累积而成我们的人生。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大脑功能有缺失了，退化了，好，不管是因为遗传的因素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老化的因素，你的记忆退化了，那么说实在你的人生其实可能就消失了很大一半。
0: 对，
1: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在累积记忆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创造出对社会好，还有对地球对下一代的价值。那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慧命。好，所以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记忆、大脑功能可能会退化，会记忆会消失，可是慧命是长存的。
0: 好，就是不是只是把这个记忆存在自己的脑袋里面，而是留在整个社会里面，这个价值让它留存在
1: 整个社会。对，把它发挥，把你的所学发挥成价值。好，那那个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好，那所以我知道说记忆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也因此我就往记忆研究的方向去走，去钻研。
0: 哇，
1: 譬如说，哎，如果我们所学，我可以写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对大部分的人都很有帮助的，广为流传的，那么就算我往生之后，这本书还是有它的价值。
0: 是，
1: 对，你看很多的大文豪，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思想家，佛陀，对不对？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他们留下来的宗教思想，好，还有很多哲学家留下来的哲学思想，现在都是三不五时，好，需要的时候就会引用一下，好，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在受困挫折的时候也都很有帮助，对不对？那这就是慧命，慧命是永存的。
0: 其实刚刚有说到这个大脑啊，从行为上也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之外，是不是情绪也是会从大脑这个能够看得出来的？像我之前有看过一句话，就是女儿是吸收妈妈的情绪长大的。那您觉得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真的是这样吗？
1: 不只是吸收妈妈的情绪，所有的小孩都是在家庭的情绪的影响当中长大了，所以包括你爸爸妈妈的情绪，你的阿公阿嬷的情绪，你的兄弟姐妹的情绪都会影响到你。最重要的是大脑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情绪掌控的中枢脑区，好，叫做边缘系统。
0: 边缘系统，
1: 边缘系统是哪里呢？因为它是在整个大脑的比较边缘地带，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边缘系统，叫做 limbic system， limbic。 好，那边缘系统是在脑内从耳朵伸进去差不多一个食指的地方。好，那包括一部分的大脑的皮质，还有海马回，还有杏仁核，还有一部分的下视丘。好，那么特别是这个杏仁核的部分，它是调控我们对于情绪 emotion 的一个中枢。然后这个脑区其实很小，好，那它大概只有我们的大拇指那么大而已。
0: 这么小啊？
1: 对，这么小。可是呢，它接受了很多的讯息，来自大脑皮质的讯息，来自海马回的讯息，来自下视丘的讯息，然后呢做出反应到我们的周边神经系统做出反应，这样。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是怎么受到影响，怎么做出反应，怎么产生的，我们就要了解杏仁核的功能，还有边缘系统的作用。
0: 哇，所以这么小一个这个杏仁核，然后跟它附近的这个边缘系统，就是掌控了我们的情绪。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能不能从情绪里面去学习怎么面对情绪？
1: 那就是要先了解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讲的情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受到环境的刺激。好，我听到主持人对我的一声赞美，我就笑了，然后主持人感受到啊，我今天有很愉快的情绪，听了他的赞美之后，我就产生了愉快的情绪。那今天呢，被爸爸妈妈误会了，好，被爸爸妈妈责备了，那我就哭了，好，就产生一个生气愤怒的情绪，这也是杏仁核产生出来的，这都是情绪。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情绪是怎么生成的。好，那一切呢都是先从我们接受环境的刺激开始。譬如说，我们听到赞美，听到好听的音乐，闻到花香，好，我们看到优美的风景，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个美丽的风景，还有好听的音乐，好吃的食物，好闻的花香，都是透过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好，我们摸到毛茸茸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好，是透过我们的皮肤上的触觉感觉器官进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在大脑里面汇合所有的资讯，这些资讯呢让我们觉得很快乐，产生一些让我们高兴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脑内啡，然后集合到这个边缘系统，让我们有很快乐的表现，我们就反映出来就是一个快乐的情绪。 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呢听到的是责备的声音，好 是被打的感觉，
0: 对，
1: 好，是臭味，然后是吵杂的音乐，我们就会想要反抗，好，因为那个是一个动物，
0: 想逃离，
1: 对，动物的本能，或者是想逃离那个恶臭的地方，我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嫌恶的，好，不高兴的情绪，那也是我们的杏仁核所掌控的。
0: 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一定要先了解情绪怎么产生的，然后再去从源头开始调整。
1: 对，你了解情绪怎么产生之后，你也了解别人的情绪是怎么产生，所以当别人在对你发怒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说，那是不是我刺激了他的杏仁核，对不对？我是不是让他产生了要跟我对抗或者是要逃离的，好，这种
0: 心情，
1: 心情，好像譬如说曾经就有学生的家长，好，爸爸妈妈跟我说，哦，这个小孩子，哦，就是每次都摆臭脸啊，就是很不听话，好，在家里面我们常吵架，好，那我就跟爸爸妈妈说，那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什么话什么动作，刺激了他，让他想要跟我们对抗，想要逃离这个家，好，通常可能爸爸妈妈很碎念啊，怎么又在玩，这样子，好，
0: 那吃饭都不来，
1: 对，赶快来吃饭，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我们先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声音的音调，改变我们的容颜声色，那么，哦，好，那你再玩三分钟我们就吃饭咯，好不好，那我们先去餐厅等你咯，对不对，好，你就不要在那边责备他，他自己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他跟不上你的车，他要想办法去餐厅跟你们会合嘛，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爸爸妈妈是很保护小孩的，那越保护他们觉得是以保护之名，可是事实上可能让小孩子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0: 哦，
1: 那嫌恶的情绪，反抗的情绪就出来了，这样，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情绪是怎么生成的，情绪系统是怎么调控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也是引发别人情绪的一个根源
0: 是要从自己做起，
1: 没错，
0: 自己先做调整，别人才有可能感受得到，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好，
0: 自己要先笑，
1: 对，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笑笑的，
0: 至少从脸部这个表情就不会刺激到别人，
1: 对，人家也打不下去嘛，这样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的根源是外境的这些线索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让你可以很愉快的环境，那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是不是就有责任把大学建构成一个安宁喜乐，让学生身心都可以健康发展的环境，好，那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
0: 是环境能够影响我们大脑的思考方式，一个充满爱与良善的环境能够给予大脑正向的回馈，而我们的行为跟情绪呢也可以透过自己去改变，所以让我们一起用大脑来为自己创造更好的人生吧。那如果呢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刘怡君校长提到大学教育的意义，也欢迎大家去收看人文讲堂，我们将连结放在资讯栏当中，可以多多分享。那我们这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恩校长，
1: 感恩主持人，感恩各位听众的聆听，
0: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谈到的是皈依。那皈这个字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白再一个反，上人说就是反黑归白。那黑代表的就是无明，那无明就会让我们的心是在黑暗当中。那这些贪嗔痴慢疑在我们的心里头，会让我们仿佛就是不断的一直在黑暗当中。那如何能够翻转呢？也就是白，白代表的就是光明，充满了希望哦。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如果少了反黑归白的修行功夫，那也就是说每天都是在盘算着要如何争名夺利。那我们知道人生每天啊，每个人都是一天有24小时，也就是86400秒钟。那在这分分秒秒当中，如果我们的心灵是不断不断的在累积烦恼执着，还有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的无明当中，也代表着心就是在黑暗当中，那自然也就很容易恐惧不安。所以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我们要常保心善光明。那么在人间呢，修福慧，拔苦与乐，造福人间，也传善于人间，那自然我们就是在光明大道当中哦。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当然就是要每一次有这些无明烦恼执着贪嗔痴从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很觉察，然后呢就要去翻转它，这样子我们的心才能够常保光明。那当然常保光明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要力行菩萨道哦。那我们在每一天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的确也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在光明与希望当中。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就是要天天在人间修福，那么也不断的来累积智慧，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呢，上人就提到真正的修行是要觉，也就是我们要选择在觉悟的道路当中。那这个觉悟道路啊，并不是用语言去阐述，那而是呢我们真正要力行。在今天我们就跟您分享这段上人的人间菩提开示。

0: 们都是新加坡的第一代的慈青，现在也圆了之前跟上人的承诺，我们都回来，然后也在承担，我们都在走入了慈济呢，不止在自己的专业上付出，也加入志工的行列，然后呢静静的承担，然后一起呢来守护我们的法脉和宗门。
1: 2011年认识慈济，然后再成为志工，那通过参与义卖会、海外义诊等等的活动，虽然身体非常疲累，可是心非常的满，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富足。
2: 我们有资深的圣力军，也有年轻的圣力军，那我们真的新加坡慈济我们有看到希望了。新加坡金丝弟子志成法业，发心立业勤精进，万马神勇大忏悔，佛心师志永承担，守志奉道信业行。
3: 发心立业呢，是重在身体力行，修行化验跟这样的道理都是一样啊，只要有信愿行，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真正的修行就是呢要觉得感，真正的觉悟那是觉，但是呢这些说来一个字，但是呢修来了都不简单，总是呢人生要有一个目标，有的目标呢引导你走入了迷群中更迷，那有的人呢引导你走入了觉悟的方向，迷的跟你说啊，有这样可享受，那样可欢喜，那样能幸福。那刚呢？那你说出了觉悟的境界是什么？真的是说不出了所以然啊！这种说不出所以然呢，为什么你要去选择它？这样很矛盾，说不出又要选择它，不是很矛盾吗？但是呢，要说一句很简单，修行可成佛。那成佛要怎么成啊？成佛的感觉是什么？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总是呢，在一个字，信。信。那信呢，你如何才能解？总是呢，观。只要我信念，我信啊，我相信，因为呢，坚定的相信，相信佛，所以我既然相信佛，那这一条路，我要甘愿，要花定呢，再什么样的苦啦，在所不惜。我总是相信，信愿，我相信，再苦我都相信。但是呢，你相信这一条路很苦哦，你甘愿吗？我愿。为什么你愿呢？因为呢，我相信。啊，相信什么？方向。那这个方向在哪里？只要愿，有愿有力了，就会到达了。 你所相信的地方，那还是笼统，还是笼统，但是呢，没有答案的眼里，只在那一个字信。所以说哦，只要你相信，相信佛陀的教，那个教悟啦，才能呢劈开了这迷，才当劈开了迷。所以说来，教没有一个真实的感觉，你才都爱修行。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你就要发愿，发愿什么？觉的方向。啊，你既然呢，要发愿，要往觉的道路行，这个角的路啦，就是正当，方向不能偏差，方向不能偏差。走在捷道上，行在那个角度，你要学菩萨道这个行，你已经相信菩萨道了，你一定要去学，认真学行菩萨道。啊，菩萨道要行到当时才会到，啊，它的境界是什么？你就是要信，要坚定信，你才有法度去行在这条路的面顶。这条路的面顶，你一直问，一直问，一直停下来问，你要行到当时，你总是呢一念信心，总是行。在这个菩萨道呢，你要欢喜充满。你的欢喜充满呢，那就是证明这条路是你心中所选的道路。菩萨啊，发心入观来人间哦，也过真长真远啦。所以我才讲，咱要成就自己，爱先成就别人。所以讲哦。跟您讲，爱好好发心立愿，师父跟您讲这个，您吼回去啦，好好的想，大家人互相讨论，啊，你跟伊讨论，啊，伊跟你讲者，你个正中啦，伊的智慧，跟伊互相，他又搁在正中一项智慧，总是呢，智慧就是安尼累积。我咧讲哦，师父讲的，啊，恁各家吸收，啊，我伫咧听听，哎、啊，你甘愿安尼做？哇，这原来是很有智慧，他的智慧我要吸收。所以讲哦，广面呐、啊，彼此教义，互相呢，修堪入菩萨道。所以师父在那讲，你看我，我看你。咱来生来世吼，爱搁再相看哦。咱现在大家人结好缘啦，咱大家人呢，未来来来去去啦，总是呢相看相传，来为人间做事。三宝世界是永远的，最后众生呢，还是继续的作业。继续的作业，这个三宝堪忍的世间呢，永远都是在这个所在，和有缘的人来到这，跟咱有缘，虽然知影苦，咱互相知影讲，咱来堪忍，咱来堪堪这个堪忍世界的人，有的人忍未掉，忍未掉就爆炸，爆炸呢就去遭殃。吼、哦，啊，就做歹代志，迄拢是吼、哦，无法度抗忍，去互这个欲有运气，啊，得未到，伊更要爱，所以呢，才会呢， 做一些人间无该做的代志。要那是善良的人，我搁较苦，我就是甘愿，甘愿。我嘛生活顶吼，有债有债啊，这就是修养啊。咱现在拢咧修行，所以人间这条路呢，恁爱会记哩。佛陀甲咱讲娑婆世界嘅名称甲翻译，叫做堪忍，娑婆世界就是堪忍嘅世界。咱一定爱堪忍，堪忍爱真坚强，堪忍这个苦，唔惊辛苦，我要去救人，这就是菩萨道。

0: 甘上人开示，的确这条修行的道路呢，就是要觉。那我们如何选择在觉悟的道路当中哦？那的确不是用言语来阐述，而是要去行。因为要觉悟的这条道路是非常的长的，那所走的方向我们是要非常谨慎，是不能够偏差的哦。那当然如何能够行在菩萨道上，又能够接引这看人世界的人，那么也就是要不断的结下好缘，那么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来成就，增长智慧，才能够不怕辛苦，而是说幸福。那当然就是要信愿行，非常的坚定，才有办法真的是转苦为乐。那么在人生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转迷为悟，也就是在学当中不断的来觉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要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来走入医疗的这些尝试当中，同时也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那能够行菩萨道是比较容易一些哦。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单元。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年纪大了有这种手抖啦，动作变慢啦，走路不稳啦，甚至就是有很多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是进行啦，老化了啦齁。但其实我们的身体虽然会逐渐有一些变化，不过呢它也可能是一些身体提出的这个警讯，尤其是神经系统哦。那其中巴金森氏症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那到底它有哪一些早期的警讯，然后我们一旦真的有这一些警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求医就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欢喜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陈新元医师，就要带着我们一起来认识巴金森氏症，从早期发现诊断到治疗，不仅是患者自己甚至他的家人也可以了解到如何去面对，不要把疾病误以为说啊只是年纪较大。陈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想这个巴金森氏症我们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了解，但其实并没有，可不可以请您还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巴金森氏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是巴金森氏症，那顾名思义了，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巴金森氏症其实它包括了蛮多的症状，比如说缓慢，动作会慢，
0: 是
3: 那会抖，有些人抖有些人不抖，那还有肢体会有点僵硬，那当然比较后期，比如说发病十年以后，那也许会有点平衡不稳，所以巴金森是会有这些的症状，然后对不起，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巴金森氏症那跟巴金森病那可能又不一样，那巴金森病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多巴胺的系统，脑子里面的多巴胺系统那它在退化，所以它引起的这些动作慢啊僵硬啊或颤抖呢啊这些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所以我们说叫巴金森病，但是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病的我们都会跟他说这个叫巴金森氏症，那轻轻吸啊，但是不是好啊这种情况巴金森氏症如果不是多巴胺系统的他吃药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
0: 哦，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就是就医才有办法去分辨了，
3: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疾病它发生哦，那我们通常会比较在什么样的年龄层比较好发呢？
3: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年纪都现在都可以很长寿，
0: 对，
3: 女生将近 85岁，
0: 对，
3: 男生也将近79、80岁、哦嗯、所以我们这个发病巴金森病发病的平均年纪呢已经到60岁了。
0: 哦
3: 所以那这个疾病60岁我们说平均了、哦嗯、所以一开始也许大家会说好像没关系啊，这个就年纪大了嘛哈、
0: 嗯。
3: 那其实年纪大不一定会慢呢、
0: 啊。啊，对啊，
3: 对不对哈？每个人讲话啊，动手脚啊哈，所以不一定会慢，但是慢是巴金森病一个最重要的症状。
0: 哦，
3: 有一些人抖，有一些人不抖。
0: 嗯
3: 哼。所以抖不一定是、
0: 嗯，
3: 但是会抖的巴金森病呢，它退化的速度反而会更慢一点。他走路都可以很好，哦、但是。可能就有点讨厌，就是看起来哎，为什么你会抖啊这样子、
0: 哦、
3: 但是会抖的巴金森病呢，它退化的速度反而比不会抖的会要来得慢。
0: 哦，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认知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哦、
3: 是，所以动作慢是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这年纪大了慢是正常的，不一定，慢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要么神经退化巴金森，要么心血管疾病，要么骨关节脊椎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周边神经血管肌肉、
0: 嗯、是，
3: 所以老人家不一定会慢，我老妈八九十岁的时候还会跟我去抢那个已经烧开的开水、哦、所以你说她会不会慢，她不会慢、
0: 啊、是是，
3: 所以我们说慢是一个最重要的症状、
0: 嗯、是，所以老不一定会有这样缓慢的症状，
3: 是，
0: 因为的确我先生的那个阿嬷外婆啊，到96岁还会爬树呢
3: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看到慢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别说他的慢到底是为什么引起的、
0: uh-huh、是是。那早期的症状哈，有哪一些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嗯、因为如果像会手抖我们比较会看得见嘛，是是，但可能有一些一般人不太会去注意到的呢。
3: 是，我们巴金森病它的一开始也许会从单侧开始、
0: 哦、
3: 它是右手右脚、
0: 可能是左脑部
3: 或者是嘿左手左脚、
0: 嗯、
3: 但是它是不对称的疾病，它不会说手很好脚不好，不会这样，但是它会手脚同一边、
0: 嗯
3: 啊、跟另外一边、欸、好像这只手我走路的时候右手摆动的比较少哦、
0: 嗯
3: 啊、右脚好像有点拖哦、
0: 嗯
3: 啊、这个在很多人看起来说、欸、你是不是中
0: 风、
3: 欸、这个确实是要跟中风来做一个区分，
0: 是，
3: 但是中风是忽然发生的、
0: 嗯嗯
3: 啊、但是我们巴金森病是、欸、慢慢的，但你说握拳有没有力，它还是很有力、
0: 嗯
3: 啊、你说、欸、我用跑的行不行，它还是可以跑，
0: 是、
3: 啊、所以最开始也许就是好像手摆动少一点啊，脚好像比较会拖一点啊、
0: 嗯、
3: 啊当然如果你会抖的就显而易见了，
0: 对、
3: 哦、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最开始也许讲话声音也会小一点啊、
0: 哦、
3: 或者是那他的整体的动作会稍微慢一点这样子、
0: 哦、可能他的表情动作然后都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3: 是是是，
0: 会不会如果他写字 也字体也会变小呢，
3: 是，如果他的右手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嗯、这个常用手的话，那他的写字呢，那他也会让他提醒自己说诶我是不是有问题、哦
0: 啊、
3: 但是如果是发生在他不常用的左手的话、嗯、那
0: 就
3: 不一定
0: 了，
3: 对对对，所以写字也会越写越小一点，
0: 是、
3: 所以这个也都是一些初期的症状这样子、嗯、
0: 那我看过一些资料就说可能嗅觉变差啦，或者是有这种便秘啦、睡眠障碍啦、情绪改变，这一些也有可能是跟巴金森氏症其实也是有关的，是真的吗？
3: 是，没有错、哦、那尤其是我们自律神经，比如说我们肠胃道的蠕动也会变差、嗯、所以很多人在发病之前他就有开始有便秘了、
0: 哦、
3: 那比如说这个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容易说梦话啦、嗯、拳打脚踢啦，这个也是在发病前就有可能有的征兆、
0: 哦、是。
3: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嗅觉在西方人很常见、
0: 嗯、
3: 嗅觉的减损或者是嗅觉会没有丧失嗅觉这件事，但是东方人我们发现会比较少、
0: 哦、
3: 比较少嗅觉、嗯、有发生变差，差到明显到他会主动跟你讲说我嗅觉变差、
0: 嗯、
3: 但是一般比如说便秘啊或者是睡眠的障碍呢、
0: 嗯、
3: 会拳打脚踢这些倒是比较常见的，
0: 哦，是，所以现在如果说自己或者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就赶快要去就医了呢？
3: 对，可以去找医生了解一下哈、哦。那这个便秘到底是一个常态的问题呢，还是说它是有一些肠胃道的问题哈、哦，或者是那睡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白天的工作？
0: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科都可以去看，便秘感觉啊肠胃科啊，然后睡眠好像可以看这个神经科啊，或者是那个精神科这样。
3: 是是是，
0: 到底要看哪一科啊？
3: 当然，所有的医生如果了哈，如果都要就是说对巴金森这个疾病呢，不只是神经科了、嗯。我们说神经科当然就是主要的嘛哈。
0: 对。
3: 但现在不是。以我们所谓的神经科而已啦、嗯、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动作障碍科。
0: 哦，是哦。
3: 对。啊，也就是说这个动作障碍科的医生里面，也就是神经科里面专门他们就是在看跟巴金森肌张力不全这些动作障碍有关的、
0: 嗯哦。
3: 那因为动作障碍也不是只有内科的病，所以现在外科也在介入，所以在国际上过去的五年十年已经有就是分出来一个叫做动作障碍科这么一个专科了，
0: 真的是越分越细，也越来越专业了。因为后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疾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了呢？
3: 病人都在哈、
0: 哦、
3: 应该是说我们因为大家的努力了哈，让我们的这个包括病人，包括家庭，包括我们的医生、嗯、甚至很多的社会大众慢慢的去了解这个疾病、
0: 哦、
3: 那只有在大家都能够了解之后呢，大家才会慢慢的注意到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子 的人、嗯、那他是不是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哦、Awareness， 我们说这个唤起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跟了解，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病人变多了，而是说我们比较容易发现我们旁边周遭的人，我们会去注意他们，
0: 是
3: 看这些人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子。
0: 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这些疾病的患者哈比例也就慢慢增加了哈。那所以也不是每家医院都有设这样的科，对不对？
3: 是，不见得就是所有的，因为我们神经内科也有他们的自己的次专嘛、嗯、比如说有癫痫科啊、
0: 哦、
3: 那也有失智科啊、
0: 哦、
3: 还有巴金森啊这样子的，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他的临床的研究、哦嗯、等等、哦、
0: 是，
3: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科别的医生，刚刚提到肠胃科我们也有啊，有病人到我这边来看，他说我们说你从哪里来，肠胃科的医生叫我过来、
0: 嗯、
3: 或甚至中医科的医生请他过来看、
0: 啊、
3: 好像是不是有巴金森的问题、
0: 哦、
3: 所以也就是说慢慢的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可以让我们这些病友呢可以尽早的来寻求协助，来得到更多的帮忙，
0: 不用逛科别也不用逛医院、
3: 欸、是
0: 其实病人也不喜欢啦、然后呢大家也都说啊，我们的健保其实也不希望大家这样子好像滥用，其实有时候真的 是都没有挂对科别，真的要走很漫长的一段路了。那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医师都会怎么样来诊断，就说哦，你有巴金森氏症在我们神经内科呢？
3: 是，这个诊断巴金森还是非常的临床
0: 哦、
3: 非常的临床、嗯、因为它主要的还是以症状的来表现嘛、
0: 嗯、
3: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症状，刚刚提到的巴金森氏症还是巴金森病、
0: 嗯、
3: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多巴胺系统的退化、嗯、
0: 是，
3: 所以我们如果吃药左多巴这个药物呢吃得有效，那我们就会说它是比较偏向于是巴金森病、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一般就是现在讲的巴金森的问题这样、嗯它是典型的，
0: 是，
3: 那它也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啊，大脑积水啊、那有那些其他的问题呢造成的动作慢啊、有一些人会抖啊，但是吃药没有效，他可能就不能说他是多巴胺的系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影像的检查，但是我们影像的检查不是为了要诊断巴金森、而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
0: 了解、
3: 比如说核磁共振我们要看说脑子里面血管有没有很多的血管病啊、 那有没有积水啊、
0: 嗯
3: 哦、有没有水脑啊、哦嗯、啊，这些都要让我们能够排除。
0: 是、哦、
3: 那多另外就是多巴胺的摄影，多巴胺摄影就是我们的核子医学的检查、哦、
0: 是
3: 那单光子的摄影或者是正子造影，那、啊、这个也是要来让我们辅助诊断、哦嗯、比如说我是右手右脚、
0: 嗯、
3: 那我们来这个影像来看说，哎，我是不是左脑的多巴胺变少了？
0: 哦，
3: 因为我们80%是到对侧嘛，
0: 嗯、
3: 管对侧、
0: 嗯、
3: 所以如果这样子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能够符合我们临床的诊断啊。所以我们说，嗯、哦，那你可能就更能够说我们是比较单纯的帕金森的问题这样子。
0: 是哦，既然如果能够真的正确诊断，我们都知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这个患者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嘛，
3: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帕金森氏病、哦、药物的治疗会比较好，那现在还有哪些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因为医疗科技不断的一直在进步嘛、嗯、早期听到说哦可以植入晶片，但最近好像近十年就比较没有听到这样很多的案例了、
3: 嗯、
0: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如果听到就说有神经退化啦，没有办法啦，然后是帕金森氏症，那主要的治疗都是用哪些方法呢？
3: 是药物治疗还是治疗帕金森最主要的、
0: uh-huh. 哦、
3: 我们不管什么其他的介入的手术呢、
0: uh-huh.
3: 它都不是用来取代药物、
0: 哦 uh-huh.
3: 它是来协助，比如说我们帕金森吃药吃太多了、
0: uh-huh.
3: 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一些幻觉啊，或者是药量很大啊、那它会起起伏伏，药效来哎、uh-huh. 人就走了啊，到处走来走去，人不见了。药效退了呢，他就坐在椅子上，他就起不来了哈、哦。所以这个很严重的起伏，或者是药效来了哦，他会乱动哈、哦。那这个叫异动症、
0: 嗯。
3: 那如果有药物治疗的副作用、
0: 嗯，
3: 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要介入手术治疗。
0: 哦，
3: 所以这是我们说手术在目前治疗帕金森呢，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是只能、
0: 嗯、
3: 只有说靠药物治疗对。
0: 嗯，
3: 那手术治疗的方式呢？目前在过去的十年五年里面啊，大部分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说，还有一个除了生脑刺激素以外，
0: 嗯，
3: 因为生脑刺激素在国际上已经将近40年了哈，它还是一个黄金的手术的标准哈。那过去十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手术的方式啊，叫做穿颅。这个超音波、
0: 嗯、
3: 这个聚焦超音波，那聚焦超音波也叫神波刀了哈。那这个手术一开始是为了要治疗颤抖症，不是帕金森，是颤抖症、
0: 嗯、
3: 但是慢慢的呢，大家觉得在某一些颤抖为主的帕金森病也许也可以得到帮忙哈，所以目前也是应用到我们帕金森的病人身上、
0: 嗯、
3: 但是因为脑子里面它也是透过类似烧灼术的方式、
0: 嗯、
3: 就是脑子要进行一些细胞组织的破坏、
0: 哦、好像神经阻断，
3: 对对，类似这样、哦、所以神经细胞 要受到一些破坏、
0: 嗯、
3: 所以它这样子的过程虽然它不用开脑不用动到、嗯、但是
0: 以前都要脑壳拿开，
3: 对对对对、
0: 大家听的就好害怕，
3: 是是是虽然是这样，但是它也是一个侵入性的，因为他脑子也是有一个烧灼术，
0: 是
3: 那这个呢对某一些病人可以得到好处，比如说他以单侧为主的颤抖、
0: 嗯、
3: 为主的帕金森病，药物没办法控制很好颤抖症，那另外就是也许他年纪大一点，他很担心这个手术的过程、
0: 嗯、
3: 对麻醉也很担心，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手术可以帮忙的，
0: 所以这个是微创手术这样子。
3: 对，他就是没有开刀开到脑袋里面去、
0: 啊、
3: 但是目前在台湾他还没健保给付、
0: 嗯、
3: 他还要大概60-70万，
0: 是
3: 所以对于这些很担心双侧要经过脑子手术的那也许这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但是对于未来5年10年后那这些烧灼术的病人、
0: 嗯、
3: 那很多时候他是药物没有办法减少、
0: 哦、
3: 所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随之后面可能又会来
0: 了、
3: 哦、所以这对于某一些病人族群应该是会有帮忙的，但是需要选择，
0: 是、嗯、所以吃药然后甚至就是要透过那个 灼烧术这样子，
3: 烧
0: 灼术这样子。那这样的治疗之外，它后续还需要复健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要来辅助，然后让症状就哦 ，OK， 好，我现在治疗每个继续恶化都可以
3: 啊？啊，是，刚刚提到的除了那个聚焦超音波之外哈、嗯，那当然现在黄金标准还是生脑刺激术了哈、
0: 哦。
3: 那生脑刺激术在国际已经将近40年了，那台湾也是有健保给付，
0: 嗯、
3: 但是因为它手术技术的门槛比较高、
0: 哦，
3: 需要神经内外科的一个配合，所以、嗯、在过去的10年，大家反而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不是只有病人然后医生也是这样觉得、嗯、就是好像这个进入手术门槛没那么低的一个方式然后、嗯、但是这个手术生脑刺激手术它是一个比较可逆的、也就是说它随着我可以电放多电放少、
0: 嗯、
3: 左边右边同时放电都可以、那这个5年10年15年20年如果它还是巴金森的症状那它还是会有效、
0: 嗯哼
3: 它可以显著的减少药物的使用、
0: 嗯哼
3: 3%到7%之间
0: 是是是
3: 所以它跟药物之间的一个相辅相成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式
0: 是
3: 所以巴金森尽管说它退化20年30年、
0: 嗯、哼
3: 但是只要你不怕吃药只要你愿意接受一个手术那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巴金森的这个症状的
0: 哦，所以预后算是还不错
3: 预后是还不错的、哦、
0: 是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人啊，那他已经就是有做这些治疗啦，然后呢在居家有没有哪一些还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因为之前他是会动作比较缓慢啦是不是也需要增强肌耐力避免跌倒啊等等的呢
3: 是巴金森我们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非药物处方、
0: 嗯哼
3: 非药物处方就是运动、嗯、然后、
0: 嗯、
3: 那或者是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心情愉快的一个休闲、嗯、那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得很好、
0: 嗯、
3: 我们不要有三高我们不要有膝关节的问题、
0: 嗯、
3: 脊椎的问题那么单纯的巴金森是非常好治疗的、
0: oh,
3: 就是我们药物治疗、
0: 嗯、
3: 手术治疗 OK、但是如果你又合并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那膝关节退化脊椎关节那这个疾病就变得更复杂了、
0: oh,
3: 所以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心情愉快之外呢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机能都顾好来
0: 是、
3: 那单纯的巴金森病我们就是单纯的跟他单挑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的预后是相当好的是、
0: 嗯哼嗯
3: 啊、另外就是陪伴很重要、
0: 啊、
3: 因为巴金森多巴胺的一个退化呢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肢体活动刚刚讲的慢啊抖啊、嗯、这些问题而已、嗯、它还会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情绪行为、
0: 因为多巴胺就是跟快乐有关
3: 会有点关系、所以我们有4%到5%的我们的病友呢都会有一些忧郁的倾向、
0: 嗯、
3: 当然吃药很好动作很好他都不会忧郁但是他都又抖得很厉害又不太能动的时候他就很忧郁、所以家属要能够非常的能够了解他的疾病、他有时候就是会起起伏伏、所以如果说有照顾者也能够了解我们的病人、那病人跟照顾者能够互相的配合好那这样子呢那他就可以过得就是这个疾病呢也不会妨碍到别人、也不会拖累到别人那自己又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那所以互相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家属比如说看病、我们非常希望家属能够一起来陪伴一起来有时候是我们的病友不让家属来有时候是家属也不想来啊觉得年好你去看就好了、所以这是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很了解的话通常会造成一些误解
0: 对、
3: 为什么你吃药会那么好为什么你是不是 gay 你明明就可以走来走去啊你还可以去那里去这里为什么你现在跟我说你现在又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药效退掉之后我们确实是动作很慢甚至连坐着都会站不起来、 比如说十年以上十五年左右的帕金森病，它药效如果真的断掉了，有两餐三餐没有吃到药，它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那这个时候家属的介入就很重要了。他会说你要提醒他你要吃药要不然你可能等一下会活动不好这样子。所以有跟照顾者之间的一个互动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嘛。所以照顾者团体的成立还有他们让他们能够去照顾者团体里面跟病友之间一起互动那更好。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故事提供自己治疗的经验生活的经验
0: 对
3: 那互相疗愈了互相疗愈病友之间这非常非常重要
0: 是尤其不仅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这个需要陪伴之外
3: 是是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喘息啊
3: 是是
0: 不管是身体的喘息还是说啊这个心情上的舒压也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成立这样一个病友会啊然后家属怎么样陪伴这个病人他如何度过情绪低落焦虑啊没有信心啊甚至我当下动作这么慢啊家人忍不住了啊我归去帮你走走哎齁哎其实病人也会觉得啊那个我好像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 是也是
0: 哦，所以真的是要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陪伴然后病人怎么样配合医师来做诊断治疗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嘛那怎么样能够先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就蛮重要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多看我们这个大爱电视台那我们有这样智慧人医守护爱的节目是非常好那再来呢就是平常会有一些迷思啦那可不可以也请您再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手抖就是帕金森氏症了对不对
3: 是手抖有很多病都会抖那帕金森也不是只有抖所以只要有这些问题呢可以去了解一下也许去医疗院所知道一下说动作障碍科或者是这个跟帕金森治疗相关的科别神经内科那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样子
0: 那得了帕金森氏症也不会一定会失智
3: 没有错失智是人人都有机会所以帕金森刚刚讲了他退化十五二十年以上所以而且平均六十岁嘛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六十岁有帕金森这个问题等到十五年后我七十五八十岁了所以就算没有帕金森我也很可能会失智所以不要去想这个问题这两个病不等于不相等不相等也许有机会但是我想机会大家都有可能
0: 差不多
3: 了所以就是我们好好来面对现在的症状好好的来让我们的症状改善这样
0: 是那帕金森氏症虽然说现在平均年龄大概是60岁以上但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很年轻人也有可能
3: 是
0: 需要担心吗
3: 年轻人当然了因为帕金森病刚刚讲平均嘛我们有40岁以前发病的叫做年轻型帕金森病那大部分我们最年轻的比如说我们最年轻的19岁19岁发病对
0: 哇
3: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也超过30年了所以大部分年轻型的帕金森病跟我们的基因的变化有点关系不见得是遗传但是它是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比较有关系所以遇到了如果说有类似的刚刚讲到这些症状动作慢啊会抖啊或者是张力太强啊那这些可能就要看一下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些问题这样子那当然有这问题我们就面对它那能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0: 是就是不能讳疾就医就是了
3: 是是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既然这样子会抖啊然后动作缓慢啊是不是少动一点啊你就多休息就好这样的概念应该不正确吧
3: 是这个活着就要动
0: 啊
3: 活动
0: 活
3: 动所以也不是只有帕金森病啊包括我们整天坐在椅子上的现代人都一样所以鼓励大家活动但是我们帕金森病友 通常都过动哦，他绝对不会闲下来的、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哦，我们都会问病人说，哎，那你有没有去运动？他说有啊，我每天都一个小时，我说太多了吧哦，所以只要有活动半小时以上，一个小时哈、哦，那不要太累。啊、哦，不要太累，一些正常的活动就好了。
0: 是、嗯、好，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就说一旦已经有巴金森氏症或巴金森氏病的病友哈，那能够保有就是正常的生活啦。那我想，大部分的这些病人，应该如果说有正常的就医，他们的生活品质应该都还算不错吧？
3: 还不错，
0: 嗯哼，
3: 那最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个疾病、
0: uh-huh.
3: 有很多人会不愿意面对它，会一直纠结在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哦
0: uh-huh.
3: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得一个病、uh-huh. 但是这个病它是比较，我们说它是比较显而易见、
0: uh-huh.
3: 哦、我们有很多的病都我不讲你不知道、
0: uh-huh.
3: 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个病、哦 哦、我有我的病，但是我不跟你说
0: 啊
3: 哎啊！但是巴金森病，它就是你不跟我讲，我也看得出来、
0: 嗯、
3: 哦。所以对我们的病友，它会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0: 啊、
3: 哦。但是我们还是很鼓励病人，就是说你还是要面对这个疾病，嗯、因为它是跟着我们一起老，
0: 是
3: 哦。它也不会说我今年这样子，我明年就不行了，不会、
0: 嗯、
3: 哦。它是第一期、第二期，我们说早期巴金森五年以上哈、哦
0: 嗯，
3: 那进入第三期可以维持十五年。所以两个加起来，第三期坐着要站不起来二十年以上了。
0: 哇！
3: 好、哦，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一起老的病，
0: 嗯、
3: 所以你必须，我们必须要面对他。我们早日面对他，早日让我们的身边的人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大家就提起就放下。然后，所以、嗯、你越是想要藏，你越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3: 哦、所以我们就是面对他。
0: 嗯，
3: 哦，该吃药就是吃药，也不能怕吃药。有很多人又怕这个病，又怕吃药，啊，不知道怎么办。
0: 嗯、
3: 哦，你又怕这个病，那、啊、又不想吃药，哇，那就是
0: 真的很纠结、啊
3: 就是太纠结了，
0: 对
3: 不对？所以既然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
0: 嗯哼，嗯，
3: 哦，得了这个问题就是怕吃药没效
0: 啊，
3: 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啊、哦。所以吃药到一个程度，我们还有手术在后面、
0: 嗯、
3: 可以帮得上忙。
0: 是
3: 哦，所以巴金森尽管说看起来。是很讨厌的一个跟动作障碍有关，但是你如果我们如果不处理这个动作障碍，它会变成我们的心理障碍。
0: 是
3: 哦，有很多人说我后来我就不出门了。我说，哎、嗯，为什么你家属会说他就不出门？
0: 哦，
3: 然后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觉得这样子出门，等一下走一走又不能走，很丢脸。
0: 嗯嗯，
3: 那就好好吃药就好了。
0: 嗯
3: 哦、我们好好的吃药。那走路不行，我们用辅具
0: 是、
3: 嗯、哦，我们有很多辅具啊，轮椅神探也是辅具啊、嗯，
0: 是，
3: 对不对？哦，做神探呢、啊，他还是可以，我去外面办案呢、啊，他也不需要我一定要走路才能办案呢、啊，
0: 是，
3: 哦，所以要怎么样克服心理的障碍是一个重点，嗯、
0: 是，
3: 哦，所以就是面对我们的疾病，好好的吃药。
0: 嗯，
3: 啊、然后不要怕人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病，只是说其他旁边的人都不跟你讲他有没有得到什么病，
0: 哇，
3: 因为看不到，啊，所以是这个问题。
0: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确心态哈，大家真的就是可以活得很健康。那个健康是可能从心理，然后呢到后来是身体，那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动作的障碍变成心理障碍，然后变成生活障碍啊。其实罹患的疾病哈，不是人生按下这个暂停键啊，其实还是可以很好的生活的哦。那最后还有什么特别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最后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好像行动慢一点的，我们可以关心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哈、哦，不见得是巴金森病哈、哦，因为动作慢啊、可能他身体有点不适，也许我们可以适时的去关心他
0: 哈、
3: 哦。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确实已经得到有巴金森病这个问题，就不要。担心这个病、
0: 嗯哦、
3: 那我们要面对它，因为它是要跟我们一起老的病、
0: 嗯
3: 哦、要把它当你说这个你不愿意你也是要跟它一起做朋友
0: 是、
3: 哦、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治疗我们跟这个疾病相关的症状、
0: 嗯哼
3: 哦、有很多的药物可以帮得上忙、
0: 嗯哼
3: 哦、那药物做到了极限十年以上我们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治疗可以介入
0: 是、
3: 哦、所以这个疾病并不可怕
0: 嗯
3: 哦、可怕的是 你很担心这个担心是很可怕的，
0: 是，
3: 所以不要担心，就是面对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处理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回去我们的工作岗位继续做，
0: 是，
3: 所以要想退休的继续吃药，想退休的可以考虑手术，不要等到你失去工作了失去家庭了再来考虑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治疗，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呢，
0: 是，所以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呢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好，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心元医师跟我们介绍这个巴金森氏症，好完整啊，所以呢大家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呢，我相信可以更认识，而且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协助的朋友，您也可以更有力量的去陪伴咯，感恩，
3: 谢谢主持人，感恩大家，谢谢。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0: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5: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0: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6: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上。
7: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0: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8: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9: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1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11: 爱要及时说出来。
12: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13: 就是爱听，
14: 就是爱听，
15: 就是爱听，
16: 就是爱听。
17: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
14: 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见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于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之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了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

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浴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啊，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啊，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呀？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啊，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身。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身，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您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
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七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事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事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慈济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
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吧。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他的知道吗？在浴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亲近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哦，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哦，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克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克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克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慈这样子一个资源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您看呢、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十几亿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实际的这个冥想。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于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而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这样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感恩感恩感恩。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呢、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
静下心来，唯有聆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迪丽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玲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啦齁，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回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嗯，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但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嗯，当时爸爸也是，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小孩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诶，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嗯、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嗯嗯嗯，
1: 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嗯嗯，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哦。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嗯、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嗯、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嗯、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
0: 嗯、
1: 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
0: 所以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啊？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1: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1: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是侨生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1: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1: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
1: 有很多问题。
0: 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一些人到了美国或者澳洲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0: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1: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0: 对呀、
1: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0: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1: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0: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1: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 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2: 对啊，对啊，
1: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哈。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哦，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2: 啊，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1: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
2: 啊？
1: 对，我就告诉他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杜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2: 对呀、
1: 就摆着。
2: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1: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他就是用生命做慈济，他用他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他是的。当时他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
2: 啊？
1: 我不会，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OK， 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2: 对呀、
1: 帮助人嘛，
2: 对呀、
1: 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2: 就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1: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哈，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2: 对，
1: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2: 啊、对啊，
1: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2: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 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2: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您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呢？
1: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2: 对，慈济，对。
1: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2: 真的。
1: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啊，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 没有人知道，
2: 是
1: 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2: 吓到了。
1: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2: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1: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亲。
2: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1: 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2: 啊。
1: 那她说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啊，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二十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2: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1: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了。
2: 当然，
1: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什么东西的录影哈？
2: 是，
1: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2: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慈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1: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2: 了解。哎，那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1: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哈。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她的遗愿嘛，她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2: 对，
1: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2: 离家人近一点，
1: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2: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1: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它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2: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1: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2: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1: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哈。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哈，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2: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对这个实习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埋头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埋头苦干，还要抬头看看。

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有善知识来提醒我们，啊，或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自省的能力的话呢，那能立即抬头看看，那这很可能给自己一个客观及冷静的思考空间啊，让自己能提前呢发现问题啊，而改弦易辙啊，啊，及时调整方向跟方法。那我们很可能因此呢，化解了暗藏其中的危机啊，啊，甚至呢逃过一劫。抬头看看呢，好像是球类比赛中的临时叫停啊，它可以让战况激烈、比赛陷入焦灼的状况时啊，能及时获得冷静思考及疏解压力的空间呢。这个对避免犯错及打破僵局的决定性的影响啊，有决定性的影响啊。所以呢，人生埋头苦干虽然很重要，但懂得随时的抬头看看呢更重要。现在新冠疫情呢，方兴未艾啊，病毒不断的变种，最新的 Omicron 病毒呢，各国确诊的人数呢一直在创新高，不是几千哦，都是几万、几十万上跳的。那以色列呢，是全球最早打疫苗的国家啊，他们现在已经打第四剂疫苗了，那我们正在打第三剂嘛，然而有些国家打完第三剂哦，照样确诊，非常难缠呐，现在又有一个疫情的这个并发症产生了，不只是疫情的本身呢，它造成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长期疫情无法消弭啊，造成全球的航运呢秩序大乱了，全球货物的塞港啊，无法顺利出货跟提货，造成全球物资短缺，而物价大涨啊，每个国家的物价都在大涨啊，原本艰困的疫情呢，那更是雪上加霜啊，真是如临深渊呐，如履薄冰呐，大意不得啊。有在经营事业跟做生意的人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叫苦连天呐，尤其是餐饮啊、旅游业啊，好不容易呢，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疫情呢有点舒缓了，那生意开始好转，饭店或民宿啦、订房率也都大有起色。突然间一个 Omicron 病毒来了，造成这个造成各行各业的生意呢起起伏伏啊，实在是辛苦啊。那这是一种骨牌效应啊，这个疫情的骨牌效应呢啊。那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大中小企业哈，商家啦，或者是上班族啦，人人更要随时掌握时事，与时俱进的做出应变的啊。这个时候呢，抬头看看的更显重要。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Discovery 哈，那个地球那个动物频道啊。有一种动物呢叫做狐獴啊，他们是群居的动物啊，那我现在看这个相片就知道啊，他们这个就是狐獴啊，这是狐獴，他们是群居的动物，个子不是很高，你看那个相片个子那个影片个子不是很高，平常他们呢是用四只脚走路啊，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呢，全部都会一起呢两脚着地站起来呢，把身体拉高，拉高干什么？才能够很清楚、很机警的四处张望，看看有什么动静呢？一发现不对劲，就立即呢躲进洞里面的。他们是靠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呢，来躲避其他动物的威胁啊。那反观羚羊啊，我们看那个动物影片里面很多羚羊嘛，对，这是花豹跟狮子的什么大餐？花豹跟狮子会选择什么时候呢？来狩猎这个羚羊呢，他们会锁定的离群，又正在埋头苦干吃草的羚羊来下手，羚羊只要被锁定的话，几乎呢无一幸免了，马上被扑杀了，吃个精光。我们可以注意观察，只要那一只羚羊啊，埋头苦干的羚羊啊，有一点警觉性的话，抬头看一下就好，会发现呢，有点不对劲就立即逃走。那这个时候，花豹跟狮子呢，想要来
在铺。

来扑杀呢，也追不上了，因为已经慢一步了，来不及了。哦，这个 timing 没有掌握住呢，就失去先机了，就来不及了。同样两只羚羊啊，一只因为埋头苦干在吃草而疏于防备跟警戒，结果呢被花豹呢吃掉。那一只是因为有抬头看看洞察先机，结果呢逃过一劫。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动荡不定，变化无穷，而且非常无常，让人呢捉摸不定，难以预测。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刚刚讲那个胡蒙一样啊，保持一个高度跟警觉性，随时站在制高点。局势越是变化多端呢，我们越是要足够开阔的视野，因为呢高度会影响视野，格局会影响结局啊。我们如果可以早一点抓住机遇啊，早一点呢采取应变啊，就可以比别人呢早一点呢洞察先机呢，而防范未然呢，看到未来。所以我们如果不自我革新、自我改进、自我充实、自我变革，那只好要等着别人呢来革我们的命了。那做生意是如此啊，人生也是如此，一样的道理的啊。时代在变呢，潮流在变呢，观念做法呢也一定要随机应变。现在的生意啊，不是输给同行的，是输给严峻的局势啊。疫情不断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如何及早建立一个新的生活观念来适应目前的种种变局啊，是现代人呢需面对的严肃课题啊。适应好的就能够生存了，那适应不良的呢就被淘汰啊，这个是很现实的啊。所以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啊是生存的两大法则啊。疫情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是要，也是这两个也是很重要了，有疫情的话那这两个法则是更重要啊。什么是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啊，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读书会哈，第30讲主题是变与不变啊，这个里面呢有详细解说。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处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乱世呢，变数特别的多啊，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呢，每天都忙忙碌碌，生活压力很大，每天忙忙碌碌呢过日子。已经很无奈了，啊，千万呢，不要再庸庸碌碌呢过一生了。所以观念也要随着时代呢演进，随时精准定位啊，就好像飞机的导航系统一样，有了遵循啊，才不会迷航嘛，哈。以前的人讲啊，疫情天下无难事，现在的时代呢大不相同了，啊，为了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啊。契合时代社会的这个局势的脉动啊，要稍作调整啦。以前我们都讲什么 work hard 啊，现在不是只有 work hard， 还要 work smart 啊。 work hard 呢就是努力工作的意思嘛，那 work smart 呢是什么？机智的工作，要用方法，用智慧啊。所以不是爱拼才会赢呐，而是拼对才会赢啊。拼对就是用对方法，不是努力工作就好，还要有要领跟方法。努力工作的人会比较忙碌嘛，忙碌就会怎么样，很容易埋头苦干啊。但是如果忙得失去目标方向重点，这种的忙碌很可能会造成空忙一场。所以每天呢再怎么忙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的空间跟时间，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才能适时的做出脚步的调整跟方向的定位。那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抬头看看，接地气的语言叫做抬头看看呢。用对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智取，靠智慧。用对方法就是智取。
那用错方法就是靠力功，用蛮力啊。所以我们要智取，不是要力功啊，用不是用力量啊，要四两拨千斤，千万不要千斤就拨四两啊，千斤拨四两的话就很辛苦了。勤劳或努力不是不重要，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努力的程度不如努力的方向啊，方向跟方法错了啊，就会一句台湾话讲的，金为波别啦，阿波金为别个灰那老了啊，华语叫做养的没有去抓到，那没有养的地方呢，抓到皮破血流，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对。方向跟方法都正确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的，否则目标偏斜了，方法用错了，这个叫做斜精进，偏差掉了，方向偏差掉了。同样是精进，一个是往正确目标努力迈进的，一个是越精进呢反而越偏离正道，关键就在于什么，埋头苦干之际有没有随时抬头看看。有一句近似语说，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相信 大多数的志工都知道这句近似语的，那这句话在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你很有才华，可是你不付出实践的话，你才华有才华也是没有用啊，所以要你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啊。但是即使你做到苦干实干，这样就能成事了吗？还不一定啊。不如苦干实干，这苦干实干是什么？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起步。叫做缘起啊。那在做的过程中呢，还要继续什么？做中学，一边做一边学啊。那学什么？学习不求回报。不着事相，不着人相，去我执，灭我相，做完了还要继续学习，前脚走，后脚放，学习呢，心空无见，放下知见，等等等，这个叫做什么？性空，不着事相啊，不着人相啊。放下啊，前脚走后脚放啊，放掉啦，这些都是什么叫做性空。性空简单讲就是无所求了啊，简单讲就无所求。所以缘起加性空合起来叫做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也是可以的啊。如果用艰深的经文来解释的话呢，我们不容易懂，所以刚刚这样解释的话人人一听就懂了啊。不过虽然听得懂啊，也不一定做得到了啊。因为呢不简单，很难，所以才说要什么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也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每天都要充实的意思的，这种观念调整了，脚步方向跟目标也都调整好了，这个时候呢才能继续接着说另外一句近似语，叫做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那里面讲的这个路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方法跟目标，方表跟方向的意思啦，所以也可以把这句近似语呢延伸解释为什么，只要找到方法就不怕事情困难啊。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嘛，失败的人是找借口嘛，对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心念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上面，则过程中的挫折跟障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你的心念没有放在过程中的这些杂事上面，你的心念是放在一个正确的目标上面所以心念放在正确的目标，那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挫折就变成微不足道了，因为你没有放在心上嘛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有佛法就有办法啦意思都是相通的啦。每个人都希望努力一生银行的存款后面多几个零但因为心念上专注在增加几个零，而忽略的呢
要守住前面那个一，啊，结果零是增加了，后面的零是增加了，但前面的一却不见了。一是什么？一是健康，一是智慧，一是喜悦，一是无忧，等等，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了，啊，人生不能什么事都用钱来衡量啊，有些事情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啊，哦，再怎么有钱，你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啊，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啊，躺在水晶床上呢做噩梦也是辛苦啊，啊，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嗯，近似于教学里面呢，啊，有一种教学法哦，是叫做近思语交唱了，啊，因为我们智慧法语背了很多嘛，对，啊，那我们如果又把它换成歌的话，各位印象会更深刻了，嗯，我示范一下，那各位一定会印象深刻了啊，我唱给各位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啊，花儿谢了不再开，光阴逝去不再来，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哎，这个是包青天呐，啊，这样各位把这个学起来，你就这句好话就记起来了啊。有钱难买一秒钟了，啊，那再示范一个哦。你弄我弄，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还是听不懂，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说你爱我我就听得懂。哎，你弄我弄，把它放的好话放在里面，这样子唱，哎，各位就记得起来了啊。用歌唱来做近似语教学啊，或好话教学，这个寓教于乐很有趣，效果也很好，各位把它唱一唱，这句话就变成你的智慧了，就不容易忘记了，这个是轻松用法了哈，用对方法呢，事半功倍，将来这两句话你永远忘不了了，每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两座山呢要攀爬，一座是事业的山呢，一座是什么？事业的山，事业是要靠。是要赚世间财嘛，事业呢是要赚什么功德财嘛，世间财跟功德财两个都很重要啊，就好像生命跟慧命一样啊，两个都重要嘛啊，没有生命跟身体，那你如何修道呢啊，因为身体是载道器啊，仁者心之器啊，这是强调什么？身体跟人体呢是修道的本钱啊，所以身体健康要照顾好，不止佛法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了，能生活化就会方便，能方便呢才能持续下去，那学佛也好，运动也好，能持续呢才会见效嘛，不能一曝十寒呐，否则走走停停的，到最后还是原地踏步嘛，所以行菩萨道人身心都要锻炼，这样修道才会有本钱呐，啊，只练心呐，不练身呐，会心有余呢，力不足；啊，只练身不练心呢，啊，会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这样就是什么草莓族，啊，就是玻璃心呐，啊，就会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呐，啊，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啊，心灵脆弱的人呢，道心就不容易坚定。不容易坚固，很有爱心但很没有体力，这样也是很难行菩萨道，所以身跟心呢都要照顾好，身体很重要，那法体是更重要，同理事业家业跟事业的平衡点抓得恰到好处呢，抓得很圆满无碍，这就是不偏不倚左右平衡的中庸之道，佛法上叫做什么中道实相，这是圆满的人生治理啊。事业的山呢爬得很辛苦啊，很苦恼，因为事业是有所求，那事业的山呢爬得很幸福，很欢喜，很开心，因为事业是无所求，那这个可以
有三种状况呢，我们来分析的哈。第一种呢，只爬事业的山，而不爬置业的山，啊，结果是什么？人生除了钱之外呢，什么都没有，啊，功德财是我在你左右，分分都是你自己所得的，啊，但是世间财有余，功德财不足呢，也是这样就不好。好，这个是功德财对我们来讲的是生生世世呢形影不离呀，啊。好，第二种呢是什么？只爬置业的山，而不爬事业的山，啊，这是呢化小爱为大爱了，哦，啊，这个就要事业有成了，或者退休了，啊，然后完全无后顾之忧呢才有办法。所以呢要有福报，也要有智慧，啊，要福至圆满呢才有办法。啊，第三种呢，是一边爬事业的山，一边爬置业的山，啊，世间财跟功德财呢齐头并进呢，啊，有为与无为，有形与无形，两者兼顾，双轨并行，这个叫做悲智双运。所以很多人呢投入当志工之后呢，常常会问啊，哎呀，请问哦，家业事业啊，置业啊，这个三者如何抓到这个平衡点呢？啊，我们在直播的，我们在第五讲跟第十四讲的大灾问里面呢，都有回答到以上这个问题了，解释得很详尽了，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啊。那刚刚讲的置业是无所求嘛，事业是有所求嘛，两个要兼顾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这也是当年为什么我把事业结束掉的一个元素，其中一个因素。那时候呢，我每天埋头苦干经营工厂啊，午夜梦回时啊，我抬头看看呢，再低头想想啊，我问我自己啊，我要这样一生被金钱绑架吗？啊，那我要这样一生做钱的奴隶吗？啊，那我要谋财害命，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吗？啊？那我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吗？啊，我不能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吗？啊，自己会反观自问呐，啊。那千万不要呢，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啊。这上次有讲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生走到人生呢，啊，到快死的呢才开悟。那开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不容易嘛。但快死的才开悟了，这个就真的很可惜啦，啊，这可悲可叹呐，啊，那就跟我们以前讲过啊，孔子的一句话，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这句话是孔子讲的。那我把它仔细去体会之后，发现早上才闻道，晚上就死掉，都还没做到，实在很不妙啊！闻道求法就是要学以致用嘛，那所学非所用啊，你学来做什么？对吧？所以人生旅途发现方向偏差了，就要赶快重新定位啊！啊，定位好了就化为行动哦。平顺平坦的时候呢，就快马加鞭，顺势而为啊！啊，崎岖坎坷的时候呢，就怎么，就虔诚戒慎呐，啊，默忍则安呐，啊，啊，就不管呢，啊，旅途过程中是顺啊还是逆啊，只要能够做到快慢自如啊，啊，怡然自得，悠然自在，这样也是叫做觉有情呐，啊，啊，这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啊，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那佛陀就是觉悟的众生呐，啊。那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啊，佛陀的觉悟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嘛，哦，那些高僧大德的觉悟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拜师，要拜师啊，求师啊，啊，哦，这意思是如此嘛，啊，哦，比如说呢，佛陀同意啊，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了，啊，哦，佛陀是同意这样的啊，有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但是反对为了苦修而苦修，啊，应顺导师或者就是正言上人的，啊，哈，一些正信佛教的那些法师
他们的思想也是如此啊。哦，上人认为呢，学佛是要学活佛，学菩萨是要学活菩萨。那活菩萨是什么？就是天人要穿衣服啦，哦，身体累了要休息啊，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啊。哦，我们虽然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所有权，但是有使用权嘛。那既然要使用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充分的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就好好把它照顾好，让它能够善用，尽它的善用。这个就要好好维护它，不能折磨它。哦，不是折磨自己的身体叫做苦修，不是这样子的。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嘛。耶，刚刚前面有讲啊，身体是载道器嘛，有健康的身体啊，才能去服务人群、利益众生啊。嗯，训练佛，我们修炼佛法的目标呢，是为了让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是为了带头让大家来吃苦，吃苦不是目标啦，啊，它是过程的一种助道，啊，叫做无欲则刚啦。你可以吃苦，过简单的生活。欲望放低一点，那你无欲则刚啊，有欲则不刚，啊，这个是要心系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嘛，菩萨所缘，缘苦众生的意思啦，啊，要做活菩萨，就要在菩萨道上呢学习呢，菩萨游戏人间的，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哈，不过这次阐述的方式不太一样哈。而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话，只学习小丑还不够。上次我们有一集直播是用小丑这个 当主题嘛，那个讲的很多了，不只要学习小丑，还要学习不倒翁。不倒翁的人生哲理，我们以前也讲过不倒翁这个题目了，那重点我再讲一下，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呢也是很重要。哦，我们大家都有玩过不倒翁的经验嘛，对？不倒翁呢，被人一推呢，哦，虽然上身会摇摇晃晃，哦，但是却重心稳稳的，啊，无论我们呢如何推他、撞他，甚至压倒他，只要我们一放手呢，他又自动的站立起来，啊，玩他的人呢，可能会玩到精疲力竭，但不倒翁啊，依然固我，最后还是如如不动，屹立不摇。同样的道理，刚刚这个道理延伸起来，同样的道理，别人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迈进，向前跑。我们跑得越用力啊，跑得越快，拉我们的后腿的人呢，他就会越累啊，最后呢他就会自动放手了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啊，越是碰到逆境啊，越是要往前迈进啊，这样才能提早脱离险境啊！所以人生如果能在经历强风暴雨啊，或者是历尽沧桑之后呢，啊，仍然能够呢屹立不摇啊，经过一些种种的困难挫折之后呢，还是没有被困难击败啊，还是没有被障碍阻挠，还是屹立不摇，就像不倒翁一样的，这样就是不倒翁的精神了啊！这个叫做松柏后凋于岁寒的坚毅精神的啦，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每一个人呢，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啊，或不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做金钱的主人呢，啊，不论顺逆起伏，都如如自在啊，也不被境界所束缚了，啊，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精神呐，啊。这个我们互相勉励的哈，讲很容易，做不容易啊。但是呢，总是目标锁定好，要继续努力啊。啊，目标错了，你再努力也没用啊。嗯，古时候呢，有一位布袋和尚啊，他说啊：“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啊，入时观自在啊。”是吧，就有如弥勒菩萨一样啊，啊，心宽体胖啊，度大量大啊，不但笑脸迎人啊，且稳重如山啊，这就是不倒翁给人家的祥瑞
之感呐、啊，啊、哦，祥瑞之感呐、啊。我们如果做到这样子，人家看到我们也觉得很祥瑞，看到你觉得很可靠，很有信心，很有安全感，也是一样嘛。对，我们看到别人这样，我们也是有安全感。对，不倒翁的人生观是什么？什么事都自己做得了主，不会六神无主，啊、哦，也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你如何摆弄呢，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你用力推他，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啊！他总是很善巧的，随着别人的玩弄而前后摇摆。你推他，他会前后摇摆，但是最后他懂得全身平衡，最后还是，不会跌倒，还是在那边稳稳的，不会跌倒。嗯、要游戏人间呐、啊，潇洒走一回啊！啊，不管你有没有学佛，都是一样的哈、哦。这个功夫都要学的。你才有办法清安自在的活下去了。嗯，同样的道理，菩萨道想要做到永不退转，也是要依照这样子的原理啊。道理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更清楚了啊。大家都有看过拔河比赛嘛，对？那个拔河比赛啊，没有队员会站着拔的啦，因为站着拔很容易被拉倒啊。一定是什么？拉低身体，哦，让身体的重心的往低处移动，啊、哦，身体越低呢，越能产生力量啊，重心越低越能产生力量了、啊，啊、哦，甚至情况危急的时候，整支队伍的每个人身体都要几乎贴近地面嘛，我们看过拔河比赛嘛，对，啊，快危险了，整个大家全部身体都贴近地面，这个时候如果贴近地面重心放那么低的话，对方不容易拉动我们。这个是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啊，啊，做人处事跟拔河的道理也是一样啊，越是谦卑缩小啊，越有成长发挥的空间呢、啊。同时呢，受到伤害的面积也会相对的缩小减小。同理呀、啊，站着比蹲着高嘛，对，站着比蹲着高，但是站着跳不高。要先蹲下去才跳得高，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啊，就好像说输赢啊，要输才会赢嘛，一样的道理嘛啊。就有一句有智慧的话是这样子说，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啊，道理也是一样啊，各位慢慢去体会。其实农夫种田，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啊。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嘛，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这句话很多人朗朗上口了。农夫拿着秧苗啊，只是低着头呢，一把一把把他的秧苗呢插进这个田里面呢、啊，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思呢很专注在这个插秧上面嘛，哦，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的啊，怎么他没有私心杂念啊，不经意的呢他看见，因为他都在头都往下面，他都在埋头苦干了、啊，所以他看见呢水中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呢 啊还漂浮着几朵亮丽的白云呢、啊。那平常因为都是埋头苦干在插秧嘛，对，忙着种田嘛，哪里有心思呢去抬头看一看头顶上那些美丽的云彩呢？后来因为一直往下，结果也发现水中另有一片的天地啊，水中就好像什么一面镜子，就好像人啊要反观自照才会有自觉自悟嘛。哦，也才能让清净的本性显现的意思了，啊，这样这个意思就是六根清净方为道了。好，一边呢，把青秧啊插进田里面，啊，人就要往后退一步啊。你一边插秧，一边就要往后退，对。那插到满田都是青青的这个秧苗的时候呢？农夫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往前一看，
刚刚都是往后退的嘛，原来后退是向前的，对农户来讲呢，这样是后退嘛，对整个大格局来看是往前嘛，对，非前非后，不二法门也是一样，所以人生有时候呢，可以以退为进，这也是一种智慧啊，人生有时候呢，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就是输，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现代的人呢，生活很忙碌，每天都在 go go go， 冲冲冲，慷慨激昂的这活在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号角里面呢，不管脚下是宽广平坦的马路，或者是蜿蜒曲折的小径也好了。一心呢都是想着向前冲，脚步越来越快，无法停止。为什么？人人都怕输在起跑点呢？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快活。表面上是快活了，其实一点都不快活，压力很大，因为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嘛，最后呢，精疲力尽倒下，所以连休息都要忙着休息啊。有时候呢要快活，有时候要慢活，该快要快，该慢要慢，有时候呢看似快，实则慢。与其快速跑错方向，不如一步一步慢慢来，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的，因为你欲速则不达嘛。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啊，要能够智慧去分辨啊，不是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不是什么事情都急不来，要懂得分辨。有时候呢，看似慢，实则快啊，好像鸭子划水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作为，很慢，其实呢，它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啊，表面上是在低调处理啊，实际上它是积极在进行的。这是有若无，实若虚的高深的境界。无为而治也是很高深的境界，这老子高深的这个境界，无为而治啊。现在科技发达，生活步调很快，所以生活已经很紧张了，我们的精神就不能让它那么紧绷。该紧张的时候就要集中精神，蓄势待发。该放松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清安自在。随遇而安呢，该静则如如不动，凛然不动；该动的时候就积极而不着急呀，精进而不冒进。要活出喜悦的人生，就要学习动中修静，静即思动啊，动静之间呢，寥寥分明，如理如仪，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动如狡兔，静如处子，这个是不简单的功夫啊，我们要学习啊，听起来是充满希望啊，但做起来是没有把握啊，所以才要把握因缘，努力学习嘛，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灯亮就要加油，想要学习有成效就要努力精进啊，而一旦做到努力精进的，还要提醒自己哦，不要只是埋头苦干，还要随时抬头看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啊，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5: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6: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7: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8: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9: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4: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就是爱听。
14: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法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啊，陈如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哈，点点滴滴入功德海。那我们之前前两周呢，也在讲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包括小菩萨都很努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要给施工盖医院。可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大长者，也是有很多的大布施者，也在这一条功德海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腹中之腹大布施。那其实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在我们从高雄然后彰化一直到台北，我们的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哈。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哈。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啊善女人们，其实他们真的就只一个

面很多富贵人家一念虔诚发挥爱心，他哪有难呢？事实上贫穷布施在慈济也不难，凡事都不困难，一切只是唯心而已。那要补充一下，上一次在最后讲到这个金龟伯，他捐了这个20几条的金黄金，那当时圣人就问了说啊，到底是多少？好，那我那时候就后来就隔天赶快再查一下，就发现说啊，他其实很坎坷哈，只因为出生的时候看病的人说这个孩子会克父母，所以他一生出来就被抛弃了，就送到外婆家，就过继给了舅舅。不过舅舅又赌博喝酒，被抓去关。你看这么坎坷的命运哦，可是他在1989年，他圆满了2个董董，当时就捐了200万。到2004年1月，原来他将25条金子，那个一条是5两。哥，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一条黄金一条就是5两，所以5两的话，那这样价值起来其实就是250多万元呢。你想他那么坎坷的命运，他那么穷，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好，他这样累积，可他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他捐了400-500万，好，给慈济，就是为了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建院，哈，所以。哎，还看到不只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因缘来捐骨髓，全家都是龙董，而且他告诉上人说，他真的很感恩耶，捐钱之后不知道是心情开朗还是怎样，身体就开始好了呢，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真的是菩萨保佑，而且还开始当环保志工。所以贫与富，其实上人讲过富中之贫，我们要把富中之贫变成富中之富，然后还有贫中之贫，就好像我们看到非洲，哎呀，我们这样子还有看到波兰这么的艰难的，他们还是一点一滴的要来想办法，然后变成贫中之富。所以教富济贫其实就是从富者在济贫当中，他会有这样的心灵财富去帮助有困难的。我们看到阿元师兄是非常典型的富中之富的一个代表，那他感受到那个付出的快乐。那济贫教富是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还要启发他的悲心善念，在付出的当中他可以感受到心灵的丰足。那我们看到早期的曹仲植先生，其实曹董他捐的就是花莲慈院的一个电梯，所以当时上人讲，这是在1988年，他 曹先生那电视广告，他其实就是卖奶粉，他说我是红牛不是黄牛，那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上人，然后他也感谢他的太太，他说他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报，可是他的太太比较了不起，因为他太太会用钱，而且这个钱呢是用来造福的，把他的钱点滴如甘露的给需要的人，所以他很欢喜，他也很感恩。然后台北分会，我们当年在1988年12月13号忠孝东路的那个旧分会旧会所要动工的时候，他从美国赶回来，中午跟上人吃饭，他说他赶快来，上人说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把慈济当家，他来做什么，他来送定金，送什么样的定金，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忘了，所有的建筑物电梯都是我的，医院一期二期工程包括台北分会的电梯都是他出的钱，所以先拿定金来，他感谢上人，你做慈济我才有信心，烦恼的事交给你，穷的人他要捐他也跟上人说我把烦恼交给上人的，有钱的人他要捐也说上人我把烦恼的事情交给您的，你替我烦恼我感激你，就是一个三轮体空，好像所有的烦恼，可是烦恼送到上人这里就会变成菩提。那1989年在这样的一个一月受政委员的迎新里面，上人就提到，他说有的人真的值得敬人敬佩，在我们的医院的募款里有人捐了3000多万耶，有一个居士到吉林路来，那时候的台北嘛，他说师父我要到，所以他发了愿，他要到1989年可以捐到6000万。上说你不要执着数目了，做多少就多少，说不定你可以超过啊。他说对对对，上人你做到什么时候我也捐到什么时候就对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尽他的一个所能啊。等师父说我们的志业告一段落我再停顿，那各位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志业从来没有停过，他说上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要做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你本来就是龙董啊，你参加龙董的会议嘛，跟大家见见面，他不要上人我出钱就好了。可是刚刚我们也看到四号师兄讲说，上人说我不只要你的人，我不是只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我还要你的心，他说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这一点要求都没有，钱付出去了就感觉到啊，这样的一个很欢喜。那我们也看到1989年12月13号这是高信江先生带陪同大陆作家刘冰燕，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刘冰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拜会上人。那最主要就是
他来问了上人，因为他看到台湾，看到慈济。

这样子的一个贫富的大家的共同的，他说贫的人固然苦啊，富的人就真的快乐吗？上人就跟他说，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爱就快乐。富有的如果没有爱的功能，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痛苦。那委员一定要利用机会走入这样的家庭，让他们在富当中还建立富有爱心，成为富中之富。那如果是贫中富中之贫的人，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富有物质，精神贫乏啊，那这真的就是很穷。所以委员到各个家庭去，就是去交付，让他可以变成富中之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李爷爷，他不只是捐了他的 key 给处，他还捐了土地，他还捐了公司的股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讲，如果国家里面有富中之富，有这样的长者就很有希望，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帮助很大。他们上人说，这些龙董护持的心给上人精神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各位要知道，龙董不是只有有钱人当龙董，很多的人坎坎内内就是一样都来捐龙董。那上人就提到我们的李爷爷，没有成功之前，你知道李爷爷为了6块钱没办法上学耶，他当过小学徒也没上，没有读什么，他很孝顺，他很上进啊，跟太太也一直很从无到有。就一个因缘到慈济来，很发心盖医院的时候，房地产那时候价值是很高，把金山的土地房子还有嘉义的一个房子都捐了，甚至南京东路的一个楼房他也捐了，还有他的环球货运的1/5的股权啊，也给了慈济。等于全家夫妻子女媳妇女婿都是慈济人，甚至说你看到他那么诚心，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那个就是潮汕这样子的进来，完全没有一个一点点富人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尊称他为爷爷。这样的平常心恭敬心，可是他自己很节俭，做好事却完全不吝啬，很难得的是谦虚。这样的企业家不断不断的付出是社会最需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在94年的时候，我们的慈友会跟龙董啊，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真情化拥抱苍生，所以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其实就是去重现这一段。那这个是在1994年2月26号到3月，这是现在台北分会的一个预展啊。所以上人就讲到慈济的四大志业嘛，有国际赈灾、啊、尊重生命啊，普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是我们要呵护关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有国际赈灾的基金。那当然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到130几个国家，慈济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很长远的路。他们进慈济之后就体会到世间的物质啊，要爱惜，可是惜福呢不是据为己有，而是要欢喜的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造福。所以他们就办了这样一个真情化义拥抱苍生。那上人说什么叫真情？就是珍宝嘛，那些名画有人很喜欢啊，不计代价收集啊，钻石珠宝也是一样，就这样子的去买。可是买了以后呢，还要付一个很高的租金，租一个保险箱来给他保，3不50去看一看，关心一下，表示拥有。走进慈济以后才发现，什么是快乐？救人造福人群的一个大舍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是毫无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布施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把这透过这样的活动把珍贵的大爱买进来，又可以赞助国际赈灾、哦、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推环保，要能成就慈济的四大志业，把这样子的一个大爱可以散布在人间、哦、那我们在1996年我们早期的时候办了很多的一个净思生活营，这个是一个新闻青创会的。那就有学员来问上人说，很多人把资源大量奉献给佛教团体、啊、当然没指名慈济的，不过意思就这样，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吗？上人就跟他讲，人生的富与贫有4种嘛，贫中之富，贫的人要我们救助，可是有些人虽然贫，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帮助别人，他去节省他的点点滴滴，去做救人的人，这个就是贫中之富。可是还有一种富中之富，他还富有爱心，有能力去付出。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肯定相信，他就把钱交付给这样的团体，实际很显然是因为得到这样的信赖。所以做好事他其实是有选择，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负面相，就是让好可以更好、哦、所以呢这个是啊，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情怀、哦、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让他有缘有爱去付出他的能力，可以去关怀社会，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一个富中之富。所以你做教父的工作，你做救贫的工作，贫穷的人要我们去救，富中之贫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引导、哦、所以呢贫中之富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手心向下，富中之富要给他一个安心的团体，慈济就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团体。
来让他可以捐献，让他可以做事。慈济应该就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保险箱号码。其实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1997年的中区慈诚队的一个共修里面，上人讲到，其实就香华师姐，就慈允师姐跟大家讲她的心路历程，生活很富有，爱心也很开阔，有爱跟感恩，所以其实生活是很踏实，很快乐，很自在。这个就是福中之人啊，也是福中之父的人生。他常讲因缘果报，缘是很奇妙。那他的缘是哪里来？他提到因为他受证，我们每个人受证不是会有一个号码吗？每个人都好期待，结果他的受证的号码竟然跟保险箱的号码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妙？上人说我也没看过他的珠宝箱，而且每年是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上来一个一个去别，然后这个委员号就按照那个流水号编。巧的是每年这么多人受证啊，他竟然不增不减同一个号码，那这一同号慈济就有福了啊。上人说，然后他说原来保险箱里的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师父的啊，这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巧哈。好几次的义卖他捐出来就很多的珠宝，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个报道，数百万甚至两三千万东西一点点。上人说这样大概多少？他说2000多。上人说价值在哪？他说我也不懂，反正喜欢就好哈。他说对，上人说人生的福就是欢喜就好，一点点的珠宝2000多万也是欢喜就好。可是上人说其实欢喜是内心，珠宝放在保险箱里也不会天天戴，戴久了也不稀奇，有跟没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是要把无用化为有用。所以这些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是上人希望那些珠宝是为普天下困难病苦的众生来造福建设，能做到一件千秋百世利益人群的事业，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发挥价值，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珍宝。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今年我们的杜俊元居士那圆满的此生啊。昨天高雄呢也有办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我们高雄的静思堂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高雄的静思堂是杜隆董捐的，然后当年他还捐了很高很高价值的一个股票来护持慈济。好，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上说社会新闻一直在报道有这杜先生捐了一块土地大概5亿多，上说其实已经是旧闻，因为非常非常的低调，只是后来知道了新闻就开始不断的报道。那杜先生为什么捐这样的一个土地呢？因为他觉得社会需要的就是教育跟文化，可教育跟文化需要一个信实成正的团体，然后呢能够扎根，能够引导人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个就是他捐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把财产捐出来，虽然说他不是只捐现金给我，他是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登记给慈济，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让慈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来盖这样的一个高雄静思堂，让慈济去发挥这样的使用权。最主要的就是让高雄地区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真的就是百年千年的一个大业，然后扎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爱的精神有一个定点可以落实下来。我们各地的静思堂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希望南部地区有这样的机构，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啊，他也上人也不把，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放在心，就不要挂碍，也上人也不特别去宣扬啊。可是因为呢后来就人家就知道了，慈济人都有个观念嘛，大小平等，他有这样的力量，有勇气付出，上人真的很感恩他哈。那有的人家境这样捐一点点，上人也很感恩，哪怕一包水泥、一条钢筋混在一起，整个建筑物也是他的，这个就是一方福田啊。大家来撒种子，最重要是我们要带动人心，让富有的人没有娇气，富而好礼，付出大钱啊去捐的时候还能够无我慢，所以慈济人其实没有那个我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如何要修的，慈济就是一个道，缩小自己去尊重别人。所以他常常心存，杜先生常心存感恩，他刚捐的时候还说，师父我不知道会不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因为土地捐出来了，上人就要建设，建设也还好，大家募了款，重要的是慈济人要在那里带动，那整个气质啊，你走出来的样子啊，那你就要用很多的心在那里调教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调教，还担心会给上人带来麻烦，会不会？上人说不会，我很感恩你。他说我要感恩师父给我机会知道人生的价值，对我身体的价值，让我对我金钱利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捐土地，当然我们
官渡的园区是刘杏娟师姐哈，还有刘宝珠师姐，他们两位善女子啊，来捐这样的一个土地。我们刚刚讲除我慢，在2015年上人讲到说，在慈济这个大团，人人都很甘愿发大心立大愿啊。大爱台官渡园区是两个善女人的爱心啊，那个土地20几亿，一个住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承担会务，那他回到台湾来就跟大家一起投入。每一次大活动，这两个善女人做什么？去洗厕所，跟大家平等的进出，完全没有特殊，这个就是慈悲等观啊。所以一个在台湾从协力组员开始，一直到当协力组长，和心和气的在人群中付出，这个就是菩萨付出无所求，无我相，三轮体空，这个都是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佛陀时代啊，有起树几孤独园，这个土地是须达长者用黄金铺地，可是这个树林的树跟花果是乞陀太子所供养，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贫婆师部这样子的一个佛陀说要把它永恒的纪念下来。所以法华经药草玉瓶里面讲到说，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上人就像那个大云，上人就像那个大雨，那个法这样子片洒下来，如彼大云雨于一切惠木丛林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所以哪怕你是一点一滴，或者是20几条金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笔土地捐下来，但是呢，都是在法语的滋润之下。所以慈济世界贫中之富跟富中之富的人不胜枚举，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众串，叫做净思法随，大家和和互协，共行菩萨道，让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可以遍及全球。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6: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5: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7: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8: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9: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0: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72页六第四功德诸佛护念。

善男子，第四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得永见想，虽未得自度，而能度他。与诸菩萨以为眷属，诸佛如来常向世人而演说法，世人闻已，悉能受持，随顺不逆，转复为人随以广说。善男子，世人譬如国王夫人新生王子，若一日，若二日，若至七日，若一月，若二月，若至七月，若一岁，若二岁，若至七岁，虽复不能临理国事，以为臣民之所宗敬，诸大王子以为伴侣，王及夫人爱心偏重，常与共语，所以者何？以至小故。善男子，是持经者亦复如是，诸佛国王是经夫人，和合共生，是菩萨子。若是菩萨得闻是经，若一句，若一记，若一转，若二转，若十，若百，若千，若万，若亿万恒河沙，无量无数转，虽复不能体真理极，虽复不能震动三千大千国土，雷震梵音，转大法轮，以为一切四众八部之所宗养，诸大菩萨以为眷属，深入诸佛秘密之法，所可演说无为无失，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慈爱偏覆依心学故。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四功德不思议力。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大众若能实践无量义教法，能负起教法传法责任，就是不可思议的第四种功德。善男子，第四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得永见想，虽未得自度，而能度他。假使有人能听到无量义的教义，也就是菩萨道的根本大教，听了之后能再读一段经文，为人说一段经文，或为人解释一记，或是解释一句教理，不但可以得到永见想，还可以得到担负众生的法，虽然不一定能自度，不过已经能度他人了。就像地藏菩萨还未成佛，却能帮助他人成佛，虽然还没办法度自己，但他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先救度他人，将自己是否能成佛放在一边，只要他人能成佛，他人能得救，地藏菩萨就很安慰。所以说，虽然不能自度，但是已经能度他人。

救度众生，与菩萨为眷属，与诸菩萨以为眷属，就是这个人已经和菩萨结伴，因为菩萨在度人，所以能实行菩萨的精神，就是与菩萨为眷属了。眷属就是朋友、亲戚，或是常常在一起的人，世俗都称为眷属。虽然还不是法身菩萨，不是已经解脱的菩萨，也不是妙觉等觉的菩萨，但他已经是心发意菩萨，做救度众生的事业，所以也是与菩萨为眷属。法华精神必须力行菩萨道，而慈济功德会的每位成员皆是人间菩萨，是以发心承担济世的委员，接引会员加入度众的行列。被引渡的会员在邀约无数有心人加入，一生乃至无量数。在慈济世界里，菩萨队伍浩荡长，彼此互为眷属，辗转相交，佛法就不会失传。世间的破坏也是因为众生有共业，佛教就是要改善人心，人心若改善，世界就能得救。人心若不改善，世界末日很快就会到来，而时间的快慢端看人心，心能造一切，世界的沉住坏空也是心所造。佛陀的根本精神是救拔众生苦，改善人心，而这部经就是行菩萨道。若有善男子听到这部经，发愿为人解说，教导众生，引导众生，让他人入佛道，这个人不但能得到勇健的精神，还能度人。修行者救度众生，不能怕困难，尤其做救济的事业，事事总会遇到困难。为了救人，心绝对不可怯懦，若有怯懦的心，无法完成好事。有勇健的精神，自然就有救人的魄力。救人不能等到救了自己才来救人，知道一善就要赶紧行一善，不可等到满足自己之后才是别人满足。若这样，就不是菩萨，自己还未得度，还未自救之前，就要先救别人。这个地方说佛陀为救度众生而来世间教导，菩萨为了要成佛陀的精神，所以也要救度众生。我们现在做救度众生的事业，同样也是菩萨，也与菩萨为眷属。

诸佛如来常向世人而演说法，世人闻已，悉能受持，随顺不逆。能够常常以菩萨为友，是如何办到的？是因为诸佛如来为了传承救度众生的精神，常常向这种人说法，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勇猛勇敢，又能有自我牺牲救度别人的精神。有的人心里会想，佛陀已经入灭2000多年了，现在都说无佛，怎么会说佛在向他说法呢？前面说过，佛性是常住的，虽然佛陀的色身于2500多年前出生在印度，住世才80年，不过他的法身常在世间。他的法身在什么地方？佛所说的法就是法身，法也是佛的精神，是由佛内心所说出来的，句句是他的本怀。这些人有身心研究佛法，常常亲近佛法，等于佛来向他说法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部经，其实也像佛在我们面前说法一样。若没有这部经，我无话可说，因为这部经，所以我有话可说。我们若常常去亲近法，就像佛常常来说法一样，我们就能有勇健的精神，能慈悲为怀救度众生，能做佛法的眷属，能靠佛法来支持我们的精神。世人闻已，悉能受持。若有人听闻这部《无量义经》，时常亲近法，就等同向佛请法，这样见解就能正确。见解正确，所传述的法就能圆融，契合佛理。随顺不逆，转复慧人，随宜广说，就是使大众的心顺其所说，身心摄受，还能辗转教化他人，开导众生心。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臣去暮还不问尊亲第427页。

孝顺的科长让人起敬。以前的人非常重视孝道，现在已经视为了。上人初来花莲时，县政府有一位地政科长非常孝顺妈妈，尽管妈妈身体还很健康，如果出门时上上下下，她一定搀扶着。妈妈很关心她的生活，要叫她娶童养媳，她也不敢反抗。结婚后没生孩子，妈妈说一定要再娶一个，也不能由她做主，还是要娶妈妈喜欢的。娶进来之后生了儿子，两个媳妇都在身边非常孝顺，因为先生孝顺，所以做媳妇的也一定非常孝顺。他孝顺到什么程度？身为科长难免要应酬。尤其过年期间，有时候会有人

便说，阿娘不要生气，我们回去再说。妈妈不管她，反正照样修理，她还是跪着说，阿娘不要生气，我们回去看您要怎样处罚都可以。这样的事在以前说起来是很平常，儿子看到母亲生气赶快跪着赔不是，但是现在的社会就变得不平常了。这很不平常的一件事让上人非常感动，虽然事隔二十几年，只要说到孝道，上人都会想起这位科长对母亲的孝顺。虽然他们已经往生，不过他们的言行还是活生生的印在上人的脑海里，这样的人生多美啊。虽然妈妈当场把儿子拉起来打下去，但是科长却让人愈是尊敬尊重。如果换成现在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面子要紧，就会说，你怎么都不顾我的面子，朋友这么多，你为什么那么大声地喊我呢？现在的人不知道，孝的表达是人生多美，多么值得人敬爱的事啊。这段经文是说忤逆不孝的人，以现在的社会来说，这好像没什么，但以人性来说，实在是一种祸端。一切的罪恶都是从不孝的心态开始的。对父母都不敬爱，又没同情心、爱心，更不用说对社会一般的朋友，怎么会没有相斗、相害的心理呢？

参问起居，从此间断，父母年迈，形貌衰羸，羞耻见人，忍受欺役。父母的一切起居，儿子都不理不睬，好像从此断了亲情。这对父母来说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以前的人认为儿子孝顺是很欢喜、很光荣、很有面子的事，父母走到哪里都会津津乐道，很欢喜地说：“我的儿子多孝顺，多乖巧啊！”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如果儿子不孝或不乖，都是父母的过失，所以父母会觉得很没面子。父母年迈，形貌衰羸。父母年老了，形态容颜会随着时日渐渐衰老。如果还有这种忤逆不孝的儿子，更令人伤心。人如果常有忧愁、烦恼、伤心的事情挂在心上，就会老得更快。有的人几天不见，头发都白了，为什么？一定是有很大的打击，所以几天的时间就衰老很多。羞耻见人，忍受欺役，不止年岁已老，身体衰弱，加上他的内心万念俱灰，越来越不敢出门，因为儿子在地方惹是生非，赌博喝酒，不但在外面做坏事，在家里又不孝顺，使父母越没面子踏出家门，因为出门就会被人指指点点，说他是谁的父母，他的儿子在外面做什么坏事，怎么的欺负人。这样被人评头论足，他哪有面子出门？为人父母多可怜啊。从儿子出生，用多少心血、多少精神来养育，长大后却带给父母如此多的烦恼和羞耻。学佛就是要懂得报父母恩，有父母给的身

体，才有我们今日的生活。这种恩德，几生几世都无法回报。所以，佛陀看到像山丘那么多的白骨，都还要抱着感恩的心，恭敬礼拜，表示报恩的心。何况此事父母健在时，更要尽心，要不然子欲孝亲不在，到了那个时候会感觉非常遗憾。让父母欣慰就是报恩。我们要报父母恩，除了物质的供养、内心的礼敬外，最大的报恩就是让父母真正解脱。莲池大师孝养父母的观念是亲德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就是父母可以离尘垢，为人子女的孝道才能成就。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一生的分段生死，供给父母物质也只有几十年，且物质的供养永远都会被烦恼束缚。出家学道最主要的是让父母的慧命成长。修行要修得三恩俱报，三恩就是佛恩、父母恩、众生恩。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当然要回报父母。佛陀给我们的慧命精神，应该要向佛感恩。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来自群体大众，当然要回报众生恩。如果能让父母觉得我们对人群有奉献，他们的心里会有光荣的感觉，这就是对父母最大的报恩，也是心灵上的报恩。孩子如果做坏事，父母实在无法对人说这是我的儿子，因为儿子危害社会，说出来反而让人指指点点的，带给父母精神上的压迫，这就是大不孝。学佛要学得让父母以子为荣，而不是因子感到羞耻。如果让父母感觉儿子在造福人群，就是最大的光荣，他就会很欢喜乐道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同样的，孩子如果在社会上犯了错，父母也一定不敢说。让父母的心能每天安慰，每天欢喜，就是报父母恩。如果让父母感觉到很惭愧、丢脸，不敢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是违背父母心。孝只是一个观念、一个动作而已，要好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32页。不问有无能力，只问是否该做。日本治台第五年，1899年，民间组织鹤田组向台湾总督府提出花东开垦权申请。当时来台垦殖者不少，因为水土不服，客死异乡，或是不安风土环境、作物特性，生活无法自足，反而沦为农工。20世纪初期，台湾总督府展开台湾移民计划，招募志愿家庭到花莲、台东垦殖，提供各项优惠补助。台湾各地日本移民村逐渐成型，最盛期有将近20个。龙泽明子出生于日本九州，幼时跟随养父母来台定居花莲，因经济状况不佳，养父母将他出养给台湾张姓家庭，改名秀慧。成年后与同为日籍被台湾人收养的张东来结婚。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治台50年画下句点，将近50万日籍民众被遣送回国。秀慧和东来因为被台湾人收养，得以留在台湾。夫家经济优渥，秀慧前后怀了10个孩子，但后山医疗落后，不是流产就是早夭。至于3男1女，1964年幺儿出生才7个月，先生因病过世，之后公婆也相继亡故。秀慧母子在家族中顿失地位，不止与家产绝缘，更被迫带着4个孩子离家。在中央山脉沙婆党山脚下的沙古拉租屋而居，远在日本的亲人得知秀慧的处境，愿意接她和孩子回日本生活。但秀慧考量日本谋生不易，要养活4个孩子实在困难，孩子们的日语能力也不足以应付当地激烈的升学考试，于是打消回日本的念头。留在熟悉的台湾，就得面临举目无亲的窘境。秀慧身材娇小，又因多产而体弱，为了抚养4个孩子，她每天在各家田地间打零工，孩子们则留守家中相互照顾。她说的闽南语带有浓浓的日本腔，附近的人都称她为日本婆啊。师父，沙古拉有一位日本太太，先生去世，独自带着4个小孩，很需要帮助。1966年农历10月，功德会成立半年多，法师接获提报，亲自前往探访。一个深秋微凉的日子，法师一行人走进由木板搭建而成的矮房，只见3个孩子趴在地上，大的正忙着生火准备煮饭，两个稚龄的弟妹在旁边帮着吹气以助长炉火。妈妈在家吗？两个较小的孩子见到陌生人害羞地躲了起来。最大的哥哥回答，卡桑出去工作，要晚一点才会回家。眼前这位身材干瘦的孩子叫马萨，张正吉，8岁，排行老二。他清秀的脸庞被烟熏黑了。5岁的妹妹蜜奖张满，和3岁的弟弟马萨奥张正雄，小脸沾了地上的泥巴。47岁的张秀慧和4个孩子从此成为慈济长期照顾户，接受功德会每个月补助白米。张秀慧有空就会来普明寺帮师父们做手工。有一天他满脸忧愁而来，众人关心地询问，他倾诉心中的烦恼。 厝厝要把厝收回去，阮母仔无所在通好去。法师和几位弟子虽然也是借住普明寺，但不舍张秀慧与孩子们孤苦无依，想了想便告诉他，你每天出门去做工作，孩子这么小孩没人顾也不行的，不然你就搬来跟我们做伙住，孩子有人照顾，我们有汤好吃，你们就有汤好吃。法师的大弟子少维得慈当起木工，在棉纱手套工作间墙边用木板钉了一组活动床铺，白天可以上推收起，不影响工作空间，夜晚拉下供母子睡卧。1967年春天开始，日本太太张秀慧带着孩子以功德会为家，秀慧常协助农事，投入手工作物，功德会发放日更是忙进忙出，帮忙招呼照顾户。两年后1969年开始兴建静思精舍，德慈师父也在普明寺与精舍之间用木板为张秀慧母子搭一间约8坪大的房子，四月完工时还搓汤圆庆祝他们入住。尼娜台风重创，张家入住木板屋6年多后，1975年8月2号，气象局发布尼娜台风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秀慧的大儿子在军中，17岁的二儿子马萨外出工作，他和14岁的蜜酱、12岁的马萨奥待在家中，紧盯着户外的风雨逐渐变大。妈妈，我们过去施工那里好吗？女儿频频催促，秀慧何尝不怕，但是她不想在台风天里给师父添麻烦，决定再等等。3号中午，台风从花莲登陆，17级的强风瞬间掀去了张家的屋顶，暴雨直下，眼见梁柱即将瓦解，秀慧赶紧带着两个孩子逃出摇摇欲坠的家，母子三人手牵着手，顶着强风豪雨行走在田埂路上，大小石块不断地往身上袭来。忽然间，身高不满150公分的蜜酱被强风吹飞了起来，又重重地摔落田中，秀慧吓得魂都快没了。幸好蜜酱马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距离静思精舍不到50公尺的路程，平日不小5分钟就能够走到，但此时他们的每一个脚步都深陷在烂泥中，费尽了力气才能够拔起，再往前跨出一步，还得提防瞬间强风吹得人仰马翻。不知道过了多久，三个人终于半走半爬的来到精舍侧边的厨房，秀慧使尽力气敲着门，师父救命啊！德慈师父闻声而来，顶着强风勉强把门打开一道细缝，将满身是泥的母子三人拉进屋内。进到屋内，看到师父们也是忙成一团，大殿屋瓦被强风吹落，到处都在漏水，大家忙着用水桶接水擦水。惊魂未定的秀慧帮孩子把身上弄干净后坐下来，眼泪也跟着成串落下。师父，我的房子又没了。尼娜台风造成全台湾29个人死亡，140多人受�伤，约3000户房屋受损，受损房屋将近80%在花莲，并且有4个人罹难，室内电线杆全倒，10天后才全面复电。新城乡北埔村100多家大理石工厂由钢架建成的厂房全倒，大理石块四处飞窜。花莲多木造房屋超过2300间倒塌受损， 尤其秀林乡、新城乡有七个沿海村庄的木造建筑几乎全毁，其中静思精舍所在的康乐村海水将20多户渔民住家席卷而去。面对这场花莲17年来最大的风灾，成立9年多的慈济功德会如何展开救助呢？法师眉头深锁。风雨方歇，台北3位委员陈美珠、杨玉雪以及胡玉珠风尘仆仆赶抵金舍探视，同时带来3万多元交给师父。这是我们和一些朋友捐助的，希望能够为受灾的民众做一些事情，仿如一股暖流植入法师心中。台中菩提树杂志设有急难救助基金，创办人朱斐居士立即汇来20000元善款，且在刊物上撰文呼吁捐款，各方慰问及捐款陆续而来，令法师感动万分。在灾后经济悲戚与颓丧中，一封封慰问信函及捐款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发觉我并不孤单，周围有许多温暖的臂弯扶持着我，我应该振作精神，设法为那些遭受灾难的贫户发动救济工作。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基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2期的慈济月刊5月5号到6号的纳履足基，分享的主题是磨出精华。

静思小语，钻石经历打磨而耀眼，有用的人生才有价值。募款主要是募心。五月五号与东部慈济人谈话，上人开示提到，听你们谈起募款，其实我们主要不是要募款，慈济的劝募是为了募心。平时慈济人修行菩萨道，自己修还要广招人间菩萨。师父常常教大家，人间菩萨大招生，这也是佛陀来人间度众生的一大目的，教大家要行菩萨道，修菩萨法要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经一事就不长一智，所以我们要把握因缘在人间修行。虽然有人觉得自修就好，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固然比为非作歹好，但是浪费了时间，白白来人间走一趟。福没有增，生生世世懵懵懂懂，所以我们难得有因缘走入慈济，要好好用心去做慈济。看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口认识慈济的慈济，看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口认识慈济的人有多少呢？认识慈济

还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已。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这颗顽石经过打磨，磨出精华，也就是耀眼的钻石。人生的价值在于有用，有用就有价值。把道理变成真实。4月3号的花莲强震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5月6号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之后，商人开始地震的当下，惊吓早已经过去，感动与感恩则会长存于心。大家的心都很稳定，而且来自台湾各地的慈济人协助家中有裂痕损伤的花莲乡亲来修缮，也有师兄师姐投入精舍和慈济医院学校帮忙修补受损的部分。慈济法亲相互支持与帮助，让人更感安心。主震过后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余震不断。上人说，台湾位处板块交界的地震带上，地震也会有较为活跃的时期，请大家持续提高警觉。看似稳固的大地，其实分分秒秒都在变动中。世间无常，国度为脆，唯有佛法真理会长存。师父一再对大家说同样的话，希望大家听得清楚，能够入心与脑。入心就是要常常记住，在脑海中好好分析，把逻辑变成了真实，理要讲得通，路要能通，理要能达，让人通达道理。源于开始当中有发生有感地震，上人遂教大家要戒慎虔诚，而且要用智慧用方法呼吁人人爱护大地，如斋持斋，少养少杀，以减少污染，也减少为了口欲所造的杀业。这就是救护地球保护人间平安的灵方妙药。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5月5号到6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修行角度啊，贵在菩萨度众生，爱多行善业吧，布施利行大众，爱多说好话啊，爱广度众生利多，这就是咱修行。爱有发这份的心，修行离不开了发大心嘛，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度众生的志愿，这是咱修行角度的本分事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啊，要安怎度呢？那就是爱多行善业，那来当定定做好事啊，那就是甲人结好缘嘛。那结好缘呐，上好的方法就是付出布施，天下众生苦难偏多，亏欠的呢真多啊！亏欠，咱都要去给补充，安怎样？伊所需要，咱去付出，这叫做多行善业吧。生活的物质需要，咱去付出，心内呢？的迷茫、烦恼啊，咱来应该呢，爱去帮助父亲，启动伊内心的智慧，这种叫做布施利行，凡是利益人间的代志去做呢，这种种叫做善业，同时呢。嘛是叫做菩萨道哦，那这些利益大众啊，啊利益大众，唔只是干那物质，或者是呢去解互动，打开伊的心门烦恼，也个多爱多说好话，一切会教导啦。嘛，都爱听闻声音嘛，所以咱这个声音爱互人听到呢，句句是话啦，每一句话、每一行的教导啊，伊拢会当接受，接受会当入心，入心呢会当点在日常的行为中，这。就是因为咱所讲的话拢是法，讲话那何人拢个当作是法啦？这就是因为你甲伊有缘，而且是好缘呐。过去敢唔就是讲过好缘的呢？每一句话拢是法，也那无缘的呢？每一句话都是是。非同款的话啦，有诶讲好话，那无用真诚的心嘛，啊，就变成了机器咯。所以咱爱甲人爱讲结真侪的好言呐，你用诚恳的心所讲的话啊，句句都是法。所以咱爱多说。好话啊！那讲道当树立道，那那个众生啊，那个化道，因为呢，人生大事啊，都是的众生啊，一直到死，这是一世人的代志。但是这一世人呢，的人事物啊。
因那些懵懂啊，无了解啊，这个众生到死这个中间，那心那是糊涂啦。一世人虽然短短几十年啦，那是方向偏差呢，那就做真多业咯。所以奶奶讲道，对啊，每一个人啊，一世人的中间，咱那是有时有缘，咱都爱赶紧呢，动速度。有缘呐、啊，那该抓起来，甲咱同齐做好事。那就是啊，用慈悲制度众生，这呢叫做广度众生，立度立佛陀所教法啦、啊，这个角度，这呢是真重要啊。所以希望大家人会当体会修行角度的道理哦，吼、哦，那咱。证明，敢唔就是也是讲过去啊？那迄位呢？救命菩萨，多有众生家，气下所摄相啊，伊是害大呀、啊，贪着利用啊！啊，唔过呢，伊有甲人结真多的好缘，所以。一行众生业，吼、哦，虽然下害大啦，虽然起下所摄相啦，但是呢，伊嘛下一旦有行真多的善业，所以因为安尼有这个善根啦，所以一行众生业得见无所获啊。供养以祝福吼，那随顺行大道，积六波罗蜜，因为伊有善，所以都有因缘呐，会当见佛，而且是无所佛啊，这所讲的无所佛啊，看见几万佛的中间，同款呢。也是安尼生生世世有这个善根因缘呐，嘛是经过了二万的历劫定命佛，所以讲起来无所佛啦、啊，敢只是两万尔，应该呢过去是无量无所佛，这数字呀、啊，希望大家人伫咧听都该表示讲。因为伊有善根，这个善根呢，就是啊，见佛的因缘，会当看到佛的因缘。啊，多位的有分呢，定下讲，人人啊，本具佛性，佛性看人，人人是佛。咱的心善啊，看人人都是善。善良的本性呢，那就是佛啦。所以好人一定啊，甲好人斗阵；做善事呢，一定定呢，甲做善事的人斗阵。那有这个善根善念，就已经呢，无有离开咱的本性啊。各位菩萨，大家人呢？咱伫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啊，咱都爱甲伊尊重，都亲像呢，人人都是一尊佛。也那安尼呢，逐天伫咧看的人遐尼真多，那就是得见无所佛咯。这是咱学佛了后啦，咱的心门爱拍开。咱会当了解呢，了解人人本具佛性，家己本身啊，或者是呢，咱面对的人人拢是同款，所以
人爱时时培养佛性不息啊，人本性佛呢，伫日常生活中，甲这个人间人人本具佛性呢，定定伫咧斗阵，所以人有信心、公道、同事来行菩萨道。啊，咱那是干哪？执着伫经文里吼，好，即马咧讲的是。过去啊，弥勒菩萨过去真久真久以前啊，八别地主中啊，其中的一个，咱啊安尼，脱离了咱要修行吼的境界，真正咱要修行的境界，修觉道啦，咱必定呢，将佛经的内底一切呢，都爱修入来，甲咱。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安尼呢，听经经的道理，才甲咱的日常生活会当接触到。所以讲，行众善业啊，自然呢，就会当得见无所佛啊，在供养一诸佛。随顺行大道，供养都是布施，就是付出。布施有三种啊，唔是一定拢爱物质的布施，爱有无畏施、甲法施吼，真呢，等等都是叫做付出，付出就是供养。那一旦安尼啦，咱伫日常的生活中啊，无不都是叫做。随顺行大道，随顺啊，随顺在咱的生活周围中，不管是人所需要的，或者是呢做代志等等啊，那咱看到、当到、把握当下、付出啊，这拢叫做行大道啊，那记。六波罗蜜吼，还是记住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呢，大家人拢知哦，在六波罗蜜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无不都是在咱的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所以这段文呐、啊。有我来伫咱的身边呢，这就是咱达刚的法，法入伫咱的心，那么法也是伫咱的行动中啊。

所以你跟他生业这两字呢，咱就知道众善行，所有所谓善行啊，那都是做作福田。那天下的一切的代志，你会当去做作啊，这都是去亚经济。在人的心田的内底呢，你去给压一粒好的种子，给伊结一分的好缘，自然呐、啊，所讲的话，人人拢听会入去。你所得的话多的呢，人人拢会对你做。这呢，就是做福田，福田就是你有给压种子，这就是善事啦。那么善业呢？除了付出以外，家己的内心啊，也都要记住这个守规律啊。亲像讲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大家人拢知呀，常常伫咧讲吼啊，人爱。会记得咱的辛苦啊，唔通去犯着杀、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吼，真呢，在家人啊，都爱真谨慎啊，杀业啊，唔只是亲手杀，有助缘杀啊，或者是呢？干接杀啊！咱日常生活口欲啊，食吞食真多呢，一种生命，你要食，你要吞落去啊，那都爱有人供应给你食，供应给你吞落去，啊，都爱大量杀，啊，都是大量饲养。啊，就会变成了呢，污染嘛，天地污染嘛，哦，空气污染嘛，那么大地污染嘛，就造成了四大不调和。四大不调和呢，造成了呢人民哪一损失啊？造成了。家破人亡啊，真多的灾难都是来自于的人类啊日常生活，敢若讲五戒啦，干净呢，都会造成了天下的灾难。所以，伫人人的身躯，那会晓固守五戒，这个杀字呢，难道？爱知呀，唔是咱去杀，唔过咱去吞食伊，真呢就是甘蔗吧，一主因源头，所以杀偷盗，那都爱戒除咱的贪心咯，因为贪啊贪呢，家己无法度做，那得用偷盗啊，哦，这个偷盗啊。就是因为贪念起，才会去偷，才会去强盗、强抢啊！这嘛是作孽啦！人啊，贪这个色欲，这个家庭啊，世俗呢，无固守的本分啊，夫不夫，妻不妻啦，先生的外面呢？金屋藏娇啊，那太太呢，都红杏出墙啊。那做囝呢，就是反逆，吼、哦，无逆啊，不好啊。那亲像安尼，这个家庭啊，都不得平安咯。所以啊，家庭爱和睦啦，都爱无有这个犯规。哦，邪淫呢，就是包括家庭啊，诶，规则哦，一个人犯规啦，那第二个呢，就讲你会安尼做，
啊，我嘛甲你安尼做，第二个都阁犯规啊！那下一代呢？啊，父母是安尼吵吵闹闹，啊，我呢嘛甲伊吵吵落去。那你看，这呢就是一个家庭规则无守好啦，这都是对自己下下淫吼，这个不应该有的，已经呢是偏差，偏差叫做邪吼，不正啊，不归吼，无正啦，也不归正啦，这都是干那对起来，迄、那个邪淫开始，都说这个家庭是安尼，啊，这个家庭是安尼呢，啊、哦，囡仔恶劲。对外面呢，都闹事啦，这心态啦，都是安尼起啦，所以对社会啊，对天下呢，都是一个作业起因哦。那梦语呢，嘛是同款啊，开窍洞穴啊，无不是业无吼，但是从口入啊。好是从口出啊，干那一个口呢，都有四行啊，所以伫十善业的内底啊，反面就是十恶业嘛。所以伫十善业啊，心三口四意三，合起来呢，就是十吼。这那下当将数先数啦。就是心口意拢是为善吼，那心行好事，口说好话啦，无妄言，无忌忌，无两舌，无恶口，真呢，那自然呐，就是叫做好话。同时，咱的意啦，咱的心嘛，爱时时呢。好好制服咱的心啊，唔通有贪嗔痴的心念发生，安尼的行动呢，那就是善啦吼。所以讲起来，五戒除了杀、偷盗、邪淫、妄言，也个有饮酒。饮酒呢是乱了性啊。所以讲起来，咱的性控制不掉啊，所以都会犯了十恶业吼。所以讲十恶业甲五戒呢，是应该是同一项。十善呢，就是搁较明细来解说吼，啊，其实呢。人啊，五戒守会掉啦，那十善呢，就是平衡啦。所以五戒十善啊，这拢总是众善业吼。那前面讲一行众善业，啊，咱来当众善业都做得好，那就得见无所佛啦。共用以诸佛，随顺行大道，具足波罗蜜。这些代志呢，甲咱的身躯啦，吼，伫咱的周围呀，咱时时都是做得到。所以听经爱听伫咱的身躯边，唔是呢，伫过去的过去吼，好亲像离咱真远，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灵山塔，但这座塔为何始终未曾开启？当释迦牟尼佛深入虚空，以右指轻轻开塔，开的是心门，见的是自信佛。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用足早来哦。啊，真好，真好，赞！感恩了，感恩了。上林有你上好，上佳好。
1: 哎、欸，阿公。
2: 哎、
1: 欸。哎、欸，你好。
2: 欸、好。
1: 你好。你好。
3: 哇，你那孙
0: 子呀！哎，
1: 暑假如果在家吹冷气，睡到自然醒，一定很棒。但我却愿意来这里。
0: 这电视的声音。
1: 因为我的阿公张五福16年来，不管寒冬酷暑，总是清晨6点多第一个来环保站开门点灯。大家都说他就像这里的土地公。这里我很熟悉，读小学前天天跟着阿公来。
0: 拆碟录影带，这个电风扇已经很久了，
1: 50年。
0: 50年，
1: 在外人眼里，这只是旧物回收站。但在阿公的心中，这里是随时能挖出宝藏的高科技基地。
0: 六角星星的，
1: 别小看这些破铜烂铁。阿公只有小学毕业，却靠着自学和一袋工具，让旧电脑起死回生，还当上讲师，教阿公阿嬷们学电脑，甚至自己写程式，真的超强。虽然现在是 AI 时代，但阿公常说，用心就是专业，有心就不难。他都80几岁了，还愿意学我。我这个少年郎，怎么好意思说太难？
0: 85年，他忽然赈灾。
1: 这几年阿嬷生病，他不管再忙，每天一定准时回家陪伴。他做志工，又细心照顾家里，我才发现阿公的肩膀真的很可靠。在我们家，节俭是刻进骨子里的家训。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他有点省过头，但也让我在丢东西之前先想一想，这是不是还能用。他以前开过公车，也开过运钞车，这辈子好像都在运送很珍贵的东西。退休后，他送出去的是人在困难时最需要的安心。阿公从9/11地震到88水灾，哪里有难总是在头冲，甚至为了专心做志工，60岁就准时退休。这身教让我看到什么叫真正的毅力。现在的我生活只有读书，可能还没办法像阿公一样，但他的勤俭爱物还有面对困难的毅力，可能早在我的心里发芽。或许有一天，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阿公的那句，用心就是专业。我是胡伯君，我在环保站里发现最闪亮的宝藏阿公张五福。

合佛啊，希望咱会当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这是咱修行者应该人人爱所拥有一念的道心，讲大道心。咱常常伫咧念摩诃菩提萨埵，叫做大道心。摩诃亦最大，菩提就是道，萨埵就是心。咱用中梵译为咱的中文，迄个意思，那就是大道心嘛。尤其是发菩萨心的人，咱一定呢爱有求广博大道，那成熟众生，这叫做助利也同时利他的修行的过程啊，就是求广博的大道，就亲像咱伫咧开路，从无路啊开到有路来，明记知影起点甲终点，这个路的方向，咱就爱开始呢用功来开路咯。只敢那开家己会当过，安尼也是爱付出一番的功夫，不如呢，当时呀，该开较大条咧，咱正面行过啊，较大条咧，咱正面行过啊，咱跑过去的路

者，好亲像伫咧开路的人。所以发菩萨心者，那求广博大道，所谓追求的呢，是真宽、真深，这广博啊，深远的大道，那就是爱发大心啊，立大愿啊，才做会到哦。唔只是咱家己，一旦到达了迄、那个终点，就当时啦，嘛会当成就别人。所以呢，成就啊，吼，会当成熟众生，家己成就同时呢，也会当好。啊，人成就啊，那就像咱有讲过去，虽然呐、啊、修行中啊，啊路途遥远呐，有时阵道心那是过无好啦，那海大呀、啊，气下所习相啊，慧望不同的呀、啊，这伫咧修行。咱若是无好好用心啊，自然道业都会荒废掉去。那荒废掉去呢，道理啊，咱都无法度通达吼、哦、啊。所以因为安尼，对啊，妙光菩萨八百地主中啊，有一位名叫做救明啊，就是敢那的救明啊。多有作性家，那就是气下所习相，这就是海大家啦。唔可呢，伊就是一行众生业吧。那得见无所佛啊，就是要讲这念心嘛，还是善呐、啊？对人啊，还是真广结善缘哦。那嘛是同款，供养无数佛啊，供养真侪佛，对佛、对菩萨、对佛啊，还是真恭敬吼。那嘛是会甲人随喜呀、啊，随喜叫做恭敬吼。那随顺行大道，这个大道呢，那就是佛菩萨。体心，也就是大道心嘛，就是过去啊，一修行者难免的也有安尼，这气下所习相的人啊，这种慧望不同理的人，不过呢，因就是有这份的坚定的道心。唔知大家人有法度了解无？有个人会感觉讲，阿姨就是海大啊，也就是贪求利用啊，啊哪会阁有这个因缘，通好安尼见遐尼侪佛呢？这应该就是讲本性，人人本具啊，这点道心本性呢，还是伫咧中。故以来啦，就是这么尊重，这么恭敬，而且呢，还是随顺，随顺佛陀的教法，一听入去，一认同，一相信，只是迄个习气呢，就是懈怠吼。这下要甲咱教育修行者，爱时时的高敬。吼、哦，那唔通呢？有一点嘛会散失啊，和咱的习气安尼个浮现出来。对啊，大菩萨啊，是现上人间呐、啊，伫咧做教示敬贴的形象啊，所以啊，咱有讲过去啊。那是凡夫啊，初修行的人啊，那是要发心修行，

道心若无坚固啦，懈怠啊，或者是呢贪求啊，这伫佛法的内底呢，是一种的污行污染嘛，污染这个修行的团体，咱要修的行，就是清净行啊，唔通讲吼经文的内底啊，都有安尼的菩萨啦、啊。为什么呢？也阁有机会呢？会当伫遮尼遮大个团体中呢，甲大家人讲，那这个菩萨呢，伊来扮演的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唔通懈怠啊！修行团体中啊，大家人都遮尼遮精进，其中只有一个啦。这种的懈怠、贪着啊，这个情界等等无清净，那么也就是有畏行，这些这种的要甲大家人警惕啊。人生舞台，菩萨也是伫人生舞台呢，来伫咧扮演这个人生的形态啊，所以啊，这是一种在现行教化吼。那么伫这段经文呐、啊，真烦恼有的人呢，下慈悲啊，大行多事呢，爱包容啊，对，包容呢，就是咱合福中啊，足无量啊，有真大无量，不过呢。在人间法呢，爱有规则，所以佛陀呢，就开规戒。有了犯错呢，那就是爱忏悔，爱会晓忏悔无？经团内底叫做忏悔，爱叫伊呢，爱及时回头啊，爱叫伊呢，赶紧忏悔啊。改过自新啊，这呢，这是叫做自悲。人人呢，真正爱自我警惕啊，把家己的道心顾回好，唔通呢，安尼无修戒无修规啊，这种犯戒犯规呢，就是一种有误会的行。发菩提心啊，就是。大菩提道就是大觉道啦，这条的大路呢，咱爱好好呢，用心向前开，用心向前行，唔通呢开了迄个岔路啊，那安尼呢会未失去一念差，那就是啊，事事错哦。所以这念心爱真重要，所以咱大家人爱好好犯错，爱及时改过啊。那安尼呢，才真正会当随顺啊，行大道啊，积劣破罗蜜，金见色事主吼，积福动作佛啊，好明万美丽。公道自众生，其所无有量。这段经文就讲，因为呢，过去迄位救命菩萨，后来呀，伊嘛是会当当随顺呐，大家人会修行啊，伊的善根也是积聚，同时呢，伊嘛会晓行乐。菩萨蜜，那就是行菩萨道路吼，积聚六菩萨蜜了后呢，那金见色事主，色事主，这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伊的德号吼，佛在三界之中无位自在，所以好亲像迄、那个。寿终之始祖，师啊，就是众寿之王啊！
在那个山林中啊，大树那的内底，各种各种的飞禽走兽啊，拢有啊。所以啊，在这么大的丛林内底，所有的生物拢在内底的啦。但是呢，唯有始祖，那就是啊，最被尊重，也是所有呢的动物啊，那听到始祖安尼在叫的时，大家人都真畏惧吼，因为狮啊在森林中是威力强大呀，所以讲释迦佛啊，比如说在迄个森林中众兽之王，所以叫做释始祖，是一种的譬如啦吼，对啊。就在人群中呢，智慧之上，在迄、那个丛林中啊，是众兽之王吼。那三界之中呢，是智慧之上，三界多数嘛啊，四圣诸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尊称得好啊。简称呢，叫做释始祖，是一种尊重的意思吼。尤其是这位救命菩萨呢，最后呢一定会作佛，所以迄当阵呢，妙光菩萨的弟子中的这位弟子，是现在呢释迦佛弟子中呢啊，即将接受。释迦佛受记，在文殊菩萨是安尼讲啊，吼，所以具何动作佛啊，何名万密力，功德自众生啊，未来呢，也会当成佛啦，名叫做密力啦，将来也会当度真侪的众生哦，技术是无有量。那弥勒菩萨，那大家人拢知影，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啊，这嘛是佛教徒拢了解吼。那现在弥勒菩萨伫倒位呢？现在就是伫道之天宫啊。弥勒菩萨该换作诸事吼，那。就是啊，伊个心量真大真大吼，迄、个慈悲的心真大。咱拄则都讲啊，伊有讲结真侪的好言啊，做真侪的善事啊，这是啊，这位菩萨的特别吼。会记哩，咱过去捌讲过去啊，两尊菩萨的中间，那一尊呢？是专修智慧，另外一尊呢是专修慈悲。专修智慧的呢，那就是弥勒菩萨；专修慈悲呢，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位是专门为家己咧求智慧，一个呢是无顾自己啦，完全呢用爱心伫咧付出，所以。一位因缘已成熟啦，所以也提早成佛。一位呢，只是干那自己为家己呢，所以修行也成佛的时间，众生缘也无够，所以都爱搁再等啦，搁再等未来才会当成佛啦。这呢？就是爱众生缘具足才会成佛。这个时阵，弥勒菩萨啊，开始伫咧播这个珠，所以叫刀珠天宫啦吼，就叫做刀珠天的内院，那就是菩萨啦。一道场吼，真侪菩萨伫迄个所在呢，甲弥勒菩萨伫咧共修啊。安怎样会当呢？
完成这个主。大家人会想讲，天堂不是真快乐？在遐尼快乐的所在，要安怎修自心呢？虽然现在伊是伫道出天宫，弥勒内院啦，其实时时伫人间呢，伫咧度化众生，所以在人间啦，就是伊的功课啦。现在呢，也是伫弥勒内院吼。

可见弥勒菩萨啊，现在伊是伫道出天宫。道出天宫的意思呢，是迄个内心完全的是发菩萨心嘛。现在呢，都是伫菩萨的道场中，安尼呢，伫咧修行，所以专修慈悲心啊。那搁再甲伊想讲，哇，道出天宫搁另外一个所在，甲恁讲，道出天宫呢，就是菩萨的道场啦，人人都有一个道出天啦，人人呢都有菩萨的道场。你献出了慈悲呢，那就是未来生活的宝处的菩萨啦，就是讲你愈是慈悲，机会愈多啦。这位弥勒菩萨，赶快来伫人间呐，赶快呢！投入在苦难中的人群里，在咧做救济的工作，所以伊的名呢叫做弥勒。弥勒翻译呢是助人学佛啊，殊无良心，助字为第一，助悲喜舍。所以在咧培养这个助悲心，众生缘爱记住。电话讲，未成佛前啊，爱先结好人缘。那要结好人缘，就是这个慈啦，这是慈心哈。那一行众善业吧，那么才有法度呢。啊，得见无所佛，用佛心看人，人人拢是佛啦，哈。咱也会当时时培养这个慈心，慈心就是无言大慈。甲什么人甲咱无关无系，咱呢就是要互伊欢喜。那咱就是要安怎样呢？甲伊结一个好缘吼，这就是菩萨啦。人人心中呢，就是有这个。菩萨心，菩萨呢，爱启开了无缘大慈。任何一个人，咱都要甲伊结好缘，这呢叫做慈慈喜哈。那这个道出天宫是伫咱的内心里呐，是一心保持菩萨。过来，过落来，就是以弥勒菩萨成为弥勒。佛吼，这呢是文殊菩萨啦，以定佛陀释迦牟尼佛立定这个中间呐、啊，来示说示说的日月定明佛的时代，有阿弥的菩萨，这种的菩萨呢，他就是的这种啊环境中呢呀。经过了真长的时间啊，有失念过去，但是真紧，佮甲大家人结真多的好缘，所以呢，伊未来啊，会当成佛吼啊，所度的呢是无量众，因为结真多的好缘，人人看到欢喜，听到接受，所以啊。啊，甲人结好缘呐，每一句话都是法；结无好缘呢，每一句话都是是非。这是我常常甲大家人讲的话。无有度众生，无有好因缘，绝对袂成佛。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啊，但是呢是妙款呐、啊，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哈。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的烦恼就是无有时代的障碍。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0: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2027静思默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月历。

0: 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1: Hello，
0: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1: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0: 漫画呢？
1: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0: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1: I'm sorry。
0: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1: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最最感恩就是慈公菩萨。
1: 四十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2: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3: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吼，我伫医院做志工，真正做福报，我要做甲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0: 大家人呢，总是呢不谈苦，都是谈幸福。
4: 起运心，
0: 他们愿意的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5: 10月3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跟我哥哥以前怎么走背后腿都没什么喘，但是现在呢背没几站就开始疼了。其实虽然年纪的增加，我们的体力是需要维持的哦。今天就和伯仁来做增加体力够维持肺活量的运动吧。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咯。一开始这个

0: 众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今天中午闷热，早晚偏凉，我们就从云图上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依旧是一个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形态。中午是感觉是很热的，大概是可以来到35-36度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补水，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从云图上呢，有两个重点要告诉大家，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的舒利基，目前它走到哪里？走到了日本南方海域，持续的朝东北的方向前进当中，那么它的威力也逐渐的在消散减弱。那么另外有一个要观察的重点，就是在关岛附近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逐渐在发展当中，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形成台风？现在气象单位都在密切的观察。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我们就从云图上还有这个温度的曲线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高温普遍西半部地区可以来到35-36度，那么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就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主要是接下来一个星期接连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报道。首先第一波是落在明天星期四的傍晚，那么真正影响会到星期五的白天，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北台湾会下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的雨势稍微明显一点。那么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将是落在下个星期一、星期二。那么目前观测起来，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威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整个高温平均会比这一两天下降个5-6度，所以民众感受上是比较明显。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温度大概是34-36度，那么低温的分布大概是23-26度，北部地区依旧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昨天全台湾的最高温是落在屏东的竹田，大概是有36.8度。那么昨天台北的温度也很高，36.7度，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喝水。因此整理了几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气象署针对了全台湾有6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尤其在中午的这一段时间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所以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那么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接连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报道，所以呢率先变天的是在北台湾，是转凉又下雨，同时宜兰地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好，关心天气人物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中地区，70多岁的邱红英公职退休之后，经由亲友的介绍来到了台中静思堂的巷弄长照站参加各式的课程，同时他也邀请太太一起来加入。夫妻俩不仅学绘画、国画，还接触到国际标准舞，退休的生活多彩多姿。
1: 跟着音乐节拍，轻轻摆动，恰恰双人舞，脚步和手势得两个人互相配合。每个动作仔细到位，台中静思堂巷弄长照站的长者个个跳得不亦乐乎。其中74岁的邱红英公职退休后，经过亲友介绍，前来参加许多课程，妻子也一起参加。跳舞对两个人来说，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充满活力。
2: 大家都很高兴，就比较的心情愉快，就会比较放开一点，回到年轻一代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比较有活力。
3: 这个老师教得很不错，他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分解，而且这老师还会跟我们先做一些拉筋运动啊，不只有学到国标，我又有学到我们健康的那种拉筋的运动。
1: 退休不代表生活按下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
4: 虽然他们以前可能没有跳过那个交际舞，可是就是透过这个音乐跟身体的律动啊，其实可以让他们增加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身体的那个协调性。
1: 巷弄长照站的课程相当丰富，除了国标舞还有国画，在一次次的学习和互动中找到自信。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邓应中台中报道。
0: 春风化雨，老师辅导学生个案的故事，就带大家来看到在高雄的慈济客服班英文老师蔡梦婷是如何辅导学生。
5: 我自己有时候会情绪很躁，也不知道做什么，就做我又做了几朵紫玫瑰。
6: 他送我的第一份老师的礼物就是一朵用手折的玫瑰花，我现在都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
0: 喜欢手作的蔡子萱换过好几位英文老师，因为在国中时身心不稳定，成绩一落千丈。
5: 我之前想说我这张考卷已经考了这么烂了，我就拿橡皮擦，我到 ABCD 就是那个四个面，然后开始丢，然后橡皮擦考得比我高，
6: 所以我就让他去看看池塘，看看天空，看看绿树，对，借用大自然的力量，让他的心灵状态可以恢复一些。那等他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再来上课。
7: English go, my English go,
6: 这个 go, G G O A L。
0: 像姐姐像家人，不仅英文课，老师也把子萱多年来的心病都治好了。
6: 对，我们要让他知道他不是没有能力学，而是他还没有学会而已。
3: 然后他好像是在跟着子萱的节奏在调节，然后但是无意中他也是会穿插到他的一些英文方面的一些课程知识里面。
0: 现在是大一新鲜人的子萱，也是家人的好帮手。
5: 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一个人慢慢去钻研，没有去要求外界的帮助来得快，要来得好。就是有时候你一直在为难事情，也许问了别人两三分钟就解决了，
8: 全部评完就一个小时，
6: 完全都是他的心血。
0: 勇敢跨越内心难关，他要延续老师给他的爱，大胆绽放青春人生。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2年，来看到在1992年，花莲慈济医院成立了脊髓损伤联谊会的支持小组。

0: 1966年，上人创办慈济克难功德会开始，就将许多脊髓损伤患者与其家庭列为照顾户，长期关怀并提供经济补助。1989年6月24日，慈济脊髓损伤联谊会成立，这是花莲慈院成立的第一个病友团体。1992年9月30日，更进一步成立脊髓损伤联谊会支持小组，协助脊损联谊会干部群运作，并拟定住院病患照护计划书。
1: 像我们这样的病患要怎么办呢？他在一个机缘，就是看到第四台哦，就是看到严师姑很感人的话，他就是说假料必降多低啊，他就是说我要做个有用的人。
0: 全台约有6万多位脊髓损伤者。1986年，花莲慈院起业后，院方就投入相当多的心力在照护这群脊损伤友。
2: 年纪大的人可能会产生膀胱过重，也有膀胱。
0: 慈济慈善基金会于1991年还成立脊髓损伤医疗重建基金专户，帮助伤友医疗补助，改善生活品质。1989年，在苏花公路因一场车祸，从此再也无法站起来的朱晨富，感触深刻。
3: 身心疾病的事实，经历了家庭的协助，然后再经历的这种社会的洗礼，就像这个慈济这个大圈圈，慈济医院啊，慈济人啊，金色啊，正言法师啊，
4: 台大换两个位，台大换三个位，
3: 这个都是帮助我成长的一个历程了。
5: 它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哈，颈脊髓损伤大家可能知道，颈脊髓损伤哈，它只剩下肩膀的力量，还有手肘稍微一点的力量哈，它能够恢复到这样，而且几乎日常生活哈完全自己独立哈，在台湾我看大概用手指头五只大概哈，大概数了3-4个而已哈，它是其中一个。
6: 要皱眉头呢。
0: 虽然后半生都得与轮椅为伍，但朱晨富相当乐观。不仅结婚生子，也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后来还成为花莲慈院的志工，用自身经历鼓励跟他有相同遭遇的病友。
3: 张大哥，这我老婆啦，你老婆半个月就跑了，我这个追了3个月就嫁给我了。
7: 没有没有，追了7年，
3: 只要在他身上花2年的时间，他可以重建他的家园，他可以回到他的社会，他可以回到他的事情，他可以很大声的骑在摩托车上说：“哎，小朱啊，有空来我家喝个茶。”
5: 他来医院，更重要，他其实现身说法，意思说他来医院说的一句话跟病人说的话可能比医生讲10句话还有用。

0: 长期靠轮椅代步，脊髓损伤病友都有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因此花莲慈院泌尿科权威医师郭汉崇经常牺牲自己的假期巡回全台，免费帮这群脊髓损伤病友义诊。
1: 门诊是他们有问题他们才会来看，那义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那要不然有时候他们有些人有问题他们也不知道，要等到他真的来有问题了才来看门诊，其实有时候都已经就是比较慢一点。
2: 经过郭医师的检查以后，至今很少产生尿路感染，然后我们协会都很感谢郭医师对我们的奉献。
3: 他们要看牙齿根本就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说台湾仁医会在这一方面对他们帮助很大，我们希望协会跟中心我们可以跟他配合，再帮助更多这种在按脚走不出来的这些病友，这是我们的最大的意义。
0: 在义诊中，牙医师黄崇志看到脊损伤友的需求，后来也和几位慈济志工研发出轮椅专用的牙科诊疗椅。
4: 第一代在用的这些差强人力，那在改良的第二代用的频率主要是脊髓损伤协会还有残障教养院。
5: 我很开心的来参加活动，然后感谢医生把我的牙齿清得这么干净。
0: 除了定期为全台脊髓损伤病友提供多科别的义诊服务，
6: 请揭牌。
0: 2023年2月起，慈济更于北中南东四大院区设立脊髓损伤医疗重建中心，组成跨科别团队，包含泌尿科、神经外科、骨科及复健科等，建构全台脊髓损伤医疗网络，提供急性期和慢性期的全面医疗服务与研究。
1: 在花莲、台北、台中、大林这四家医院呢，涵盖整个台湾。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区块里面来照顾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脊髓损伤的伤友，
7: 让他们会感觉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啊。那这是正是慈济医疗我们需要去认真努力去做的事情。
8: 疾管家的 APP 让他们在家里滑手机的时候都有很多卫教，让他们有知道很多他们常见的问题，有的解答，
9: 这样我们脊髓损伤就医就比较方便了，就不用一直在转诊啊，就到大理一次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0: 四个院区的脊髓损伤医疗重建中心设立后，每年9月5日的国际脊髓损伤日，慈济医院也透过爱要及时让生命发光发热活动，协助脊损伤友自立。
10: 很多工作就没办法，那个就放弃了，就是这个编织比较会，老师对很耐心的教导，才有这样的这个就是可以学习跟可以有一技之长的那个机会。
11: 虽然受伤之后还是很认真的在生活的他们每一天，他们也希望自力更生，靠他们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12: 跨越疾病，生命前行。
0: 2025年12月，慈济医疗置业脊髓损伤医疗重建中心更将陪伴脊损伤友重建人生的动人故事集结成书出版，借此鼓励病友活出更勇敢的人生。
13: 现在呢，林院长他们的团队更要利用干细胞，利用电视机，利用各种新进的技术，让大家能够重新回到健康的工作，能够回到健康的生活。
14: 我想这可能就是上天给我们的一种考验吧。还好我很庆幸的是，在我受伤的时候，我遇到了慈济医疗团队的治疗及照护，努力的复健，相信最终的成果将会是我们在这人生旅程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0: 翻开生命新篇章，脊髓损伤病友从病榻到重返人生轨道，慈济医疗团队这份关怀将始终如一。

0: 新加坡慈济在每一年的九月份会举办长青欢喜联谊，邀请年长的志工回家团聚。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一群长青志工如何把付出的初心以及愿力一棒又一棒的传承下去。
1: 120位年长志工陆续抵达静思堂，大家热烈迎接，欢喜相聚。慈济基金会2024年成立长青菩萨关怀团队，持续关怀年长志工。每年九月，趁着台湾静思精舍师父前来关怀会晤，年长志工受邀回家团聚。已故慈济实业家联谊会召集人沈喜洲，多年来与太太蔡雅穗积极行善，这对女儿沈若斌影响深远。沈若斌希望将这份慈悲与典范传承给下一代。
2: 其实我妈妈已经等了我12年。
1: 77岁的朱月娥等了12年，终于盼到女儿走入慈济。如今女儿、媳妇和孙女三代都投入慈济付出，让朱月娥倍感欣慰。
3: 就是有一年，有可能就是我的事业还是人生比较低谷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封闭的。刚好回去吃饭的时候就播了正言上人说故事，所以从那时听到的时候，我好像有个解脱，就慢慢的就这样随着因缘就走进来了。
1: 孙女陈心媛回忆小时候，奶奶经常带着她参与环保义卖会等活动，奶奶的身体力行成为她的榜样，也让她毕业后走进慈济帮助有需要的孩子。
2: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觉得，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可是我奶奶相信了小时候的我，能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环保站或者义卖会，可以去付出一份力，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小看自己。
1: 厨房志工超过30年的卓金凤，退休后觉得自己还能付出，因此再次重返志工岗位，每周服务5天。
4: 退了我就没有东西做了，我就在家里待了差不多1年多这样。哎呀，不行了，等一下我老人痴呆，我看我要出来做。我们每次都是一起哦，开开心心，有说有笑，精神就很好。而且我又有走动，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会跑会走。
1: 德地师父与德泰师父勉励年长志工，即使体力不如从前，仍要多出来与年轻一代分享一路走来的慈济岁月，将人生智慧与宝贵经验作为启发年轻人继续前行的力量。大爱新闻黎嘉怡、戴小庆，新加坡报道。
0: 而在上个星期，慈济印尼分会在北雅加达慈济园区举办了4合1干部精进营，500多人共同参与。今年的主题是一念初心，60同行。4位金寺金舍的法师与多位台湾的慈济志工也出席。
5: 难能可贵，净思金舍法师出席慈济印尼分会的4合1干部精进营。在一念初心60同行的主题中勤修静思法脉，
6: 从自觉到觉他，希望有一天我们都洗净自己的无明烦恼，还能够从布施利他的过程当中成长自己的慧命，也利益天下众生。
5: 菩萨道上并不是一路顺畅，常阅读静思语转动正向思维。
7: 比如说上人曾说过，如果没有人扯后腿，我们就没有办法练我们的腿力。所以在人与人之间，当我们有摩擦或者是意见不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要借势练心，就是我们练习我们的腿力的时候。
5: 来自印尼各地共528位法亲之中，任职大爱电视台的恩当今年将要受证，逐渐对于多用心这句勉励学习如何做好志工这个角色。
8: Perasaannya pasti tentu senang, tapi juga ada hal yang harus bisa dipertanggungjawabkan, karena itu sebuah komitmen yang kedepannya harus tetap dipegang teguh ya, bukan hanya akhir dari sebuah perjalanan, tapi itu merupakan awal dari perjalanan komit, benar-benar komit dengan apa yang diarahkan dengan master.
5: IG 上的亲子班招生广告将住在北干巴鲁的洪继斌与黄素贤一家都接引到慈济来。
9: Dari awal kami sudah tertarik dan kami udah memang kami udah meluangkan banyak waktu untuk di sini gitu. Kebetulan kalau si Siong Si Che suami istri sama-sama gabung, kami kan juga lebih bebas ya. Jadi kita nggak usah ditanya, kamu kemana? Kita udah tahu pasti pasangan kita kemana gitu ya.
5: 慈济印尼分会四大职业具备，待人接物在人文的基础上放诸各地皆准。
10: 医疗志工其实是医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像妈妈，那陪伴着病人家属，然后又像朋友，关怀着他们。我想，医疗志工角色是多元的。
5: 金舍师父亲自带领大众绕佛绕法，营队两日在觉察中沉稳前行。大爱新闻史蒂芬妮、蔡丽文、古纳迪、拉登，印尼报道。
0: 台湾好食华语好学国际巡回讲座日前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透过道地台式料理以及互动的教学，让在地民众边吃边玩边学中文。
11: 正宗台湾味飘香到加拿大，台湾好食华语好学国际巡回讲座这站停靠多伦多的乔治布朗理工学院，
12: 所以我们是将这个台湾的美食结合台湾的华语文学习一起推陈出新，教育跟文化以及柔性的这个美食的方式呢，将我们整体台湾的软实力输出。
13: 它是一道素食的料理。
11: 活动热度层层递进，从介绍试吃到上演厨神大赛，各路功夫菜大厨不止做还会教，一道现做台版汉堡挂包端到面前，令人口水直流。也特别准备素食版本素的柠檬手撕鸡，香喷出炉，让素食爱好者也不会错过台湾好滋味。
14: I'm really surprised. I thought I will not get a vegetarian food here, but I get a very delicious vegetarian food. And the Taiwan is also close to my heart.
11: Wow, perfect.美食同时，协办单位慈济人文学校也把华语教室搬到现场，让这群在地老外认识中文的博大精深。
15: You will be the first one and speak louder than that.
16: Okay.
15: Okay. Three, two, one.
16: Taiwan. She, Lim.
11: Now.第一次接触台湾料理的加拿大民众对台湾素食赞不绝口，在民以食为天基础上，台湾官方民间合力打出美食外交这张牌，让不同国家用最低门槛亲近台湾。大爱新闻正善美志工梁延康、黄淑珍，加拿大报道。
0: 而在美国纽约的慈济人文学校，新学期的第一天，在校门口为尼泊尔洪灾沐心沐爱。
11: 校外出现戏剧性的一幕，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小朋友。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喝茶。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无形三位信女一位信，再位信，三位信，向德云师父行位信女位信，请坐。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师大置业的同仁主管，还有我们的院长、副院长，还有以往还有白衣大师，还有我们教义置业以及人文置业中心的菩萨们，大家好！还有线上的家人，还有现场的家人，大家好！真的很感恩哦，这样一连串的练哦，你看我们真的是好像就是天全球就是一家人哈、哦，非常感恩哦。我想我们能够在这样子一个怎么讲四大不调哈、哦，天灾人祸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真的现在可以感觉到每天能够很平安的过一天是多么的。多么的难能可贵哈！那何况呢？我们慈济人更有福报哈！因为就像上人讲的哦，金色非常的宁静啊，非常的优美，而且还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兼利天下哈！那我想各位菩萨在你们的道场上也是这样，跟我们同样的这么的有福报哈！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恩上人，也要很珍惜每一天每一天的因缘哈！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对不起，刚才大家有看到那个曼谷的水灾有没有？好、哦，有吗？刚才十分钟带有吗？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金石堂已经开放了？有哈、哦，对，这是上人讲的哈、哦，我们的金石堂啊，将来就是大家社区菩萨的一个家哦，哈，那也是一个后盾哈、哦。那这个我昨天。就是看了大爱台，我每天都会一定会看大爱新闻哦，看了全世界哈的一个脉动哈，还有重要的事情，像尼泊尔现在又是他们本来就是雨季嘛哈，所以这一次的灾难还没有复建，又是全部淹水哈，大概有49个省份哈。就是现实就是淹水了哈，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心，而且尼泊尔的重建真的是要大家持续的来努力哈。那再来就是曼谷嘛哈，刚才大家有看到哈，再来就是说日本哦，跟我们这么近的一个地方哦，可是他们今年啊，说台风啊，然后几乎都往他们那边走，对不对？他们有连续34天说台风啊，然后几乎都往他们那边走，对不对？他们有连续34天哦，都下雨，连续30天，而且不是下雨。

所以呢，所以上人一直教我们说，真的要好好的哈，来怎么样人心调和哈。所以在十五号，这个就是8月15号中秋节的时候，上人就大家看哦，请大家要虔诚、虔诚再虔诚，几次？3次，对不对？好，然后3次就表示非常的恳切，非常的重要，而且在第4个要用虔诚的心，要用真诚的心来礼佛、礼菩萨。当然每个宗教信仰都不一样，我们就是用这种虔诚的心，然后来求我们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真正的要用慈悲呵护着人间。所以上人说，他现在每天早上如果礼佛，他都会想到，尼泊尔想到世界上所有受灾的人民哈。那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学习哈。我现在礼佛也是会这样哈，就是说希望我菩萨慈悲的来呵护。但是呢，人家说天助也要自己住，对不对？所以上人就回头再讲说，人间的真实法就是要和睦哈，人跟人之间要有一种互相的关怀、互相的勉励哈。那这种善与美，而且用很真诚的境界，那就叫做真善美的世界。我觉得我们实际世界就是这样哈。那人间呢，要赶快及时哈的发愿，不要再造业哈，要赶快忏悔，要发愿哈。然后呢，人跟人之间要解冤释结，求人人的平顺哈。你知道我们人气哈会感天气哦，好，所以上人说也曾经跟我们讲哈，那古代也这样教我们，天哪要叫家己啊，人爱安哪爱叫道理，对吧？好，所以呢，我们人是感应天的哈，所以唯有这样哈，天地才能够平安哈。那在上人在这个开示里面有讲到四圣地哈。上人讲说四圣地是苦集灭道，大家念了就过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佛陀悟道以后初转法轮就是讲四圣地。那在佛遗教经的时候，就是要涅槃之前呢，他对弟子最后一次的开示也讲教戒四圣地，你们懂了吗？如果还不懂赶快提出来问。可见呢，四圣地是这么的，对我们修行来讲是这么的重要哈。那四圣上人说，也曾经在开始说四谛哈，万法就是四谛呢，可以贯穿这个万法哈。无论面对多么烦多么繁琐哈多么烦恼都离不开有这个四圣谛。我们如果没有想到四圣谛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所有万法的迷局中呢，能够获得自在跟觉悟哈也是解脱哈。所以四圣地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我们来复习一下哈。那苦集灭道，对不对？就是四个真理哈。所以第一个是苦地哈，其实我接触佛，真的会觉得非常的佩服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对现实的这个所有的苦呢，可以归类，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哈。其中最重要就是八大痛苦哈，就是生老病死，这每一个人都躲不掉的。好，然后爱别离，好，憎怨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我想大家心里这样念过以后，就会觉得啊，真的我的苦就离不开这八样。好，然后呢？就要想到苦，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会苦？那苦呢，其实是一个果报，就是它现前嘛，叫果报。那集就是因啊，我们造就了什么？所以每一个人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甚至命一样，但是心态不一样，他还是改变了，他还是可以乐在其中，愿意接受。所以呢，这个集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各种痛苦的来源，它大概就离不开很重要的贪嗔痴。所以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此时是什么，我是在贪什么，我在生气什么，然后我在想不开道理什么。那我想这就是集，这就是在解我们的苦咯。

0: 然后呢，想是想要有方法哈，然后就很会想到说，哎，活菩萨讲的那个，像早上上人讲的寂静涅槃呐，哦啊，寂寂清晨呐，哦，自学虚默，多好的境界，所以会想到说要怎么样来明集哦，这个地理啊，我要来了解哦，然后能够断尽烦恼业，能够得到解脱哈，哦。再来呢，想是想，还是要做啊，对不对？好，哦，所以呢，就是要佛陀也跟我们讲，在地道里面哈，哦，到地里面呢，就是要修八正法哈，哦，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一个。八正法里面就是你看嘛，八种正道的道路哈。那当然我们就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哈。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大家我就不再讲，大家回去好好的我们来复习哈，什么叫八正法哈？大概就是戒定慧啦哈，思想、行为、语言各方面哈。然后呢，佛陀就讲哦，我们刚才讲，我们在迷界，在凡夫的境界里面呢，啊，即是因，哦，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果报，果是，哦，苦是果，那我们菩萨为因，对不对啊？众生呢为果，对不对啊？最好不要个 不如意的事情不要我，哦，可是你已经有种了那个因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迷界的因果，我们要了解以后我们就能够释然，哦，能够去改变，哦，那要悟戒觉悟，我们刚才讲要学法哈，来离开这个苦的时候哈，悟戒的因果就是道是因，灭是果，好，就是你要去做哈，你要去种善的因，哦，是要善行，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观念，这就是因啊，我们在种善的因，然后呢，我们就会得到自在解脱，这就是果。好，所以是悟戒的因果呢，所以我们修道除恶啊，贪灭这个贪嗔痴，就可以避免痛苦，而且脱离轮回。哈，哎，这个就这么的简单哈。所以在心念上下功夫，而且我觉得佛法很好，知道让我们知道因，跟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而得到我们能够改变的一个果哈。那今天早上大家有听智早的分享，对不对？上次讲到寂寂清晨，自玄虚默，哇，这种境界真的是身心清安啊，得大自在。可是上有讲非性难入，微妙的境界，哦，就是说诸佛菩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如果没有相信，没有信的话，我们是很难入，哦，因为你没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是很难走的哈，走而且一路的走，所以很多资深的菩萨真的是真的要给自己觉得赞叹一下哈。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没有相信上人，没有相信佛法，今天大家不会在实际里面持续的哈这样坚持的走下去哈。那所以呢，信是很重要的。我现在也知道，哦，为什么信为道德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因为你相信你就会继续做，哦，然后呢上人又讲到说，哎，佛陀讲的，哦，在方便法里面也是今天的成语，哦，他是佛陀他会成佛不思议，是大家都知道，哦，然后三大阿僧集结，就是说他跟过无数众的福，然后具足行诸道，哦，这是重点，哦，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怎样，上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这就是具足行诸道，哦，那上人带着我们就是在走法华经的精神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很珍惜，很珍惜每一次出来，不管你做任何的勤务，或者你很珍惜，很珍惜有会员愿意让我们跟他互动，哦，很珍惜周遭的人，哦，让我们来成就一些这个佛陀讲《法华经》的这个精神，哦，那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做的话，哦，这个深深的微妙，哦，非常好，但是难见也难可了，哦，很难了解，哦，所以佛陀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上人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哦，那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哦，所以寂寂清晨的境界必须要自玄虚默，也就是说我们要立大志发大心，哦 然后最重要我们要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所以大家都发心立愿神圣时时跟着上人，对不对？好，那这一次的那个尼泊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我其实我每天都看大爱新闻，我在看从以前2022年吧，他们开始走入尼泊尔，我看他们真的在做，真的我只能说他们真的是依教奉行，不是这一次灾难者这样，上人怎么说他们真的就怎么做，大家如果有因缘可以回头去看，他们从怎么样走入尼泊尔这样一个这么跟我们语言啊观念完全不同很封闭的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还是能够慢慢的走进去，以致这一次的灾难呢，我们能够真的取到他们的信赖，这么直接就不但是做而且是带动，我觉得带动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现在已经就是说除了这样灾难以外，他们还有把竹筒虽也带到的尼泊尔，
1: 让爱跨国传到尼泊尔，印度的慈济志工走进摩诃菩提寺来募心募爱，不只是游客、警察、僧侣捐出了硬币，还有一位乞讨者也翻转手心，以及即使是没有钱的孩子，他们也合掌祈福，传送虔诚祝福的力量到尼泊尔。
2: 竹筒贴上标志，爱心箱抱在怀里，慈济志工搭上嘟嘟车来到摩诃菩提寺。尼泊尔遭逢严重洪水与土石流的灾情，在印度的志工也邀请更多人一起伸出援手。
3: 这个是给尼泊尔的，我们募给尼泊尔。
4: 你叫本地人去募款呢，就是好像乞丐等等的啦。所以我们听到他们回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倒不如我们从最困难的时间呢、来募他们。
2: 平日靠乞讨减轻家计的尼哈，这回翻转手心。志工替他穿上背心，转眼间他捧起竹筒，一起为尼泊尔受灾乡亲募爱心。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影响他想付出的行动力。
5: 有钱放进去，他是很开心。然后有人给比较大笔的钱，100块啊，他就自己收住。他这还没有习惯，就跟他讲，这些钱我们的去尼泊的那个水灾。
2: 游客、警察纷纷献爱心，没有钱的人用双手为受灾居民祈福。慈济的竹筒岁月在街头延续。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0: 大家看你们很感动啊，乞丐他也可以有他有发那个心，我们就让他传成背心了，志工背心，然后呢成为菩萨了哈啊，然后呢不管是他们那里面最珍贵的僧侣，或者是乞丐，或者是甚至很贫穷的贫童，我们都让他解一份缘。大家刚才有没有看？他们没有钱，他们用双手去碰那个竹筒，虔诚的一份祝福，这就是一粒种子哦。上人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他心中下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将来一定会发芽，一定会发芽成长。所以我觉得说尼泊尔的让我们看到同心，看到这个慈悲等观，只要你有心，所以实际刚开始也是这样，教护济贫，你有福报的人，我来启发你的背心，见苦知福，然后你来付出你的爱心，然后呢，被帮助的人呢，他感受到那种爱，他也愿意，心灵的富有，然后他也会随喜，哪怕是一份的善念，所以让人人心中都富有爱，这是我会觉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菩萨的法，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菩萨真的是做得很好。然后呢，上人就讲到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人间是我们的道场，我们要把握时间，然后开拓空间，只要有跟人有互动，早期的维园慈诚就是这样，只要有因缘他们就 把握那个刹那之间的因缘，在他们讲慈济哈，甚至参与慈济哈，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发挥这个良人，要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并不是不可能哈。所以我们要很相信哈。所以刚才有讲到信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很感恩的是，我们不但是把民间带起来，我们也把他们的这个修行的团体哦，比丘尼戒哈，这个比丘尼哈，我们来看看哦，他们来学怎么盖简易屋哦。
1: 而慈济持续在尼泊尔洪灾的地区关心重建，遇见了一群非常了不起的比丘尼，他们向慈济申请了200套简易屋的建材，要靠自己的双手为受灾民众盖房子。这一群比丘尼哦，从焊接、裁切、粉刷、油漆，通通不假他人，亲力亲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佛法的慈悲。
6: 依尺寸裁切方铁，测量并确认水平直角，电焊组装框架，刷油漆，做防水，简易屋搭建重要的步骤，志工是手把手教学。比丘尼们都曾参与寺院建设，一看就会。
7: 看到这里的比丘尼，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什么都会，会烧焊，又切铁，会油漆。在他们身上，我也学习到什么叫做细。什么叫做细细的工，他们都做得很好。
6: 竹巴阿弥陀佛寺在洪灾发生时就深入重灾区发放物资，这次主动向慈济人请益如何搭建简易屋，要为后续援建家园做准备。
8: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加德满都建简易客室的时候，比丘尼们都曾经有到我们的样品简易客室参观，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简易屋的设计。
9: 那我们给材料，那他们学功夫，学了之后呢，他到山上那就自己要去搭建这些简易屋。那除了自己搭建，他们还要再教那里的村民也一起来搭建他们的住宅。
6: 要搭建的简易屋面积约8坪大小，2房1厅，计划以寺院为基地，制作简易屋框架，再运送到灾区，并邀请居民共同参与组装，靠自己逐步恢复生活的能力。原本预计工程要4到5天，比丘尼们3天就搭建好样品屋。竹巴阿弥陀佛寺住有350多位比丘尼，全愿如素且自力更生。过往多以内修为主，仁波切来台参访慈济后，开始走入人群付出，以爱行动为宗旨。在学会搭建技巧后，将计划在重灾区拉苏瓦县搭建200栋简易屋。大家新闻拉美时尼泊尔报道。
0: 我觉得好感动哦，真的我会觉得，其实他们在做，我就觉得好像又看到景色哈。我们以前在盖这个所有的建筑，我们都会做小工哈，可是我们他那么厉害，我们只有绑铁啦哈，搬东西这样子哦。可是他们居然还能够焊接啊，能够油漆啊，真的哈啊，看到这样的力量哈，将来他是会很大的哦。而且他不但自己做，他将来还会教居民来做哈。所以这个点点滴滴的力量都不要小看哈。那上人就一直说哈，他现在所有的在尼泊尔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在做所有的灾难一样，都是像滴水一样哈，暂时可以解到有那种感觉，但是上人希望说，把握那个因缘要生根哈，生根就像那个把那个爱生根到内心里面，就是如同找井哈，找一口井，一人一口井，一个人都是一口井哈，那井哈不但是可以解渴，而且它还可以滋养众生的慧命哈，就像所以我们也要往内去掘这个井啊，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一颗井哈。那上人说，我有这样呢，才能够让善法真正的生根在尼泊尔哈。那我们来聆听哈，上人的这一段的开示。
10: 赞叹您发这份心啦，真正的令我佩服啦，真正的师父说，我说以你们是做十百哦，我轻轻的一点，你们呢步步踏实，稳稳向前走，这里我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你们。其实我早晨在礼佛的时候啦，总是会想到尼泊尔啦，总是呢蓝天白云这一群人啦，都会出现在我在顶礼的脑海中啦。所以真的是很佩服你们，也很感恩你们啦。没有你们真的是行不通啦。虽然呢尼泊尔有尼尔，他也是一粒种子，很期待你们啦，总是呢要回来之前都要都跟他都互动，你们的精神你们的爱如何呢，就传承给他。可以的话啦，他们有朋友来，你们也代替他都鼓励都带动啦，期待他在当地的力量要生根，尼泊尔才真有救啦。这一波呢，你们的菩萨群呐、是真正的呢，去净化，不只是滴水净化，你们是插井，这个井水啊，可以润湿他们的喉咙，可以呢滋润他们的慧命啦、也期待你们要多指点他们说。我们来挖井，井已经开了，你们有心，人人的力量都是一口一口井，所以呢在当地你们都勉励把你们的发心的力啦，发心过程跟他们分享回来啦，不管回到马来西亚，不管回到台湾，你们所见闻啦、也都要跟大家呢分享这就是佛法传法人间啦。因为呢佛法总是呢启发悲心，启发爱心力量，这次是真实的佛法啦。
0: 是，所以呢你看他们就是行愿菩萨立典范然后我们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他陪伴传承慈济情在地生根凝聚众人的力量凿井润心续善言。那所以这个不但是在尼泊尔，放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管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会员，我们都是要用这样的精神帮自己找一口井以外，跟你有缘你都帮他找一个井，那你真是他生命中慧命中的贵人。那所以上人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对不起我按错了好，所以上人说我们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而且要记得就是要教导众生一起来行菩萨道，所以上人一直在讲说我们要带动，我们不只有做，我们要带动做给他看，做典范让人家愿意跟着我们走，那这样我们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和达到那个净化人心。那我们来再聆听上人他的期许以及他担心
10: 检讨自己我会检讨说我这世人来人间我是生较多有做到恶吗？我最近也是自己自我盘点会感觉说我这世人 好像命中带着迄种哦，来就是要管人啦，啊，就是要招人做好事啦。所以一直到现在来，啊，也真感恩，感恩讲啊，拢是好人呢，人人吼、哦，拢是真顺规踏矩啦，慈济事啦。慈济人做哈，都是用最诚恳的心呐、啊、去爱护啦。所以咱会当安尼一直到现在的全球，咱的慈济人在全球啦，有因缘因看到，同款也会提个案，同款的。因也是会去访查，同款啦，甲咱台湾咧做拢同款，所以吼、哦、做甲真好啦，所以我真感恩吼、哦，人人拢是以诚、真诚意的心来投入，很正确、脚踏实地安尼伫咧做，拢是会当影响。人人，所以上重要，不管啦，做多做少啦，迄、那个心意呢，上重要。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啦，慈济人、慈济事哈、哦，尤其是台湾，这几十年来啦，台湾平安，我都讲哈。咱啊，人人爱大家人啊，用善念善行啦、啊，多做福啦、啊，叫做福气呀、啊。也许呢，我们真正的台湾这几十年来啦，人人的爱都、就是无私的爱、善意的爱哈，真正大家人有伫咧做。所以真感恩啦、啊，不过呢，我也是真烦恼啦。烦恼吼，现在佛法讲末法的时期啦，众生业障啦，所以有当时阵呢，迄、那个天平线啦、啊，那安尼稍微再重一点。众生的业那重一点啊，那伊就会安尼起落去。所以我嘛真努力，啊嘛是真期待吼，人人行善啊。
0: 对，所以你看看吼，这样因为是佛法末世，所以我们要更认真吼。那希望呢，我们大家珍惜每自己。更要珍惜跟我们有缘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期待我们在灵山法会不散，而且我们预约人间净土，很感恩。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来请台中慈院的简院长跟我们分享，感恩。
1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云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云师父在提醒我们苦集灭道啊，这些深刻的一个了解，才能化为行动，我们真正去救助病人。刚刚上人在开示中啊，提到尼泊尔的尼尔医师啊，我们跟尼尔医师啊，这个因缘结在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我赵院长还有花莲大林，我们几位医师啊也一起过去，就有第一次的那样的一个互动，人非常诚。诚恳啊，非常努力啊，这个带领着我们去了很多需要义诊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他改变就或者是他在对慈济的一个了解、啊、认识非常深，要感恩赵院长。为什么？因为他跟赵院长比较会在一起啊，在一个团队里面义诊的地方互相的一个帮忙，所以我相信从那样的一个行为中。 不知不觉的去感动某一些人，这个就成为持续慈济能够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当然有机会啊，你有一次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碰面，有机会实在很想跟他再聊聊啊，看他这几年来在尼泊尔做的事情啊，让人非常非常佩服跟感动。上礼拜四晚上啊，我在那个高铁站，台北的高铁站，大概就看到最近新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返乡的人潮啊，非常汹涌啊。这个高铁站要从我当天去花莲参加仁义会。报告完以后就赶着要回来的情形，那赶着回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为什么要赶着？不是就接着参加仁义会比较好？我们礼拜四去参加仁义会，礼拜五台中慈院要门诊呢，要门诊了。这个中秋节一样门诊，教师节一样门诊，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啊。可是大家想。不是大家都放假，我们这两天的门诊看了5000多位病人，5000多位门诊的病人啊。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看诊，这些病人相对啊也就比较辛苦一点。那我在这两天看诊，这两天我都有看诊，看诊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平常啊没有时间陪爸爸妈妈的儿女都出现了。我一家人那份的一个这个照顾爸爸妈妈那份心里会非常感动啊、这个是所以、看诊在这个假日也有他特别的一个感受。好，大家都心啊归心似箭啊，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写天下归心嘛，大家都想要回去啊归心啊。前面一个字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啊。周公平定了天下啊，大家啊都一起在往这样的一个路上去建设，蛮好。这是错的，为什么错？如果您现在知道他原来的出处是什么的话，您国文的底子啊是蛮强的。这个出处是曹操的《短歌行》啊，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到底怎么样子？很像朝露一样啊，一下就逝去了。那结果有什么办法呢？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你要怎么解那个忧愁？唯有杜康。杜康的意思就是酒啊，喝酒借酒浇愁的意思啊。可是这是他开头的，他也先开头讲到说现在乱世啊，所以很多忧愁的事情啊怎么办呢？大家都是喝酒。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他想到是什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啊。想到他当年一起念书一起成长的这些人，能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一点点事情？你说这是谁写的？曹操啊。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志士的一些印象被他蒙蔽。曹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文辞方面更是如此啊。他就希望这些人大家能不能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啊，你们都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啊，可是愿意找到一个可以共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一起来做的话，这才是好。可是你们呢，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啊，你要想要找到那个地方啊，绕树参杂，何之可依啊，哪个地方可以去呢？赶快来这里啊，来这里一起来努力啊，这山不厌高，水不厌，海不厌深啊，大家一起来集合那样的一个团结力量就会很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他听到有人要来拜访他，是一个很贤能的人，嘴巴里面吃到一点东西赶快把他吐出来，赶快跑出去跟那个人互动，希望大家一起来让这个天下可以发生改变。所以这就是在电脑 AI 或者等等的一个过程中，周公吐哺变成周公吐虎啊，大家都会觉得蛮对的，是这样子啊。所以 AI 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啊，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大。我门诊也看到一个这个病人，我相信现在的医师啊大概也很常见，就是他来病人来了也告诉我们说 AI 告诉他什么，他就跟我讲 AI 告诉他这是皮肤癌。哦， AI 会诊断这个是皮肤癌，答案 AI 当然有他的一个深刻思维，因为 AI 会 他会去判定这就是一个慢性伤口，刚刚那个就是已经好几年的那样的一个伤口一直不会好，那中间又有点鼓起，那是不是就像这样，这也是一个烧伤的伤口，几年没有好就有点鼓起来，这是皮肤癌没错，这个是皮肤癌。所以理论上 AI 这样讲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但是事实上这怎么可能是皮肤癌，这是绝对不是，那是中间有一个坏死的组织啊，我们后续该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很简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伤口也才会好啊。所以 AI 到底是好是不好啊，这恐怕我们要很能够这个台湾的医疗很方便，很有它的一个水平的状况之下，还是要跟医师多做一些沟通。那 AI 有一些帮忙，是相信是可以啊。但是未来的 AI 到底会变怎样，恐怕也是真正让人家忧心的事情啊。中秋节团圆的一个日子，家人啊能够在一起团圆的，这是非常开心。家人能够健康，这非常开心了。跟大家报告一个，在今年一月的时候，1月23日的时候，我去看的一个病人。这是到日月潭去啊，他不是慈济相关的，或者是我们的法亲啊，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啊，这个山路蜿蜒啊，到那里不是很方便的情形啊，好不容易找到他家啊，然后看主要是看他的伤口褥疮，这个褥疮啊蛮严重的。那为什么会想要去这样去看他，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啊，他太太带着他，这个才57岁而已，男性病人，颈椎受伤已经7年，他怎么受伤，骑单车脚踏车，所以年龄大骑脚踏车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啊、摩托车当然也不好，脚踏车也不要以为他速度很慢，没有，他就是这样一摔颈椎受伤，四肢瘫痪，所以没有外劳，太太自己这样亲力亲为的照顾我，我看了非常感动，我就想说，那我们去他家里，这是在之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啊，门诊看到，我就说我们再去你家里看一下，再教你一下怎么换药，我们就跟他讲这个生理食盐水、纱布啊等等怎么样用，药膏也不太需要的一个情形，好好的把这个伤口就可以照顾得很好，跟他的一个互动过程中可以看到他还是充满着那一份的一个智慧，还有那一份的一个慈悲啊，也看到大家的一个关怀，非常开心啊，因为不然身居在那样的一个深山里面是蛮辛苦的。哎，完了以后我们就定期寄那个纱布给他，医院里面开刀房剩下来的纱布，没有用的纱布重新消毒再寄过去，然后他就一段时间他就这个还是在那时候的情形，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他现在伤口照顾的情形怎么样。所以你看这个是大概一个我们23号去的一个礼拜左右，看到里面伤口很大没有错，但是至少没有感染，另外一边伤口是这样子，然后经过在4个月左右的时间伤口变成这样子都有一些进步啊，在经过7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伤口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持续不断的一个关怀，让这样的一个病人他不用非常辛苦的，你想想看他要从那个家，他太太要载着他一个人而已要来到医院是多么辛苦，我们去一趟而已，持续不断的关怀可以让这份的爱变成实际上伤口以及心灵复原的力量，感恩阿弥陀佛。
0: 真的很感动哦，每次听杰院长分享哈、哦，都是心灵上的洗涤哈、哦、真的不管是从艺术啊走入医学哈、哦，我现在才知道说艺术医学是非常尖端哈、哦，现在你国外在推展的哈、哦，那杰院长就走在前面哈、哦，那杰院长真的是把病人哦都放在心上哈、哦，不但是来看的时候很尽心尽力，而且还看到他背后的一种困难哈、哦，那这样亲自亲为的哈、哦，跑到家里去帮他把这么长的伤口能够这样修复哈、哦，我想这是真的是大医王哈、哦。那最感动是，我觉得杰院长他还一个非常的谦卑哦，他都会把功德哦都是赞叹别人哈、哦，所以是真的是菩萨的典范，真的很值得学习，非常感恩杰院长你的分享跟用心，感恩。那我们现在来请花莲慈院肾脏内科邓子聪医师分享，感恩。
1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 各位义务同仁，各位师兄师姐早安，我是肾脏内科的邓子聪医师。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的。那第一件的话是在门诊遇到的一个病人哦，因为我们平常知道哦，看肾脏科就是有一个口诀，就是泡水高平倦，遇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要看肾脏科。那其中说的泡泡啊，其实就是说蛋白尿的意思。那这个病人呢，其实一开始的糖尿病呢是在心脏科那边追踪的。那我们都知道嘛，糖尿病其实是最常见发生蛋白尿的患者这样子。诶，可是那个病人很奇怪哦，糖尿病控制得很好哦，本来都没有什么蛋白尿的，只有几十毫克的。那心脏科验到，诶，怎么突然变成几千毫克？然后心脏科的谢医师就觉得不对，我就转诊给我。那也幸好哦，就谢医师提早发现哦，然后看到，诶，这个病患糖尿病本来就控制很好，不该哦，蛋白尿从几十毫克变成几千毫克的。那所以呢，我就帮他安排了肾脏切片。那结果发现他是一个肾丝球肾病变导致的一个蛋白尿。那用了一些免疫的药物之后，蛋白尿从几千毫克变回去几十毫克。那从这个个案想要跟大家再借助一个志工早会分享的意见是说，不是只有糖尿病的患者才会有蛋白尿。当蛋白尿真的破几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像心脏科谢医师一样，我们可以给肾脏科的医师看看，诶，有没有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个疾病。也跟其他师兄师姐分享，当你的蛋白尿真的很多的时候，可以跟你的医师去讨论。那第二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我们尼泊尔的水灾很严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在尼泊尔里面的肾脏不好的肾友，他们要该如何去洗肾，他们交通就已经瘫痪了，他们怎么可以去医院或是诊所里面进行洗肾，所以其实跟大家推广一下或是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政府为了增加我们医疗的韧性，他们希望，在十年后大概就是2035年的时候，他们希望那个居家透析可以增加比例到 18%。那其实我们现在居家透析的比例，只有 8% 而已，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希望从8上升到18是增加一倍。那为什么他们想要增加居家透析？最简单来讲，居家透析就是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患者，他其实是不需要，在诊所或者是在医院里面进行洗肾的，他们可以自己帮自己把药水放进他的肚子里面就可以进行透析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比例那么低？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进行换药水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需要病人或是家人的协助。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透过卫教去克服的。那这个也是可以增加我们台湾医疗韧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机会，我们想要跟其他的师兄师姐或医疗同仁知道，其实我们目前的政策都是推广居家医疗的。那这样子我们在肾脏科推广这个政策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进行这样。那今天就是我的分享，谢谢，感恩。
0: 感恩邓医师的分享，这样的预防啊，这个卫教是很重要的，所以自己，如果上洗手间啊，要先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尿啊是不是有这种蛋白尿的这种这是一种警讯，身体的警讯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及早治疗，那也非常感恩邓医师，这么的用心，我相信说在这肾脏科里面，真的是洗肾，能够再推展在家里做，也是非常好，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努力，感恩邓医师的分享。现在我们来请大理林慈院护理急诊部的李护理长跟我们分享，感恩。
13: 上人、常住师父，然后全球的家人们，阿弥陀佛。我是急诊的立方。那今年八月啊，就是感恩有因缘啊，就是参加了我们2026年慈济法脉中门营。那今年的主题是慈济一甲子人间行道路，莫忘初衷，永志宏愿。然后因为今年是慈济创立的60年，那1966年啊，就从 藏人从30位家庭主妇开始起了我们的竹筒岁月，然后30位就是家庭主妇每天省下买菜钱，一点一滴的累积，是不是只有金钱，是助人的爱心，然后把这一就是更是一份愿意帮助人们的温暖的心这样子。那这一次营队中啊，我比较就是有感触的是文英师姑的故事。那她是我们基金会金色第一位专职的行政人员，那她在那个年代啊是没有完整的制度，人力资源啊都是从零开始的，那她愿意把自己放在需要的位置上面，默默的承担起来，然后一步一步把事情做起来。那让我想到说在急诊啊，就是我们也是就是靠着一群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把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慢一起做好，然后一起做下去，然后在慈济也是这样子。那在急诊呢，我们每天面对的是病人的害怕、家属的焦急，然后还有就是面对生命最脆弱的那一刻。然后我们常常忙的就是可能在做减伤啊、做急救啊，或是在做其他的治疗，我们只会注意到说有没有把事情做完，那很常常就是忘记病人也是需要一份安心的感觉这样子。那所以常常会有一点点就是一小句的你不要担心啊，我们会陪你，或是一个关怀的眼神啊，可以就是会可以让他比较有安心，病人会比较有安心感。然后所以啊，这次我回到营队，我再重新思考一下我那时候初心，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再让我在忙碌在疲惫的时候啊，还是要就是记住说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护理，那为什么还愿意要留在这个岗位。那上人有说就是甘愿做欢喜受，那我现在更能体会就是不要甘愿，不是说要把事情变得很轻松，就是即使要再辛苦啊，我们能就要知道说我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当我们愿意承受了，然后承担了，然后这些承担中啊就找到了一个欢喜这样子。那还是要感谢每一位志工师兄师姐，因为在急诊常常看到大家就是推着轮椅啊，然后是倒一杯温水，或是陪病人家属长辈们讲话这样子。医护人员常常只有处理到病人的病，可是你们是照顾病人的心。那我们60年前啊是从一念善心开始，那60年后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这一念心继续传下去，然后让我们一起甘愿做欢喜受，然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啊继续坚守着岗位，然后守护每一位需要我们需要守护的病那个人这样子。感恩，这是我的分享。
0: 感恩李副理长的分享啊，真的非常感动啊，也恭喜你啊，找回出发心啦、啊、那出发心是力量是很大的啊。事实上真的护理人员上人把你们称为是像观世音菩萨的这么尊贵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病最苦，那闻声救苦就是你们嘛，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哦，而且你们是很容易成为每一个病人生命中的贵人，就是一个句问候一份多的用心的关怀，我想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复原健康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非常感恩你这样的投入，而且陪伴在新进的人员，同样的把这样的爱的传承，非常感恩你哦，你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哦，感恩你，感恩。那我们现在来请台北慈院耳鼻喉科许英杰医师分享，感恩。
14: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院耳鼻喉科许英杰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每天不管你是在睡觉还是你醒来的时候，你都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好，那这里我打错了，是人的一天，就是我们的一天，其实你每天一定要呼吸才能活着。那你一天其实呼吸了1.7万次， 那你呼吸对了吗？我们这里讲呼吸对了，大家可以现场想一下或是感受一下，你现在是在用鼻子呼吸还是你是在用嘴巴呼吸？那为什么都是可以吸到气，可是这两种方法却差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我们在右边这张图，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猴子的照片。那这个其实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一个实验，就我们把这些小猴子，正在长大的小猴子，一个呢它是正常用鼻子呼吸的，一个呢那时候很残忍，就是把小猴子的鼻子贴起来，强迫它一定要用嘴巴呼吸。那做完这个实验之后，发现这小猴子的脸型长得不一样。那这个实验让我们知道了说，其实呼吸的模式跟我们的脸型发育还有就是这个牙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到左边，左边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那我们大家对双胞胎预期是什么？应该是要长得非常非常的类似嘛，因为他们的基因一部分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双胞胎他们在长大之后，其实他们的脸型相对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说，欸，有一个的双胞胎他的脸型变成什么比较长，嘴巴是不是变得好像比较凸，那他这是一个用嘴巴呼吸的双胞胎。那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呼吸不同的模式其实确实去影响了我们脸型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在小朋友说，因为大家现场都已经不是小宝宝了，所以大家会想说，那我现在调整呼吸我的脸会不会改变？当然是不会。好，但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即使脸型不会改变，但这个时候学习正确的呼吸模式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小朋友的时候呢，最常见大家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最常见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想说就是过敏嘛。好，那但是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这个所谓的腺样体肥大。这个腺样体我们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哪里，它在鼻子的最后面。好，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你没有做 X 光片或是内视镜的检查，你很难看到小朋友的腺样体有没有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小朋友过敏的治疗了很久，药物也认真吃了，喷药也喷了，家里环境也打扫得很认真，但是鼻塞还是不见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来检查这个腺样体。那这个腺样体一般来说呢，大概呢在这个7到8岁的时候会变到最大，然后慢慢慢慢慢的萎缩。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没办法有效率的萎缩，甚至呢持续的长大，甚至到成人都还可以看到一部分腺样体，特别是在过敏很厉害的很常感冒的小朋友。好，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小宝宝们持续的治疗了鼻塞，但是呢它还是效果不见好，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下说，这个腺样体是不是有需要来检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那假设你们家的小宝宝呢，这个腺样体检查起来真的很大，在这整个鼻腔后面的空间占了70%以上，我们大概就会建议做一个腺样体的手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图片的上方呢，后面这一坨黄黄的，就红红的，都是腺样体。做完这个微创手术之后，你可以看到从内视镜从鼻子前面照到后面，一路畅通无阻，小朋友的呼吸当然就会进步很多。这个是过去大家对于就是这个小儿口呼吸或是鼻呼吸的治疗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好，那我们呢其实每天多一个这个好的习惯就少一个坏的习惯。我们常常觉得要维持健康或是让身体呢状况更好其实是很困难，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们每天从一个好的习惯开始，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睡眠，让我们的这个脸型，让我们的齿列发育得更好。那可是今天在场的都不是小宝宝，所以呢大家会想说，那我现在我还要去调整我的呼吸或是治疗我的呼吸吗？那所以其实在成人身上呢，鼻呼吸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最简单的事是什么？上台的时候或是突然点你请你起来发言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很紧张？会。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缓解我们的紧张？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好的鼻呼吸跟缓慢的鼻呼吸。那怎么样叫慢呼吸？这里来教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吸气5秒， 吐气五秒。那这个除了缓解紧张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在睡前做。睡前呢，利用呼吸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慢下来，也可以让比较不好睡觉的或比较紧张、想比较多的人的睡眠状况更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0: 我感恩许医师哦，我今天也第一次听到这个腺样体哦，这个对小孩子的影响是这么的大哈、哦。嗯，确实我们都常会想啊，这小孩子就是敏感体质啦哈、哦，然后都没有去好好的处理他哈、哦。那很感恩，也希望师兄师姐啊，大家要把这样的讯息啊跟我们的会员分享哈、哦。那这对我们小孩子的健康啊是非常的重要。那长大了呢，一个好好的呼吸哈、哦、也是非常的重要。确实，我们把深深的呼吸附在身体里面哈，然后再慢慢吐出来哈，真的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大。而且刚才许医师讲的，对这个情绪啊，哦的影响也是很大哈。所以当你很紧张啊，当你想生气的时候，记得许医师叫我们呼吸五。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埋头苦干，还要抬头看看。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一些相同的经验呢，就是当我们正在埋头苦干，在专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因为太投入的关系呢，而造成了当局者迷的现象啊。如果这是一件我们固执要做的事情，那更会可能是我们正努力在做错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有善知识来提醒我们啊，或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自省的能力的话呢，那能立即抬头看看，那这很可能给自己一个客观及冷静的思考空间啊，让自己能提前呢发现问题啊，而改弦易辙啊，啊，及时调整方向跟方法。那我们很可能因此呢，化解了暗藏其中的危机啊，啊，甚至呢逃过一劫。抬头看看呢，好像是球类比赛中的临时叫停啊。它可以让战况激烈、比赛陷入焦灼的状况时啊，能及时获得冷静思考及疏解压力的空间呢。这个对避免犯错及打破僵局的决定性的影响啊，有决定性的影响啊。所以呢，人生埋头苦干虽然很重要，但懂得随时的抬头看看呢更重要。现在新冠疫情呢，方兴未艾啊，病毒不断的变种，最新的 Omicron 病毒呢，各国确诊的人数呢一直在创新高，不是几千的，都是几万、几十万上跳的。那以色列呢，是全球最早打疫苗的国家啊，他们现在已经打第四剂疫苗了，那我们正在打第三剂嘛，然而有些国家打完第三剂哦，照样确诊，非常难缠呐，现在又有一个疫情的这个并发症产生了，不只是疫情的本身呢，它造成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长期疫情无法消弭啊，造成全球的航运呢秩序大乱了，全球货物呢塞港啊，无法顺利出货跟提货啊，造成全球物资短缺，而物价大涨啊，每个国家的物价都在大涨啊，原本艰困的疫情呢，那更是雪上加霜啊，真是如临深渊呐，如履薄冰呐，大意不得啊。有在经营事业跟做生意的人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叫苦连天呐，尤其是餐饮呐、旅游业啊，好不容易呢，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疫情呢有点舒缓了，那生意开始好转，饭店或民宿啦、订房率也都大有起色，突然间一个 Omicron 病毒来了，造成这个造成各行各业的生意呢起起伏伏啊，实在是辛苦啊。那这是一种骨牌效应啊，这个疫情的骨牌效应呢啊，那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大中小企业啊，商家啦，或者是上班族啦，人人